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要咋救？你要拿将军抢人，还是去杀人？
1: 俺就是去抢人，但是刘坤要是不放人，俺就杀了他。
0: 你不能去，你要闯了祸，坐了牢，俺以后依靠谁？
1: 那你说怎么办？俺那眼睁睁的看着黄龙哥被人枪毙了，俺霍龙哥以前怎么对咱的，你是知道的，俺现在不为他出头，俺还算个人吗？你去就能把他救出来吗？
0: 那也得试试。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冲动？在事情没查清楚之前，你这样去反而会害了华龙哥，而且俺已经怀了你的孩子。
1: 你说啥？

0: 啊，王书记，
1: 把门打开。
2: 是，
0: 把门打开，快。哎，王书记，
3: 彭书记，
1: 把人押放了。
4: 这，刘连长，
0: 还愣着干什么？听彭书记的，抓紧放人。
3: 哎，不用放，你们不放俺哥，俺也不走。
1: 我说二丫，我带你哥走呢，就是为了查清他所有的问题。你如果真想为你哥讨回公道的话，你就听我一句话，不要再添乱了，好吗？
2: 二丫，听话。
1: 放人。
3: 哥，哥，哥，俺不让他们把你带走，哥。
2: 没事，乖啊，好好照顾少哥。
3: 哥，哥，
2: 怎么？没事啊。

0: 快点！
1: 你这样干啥？
0: 少啰嗦，快走！
2: 不好，有地形，快
0: 快！你
2: 刘辉，快侦查一下，看什么情况。
3: 是。
0: 赵龙，俺警告你，你最好给俺老实点，否则俺的子弹是不长眼睛的。
2: 快，别让他走了，快去！
0: 哎，是。
4: 方书记，他们人太多了，俺跟他们拼了！
2: 哎，老实！别动！哎呦，你别动！
0: 赵龙，你干什么？放下，放下！
4: 你放下，放下！
2: 放下，放下！
0: 好好好。你不要开枪，放下放下。赵化龙啊，赵化龙，你是真的要叛变啊你？
4: 俺就是要叛变了。
2: 去！哎，
5: 都别动。
0: 哎，方书记，你没事吧？
2: 没事。
1: 兄弟们，准备战斗！
6: 是。
1: 别开枪！是俺，俺是赵化龙。都别开枪！
0: 这赵化龙真的叛变了啊！
2: 我们早晚饶不了他。快，我们已经被发现了。
1: 撤！
2: 快！
0: 啊！
1: 我保证。

0: 队长，队长，队长，
1: 干嘛呀？
0: 你惊一乍的干什么呀？这是，你看看，
2: 队长，还有钥匙箱盖。不好意思啊。

0: 三夫人，
1: 神经病，
2: 滚出去！
0: 啊，
3: 哎呀，你别生气啊，哎，俺去去就来，别生气。
1: 哎呦，
2: 再干那不长眼的事，我一脚踢死你，你信不信？
0: 队长，队长，哎呀，错了，错了，队长，
4: 啥事儿？
0: 天大的好事，天大的好事啊！
4: 能不能一气儿说完呢？
0: 赵化龙反水了！
2: 赵化龙反水了？
0: 对呀，他赵化龙差点杀了他们军分区长彭书记，然后逃跑，跟土八路闹翻了。
5: 他现在就是一条丧家之犬，咱稍微动点手指头，就能捏死他。
4: 小兔崽子是不是想抓赵化龙？你想疯了你！
2: 胡说八道！
0: 队长，千真万确呀，
5: 咱那封离间信起作用了。你刘坤趁机给他赵化龙扣上了一个叛敌的帽子。
2: 千真万确，
0: 千真万确。
4: 俺告诉你，要是你谎报军情，最后弄俺一屁股屎，你知道后果吗？
2: 俺就一枪崩了你，崩了你，你信不信？
0: 情报绝对可靠。
6: 哎，千万不要让赵化龙掉进别人的口袋，抓住他有赏，听见没有？快点！
7: 是。
6: 等着。
8: 邢队长，在这儿碰上了呀？
4: 哼，赵化龙可逮着你了，
6: 我看你往哪儿跑！
8: 邢队长，有何贵干？
4: 哼，程连长啊，情况是这样的啊。这个赵化龙是我们通缉的要犯，费了很长时间，花了很大的功夫，咱们啊商量商量，把赵化龙还给我们。
8: 邢队长，你想要谁就要谁，那俺们自卫团承受。
4: 哎，程连长，咱得讲道理，对不对？这树是俺们种的，水是俺们浇的，你到结果的时候，你看你们给摘了，这不合乎情理，对不对？
9: 哎，谁是你的果子呀？
6: 赵化龙，你还敢给俺嘴硬是不是？老子说崩就崩了，你信不信？弟兄们，
10: 有，
6: 给我拿下！
10: 是，
0: 兄弟们，
10: 走，
0: 伺候着。

0: 真想逼我动武，干什么呀？这是，咱自己干什么呀？这是，哎呦，误会，哎呀，这大水冲啊，龙王庙了，这咱都是自己人，你说这是何苦呢，是吧？你这把车放下，滚！你说这枪要是万一走了火，太君怪得下，咱谁都受不了，是不是？陈连长，这赵化龙一直都是俺通缉的要犯，此次落网，那也是俺保安队一手策划的。 您大人大量，啊，高抬贵手，这把他给俺了。
1: 你们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就凭你们两个家伙，俺要不是主动投诚，你们能抓到俺？啊？你们真想要人，叫俺们团长去。叫，哎。

0: 哎呀，真背呀，咱真背呀！
1: 队长，咱忙活了这么多天了，就给他们做嫁衣了。

0: 报告，进。肖团长，华龙兄到了。
1: 华龙兄，哎呦，来，你受委屈。华龙兄，好久不见啊，快请。
2: 把酒满上。是，
3: 华龙兄，略备薄酒，不成敬意。来，俺先干为敬。好。叛徒，败类！
2: 先前俺跟你们说，赵化龙叛变投敌，你们有的人还不信，还为他鸣冤叫屈。现在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4: 应验了吧？
2: 叛逃投敌，还差点杀了彭书记。
5: 啥？俺哥要杀彭书记？俺不信。
2: 要不是俺亲眼所见，俺也不信。
4: 那没有没亲眼看见，俺们不能信。
3: 你说化龙刺杀彭书记，俺想不通。
2: 你们是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啊！赵化龙用枪都指到俺这连长的脑袋上了。
6: 要不是俺反应的快，身手敏捷，俺现在还能继续当着个连长吗？俺还能站在这里跟你们开会吗？啊，
7: 彭兄，你说俺为啥要帮你们共产党这个大忙呢？哼，江团长，因为你是中国人。
6: 可是吉田要是问起来。 他受了伤，送进了医院，很多的事儿他无暇顾及。俺还打伤了军分区的领导彭书记，在他们押送俺的过程当中，俺死里逃生，跑到你这儿来。俺主动投奔你，这应该给你记一大功了。就算吉田知道了，他能怀疑你吗？
2: 刘奎，你怎么才来呀？去哪儿呀？别怕别怕，有俺在啊。潘老七，你这么着急办俺叫来干啥？
8: 干啥？那你和赵化龙一唱一和的，
2: 跟老子演狸猫换太子了吧？潘老七，你连疑人不用，诱人不疑的道理都不懂啊！俺豁出命去帮你除掉赵化龙。
9: 换来的就是这个呀！啊，他娘的来这套！
10: 那赵化龙都要招了，你还演什么戏？
11: 刘奎，你可别骗他，俺的命都攥在潘队长手里呢。
2: 哎呀，关键是没有骗他呀！潘老七，赵化龙不是在你们手里吗？俺跟你们去对峙，如果俺刘奎说了半句假话，你就一枪把他给崩了，走啊！
8: 放心，放心，放心，俺就是跟你开个玩笑，想让你们两个鸳鸯啊聚聚啊。你看小子还不领情，哎呀，行了，不打扰了，你们俩好好亲热吧，啊。嗯，对了。 你这小娘子，俺可是24小时派人看着呢啊！
2: 潘老七，你看这暴脾气，
8: 别急，跟你开个玩笑，俺知道你心疼她啊，不会耍滑头的。走了，
2: 别怕，别怕啊！
8: 对了。

0: 这鸡不错。走了。
1: 热腾腾的馄饨，馄饨，
0: 老板结账。
2: 哎，来了，谢谢啊，慢走啊，客官，好吃再来啊。
3: 二鬼子军官，咋了？
2: 馄饨，
3: 以前是地雷大王，爆炸英雄，
2: 热乎的馄饨嘞，
3: 真的。不过现在，这人不是什么大王，就是一王八，汉奸王八。
0: 可惜了啊，可惜了。
4: 哎，老板，老板，没给钱呢。
5: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4: 老板，慢走啊。
3: 长官，您还没给钱呢。您还没给钱呢。
6: 瞧这个臭小子，只封了一个中尉连副，瞧把他给神气的。
7: 这一步棋很险呐，俺这心里头一直是七上八下的。说实在的，敌人是想陷害皇上，俺就来了个将计就计。
8: 姑娘，跟爷喝个酒吧，
0: 喝酒，
8: 跟爷喝个酒吧。
0: 喝完酒之后，给你买好吃的，给你买衣服。
8: 谁？
9: 潘老七，
10: 师哥，
9: 还认识俺？
10: 大师哥，你穿这身衣裳是几个意思啊？
9: 告诉你。俺现在可是自卫团江团长手底下的一名连副，这个官衔啊，跟邢天顺一样大，比你可高多了啊！哼，以后见面啊，老实点，知道吗？哎，
10: 收起来。
9: 反正以后就自己人了，敬个礼吧。
10: 啊，
9: 给俺敬个礼。瞧你这德行，
3: 站直了。
6: 学呢？
3: 去。
4: 七，
3: 队长，
9: 老七，愣着干啥呢你？
10: 队长，
9: 又看哪个小妞呢？
10: 赵化龙。
9: 谁？
10: 赵化龙，你看，穿自卫团服装的，是赵化龙。
9: 老七，
10: 你不会认错人吧？
11: 不会。刚才俺俩还在这儿说话呢，当上连副了。
9: 对了，俺让你查一查赵化龙到底是啥情况，你看查了没有？
11: 打听了，刘慧说的一点都不错，真的投诚了。
9: 窝囊啊，窝囊死了！你说咱好不容易把刘慧给收买了，把赵化龙给逼上了梁山。结果他半路上杀出个江宝堂，哎呀，真窝囊这件事儿。
12: 嗨，那赵化龙又没跟咱们捣乱，管他呢，我就管过我自己的日子。
9: 哼，误不了，误不了
12: 啊！明天嫁妆都帮我备齐了啊！
9: 放心，误不了。
10: 队长，咱赶紧报告吉田太君吧。这吉田太君恨死这赵化龙了，咱可以借吉田太君的手，收拾这小子。
9: 收拾谁呀、啊？你收拾谁呀？你长点心吧啊！不是，你别忘了啊，现在赵化龙跟咱是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啊！你知道人赵化龙跟吉田太君关系到底咋样？你知道吗？

0: 不知道吧？现在关键赵华龙不在咱手上，在人江宝堂手上。你把江宝堂给赵华龙都得罪了，咱等于是得罪了两头，两头受气，两头不是人。
1: 你呀，出宫去行村，把嫁妆给三妹拉回来，赵华龙的事就不要管，知道吗？
2: 走了。
3: 吃瓜子是个臭嘴。走走走走走。
4: 李书记，彭书记来了。
5: 好，请。
6: 李书记，
5: 老彭啊，情况怎么样？
6: 程连长已经把赵华龙的事安排好了。
5: 好，俺都看见了。来，坐。
6: 好。哎，李书记，我真是感到非常的愧疚啊。我差一点把华龙同志给冤枉了，我真诚地向你道歉，向你认错。
7: 是啊，革命斗争非常复杂，咱们处处都得擦亮眼睛啊。现在霍乱病正在大泽山一带迅速蔓延，军分区、县委都严重减员呢。咱们必须找一个得力的人手，混进城里活动，想办法从鬼子手里得到这批药品，而且马上运出去。老彭啊，这样你在这里的任务呢，已经基本完成了。你马上回军分区去，向上级汇报这里的情况。如果需要，俺会随时通知军分区，请求配合。
6: 好，我现在就回去。李书记，多保重，
7: 一路小心。

0: 1943年秋，日军在胶东大泽山、招虎山等地区投放的霍乱病毒迅速传播，赵家庄也未能幸免。
1: 建平说话了，
2: 哎，二丫，俺去看看啊。
3: 啊。
2: 王大夫，王大夫，这到底得的是啥病啊？
4: 你叫我讲实话吗？
2: 哎呀，当然是讲实话了。
4: 他们呢，几个得的都是一种病，舌苔看又黑又紫，发烧寒战，上吐下泻，这是一种要命的瘟病啊！在庚子年前，我们那儿就流行过，但是染上这个病的人呢，九死一生。有几个村子几乎人都死绝了。
2: 那王大夫，那这病到底怎么治啊？
4: 这没办法治，你呀，替他们安排后事吧。哎，啊，没有，从现在开始啊，别叫人和他们接触。人死了以后啊，别挪地方，连房子一块把它烧掉。
2: 哎，王大夫。天哪，灾星降临呐！
5: 小兵，鼠哥，这边进来有连长。
6: 鸟连长倒见一个，我送公所去了。
5: 啥事这样着急啊？
7: 村子又有人染上病了，跟常叔他们一样，高烧不退，还跑东拉西呢。
6: 啥？
8: 出大事了！
6: 走，一会儿看看去。
5: 走。
9: 今天召集大家来呢，是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和大家说一下。从山里带回来的瘟疫，比小鬼子还可怕。如果不果断地采取措施，那咱们赵家庄就有可能变成绝户村。满堂哥呢？你俩先带几个人，把这些人的屋子给封了。记住了，前后门都要封死了。门外再撒一些生石灰，画一道封锁线，不许任何人进出。明白吗？
10: 明白。
11: 明白。
9: 二壮小辫。你俩抓紧去一趟军分区，去找找老李，看看军分区能不能给咱们解决一些药品。咱不能让全村的老百姓都染上疾病啊！
10: 哦，刘口，你啥意思？你把咱全国老百姓当瘟神呀你？
6: 就是你这啥意思吗？

0: 啊，阿壮啊，俺要批评你，也要表扬你。批评你呢，是想告诉你，以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要叫俺刘奎，要叫刘连长。表扬你呢，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啊，你说的对，没错。现在得病的人他就是瘟神灾星，
1: 那你说咋办？
0: 咋办？ 就按照俺说的办，俺这么做也是为了全村的乡亲们着想啊！万三哥的，你俩记住了，死了的人不要抬出，就地火化。非常时期要采取非常的措施，如果有不执行命令者，就地枪毙。
2: 行。

0: 冷吧？
1: 冷，这天儿是真冷。
0: 哎，这太君一天运几次药？
1: 这一天啊，进进出出的，好多次呢。
0: 每天都运？
1: 对，每天都运。
0: 咋了？挺起胸。
2: 叔，提好水了，快回家把门插上。小心，快走，别在这多待啊！人来了，大家都小心。哎，别叫，快走，叔。
3: 哎，小丫，
4: 咋了？
3: 你从俺那层里看见谁了？
4: 谁呀？
3: 你师哥，造化龙。
4: 俺哥，
3: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汉奸装，在海洋层里横行，神奇的很啊！
4: 你瞎说啥呀？嘴不闲，他发痒到墙上蹭蹭去。
3: 俺亲眼看见的。
4: 你真没看错？
3: 俺要看错了，你把俺眼珠抠出来。你说这年头也真快，净出新鲜事儿。霸龙他都……
4: 别瞎说了，赶紧回家，把门都插上。村里来瘟神了，要是染上了，死路一条。快走吧。
3: 啊。

0: 怎么都不说话了？啊，哑巴了？以前啊跟你们说，你们还不信，以为啊刘辉在公报私仇。可现在怎么样呢？怎么样呢？夯实了吧？这可是人家文大海兄弟亲眼所见的。你们要说啊刘奎有私心，行，俺认了。可是文大海不是俺刘奎派去的吧？他总不会向大家撒谎吧？
1: 大海，你要敢胡咧咧，撕了你的嘴！
2: 大海，你可想清楚了再说啊！
3: 俺还在说瞎话？再说了，说不说的，干俺啥事？
0: 大海兄弟，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啥叫关你啥事啊？关系大了。这关系到咱们全村老少爷们的生死存亡，这关系到咱们民兵连每个人的身家性命。大海兄弟汇报的好啊，汇报的很及时，他是在挽救咱们大家的生命。人家大海还不是民兵连的人呢，人家就有如此高的觉悟。可是咱们民兵连的有些同志呢，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哎呀，俺就是想不明白呀。行了，赵化龙叛变投敌，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以后大家不要再怀疑了。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4: 呀哎呀你说这路上要是碰上个鬼子二鬼子的，你这多心里踏实。
5: 碰上鬼子二鬼子，那有俺这杆枪啊。

0: 小孩，你可想清楚了再说啊。
1: 哪还能说瞎话？再说了，说不说的干啥事？
2: 大哥兄弟，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啥叫关你啥事啊？

0: 人家大海还不是民兵连的人呢，人家就有如此高的觉悟，可是咱们民兵连的有些同志呢，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哎呀，俺就是想不明白呀。行了，赵化龙叛变投敌，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以后大家不要再怀疑了。
1: 慢点，滚死老子了！哎，
2: 你说你这出门非挂俩地雷干啥？沉不沉？
1: 我踏实。你说这路上要是碰上鬼子二鬼子的，你这多心里踏实。
2: 碰上鬼子二鬼子，那有俺这杆枪啊！
1: 你那杆枪不一枪才崩一个吗？你这埋上一炸炸一片，你懂什么呀你？
2: 打老七，挨枪打死！
1: 等等等等，炸死他！哎呀！快点，快点！这能锤吗？别着急。
2: 快点啊你！
1: 等等等等！来了来了来了！
2: 快点快点！

0: 人追了，周围这小鬼子肯定都听见声音了，赶走吧，咱们还有正事在身呢。快走，走！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哟，
0: 派队长，你这是咋了？
1: 少废话，队长呢？
0: 老爷在屋里，俺带你去。
1: 不用，俺自己去。
2: 什么乱七八糟的！俺问你嫁妆呢？拉回来了，
1: 你拉回来了，你拉回来在哪儿呢？啊，你拿回来呀！
2: 俺拉是拉回来了，可俺走到半道上被人家给劫了，
1: 队长，俺也差点被地雷给炸死。 问你，你能不能把这事儿敢说清楚啊？说清楚！
3: 俺压着车，刚出城，就踩上地雷了。前面那赶车的兄弟一下子就被炸飞了，
1: 俺幸亏在车屁股后边睡觉呢，要不然俺也得被炸死。
3: 俺问你，你知道不知道这是谁干的？
1: 没看清楚，啊，只顾逃命了。
0: 队长，这日本人他不会把这地雷埋在公路上吧？是，队长，俺估摸着呀，又是一伙庄稼汉。
1: 哎，妹子，自从出现了地雷之后啊，俺就没有过过一天的安生日子啊。
3: 眼看着地雷就炸到县城大门口了，这样，明天一大早，你赶快出城去打探清楚，打探清楚行不？哎，队长，俺怕出了城，就真回不来了。
1: 愁死人了呀！哎。

0: 什么？潘老七竟然没死！算那小子命大。好了，你说你俩怎么不把他给弄死呢？
1: 我倒是想弄死他。
0: 那你弄死他呀！
2: 哎，我不是我犯。
0: 那个刘奎啊，跟你说个事儿啊，小兵，你叫我什么？
3: 叫刘奎啊，叫什么？
0: 刘连长。刘连长，您那天吩咐我们让我们上军分军弄那药，没弄着。人军分军自己人的药还不够使呢。老李说了，让咱找个中医弄点草药，先坚持一下。坚持一下？说的好听，这么多人命在这里摆着呢，怎么坚持啊？行了，你俩先去忙去吧。
1: 去。
0: 这两个笨蛋，竟然没弄死潘老七！

0: 哎，二丫，
1: 哎，回来了。
0: 啊，
1: 回来正好，刚走一趟。
0: 去哪儿啊？
1: 去县城。
0: 去县城？
1: 现在就去。
0: 不去干嘛呀？
1: 去找俺哥。打伞也不相信他能当叛徒。
0: 是俺也不相信华龙哥能当叛徒。可是小辫老说什么文大海不会说谎，
2: 这话是人文大海说的。你说大海没必要撒谎吧？
3: 他撒不撒谎咋的？反正俺不相信华龙哥能是叛徒。
2: 俺也不相信他是叛徒。那可是，你可是他要真当了汉奸，你咋办？
1: 他要真当了汉奸，俺绝对饶不了他。
4: 李书记，这小鬼子对于药品啊，实在是看得很严。他们那个仓库啊，俺已经去摸了摸了，不仅这外边人把守得很严，这里边儿白天黑夜全有人守着，还有机关枪把守。要是想办法把他们弄出来，确实有点难度。还有，就是装药品的那个箱子上啊，写的都是洋文，俺也看不明白。这万一要搬错了咋办？
5: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俺给你准备好了。这个药啊叫盘尼西林。
4: 盘尼西林。
5: 东洋字呢，就是这几个。你把它好好看一看。
6: 哎，队长，这皇军能派上军车帮您运送彩礼，那可是给足了面子。
7: 哎，你这不小意思吗？
8: 啊，你别看他日本人平常对咱凶巴巴的啊，其实他心里很清楚，他离了咱呢，在这一方水土，他就是睁眼瞎。
6: 没错，是是是，
8: 行吧。
6: 哎，队长，啊，还有件事儿啊，
9: 彩礼运完之后啊，俺请个假，在县城多待一天。
6: 干啥呀？哎，您看，您都娶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大美人，天天快活来快活去的，那俺也想去那窑子铺，会会俺那水蜜桃。
10: 哎，你别说，俺能娶上这大美人啊，你小子可是功不可没。你放心，那天大哥呀，专门请你喝一壶。
6: 好好好，
11: 队长，你说这赵化龙，他以前闹日本人闹那么凶，这现在跟咱不一样了，跟皇军当差，真有点想不通这事儿。
12: 这有啥想不通的啊？他跟着日本人有吃有喝有钱挣，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啊！他整天跟着那些土八路穷哈哈的，有意思吗？啊，
11: 是这个理儿。
12: 你就说你啊，就说你，你小子要是不跟着日本人干，你口袋里能够整天揣着大洋吗？
11: 大鸭子铺吗？那倒也是啊。
9: 哎，俺那都是老相好，不花钱，不花钱。
12: 你吹啥牛呢？一次两次你空着手行，你到第三次还空着手去，人不把你从床上一脚踹下去，那怪呢。
11: 你，那倒是，那倒是。
13: 你办点正事，想办法把赵化龙赶请过来。
11: 哎，谁？
12: 听清楚了，赵化龙。
11: 请他干啥？
12: 问那么多干啥？找他有事儿。
11: 去。啊，好，忘不了，忘不了。
14: 哎哎哎哎，干啥去呢？
12: 水蜜桃。
14: 水蜜桃？
12: 啊，
14: 你信不信俺一脚踢死你？先去办正事去。
11: 哦，正事，先找赵化龙。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现在这病在山里头蔓延的太快了，咱军分区几乎每天都有干部战士倒下，要再这么拖下去，别说是鬼子袭击，光是这病就把咱拖倒了。
4: 李书记， 运送药品的路线案都排查过了，小鬼子把守得太严，实在是很难下手。
5: 那要是用地雷呢？
4: 地雷就更不行了。你想想看，地雷这一爆炸，药品就保不住了。
5: 哎呀，可是没有时间了呀。
4: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从仓库动手。
5: 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啊。
15: 碧螺春一壶，三位请慢用啊。
9: 好，放着放着放着，拿去吧。哎呀，
12: 这真是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呐！啊，这转来转去，哎，转到一起了。
9: 啊，是是是。
12: 这听老七常说，你的这个人品和武功，哎，看成这个呀！
4: 俺听这话，你这是在夸还是在骂啊？
12: 咦，夸还来不及呢，还敢骂你啊？哎，说实话，这老七也不是外人，你呀，早就该到这边来干事儿了。
4: 这以后还得靠你行的，队长，多指点指点。
12: 不敢不敢。你在江团长那儿得到了一把交椅，以后啊，俺还得巴结你呢。
9: 可不是嘛！来来来来，大师哥，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茶。改日啊，俺请你到怡红院啊，弄上几个妖姐，陪您喝场花酒啊。
4: 你说你小子咋还改不了这狗吃屎的毛病啊？忘了。

0: 忒咋缺的了？忘了师傅咋把你撵出门的了？
1: 啊，是是是是，改改改，听师哥的。
2: 行了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你以为赵连长都跟你一样啊？
1: 是，
2: 赵连长，俺有个事情呢，想求你帮个忙。
0: 可不敢说求这个字啊，俺刚进城，刚谋份差事也不容易，这差事还没当稳当呢。有啥话你尽管说。
2: 你要是真愿意帮这个忙，那就一定能帮上。是这样，俺要娶一房姨太太，在邢村呢，打造了一套嫁妆，想用皇军的汽车，
3: 哎，给运到咱县城来。
2: 可是这一路上怕有地雷，所以想请赵连长能给俺一起走一趟来。这样的话呢，啥地雷俺都不怕了。你看咋样？啊，当然了，这个事成之后，俺给赵连长准备100块现大洋作为回报，您看咋样？
0: 哎呀，挺讲究啊，杨队长，这钱是够多的，可是俺不能要啊。俺告诉你啊，现在这个八路随时都想要俺的脑袋，你这个事儿风险有点大呀。哦，
2: 那赵连长，你想要啥，尽管说嘛。
0: 邢队长，你神通广大的，俺有点事儿想求你帮帮忙。俺想运起箱子货到邢村。
2: 啥货呀？
0: 烟土，南阳产的。
4: 哎呀，队长，你看这大师兄多有能耐啊，这刚刚进城啊，就做上这么挣钱的大买卖了。你看，师哥，让小弟也入上一股呗。
0: 下回下回，咋样，邢队长？
2: 哎呀，那有啥不行的？行啊，俺还能省100块大洋呢。
0: 那行，那啥时候？
2: 赶早不赶晚呐，俺想明天一大早。
5: 赵连长真是个爽快人啊！哎，
0: 彼此彼此，
5: 那咱就说好了，明天一大早咱就白沙河桥头见。
6: 没问题，明儿一早俺派人接你。
0: 邢队长，咱同喜发财啊！
5: 好，慢走慢走啊！哎，
7: 队长，
8: 走走瞧瞧了啊！
0: 你在哪儿呢？
9: 郝龙哥，你真当了叛徒？
0: 俺这
10: 别想耍花招，老实跟俺们走。走。
0: 哼！哎呀，这来的都够及时的。你们咋知道俺现在需要帮手啊？啊！太好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11: 你闭嘴！
10: 别演了，自个儿撂句痛快话，是自行了断，还是由俺们亲自动手？
0: 啥自行了断啊？啊！说啥呢？
10: 死到临头了还犟嘴，俺现在就一刀捅你个透心凉！
11: 你干啥？哥，你告诉俺，

0: 你为啥要当汉奸？
1: 二丫，就他现在这样，还配得上你喊他哥吗？
0: 你也闭嘴！可你告诉我，为啥？你太让俺伤心了。爹娘把你养大，他们都是让小鬼子给杀死的。你咋能忘恩负义去给小鬼子卖命？你让他们全家有知能原谅你吗？为啥呀？你为啥这么糊涂啊？
1: 二丫，
2: 傻妹子，不是汉奸，你们都误会俺了。
1: 俺今天就想问个明白，就你这样，你到底是为啥？你为啥呀？
0: 你说呀，哥，哥，你说呀，为啥呀？哥，哥，为啥呀？
3: 二丫，
0: 为啥？
3: 赵华龙，你穿这身狗皮，俺实在没法相信你。你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俺们就是死。你也别想出这个门，你说呀，
1: 说呀，说！
0: 你说什
4: 么？俺来替他说。
5: 哎，这太君运药的车还没来啊？
6: 哎，应该快了，这个时间应该快来了。
7: 浩兄，

0: 站好了啊，俺进去看看。
1: 哎，你们好好干啊，抓紧点！
2: 干好了，皇军有赏。哎哎。

0: 富贵吧，别老总，您这手。你家住小南村，上有80多岁的老奶奶，下边还有俩小孩儿。
1: 对了，
2: 对对对，
1: 好好干啊！
0: 哎，
1: 俺是这个八八八路。
0: 借你这个车办点事儿，啊？这车借您，如果办好了，俺就给你钱，你带着家里人远走高飞。要是你不老实办不好，来，兄弟，俺帮你。
3: 哎，谢谢连长。
1: 哎，上车！好，好，别紧张，平常咋样你就咋样，敢动的话，俺就要你的命！走，驾！

快撤！快撤！快撤！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快追！站住！快点！站住！站住！来了！准备！快追！

0: 鹏哥，
1: 啊，都来了。
2: 你没事吧？
1: 没事，行啊，这个个都像伪军啊。这帽子歪戴一点就更像了。哎，
0: 俺呢哥？
1: 二丫这是武艺高强啊。鹏哥，女扮男装的花木兰啊。
0: 你们听好了啊，一会儿按照原计划行事，知道吗？
1: 好，看来李书记把刑天水弄来了，咱们会会他去。走，
3: 停车！

0: 兄弟啊，跟弟兄们说说，别无精打采的，都精神点。
1: 哎，你看看这小兄弟，这
2: 咋了？
1: 长得跟个姑娘一样，好看。
3: 你长得像姑娘呢。
1: 哎，俺说的是实话。
0: 哎，这小兄弟，这好像在哪儿见过呀？
4: 长官
0: 啊，
4: 都是扛枪混饭吃的，在哪儿见过也不奇怪嘛。
0: 哎，想不起来了，反正是挺面熟。弟兄们呐，那个，都打起精神来。
1: 只要安全的到了邢村，
0: 诸位兄弟那请放心了，俺请大家喝喜酒啊，这个有好
4: 酒，喜
0: 酒
4: 就免了。你把心放宽，这一切早都安排好了。
0: 那就仰仗诸位了啊，仰仗诸位了。

0: 你能不能慢点？你闭嘴吧你！撞死你拉倒！你咋说话的？
1: 啥意思啊你？
2: 大兄弟。 你们到底是哪一部分的？喂，俺们是八路军民兵连的。华龙，
3: 张副官，
4: 闭嘴！
3: 行了。

0: 你要是胆敢不配合，立刻就可以把你崩了。
1: 你想要活命，把车开到那边。

0: 没事，你有救了。俺从县城鬼子那儿给你弄点药，谭尼西林就能治你这病。
1: 俺
2: 有救了，
0: 有。
1: 快，二爷。
2: 哎哎，
1: 乡亲们也有救了。
0: 当然了，乡亲们也有救了。
1: 来，常小叔，来，把药喝了。

0: 太君，
1: 站好！
0: 太君，我们真不知道他是赵化龙啊！
2: 赵化龙，又是赵化龙！
3: 俺宣誓，
4: 俺宣誓，
3: 俺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俺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拥护党的纲领，
4: 拥护党的纲领，
3: 遵守党的章程，
4: 遵守党的章程，
3: 履行党。

0: 员义务，
1: 履行党员义务，
0: 执行党的决定，
1: 执行党的决定，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永不叛党，
1: 永不叛党。
0: 领事人李国强，
1: 宣誓人赵化龙。
0: 赵化龙同志，恭喜你，你现在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2: 行了，哎呀，别哭了，哼唧啥呀，哼唧。
3: 我以为嫁给保安大队长能保我个平安，过上安稳日子，这可倒好，人家没琢磨你，你当自己送上门了你。
2: 喊什么呀喊啊。这怨谁呀？啊！哎，本来呀，赵化龙，这鬼把戏俺是能看得出来的。这不就是因为要娶你吗？这高兴的昏了头了，让这小子，哎，掉以轻心了，知道吧？
4: 老爷。他们能不能杀了咱们呀？
5: 凶多吉少啊！
3: 这我年纪轻轻的，只要是跟着你一块送了死，我冤不冤呢？

0: 石家庄民兵连的民兵同志们、乡亲们，俺代表县委、县武委宣布，由原来咱们民兵连为骨干、扩编而成的海洋县抗日游击大队第三中队，今天正式成立了。经过县委、县武委研究决定，这第三中队的中队长。 赵化龙同志担任，指导员由汪建同志担任，刘奎同志继续留任文书。来，同志们呐，咱们要不要请新上任的中队长赵化龙同志给大家讲几句话呀？
1: 行了，行了，别闹啊！
2: 哎呀，不会讲话，反正就表个态吧。
0: 李书记呢，是咱的引路人，以后咱就跟着李书记干，就是李书记的亲兵。李书记说打哪儿，咱就打哪儿。
3: 哎，等一等，等一等，
0: 华龙啊，
3: 那得更正一下，不是李书记指哪儿就打哪儿，
0: 是党指到哪儿，咱们就打到哪儿。
3: 哎，
0: 那咱以后是不是就属于这个正规部队了呀？
3: 那当然呐。哎，李书记。
0: 咱这牌子多换了，啥时候给俺们也换身衣裳啊？
3: 那要是换的话，还是愿意穿从城里带回来的衣服。那穿上都舒坦。
0: 当汉奸当惯了，别玩去。
3: 哎，
0: 同志们呐，其实呢，穿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要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打鬼子，早日把鬼子赶回老家去。
2: 打鬼子！
4: 打鬼子！
2: 打鬼子！
4: 打鬼子！
5: 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司令员呢，让我向您问好，说多亏了咱们弄到那批药。

0: 现在军分区感染上的同志身体恢复得挺好。
1: 太好了，来坐下说。
0: 哎，对了，首长呢带来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主要呢就是继续扩大地雷战的战果，充分利用咱们赵家庄现有的资源，多研究制造各式地雷，切断小日本的运输线，让小鬼子永无宁日。
1: 好，那下一步就看你和化龙的了，你们两个一定要紧密配合，争取把咱们赵家庄的抗疫活动向前再推进一步。
0: 是，我一定好好配合化龙同志的工作，您放心。
1: 好，坐下坐下。
0: 哎，对了，李书记，我刚来的路上怎么看到还有一个日本人呢？
1: 啊，那是咱们抓的一个俘虏，
2: 俺看着他好像想投降，可以争取。明天俺不是要到军分区去吗？所以顺便把他带到反战同盟，可能有用。对了，黄展同志啊，有件事情呢，俺想跟你谈一谈，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0: 您说。
2: 你父亲邢天顺，还有他将要迎娶的那个三姨太，叫咱们一起抓获了。
0: 我爹，
3: 老爷，我叶云飞没做啥伤天害理的事儿，要是真跟着您死到这儿，我得多冤呀，我得多冤呀！
4: 别哭了，俺还没死呢啊，等俺死了你再哭丧吧。

0: 芷嫣，真是芷嫣吗？是我，
1: 闺女，俺闺女啊，芷嫣，你怎么在这儿呢？跟爹说，
0: 组织上派我来这儿当指导员。
2: 太好了呀，闺女，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闺女，俺听说了你当共产党了，可是爹不相信呐，这没想到还能指导员，哎呀，那是当官的呀，闺女，哎呀，这让爹有救！来，闺女，给爹送吧，来。
0: 这傻子，这傻孩子，快点解呀！要不然来不及了，快点！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对待汉奸，组织上有组织上的规定，不是我说放就能放得了的。哎呀，你死心眼儿啊！规定是规定嘛，人是活的呀，这要是换个别人也就算了吧。
1: 别忘了俺是你爹呀，爹，我也无能为力呀。我要是违反规定放了你，我不就跟你同流合污了吗？我怎么向组织交代？怎么向老百姓交代？
0: 这闺女，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你？ 不想救你爹呀！你难道就等着那些人来了，一会儿把你爹给弄死？啊！爹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了呀，孩子，不是说让你给那些人一起害你爹呀！ 爹最疼你，你小时候，爹最疼的就是你呀！你忘了没有？你喜欢骑大马，哎，爹就在地上趴着，你骑在爹的背上，在屋里转过来转过去。

0: 那时候多高兴啊，是不是？
1: 爹，你的养育之情由我，我也不敢忘。但是你怎么不想想，你到今天这一步，都是你自己一步一步作的呀？为啥不想想你都干了些什么？你知道吗？你和小日本狼狈为奸，害了多少乡亲？爹，那会儿你怎么不想想，那都是鲜活的生命啊？现在你想保命，那些被你害死的人命不是命啊！
0: 啊！哎呀，俺这也不知道是做了什么孽了，才养出你这个白眼狼啊！俺忘不了啊！你七岁那一年，俺带着你去河边玩啊，你看见河里边有莲花。你哭着闹着跟俺要莲花，你是个旱鸭子，不会浮水啊。可是你非要要，咋办呢？莲花是给你捞上来了，你知道不知道啊？纸燕呐，你爹差一点让水给淹死啊！
1: 爹，别再说了。你知不知道看到你这样，我心里更难受，我这心跟刀扎一样，这都是你一刀一刀扎的呀！
0: 哎呀，不是故意的，
1: 爹，我想不明白，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把枪对准日本鬼子。我也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给日本鬼子做汉奸呢？爹，你不配做个男人，你不配做个中国人呢，你！
0: 你住口！老子大不了一死吧，用不着你来教育俺，俺只当没有你这个闺女不就行了吧？你走吧，不要救俺。
1: 我感念你对我的养育之情，你知道，无论你是做人还是做鬼，你都是我爹，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但是我没想到，到了今天了，你还没有为你那种背叛民族、背叛国家的行为感到羞耻。我谢谢你的养育之情，谢谢。
0: 闺女啊，你回来了。

0: 亲生的吗？啊！
1: 滚！

说吧，啥事儿啊？

0: 不是，你这啥意思呀？
1: 赎一个人。
0: 啊，俺知道了，是赎那个女戏子吧？
1: 聪明。人放哪儿了？
0: 哎呀，哎，你来晚了。那个女戏子呀，已经被活埋了。
1: 啥？
2: 喂，这
1: 埋哪儿了？
2: 这村口所呀。这，哎呀，这，
3: 土匪啊！土匪就是土匪啊！
4: 三炮，
1: 云飞，
4: 三炮，三炮，
1: 云飞，
4: 三炮，
1: 你没死啊？
5: 那师傅，当然能带走了。再说，这燕云飞，他也不是汉奸。
4: 三炮，快给我解开绳索！
6: 化龙兄弟，化龙兄弟，化龙兄弟。给俺也解了吧。
5: 你说啥？把你解了？邢天顺，你罪大恶极，够死一百多次的。
1: 你闪开！我现在就送他死一回。
5: 行了，三宝，你啊，就等着公审吧。啊，走吧。啊
1: 啊！三炮的女人你也敢碰？不想活了你？云飞，别怕，
5: 走吧。
4: 老爷，老爷，对不住啊！老爷，
7: 呸！老子但凡能出去，俺把你们一个个千刀万剐！
5: 刚才说啥？
7: 俺该千刀万剐呀！俺真该千刀万剐。

0: 该死！该死啊！
1: 薇薇，别怕，有碗的啊！
2: 三爸，慢走啊！
1: 师哥，大恩不言谢了。
2: 行了，快走吧。
1: 哎，哎，对了，这个你拿着。
2: 你这是干啥？你知不知道，俺现在是共产党员。

0: 你这样做，在俺们这儿就叫做拉拢腐蚀。
1: 你就拿着吧，俺三炮又不缺钱。
0: 你插不插钱跟俺有啥关系？拿着，再有一次，俺连你一块抓，走吧。
1: 行，行了。

0: 哼，依俺说，刑天顺这种人就应该马上杀掉，他是刑村据点最大的汉奸，放了他，怎么对得起乡亲们啊？怎么向乡亲们交代？依俺说呀，事不宜迟，马上拉出去毙了。
1: 行行行行行，你吵吵啥呀？别那么激动，行不行？是，你说的没错，刑天顺确实是个大汉奸。 天天是无恶不作，祸害乡里，欺负老百姓，而且还心甘情愿的给小鬼子当这个走狗，杀他100遍也不为过。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杀了一个刑天顺，那如果吉田再找第二个刑天顺来，比他还坏，那咋办？
2: 不是，华龙，你这么说你啥意思呀？
3: 俺的意思吧。
4: 就是以教育为主，好好的教育教育他，说不定能为咱所用。
5: 这怎么可能呢？你别白日做梦了，不是他怎么？哎，
6: 黄龙同志，
4: 方指导，哎，
6: 俺
4: 们正聊你爹的事儿呢，你是咋想的呀？关于我的态度呢，我已经跟李书记表明了。这个刑天顺的事儿，我还是回避的好。 如果你俩非要让我拿个意见的话，我建议是把他押往军分区，让军分区来审讯和判决，这样最公正也最公平。当然啊，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主意还是得你们自己拿。嗯，那你们先聊，我就不打扰了。
3: 哎，不是，哎。

0: 啊，话痨。哦，请进。哎，
1: 你来了，请坐。哎，你来的正好。我今天去找你啊，看你和刘奎在谈我爹的事儿，我就回避了。嗯，不过我告诉你啊，咱们制造烈性炸药的原料啊，解决了。
2: 啊，真的？
1: 这太好了！
2: 哎，
1: 你快说说从哪儿解决的？
2: 准确的说呢，是小鬼子已经给咱们送来了。那个汪指导员，你是胡说八道的吧？怎么胡说八道呢？小鬼子不是每年给咱们村里老百姓送肥田粉吗？是啊，不是，那肥田粉吧，是小鬼子为了让咱们这个乡亲啊交公粮增产用的，这跟炸药没啥关系啊。<笑>
1: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肥田粉里含有大量的硫酸铵，这个硫酸铵呢，能够提炼出提取制造烈性炸药的原料份儿，叫做硝酸铵。有了这个硝酸铵，咱们就不愁造不出烈性炸药了呀！
2: 哎呀，我的娘啊！啊，原来是这样。
1: 这个一定要保密，万一传到小鬼的耳朵里，那可就麻烦了。
2: 啊，对。
1: 你找我啥事儿啊？俺还是有件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爹这个事儿吧，俺觉得你还应该劝劝他，最好能让他戴罪立功。
2: 华龙，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今天晚上见过我爹了，他不听劝，一点悔改的意思都没有，所以咱们还是别抱希望了。
3: 跟你们说，这个抓住秦天顺，他只要去公审，他就死定了。他，啊，告别，
4: 起来。

0: 不是让你看人呢，你干嘛呢？还睡上觉了，还喝酒？
1: 睡着了。
0: 赶紧的，画龙哥让俺来带人，人呢？
1: 服了。哎呀。

0: 你怎么了？你，
1: 这些呢是提炼用的工具和器材，然后呢，你得马上派人到县城去把这些东西买回来，因为有了这些工具和器材，我们就能马上进行提炼了。
2: 哦，行，你放心吧，跑腿的事儿俺最在行了。
0: 哥，
2: 哥，
0: 哎呀，咋的？
2: 出事了？
0: 咋了？
2: 兄弟是跑了？
0: 啥？
3: 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九十九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
4: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一百二十袋仅需九十九块钱，一百二十袋仅需九十九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
0: 箱放着吃。
1: 我啊，今年72岁，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

0: 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
2: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那可是眼睛的保护神啊，抗氧化的。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睡觉一下到天亮，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那可是眼睛的保护神啊，抗氧化的。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
4: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睡觉一下到天亮，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两

0: 香，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
2: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4: 别动，
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你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
1: 这些呢是提炼用的工具和器材，然后呢你得马上派人到县城去把这些东西买回来，因为有了这些工具和器材，我们就能马上进行提炼了。
2: 哦，行，你放心吧，跑腿的事儿俺最在行了。
0: 哥，
2: 哥，
0: 哥，
1: 哎呀，咋了？
2: 出事了？
1: 咋了？
2: 兄弟肉不好了？
0: 啥？ 反了你了，让你站岗，你竟然睡着了。你知道邢天顺是什么人吗？啊，你知道你放走了他意味着什么吗？小辫儿，你知道你担负了多大的责任吗？俺不是故意的，什么？你还想故意放走他呀？不是，你这话啥意思吧？算。
3: 小辫儿，你老实告诉我，是你自己自愿放走邢天顺那个老东西的，还是背后有人指使你啊？
0: 你放屁！俺要是故意放他走的，俺就生儿子没撇儿。
3: 那就是有人指使你干的。
0: 你会不会说人话了？还啊！犯人说是谁指使的？放开！小兵，你给我松开！我松开！
1: 松开！
0: 松开！
1: 都松开！
0: 我去！
1: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我去军区受审嘛，然后我就赶紧去关押邢天顺的地方看看。然后我这一进门，小辫确实是睡着了，赶紧推门进去一看，邢天顺早就跑了。这不只剩在桌子上这绳子了吗？小辫，你说你也是，你睡什么觉啊？你关键时候站着。
2: 行天顺是咋跑的？俺真不知道。是，俺睡着了，是俺不对。可是那绝对不是俺故意给他放跑的。
0: 你这叫玩忽职守！
1: 让你站岗，你给俺睡觉，啊？
0: 让你睡觉！
1: 哎，哥，别动手，哥。
0: 俺错了，俺不应该给他放跑了。你咋打俺都不说，你就打俺吧。
3: 郝龙，你听见了吗？这可不是俺瞎猜疑吧？

0: 你看这绳头，一看就是刀子割断的。如果不是咱们内部出了问题，这邢天顺身上怎么会有刀子呢？邢天顺进来的时候，我上上下下全部都搜遍了，他身上根本就没有刀子嘛！
1: 你他娘的就认出来二十内奸了，是不是？
0: 那你告诉我谁是内奸？
2: 算了，吵吵什么呀？
3: 你们现在这么吵吵，就能把邢天顺给吵吵回来吗？
2: 告诉你们，这个内奸一定要查出来，不管他是谁。站起来。事情已经发生了，该调查就还得调查，但是工作也还得工作。你们俩过来。
0: 照这个单子，到县里一样不落的给我买回来。
3: 安不实在，来，小李，拿着。走了，哥。
0: 哎哎，
3: 二老，这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你怎么能让他去执行任务呢？哎，刘贵同志，不是我说你，你说你要文化比他们俩有文化。
0: 啊，要职位，你是个文书，你怎么能在没有证据之前就怀疑革命同志呢？啊！
4: 哎，华龙，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咱们的汉奸不查了？
0: 当然要查，不仅要查，要仔细的查。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我要提醒你，凡事都要讲究证据。啊！
4: 我去看一看安排好的布雷区。啊。
5: 邢大队长，你还有脸活着回来？孝敬天皇，宁可杀身成仁，也不做敌人的俘虏。说说，为什么回来？
6: 太君，俺邢天顺也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俺之所以敢回来见太君，那是因为俺要复仇啊！
5: 太君，俺想好了呀，俺要在赵家庄修建一座炮楼。
6: 炮楼只要立起来，它就像钢针一样扎在土八路的眼眶上，他们的眼睛球感动一动，俺就扎瞎他的眼睛。对，扎瞎他。
7: 邢大队长，你说你可以在赵家庄修一座炮楼？
5: 是。
6: 来，你讲讲，你怎样修这座炮？
5: 俺已经想好了，俺把赵家庄周围所有村庄的力量调动起来，有钱叫他出钱，有力叫他出力，尽快的把炮楼给修起来，对，用最快的速度把炮楼给修起来，不出力不出钱的拉出去枪毙。
6: 有戏，邢大队长。
5: 不念你们，
6: 对皇军忠心不二的份上，我要你，
5: 沈大人。
6: 但是，以后再有羞辱皇军的事情发生，我绝对放不过你。
5: 是。
6: 修建炮楼，对皇军有利，所以你们马上行动，一定要在最快的时间里把炮楼在赵家庄修起来，绝不可以让土八路再在赵家庄肆意妄为。
5: 是。

0: 哎呦，文翻译，您来了啊！老板在这儿呢。
1: 什么意思？哟，文翻译，您来了啊！老板在这儿呢。
0: 什么意思？
1: 哟，文翻译，
0: 生意不错呀！啊，今天司令官要的茶叶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好了好了，文翻译，谢谢你经常照顾我的生意。哎呀，
0: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呢？赶紧的，把茶叶给我吧，我这还有紧急公务呢。
1: 好，你跟我来。说了，今天太君准备的上等好茶，刚从河南运来。啥情况这么紧急？
0: 老丁，把这封信交给华龙，告诉他日军会有很大的行动。

0: 事有一迟，让他做好防范。
1: 。
2: 站住，陆条！
3: 站住，不许动！
4: 哎，没什么，陆条，俺有急事找你们赵化龙赵队长。
2: 赵队长，你找我们赵队长干啥？
4: 俺给赵队长送茶叶来了。
2: 送茶叶？你离我这么近干啥？不对呀，送茶叶也算事儿，没啥急事你回去吧。
4: 小朋友，俺真有急事找你们赵队长。
2: 谁跟你是朋友了？哼，你别以为俺小你就骗俺。俺们赵队长根本就不喝茶。看你这样也不像个好人。你爹是自然情报的特务，把我拘起来。阿大，你们在这里继续观察。我把这个狗特务交给赵队长。
5: 是。
2: 狗特务，快走，拿着你自行车。快走。
6: 华龙哥，咱这么费劲的倒腾这些肥田粉干啥呀？
7: 就是啊，你说咱多做几个雷不行吗？咱在这天天晒啥呢？晒。
8: 行了，你们知道个啥呀？啊，严格按照汪指导员给的程序来，啊，这里边学问大着呢，不该问的别问，快点吧。
2: 快走，快点，
4: 好，
2: 把我举起来。华龙哥，俺抓一个特务。
8: 特务？
2: 啊，
8: 铁蛋儿。你可以啊，现在火眼金睛啊，都能抓特务了。哎，你咋知道他是特务的？
2: 俺看他不像是好人，是不是特务？
4: 还是特务。你这个
2: 小你，
8: 哎，好了，你去站岗吧，把这个特务交给俺啊。
2: 是。
8: 去吧，走。一路辛苦了，大山，坐。
9: 好。
8: 啥情况？
9: 这次鬼子从即墨调了两个中队，来势汹汹啊！
8: 他们想干啥呀？
9: 他们想在这里建炮楼。
8: 建炮楼？
9: 嗯，看来他们想利用这个据点，割断咱们大泽山军分区跟外界的联系，把咱们的八路军武工队困死在大山里。看样子，这次小鬼子是志在必得，摆明了要跟咱们大干一场，所以咱们也得小心啊！
8: 哼。想在俺们赵家庄建炮楼，那简直就是做梦。得先问问俺们抗日游击队同不同意，俺给他们做一桌好菜，备着，来一个消灭他一个。
10: 在座的诸位，都是皇军十分信任的勇勇将士。此次行动，大家务必抱着破釜沉舟、视死如归的勇气，一举拿下八路军这个据点。即墨方面也将派出两个中队配合我们这次的行动。我们这次是兵分三路，一举拿下赵家庄。高桥军，田大队长，你们两支队伍合成一路，从东南方向进攻赵家庄。
11: 是。
10: 杰队长，你带你的队伍从西南方向攻击赵家庄。
11: 是。
10: 即墨的两个中队从正南方向发起总攻，我们明天一早出发，一定要一举拿下赵家庄。
8: 看来吉田这次是下了血本了，他不仅把自己的人马全都调了出来，而且从即墨还调了两个中队的兵力。
12: 那这样看起来的话，形势对咱很不利啊。
8: 嗯，兵力实在太悬殊了，即便是咱们埋雷，那也不可能一下炸死所有的敌人。那咱们的地雷使完了呢？双方交火，从兵力、人员，咱都不是鬼子的对手，所以这场仗不能硬来，咱们应该取巧，打他的七寸。
12: 这是个好想法。哎，你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8: 你看啊，鬼子从三个方向，东西南进攻咱们赵家庄，咱们在沿途上一定全都埋好雷，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咱就撤，让鬼子来，直接进入赵家庄。
12: 那不就等于把赵家庄给鬼子了吗？
8: 对呀，就是给他们，

0: 要是这样的话，必须让乡亲们先撤离。
1: 你说的不错，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保护乡亲们，让乡亲们全部转移到后山，做长期的战斗准备，以防鬼子像上次一样围山。
2: 快走！快快！
3: 二爷，你招呼乡亲们先撤，我去那边看。
4: 快点！
2: 快走！
3: 快走！
2: 赶紧
3: 们快！
2: 快
3: 走！
2: 快走！
3: 快走！
2: 快走！
3: 快走！
2: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大家都快点啊！小辫怎么样了？
1: 正忙呢，黄龙哥。
0: 好，二叔，哎，累了就歇会儿啊。
2: 不累。
0: 二叔啊，你咋样了？
3: 黄龙哥，你看看俺埋的这雷咋样？
0: 挺好啊，越来越有进步了啊！大家都听好了，抓紧时间干，给小鬼子准备一道大菜啊！哎，你咋来了？
3: 过来看看，
0: 乡亲们都撤了吗？
3: 啊，都撤了。
0: 好。
3: 华龙啊，你看看俺能干点啥？
0: 啊，这样，你帮俺看着点啊。
3: 哎，
0: 抓马劲儿啊！
2: 好的。
3: 二叔，需要俺帮忙吗？
0: 不需要，你边凉快去。
3: 你怎么说话呢？你这。二叔，你认真仔细点啊！去那边埋了啊！
2: 哎，你爱去哪儿去。
3: 叫什么叫什么呀？叫魂呢？
4: 是啊，俺就叫你的魂呢。俺问你，你是不是把俺雷拿走了？
3: 啊，拿了，俺给埋了。
2: 不是谁让你从俺这儿拿的雷，你给俺埋了，埋哪儿了？给拿回来。
3: 不是，就你再找一个不就行了吗？
2: 你懂什么呀？上面埋的全是畜生粪便，你得连环雷连着用，你懂吗？你赶紧找过来的。
3: 啊，行，俺再给你找一个粪便雷啊。真是。
2: 说拿你也不说一声，你拿。
5: 咋样了，小飞那边？
6: 差不多可以了。
3: 给，粪便雷啊！

0: 俺现在算是明白了，咱队伍里头也有内奸了，咱赶紧告诉吉田太君吧，把这内奸给抓出来。
1: 内奸个屁！内奸，你吃饱撑的了吧？啊，你脑子进水了你？赵家庄的人搬走才好呢，咱高兴还来不及呢，知道不知道？啊，咱以后免得挨枪子了，懂吗？
0: 可现在这八路都布好地雷阵了，咱去不也是送死吗？死，早晚都是个死啊！啊，咱现在呀，就好比是蜂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呀！哎，日本人让咱给他卖命，咱得卖命。
2: 听天由命吧，啊！是死是活，管他呢！怎么着？

0: 全军，站！快！后边跟上，快点！
1: 别玩了。

0: 太君，命令你的部队先行前进，要快！是，老七，过来！队长，老七，告诉弟兄们，快速前进，走在前面。
1: 队长，前面是地雷阵呐。
0: 这是太君的命令，必须执行。兄弟们，快走了！
2: 是。
0: 看那儿，快！跟上！
3: 行，队长。
0: 哎，哎，站！
1: 团长，让兄弟们放慢脚步，听到枪声，咱就朝天开枪。去得越早，活得越短。
4: 弟兄们，前方有地雷阵，想活命的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听着没有？
5: 走。

0: 现在可以开枪了吗？
1: 开枪！
0: 好，弟兄们，
2: 咱们被八路包围了，
3: 给我打！

0: 死你！打死你！快追上花龙，快！快啊！
1: 队长，张花龙早就跑了，咋办呢？这
2: 跑了啊！傻子跑了，不赶快上快！
3: 邢大队长，
0: 哎，站住！

0: 去的，不去哪儿啊！太君，你看张华龙他们跑了，咱赶紧撤吧。
1: 上什么去？给我分头进城！我要学习张家庄。
2: 是，快快快快快快！
1: 大哥来了！
0: 你们这边搜，
3: 搜，给我搜！
4: 是，
5: 来人，
6: 搜，
7: 仔仔细细啊！
8: 猎物，快点！
3: 什么仔细了？
9: 报告队长，没有，
10: 报告队长没有，
11: 报告队长没有，
3: 没有怎么办呢？皇军要人呐！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赶快搜啊！
12: 搜
3: 快！
0: 给我搜！
3: 上一次老子就是被关在这个大院，就是这间房子，俺就关上屋里，还愣着干啥？
13: 愣着干啥？
3: 把这房子给拆了！快！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鲁西南沉寂，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沉寂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沉寂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兑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

0: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1: 美味更营养。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0: 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0: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正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元，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6: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7: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活动

0: 到底。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2: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
4: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5: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特大好消息，早马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8: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行。
7: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9: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就是这间房子，俺就关在这屋里，还愣着干啥？愣着干啥？把这房子干拆了，快！

0: 松开！松开！妈，这土八路太坏了，俺要是抓住他，俺一个个都全崩了他。
1: 没错。哎，队长，海洋县游击大队第三中队，赵化龙是这儿的队长啊，和你一样。放屁！俺是大队长，他中队长，能跟俺一样吗？还愣着干啥？愣着干啥呀？跟咱现在砸了！哎，那还能砸了？是。
2: 呀！怎么回事？老七啊！啊！是啊！啊！不是啊！啊！
3: 黄龙哥，鬼子现在肯定吃大餐呢。
4: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准备了好几天的宴席呢。

0: 整个村子都搜遍了，除了地雷，什么都没有。
1: 太君，
2: 大家怎么了？
3: 太君，别提了，这土八路太他娘的狡猾了，炸死好几个弟兄，把队长都炸晕了。
1: 快，
4: 快
1: 掐人中！
2: 快呀！
1: 啊啊啊！
4: 哎呀，
1: 太君，队长醒了，醒了，醒了。
4: 秦大队长。 您辛苦了，我们虽然做出了牺牲，但是为了遏制大泽山的八路，这点牺牲也是值得的。秦大队长，你要履行你的诺言，尽快修建炮楼。我们一定要扼住八路军。
2: 进出大泽山的要道。嗨，不是，收队，快，
5: 跟上，
6: 少帅。

0: 你们驾驶人牺牲多少？
1: 皇军伤亡7人，自卫团和保安队死�18人。
0: 赵化龙呢？
1: 赵化龙和他的游击队，还有赵家庄的。

0: 你们这帮村民十分狡猾，现在逃到山里，不明去向。
1: 你们找不到赵化龙，啊？
0: 神灵官阁下，请您给我一支队伍，我晋升。

0: 看来我们大大低估了赵化龙，但是我们大同延庆县、大泽山的八路军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马上命令邢天顺，让他尽快把炮楼修起来，等我们扎下根，金山围剿赵化龙。嗯，
1: 好。
2: 赵化龙那边有什么动静？
3: 少爷，俺已经在这附近呢，布下天罗地网了，就等着他往里钻了。
2: 等他们钻进来，我要一个一个把他们全都杀死。我要把土八路的
4: 我们整个炮楼。
2: 监督这些民工，让他们加紧赶路，赶快把炮楼建起来。
3: 是，太君放心。哎，老七，过来，过来，过来！哎呀，队长，太君，
5: 一个死瘸子，这么当奸夫！
3: 老七啊，刚下太监来看一下工地，表个态。
5: 哎，太君放心，俺就算是累出血来，也一定把这炮楼给建好。
2: 下去。
3: 别了，
6: 快了，快了，快了，好干，好干啊！
5: 快点，快点，那个地方

0: 怎么回事？报告！报告！
1: 怎么回事？山上发现一群土八路，打死一个，跑了几个，
0: 继续讲价。
1: 是。
0: 太监，你放心，谁敢打炮楼的主意，没头好果子吃的。
2: 也是。今天白天，咱们遭受到了小鬼子的埋伏。
3: 王三同志牺牲了，满仓也挂了彩，这都是俺的错，是俺的失职。
2: 这次单独行动确实给大家带来了损失。小鬼子既然敢在咱们赵家庄建炮楼子，肯定是有备而来，以后绝对不能再这么冒失。
4: 会请求上级处分。建造炮楼的建筑材料依然在源源不断的往工地运送，小鬼子的注意力肯定在保护工地上面。可不能让小鬼子把炮楼建起来，这要真建起来，那咱们就等于像大牢里的囚犯一样。还不如大牢里的囚犯呢！啊，你想想，咱们哥几个身上背负了那么多鬼子汉奸的狗命，这就得远走他乡。行了吧。
5: 敬仗他人的志气，灭咱自己的威风吧。想建炮楼，俺就让他建不成。王指导员，俺看这样的，咱们先设法把一些慢点地雷偷偷的运进炮楼的工地，藏好，然后咱们再设法让混进民工里的民兵找一些关键的部位，去安装地雷，这样一举行动，炸平他。对了。
4: 给大师兄的粮草准备好了吗？
6: 好了，明天弄过去。我觉得呀，还是今天晚上就送吧。
4: 你想想，本来山里就缺乏物资，现在天气这么冷，大家再吃不饱饭，多难受啊！
6: 行，那现在就送过去。
4: 嗯，注意安全，
6: 走了。

0: 鸡腿，抓了一批的青壮年，什么泥工、瓦工、木匠都有，今天就能到位。
1: 老七啊，你这家伙这脑袋瓜子是越来越灵了呀！你就这样干活啊，皇军呐，快提拔你的，前途无量。
0: 哎呀，这都是队长栽培的好，
2: 前途无量。
0: 您栽培的好，
2: 队长栽培的好，栽培的好。
1: 哎，你好啊！别干了，别干了！啊，停一停！
3: 停！
4: 哎，所有人都听好了啊！从现在开始起，凡是赵家庄的男女老少，不准再靠近工地半步，要不然，老七的子弹那可是不长眼的。啊，听见没有？赵家庄的人，走吧。
5: 走了！这地雷算是弄不进去了，这王八羔子比小鬼子。
4: 剩下的人，
5: 走，
4: 抓紧时间干活。
6: 不是这个潘老七太狡猾了。
7: 没关系，我已经让二壮去季村了，我们可以从季村调回来一批自己人，保准他们认不出。
6: 这你都想到了，太厉害了。
7: 哎，地雷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地雷准备的差不多了。不过现在俺琢磨着怎么能把这些地雷运进小鬼子的据点。
7: 也是。
8: 黄龙哥，二壮回来了。
9: 王指导员，
7: 二壮咋样了？
9: 黄龙哥，这个季村的负责人啊，俺已经见到了，他们说不用打招呼，村纪联防一家人。然后这个鬼子在赵家庄修炮楼的事啊，他们已经想到了这个里应外合的计策。然后呢，潘老七抓这个劳工的时候啊，他们就已经安排了六个人混进去了啊。这是这六个人的名单，然后这六个人就在工地里呢。
6: 太好了，看来这个村级联防的威力果然是很大呀。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派人混进工地，跟他们取得联系。王指导员，俺觉得吧，弄多少那种慢点地雷都属于挠痒痒，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想一个有效的方法。这颗钉子不出，咱们就一天回不到赵家庄的大本营。
7: 说的对。
10: 常有嫂子包了这个萝卜馅的玉米面菜包子，来吃热吃。
6: 啥馅儿？
10: 萝卜馅儿还有虾皮儿呢，可香了，快吃。
6: 对呀，应该给他来个炸药馅儿的。
10: 啥？炸药馅儿？那不是地雷吗？咋吃啊？
6: 二丫，还真猜对了，就是地雷。你想想啊，这个地雷放在墙里边，那不就成了馅儿了吗？就是炸药馅儿，太好了，二丫。
10: 好吃吗？嗯。
6: 走。
11: 老弟，没事，你别拿枪指我。
12: 没死啊？
11: 什么意思？
12: 哎，老吴
11: 啊，注意吃点东西。
12: 我老板说，
11: 二丫来了。
13: 就是解馋。
6: 包子。
11: 菜团子，
13: 俺哥想出了菜包子来。
11: 啊？啥菜包子？
13: 就是把地雷做馅儿糊进炮楼的墙里，是吧，哥？
6: 那叫加馅儿雷。哎呀，我给你们说一说啊，来来来，给我拿过来。你们看，俺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把这个石头雷给它伪装成建炮楼的石料，镶在这个炮楼的墙里面，再把所有的拉环啊都连在一起，然后一拉，再坚固的炮楼也能给它炸塌了。
12: 你黄龙哥，那咱这雷弄好了，咱怎么运进去啊？
6: 这个就简单了，首先要搞清楚他们这些石料是从哪儿采的，然后在他们运输的这个路程当中，直接给他们偷了。

队长，要按说呀，这赵家庄的一个人都不能用，这搞不好，哪个就是他赵化龙手底下的民兵，所以俺去了。

0: 当换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怎么样了？哎，王指导员，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1: 是，俺们正在商量着呢。哎，
2: 周指导员，你不知道
0: 那个化龙哥刚想出一肉包子来，
2: 肉包子来，
0: 啥呀？
1: 那叫夹馅雷。
0: 哦，
2: 对，夹馅雷，就是把这石头雷当成带炮火的石料，然后全给它垒进去。
0: 加馅儿雷，那怎么运进去呢？这
1: 简单呀，这直接找到他们运雷的地方，然后在途中咱们就偷梁换柱。
0: 运进去了，怎么引爆呢？
1: 这更简单呀，咱让里边的同志一拉不就完了吗？
0: 哦，一拉，炮楼完了，人也完了。好在说了，就算人没完，怎么出来？
3: 这可怎么脱身啊？

0: 你咋了？
1: 方指导员，现在是非常时机，大家在绞尽脑汁的想办法。你不应该那样说大家。就因为这个，但是你想想，我说的都是一些特别实际的问题，不是吗？
0: 过来，吓我一跳！哎，胖龙哥，怎么了？你这是干啥呢？
2: 玩窜天猴呢？
0: 玩什么窜天猴啊？这满山遍野的不是炸药就是地雷，窜天猴。万一引爆了咋办呢？
2: 如果把烈性炸药放在这个窜天猴里边，做一个大的窜天猴雷。
0: 直接飞到炮楼，不也能引爆地雷吗？咋样？把烈性炸药放到这个里面，然后去引爆炮楼，没那么简单。方向和距离咋控制？而且你就能保证这个药按照你设计的方向飞吗？
2: 不是，你不是军分区派来的地雷专家吗？你试试就行了。
0: 华龙同志。
3: 这个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这得需要精确的换算和研究，得需要时间啊。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那万一要是真的一颗都打不中呢？那咱就做一堆，万一下毛碰着死耗子呢？俺现在就去找常有树，让他去找做炮仗的老五。
4: 哎，黄龙哥，窜天猴是不是给俺？
0: 没收了。哎，黄
3: 龙哥，求你了，黄龙哥，给俺吧。
0: 哎呀，好了，给。你小子立了大功了。
3: 大功。哎，铁蛋，给我一个。
5: 那，我去喽。
3: 注意安全啊。
5: 好嘞。

0: 是，赵队长，赵队长，哎，你好，你好，久仰大名啊！哎，你好，你好，曾经联防了，您也是俺纪村民兵队的上级啊，有啥事呢？你尽管吩咐。
1: 好，现在不是客套的时候。哎，你们来的这几个人，全是泥瓦匠吗？
0: 今天来的这几个，个个都是泥瓦匠的好手。
1: 太好了，是这样的。俺们现在研究出来一种地雷，就是像这个石料一样大小的石头雷，只要靠你们把它运到这个赵家庄的炮楼里边，砌到墙里边，这就妥了。
0: 赵队长，这主意不错啊！如果不够呢，俺村还有其他的泥瓦匠，他们都愿意来。

0: 太好了，只要打鬼子看来大家都是一条心呐。
1: 是啊，据可靠的情报，这两天鬼子头吉田就要来赵家庄的炮楼工地，他要来这儿视察，到时候咱们就用这个地雷欢迎他们。
2: 没问题，地基已经打完了，已经开始砌墙了。
0: 好，只要把这些地雷埋在这个墙根里，那爆炸起来的威力会更大。
1: 太好了，那赶紧教教俺们怎么埋这地雷啊。
0: 红圈的地方，全都要埋有石雷。
1: 好，
0: 一定要埋好。
1: 好的，
0: 埋得越多越好啊。
1: 好，
0: 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把这个炸药口朝上，啊，也就是引爆口，上面的这个弦儿，也就是这个铁环，拿一根细铁丝把所有的铁环全都联系起来。
1: 好的，
0: 但是更要记住的就是，把这个细铁丝埋在石料之间的灰浆缝里边，这样才不容易暴露。只要引爆一颗，其余的全都炸了。
1: 太好了！哎，赵队长，这鬼子和伪军戒备森严，俺也靠近不了他。这怎么样才能引爆呢？
0: 这个就交给俺们了。俺们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一种新式的地雷。
1: 赵队长，没问题，交给俺，您就放心吧。
0: 好。
3: 人形戒备会更好。
4: 司令
5: 来了。啊，这不，俺给几个兄弟讲讲游击战的战术，要不要一起听听？
6: 今天就不听了，你先让兄弟们下去活动活动筋骨，有大事找你。
5: 哦，那行，今天咱先讲到这儿。啊
7: 啊，
8: 好，走吧，走，走，训练去，走。
5: 大家回去好好体验体验啊！哎，琢磨琢磨。哎，咋了？
6: 俺刚从季村回来，云飞不见了。
5: 不见了？
6: 啊，给俺留了一张纸条，俺也不识字，你给俺念念。
5: 去城，哦，啊，他说呀，他去城里办点事儿，就这两天就回来。哎，
6: 这他妈臭娘们天天让我心痛。俺早上走的时候他不说，俺走了他进城了，反了这娘们了。他要万一让那日本人，那啥了，俺三炮还活不活？早知道就让全子跟着他。
5: 三炮，你爱不爱燕云飞呀？
6: 爱呀，不爱他，俺冒了生命危险把他弄这儿来干啥呀？
5: 哦，哎，那俺问你，你知道啥叫爱不？
6: 知道。
5: 那你说说。
6: 爱呗，
5: 你知道吗？其实燕云飞是一个很可怜的女人。
6: 云哥，
5: 既然你爱她，就应该尊重她的选择。
6: 那哪行啊，那么多人，那么多双眼睛盯着她，尤其是你的爹，更不是啥好东西。师哥，说话有点直了，别往心里去。
9: 大伙说的都是实话。
6: 师哥，你刚才那话是啥意思呀？弄得就跟俺要弄死他一样呢。
9: 俺三炮让他来是干啥的？俺三炮是让他来当压寨，
6: 不是司令，不是把他当丫鬟似的，使唤来使唤去。
5: 但他不愿意跟你过这样的日子，
6: 那就管不着了。他不归俺管呀，俺能管俺自己。俺就知道等，

0: 死等，总有一天能等到他。
1: 你呀，就慢慢等着吧。
0: 这办法不错吧？
2: 能看出来，你呀，根本就不懂爱。
0: 哎呀，啥他娘爱不爱的呀？真是，就不爱跟你们这种有文化的人说话，酸，太酸，又臭又酸。

0: 赵队长，赵队长，哎，你好，赵队长，赵队长，哎，哎，俺们这可是夹馅的石头啊，就给你们了。
1: 先让他们走，小心点啊！好，好，好，行了，好的。
2: 云飞，
1: 你回来了，没事吧？
2: 有啥事儿啊？
1: 没事就好。反了你了，一天天的来去无影的，干啥呢？都在这儿。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去县城了。
1: 你进县城，你不知道俺有多担心吗？
2: 那我又不是一个人去的，大山下马老爷家车去的，正好他们家有一太去上坟。
1: 人家上坟，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2: 我不是办自己事儿吗？
1: 你有啥事儿一天天的？
2: 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
1: 又不是我男人。俺这儿谁钱养不了你这大王八了？啊？
2: 你跟俺说实话，你是不是去找那只老王八了？
1: 季三炮，你拿我燕玉飞当啥了啊？嘿嘿，别冲动，云飞，来来来，
2: 去。三炮，我今天跟你说实话，我就是喜欢唱戏，我离不开这戏台子。这就是我的天。
1: 你不唱戏能死吗？
2: 能。
1: 你不让我唱戏，我跟死了没什么两样。

0: 哎，怎么来的这么晚？不好意思，路上耽误点时间。啊，赶紧进去吧。哎，军爷，
1: 好的。
0: 哎，好嘞。
1: 气的时候，把铁丸扣出来，跟铁丝连在一起。把铁丝放在夹缝里，抹上泥浆，万万不能打印，听到没？
2: 知道，队长。队长，您眼神好，待会儿我动的时候，您可一定要帮我盯着点。好嘞。
3: 哎，军爷，
4: 别坐了啊，快点！
3: 大家好好干啊，不要偷懒。队长，你看，这修的怎么样？啊，大工快要告成了啊，老齐。
4: 那可不，队长，您看，这炮楼马上就修好了，这回您在吉田太君那可是有面子呀。
3: 俺可提醒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啊。 过几天吉田太君要来检查，到那个时候要出啥漏洞的话，那可是要命的呀！
4: 您就放心吧，啊，
3: 仔细点儿，
4: 哎，放心吧，放心吧，啊，哎，听好了。

0: 好好修炮楼啊！修好了，那功劳是大大的。嘿，那修不好，死了死了的。听见没有？说你们呢？
1: 是是是是是，
0: 干活吧。哎呀，别给我偷工减料啊！不错啊，
2: 挺好挺好。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

0: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1: 于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2: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工艺精才美味，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逸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2: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9: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

0: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修好了，那功劳是大大的。那修不好，撕拉撕拉的。听见没有？说你们呢？
3: 是是是是，
2: 干活吧。哎呀，别给我偷工减料啊！不错啊，
4: 挺好挺好。

0: 地雷啊！有地雷啊！队长，
1: 招啥呢？
2: 地雷？
1: 哪儿呢？地雷？
0: 你看，这是像是地雷上掉下来的环啊！
3: 老齐啊！
4: 啊！
3: 这从哪儿弄的？
0: 那儿，那儿！不是，你小心点啊！

0: 我问你，这块墙是谁砌的？
1: 这村人，
0: 所有人一个不能走，都给抓起来！ 快点！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怎么少一个人呢？怎么少个人？队长在哪？
0: 追！
1: 是，你们几个跟我来，
0: 快点！
2: 站住！站住！再跑，开枪了！

0: 大壮，带几个人去看看。
1: 大壮，
0: 来，这几个人跟上来。
2: 大壮，
0: 咋开枪了？
2: 谁开枪？
0: 有人跑了，兄弟们正追呢。
2: 站住！站住！

0: 地雷被发现了，啥？酸菜只能用窜天猴了。窜天猴？那就只能碰碰运气了。放心吧，那还有第二个计划。小边，二叔，常叔，哎，负责掩护。好嘞，快！你慢点，来，快点！隐蔽，走，这样，来。啊，
1: 第二计划。
2: 第二计划是啥？
3: 俺问你们，敢说实话，到底是谁把地雷运进来的？
2: 说！
3: 俺告诉你们，不说不是，谁都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4: 老总，不是俺的，俺们都是良民的。老总，
5: 对呀，我们都是良民啊。
2: 咱们是
3: 良民，
2: 良民就来炸皇军的炮楼啊！
5: 阿奇。
6: 别喊了，别喊了！你没看看一个个啊，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通通枪毙！枪毙！老总，队长，人跑了，
7: 怎么回事？被赵化龙劫走了。赵化龙，
6: 队长，赵化龙来了。赵化龙，哎，准备先放一个，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7: 好嘞。
8: 这啥玩意儿？这啥玩意儿？这啥动静？老七，
9: 队长，肯定是赵化龙炸炮楼了。
8: 去，
9: 快给祭天司令官打个电话，让他来增援。
8: 是。
9: 你们跟俺来，你们看好。
10: 是。
8: 上来。
11: 给俺祭天大军，快快快快快！祭天大军，让俺派队长，你快来救俺吧，炮楼这儿呢。
12: 林柱，我马上派高桥军带队去支援你们。
11: 来，打吧。齐天顺，俺是赵化龙，俺告诉你。 俺们游击队已经把你们包围了，赶紧放下武器，出来投降。邢天顺，刚才听见了一声巨响吗？那就是俺们的新式武器——惊天飞雷。你如果不及时的缴械投降，俺就把你这个炮楼给你轰了，把你这夷为平地。
8: 啥意思，队长？
13: 这赵化龙是不是要放雷了呀？
8: 嚷嚷啥呢？嚷嚷！俺问你，祭天太君啥时候到啊？
13: 啊，打过电话了，他说马上就到。
8: 马上是啥时候？那就不知道了。
13: 队长，这赵化龙研究这新玩意儿，那可比地雷可厉害多了呀！你得想办法让他别放雷呀！
8: 俺又不是他爹，俺说不让他放，他就不放了。
13: 那是不是他爹也不能让他放啊？这家伙要飞过来，咱都得完蛋了。
8: 那咋呢？咱跟他投降去啊！上一次在赵家庄，他差点弄死俺，无论如何不能落到他手中。
11: 啊，邢天顺。

0: 大家都是中国人，俺们游击队不想把事情做绝了。刚才的那一响，就是让你听一听。你要是负隅顽抗，不想投降的话，俺们就动真格的了。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秦天顺，俺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俺现在数十个数，十个数之后。
1: 你还不出来投降，俺们就把这儿夷为平地。一、二、三、四、五、六、七。队长，马上就喊十了。队长啊，你看马上就喊十了。
0: 九。
2: 再动摇军心，俺崩了你行不行？
0: 邢天顺。 现在是你的最后机会，还有一个数，你要是不出来的话，俺就真炸了。
3: 真的，
4: 喇叭给我。
5: 爹，我是志毅。
3: 队长，你闺女，你闺女啊，你闺女！
5: 滚蛋！老子不聋。
1: 行知燕，你敢听着？老子没有你这个闺女，
6: 有种你们往上冲吧！
1: 待不了同归于尽，来拼杀！
6: 不，队长啊，
1: 拼啥呀？
6: 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呀，有备咱撤吧，撤吧！
7: 撤！
6: 弟兄们，听俺的话，撤枪给俺打！打！打呀！张叔，哎，再给他来一炮！好嘞。

0: 呀呀！
1: 队长，这不唬咱们呢吗？还今天飞来了，没个准头。
2: 他这是吓唬咱呢，这下俺心里有底儿了。
1: 弟兄啊，这赵化龙不是给咱们放炮仗的吗？这不是？
3: 赵化龙，说实话，你这炮仗抓的不错呀，啊，比一般的要响得多。啊，来来来，再放几个听听。常言说的好吧，孙放炮也真响啊！你不是要放惊天飞雷吗？你放屁还行？
1: 放屁吧你！
4: 这刑天顺太张狂了吧！华龙，咱端着炮炉子吧。
5: 天顺，别着急，他们的火力比咱们强啊！再等吧。

0: 黄龙，要不我再劝劝吧，他毕竟是我爹，他要能投降，咱们为咱们做事不是更好吗？爹，我再最后劝你一句，你快投降吧，要不然来不及了，爹。行，志安，你听好了，俺们一家闺女也别叫俺爹。
1: 大黄龙，想让俺投降，你白日做梦！告诉你，今天太君的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了，到时候投降的不是俺，是你们。要是明着干，还滚蛋了！
2: 黄龙，咱打吧，再不打让人包饺子了。
1: 打吧，赵队长。刑天顺。
3: 也太猖狂了！
4: 看来我爹是决意要跟咱们为敌了。
5: 张叔，现在还剩几个？
1: 还有三个。
3: 好，三个一起点。
1: 好嘞。来，把火焰给俺。

0: 真心话呀啊！多放几个，来，再放点全女散花。
1: 不好了，不好了！报告队长，
2: 大点说，
1: 下面几个兄弟被干掉了。啊？
2: 什么？
3: 爹，我再最后跟你说一遍，赵队长已经把地雷埋在炮楼下面了，你再不投降就真的来不及了。
1: 队长，下面全是雷呀、啊，赶紧走吧，咱不能单独完蛋了。
4: 走走走走走走，快！

0: 下炸死了，没门儿。
1: 队长，
0: 炮楼没了。

0: 老七啊，咱辛辛苦苦建的炮楼啊，这一眨眼咱就没了呢。
1: 咱能保住命，那就算万幸了。
0: 你放屁！这要是让太君知道了，今后咱俩的日子是生不如死啊！
2: 走，打扫战场，冲啊！
3: 走。
1: 队长，赵化龙他们来了，咱赶紧撤吧。
4: 是啊，队长。
0: 赵化龙，俺整死你！
1: 队长，队长，队长，赶紧撤
5: 吧！撤吧，队长！
1: 别管这了，撤吧！
6: 已经建好的炮楼被夷为平地，保安队也损失惨重。
7: 报告，
8: 司令官，刑天顺和潘老七已经回来了。
6: 带他们进来。
8: 是。
9: 队长，怎么了？

杨千岁，对不起，对不起，皇军，请司令官阁下惩罚俺吧。

0: 邢大队长，你还敢活着回来见我？邱太君，赐俺一死吧，死了就解脱了呀！哦，你真的想死？那我就成全你。
1: 邢队长，你真想死啊？哎呀，原本。 只想着赵化龙和他那些土八路想杀俺，真没想到今天俺那个不祥的闺女也想杀了俺，就因为俺对皇军忠心耿耿，他就想杀了他亲爹呀！俺做的失败呀！ 俺这个跌宕的失败呀，当的窝囊啊！还有啊，皇军每次重用俺，俺都一再辜负皇军的这种信任。太君，你让俺死了吧，俺活着窝囊啊！俺生不如死啊！你就给俺一枪，让俺死了吧，死了。
2: 就啥烦恼都没有了。司令官阁下，邢天顺虽然无能，但是他对大日本帝国的忠心，那是不用怀疑的。而且这次行动的失败，完全是因为赵化龙太狡猾，他研究的那个惊天飞雷，邢大队长真的是防不胜防。
3: 属下恳请司令官阁下留掉一条命。高桥太君说的特别对，俺们邢大队长真的是一片忠心呐！你要是杀了一个邢天顺，就少了一个效忠皇军的人。
2: 请司令官阁下三思。

0: 我姓黄之，不杀之。
1: 滚出去！滚！滚！你们也走！
2: 快！

司令官阁下，慰安妇。

0: 同志们，
1: 站起来，来，往这走，这走。
0: 同志们，俺代表大家，把这第一杯酒，敬给那些以往在历次战斗中光荣牺牲的战友们、弟兄们、同志们，愿他们的在天之灵保佑咱们多杀鬼子。

0: 同志们，这第二碗酒，我建议大家敬赵队长。要不是赵队长的窜天猴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咱也不会这么顺利的炸掉炮楼。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2: 俺觉得呀，这不是俺的锅。啊，要说功劳呢，还是汪指导员。俺的那个窜天猴啊，他没准头，要不是汪指导员，咱们也成功不了。来。 大家伙儿敬汪指导一个，
0: 敬汪指导，
3: 来，
0: 敬汪指导员，
2: 大家听我说，
0: 还是得敬赵队长，全是赵队长出的主意，别忘了啊，还有咱们的二壮和小辫呢，是不是？哎，这样，咱大家一起干了他，干了，
4: 来，
5: 来，
4: 一起干，
5: 干，
4: 干，
5: 干，
4: 干，
5: 等一等。

0: 哟，李书记来了！来来来，他给李书记倒酒。
1: 这边，
0: 来，
2: 我们赵家庄的民兵多神气啊！这里头，李书记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碗酒是不是得跟大家一起喝呀？
3: 对对对对对。
0: 来来来来，大家一起
3: 来来来来来来，
0: 一起跟李书记干了！
3: 走。

0: 这个人没喝高，先把正事说了。王指导啊，明天咱们军分区啊，要开一个全区的妇救代表大会，你呀在咱们村挑两个妇女积极分子带着一起去参加啊。同志们呐，这往后啊，不光咱男爷们抗日打鬼子，妇女同志们。
1: 也要拧出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跟咱们一起抗日打鬼子，大家说好不好？
2: 好。
3: 李书记，你说的是真的？
4: 当然的。
3: 那，
1: 俺算不算积极分子啊？
3: 算。
1: 大家说的算不算？
5: 算。
3: 水咋样？
6: 你咋不长记性呢？
3: 水能不能热点啊？啊，你这水你等着养鱼用呢，是不是？
7: 老爷，我马上给你加热水啊。
3: 老爷，您再试试。
6: 啊！
3: 你烫死我呢，准备。
6: 老爷，
3: 能不能少加一点一次？
6: 老爷，俺错了。
3: 要猪脑子你！哎呀，
6: 队长。
3: 下人，你何必跟他计较呢？去吧。烫脚，水不热，不起作用。那不能放不进去脚啊。
6: 队长，俺看您这气儿有点不大顺呐。
3: 你他娘的，能不知道俺这气儿为啥不顺？明知故问。
6: 队长，俺这不也陪着您呢吗？再说那太君也没把咱俩怎么着，就骂了两句嘛，咱就当自己放了个臭屁，不就完了吗？哼，
3: 说的轻巧。
6: 队长，俺这次来通知您开会，就是给您报喜讯来了。吉田太君又有新的任务交给咱。
3: 什么任务？
1: 抓慰安妇，干啥？抓慰安妇，抓慰安妇啊！怎么啥缺德让咱干啥呢？啊，这是断子绝孙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
3: 俺跟你说，你这样。
6: 你去给吉田太君说，就说俺在家里害病呢，去不了啊。这个会啊，你去开俺就不去了啊。
3: 哎呦，队长，这万万不行啊，这万万是不行的呀，队长。哎呦，您说这因为这炮楼的事儿，吉田太君现在还没降火呢。你要是再不去，说您病了，那咱不是自找不痛快吗？你也说过，苟且偷生，队长。
1: 给你洗完脚之后，咱赶紧去吧！啊，大队长！哎呦，老七啊，啊，商量个事儿吧。
6: 您说，
1: 俺有个想法，俺把大队长让给你当。
6: 您没开玩笑吧？开什么玩笑啊？你干了？您这是真心的？啊，真心话，你听不出来？不是，俺要是干了这队长，您去干啥呀？
1: 干啥都行啊！啊，实在不行的话，哎，俺给你当个副手，嗯，
6: 行不？
3: 难想，容俺想想。啊！哎呀！你个小兔崽子，俺买真不买真，试试你的心。真没想到啊，你个臭不要脸的，真的整天盯着俺大队长这个职务啊！俺给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队长。
6: 俺也是给您开个玩笑，
3: 你是跟俺开玩笑呢，是不？
6: 啊！
3: 滚蛋！
6: 啊！
3: 我是。

0: 哎呦，你还当真了你？啊！队长，这倒完洗脚水，咱赶紧去啊！队长啊！你还不撒泡尿照照你那熊样？擦脚布给我拿过来！哎！
1: 为了犒劳我英勇顽强的皇军将士。 总部司令官要求我们在海洋城附近抓获200名中国妇女，作为慰安妇，去犒劳和徐世勇部英勇作战的前线将士。任务紧迫，所以召集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个光荣的使命。这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使命，秦大队长。
2: 哎，开始。
3: 想必潘副队长已经跟你讲了抓慰安妇的事情。哦，他说了一点点，太君。可是吧，秦大队长，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
5: 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7: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
5: 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8: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积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9: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货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
3: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
9: 特别推出全国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 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 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

0: 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肤凉醇无保杏仁核桃粉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肤凉醇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无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无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肤凉醇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

0: 肾、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使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行政命令，想解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姜文江，
4: 此次荆门大捷，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5: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国将军、22兵团团李良荣将军，得授予1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部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章一枚。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

0: 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跨国报。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内蒙古最美教师名单，在全区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社会氛围。2026年内蒙古最美教师共10位，来自全区各级各类学校。他们是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市第一中学苏永红，包头市特殊教育学校冉威，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袁立光，乌海市第18中学于伟平，鄂尔多斯市特殊教育学校刘巧秀，通辽市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力小学戴秀平，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雷彪，包头职业技术学院李红，内蒙古大学傅索根，内蒙古工业大学常泽辉。他们以平凡坚守诠释师者大爱，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内蒙古教师崇德向善、潜心育人、甘于奉献的动人风貌与时代担当。内蒙古台报道。
1: 讲台三尺，关怀万千。教师节前夕，呼和浩特给全市老师送上10大尊师会师礼包，从健康体检到买房优惠，从景区免票到通信提速，把关爱变成实实在在的福利。
0: 10大大礼包覆盖医疗、出行、文旅、消费、通信、金融、住房等领域。医疗健康方面，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中医蒙医医院等开设教师专属体检通道，提供定制化康复指导，守护园丁身体。出行方面，可享地铁次卡、加油立减，购车最高直降2000元。文旅方面，部分 A 级景区、文博场馆对教师常态化免费开放。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实行全年门票半价，和林格尔南山旅游景区寒暑假期间门票半价，让广大教师感受山水人文美丽。另外，全市教师还可享购书、购物等折扣和专属话费宽带套餐，符合条件的教职工还能申请保障性住房，优惠福利体现在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内蒙古台报道。
1: 教师节来临，赤峰市中心城区点亮城市大屏，用一场温暖的灯光秀向全市老师们送上诚挚祝福。
0: 晚上7点，夜幕慢慢降临，赤峰国际会展中心的楼体灯光准时亮起。老师您辛苦了几个大字铺满外立面，暖融融的灯光打动着来往行人。与此同时，红山区万达 A 座、B 座大屏同时点亮，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标语轮番滚动。众联广场屏幕上，老师您好，教师节快乐，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祝福不断播放。不光是这些地标建筑，城区核心商圈、公共文体场馆、政务显示屏也一起联动，循环播放教师节主题标语、海报和致敬短片。不少市民停下脚步，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份温暖。很多下班路上的教师看到屏幕上的祝福，也驻足凝望。
2: 看着亮起的标语，我也要时刻提醒自己，在工作中要扛起一名教师的使命和担当，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路过的时候特意停下来看了，标语很醒目，图案也好看，一下子就把节日氛围给拉起来了。
0: 内蒙古台报道。
1: 在兴安盟特殊教育学校有这样一位老师，20多年来，他始终坚守在特殊教育一线，温柔守护一群特别的孩子，点亮他们逐梦前行的希望。他就是特教老师马灵巧。
0: 走进兴安盟特殊教育学校的家政实训教室，温暖的画面

0: 随处可见。马灵巧正陪着孩子们练习叠衣服、整理衣物这些基础生活技能。为了让孩子们看懂学会，他把每一个动作都放慢，一遍又一遍示范，陪着孩子们反复练习，耐心纠正每一个细节，温柔又细致。
1: 我们班里的每个孩子情况都不一样，日常沟通、生活自理都需要一遍一遍反复教，带来确实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虽然平日里很辛苦，每次看到他们一点点进步，学会新本领，我心里就特别欣慰。
0: 从2005年入职兴安盟特殊教育学校以来，马灵巧一干就是20多年，并且一直坚守在班主任岗位上。考虑到班里的孩子生活自理能力薄弱，他格外看重实操技能教学。学校的烹饪、珠串等特色技能课，他每次都会全程跟班，配合任课老师开展教学。遇到孩子情绪不稳定、学不会退缩的时候，他就耐心安抚，手把手带着孩子们熟练每一项生活就业技能。
1: 孩子们的变化挺明显，动手能力强了，性格也更加自信，多练熟一门手艺，将来就有机会靠自己的劳动赚钱，真正做到自立自强，这样我也就能放心一些。
0: 除了抓教学练技能，马灵巧心里时刻惦记着班里的3名住校孩子。平日里一有空，他就会去宿舍陪伴孩子们。每到开学季，他都会提前帮孩子们整理床铺、收拾宿舍，耐心帮他们调整状态、收心学习，陪伴他们度过校园生活。
2: 马老师，谢谢他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教我们学习家政课，教我们叠被，教我们拖地，教我们走向社会应该怎么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像妈妈一样对待我们。
0: 兴安盟融媒体中心报道。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内蒙古14家医疗机构及企业参加线上线下展览展示。
3: 这里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现场，我身后是以中医药、蒙医药、服务贸易为主题的内蒙古展区，来自全区12盟市的14家医疗机构及企业组团亮相，不少采购商在展台前驻足咨询、洽谈合作。
4: 蒙医包氏正骨是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传承具有蒙古民族原创特色的蒙医正骨术，目前已传至第5代，拥有200多年的传承历史。保加利亚大特尔诺沃市议会主席文奇斯拉夫·斯皮尔多诺夫专程来到内蒙古展区体验蒙医包氏正骨疗法。今年内蒙古的14家参展单位全部来自中医药、蒙医药领域，集中展示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和中医药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的最新成果。参展内容也从以往多板块综合展示转变为以诊疗服务、传统技艺、健康产品与合作方案为主线的专业化呈现。内蒙古台报道。
0: 9月9号，世界驼奶之都正式落户阿拉善盟，来自全球21个国家的骆驼领域专家企业代表齐聚这片驼乡大地，聚焦骆驼科技研发与产业升级。作为享誉全国的中国驼奶之乡，阿拉善的骆驼产业正迎来国际化发展新机遇。国际骆驼研究与发展学会正式授予阿拉善盟世界驼奶之都称号，围绕骆驼遗传育种、健康养殖、纳米抗体研发、驼产品精深开发以及驼文化传承等前沿方向，国内外行业力量开展深度交流，打通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的通道。
5: 我们阿拉善看这个开会呢，第一个呢证明什么呀？我们这个阿拉善的这个骆驼产业和这个骆驼科研呢，走在这个国际上顶级的水平。就我们阿拉善的这个地方，也是将来的可能是骆驼这个研究、开发、生产的一个重要基地。那么将来呢，可能是有这个姜汤的驼奶，完了以后姜汁的，还有减肥的，所以呢，慢慢可能是往这个工程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比较大。
6: 我们希望借助这次盛会，深度对接阿拉善本地资源与科研团队，在良种繁育、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方面达成深度合作，助力全国驼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0: 近年来，阿拉善盟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将骆驼产业

0: 作为乡村振兴主导产业，通过构建全产业链体系，创新连农带农机制，走出一条产业兴、牧民富、生态美的特色振兴之路。截至2025年底，全盟双峰驼存栏17.4万峰，驼奶产量突破1.6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30亿元。预计到2030年，全产业链产值将突破50亿元。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8号，一场别开生面的斗羊大赛在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火热开赛。来自山东、辽宁、通辽等地的100多只种公羊激烈的对抗，吸引了周边众多乡亲赶来围观，为当地羊产业增添新活力。
0: 斗羊大赛现场，两只成年公羊横冲直撞，分毫不让，或灵巧躲闪，或勇猛反击，场面扣人心弦。比赛分两种方式，一种是自由斗，无需人工干预，让两只羊凭本能自由搏击；另一种由主人牵引拉开距离，松手后两只羊猛烈对冲，一个回合结束，拉开再战，直至决出胜负。现场羊角相撞的脆响此起彼伏，吸引了众多赶集乡亲驻足观战。
2: 比赛挺激烈的，挺精彩的，第一次见到，挺高兴的。
3: 这是带了6只种公羊，20多只，通过这次活动把我们这个6只种公羊展示一下。
0: 赛羊大会还设置了与养殖技能相关的7项趣味活动，小羊比美、带羊头式撞拐、估羊重量等，每一项都与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估羊重量环节，参与者全凭眼力判断，考的全是多年的养殖经验。这次是当地首次举办赛羊大会。敖汉旗下洼镇有着悠久的养羊历史，全镇现在有7个肉羊交易市场，年交易量达到120万只以上，成为蒙东地区最大的肉羊交易市场。内蒙古台报道。
1: 一场冷空气来袭，让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北部林区提前步入深秋。9月9号清晨，额尔古纳市穆尔道嘎镇出现了今年入秋以来的首场霜冻，林区正式开启秋季降温模式。
0: 清晨的穆尔道嘎镇寒意扑面而来，放眼望去，草地里、植被上和乡间路面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霜，洁白的霜花点缀山野，秋意瞬间拉满。受霜冻天气影响，当地昼夜温差大幅拉大，早晚低温感格外明显，不少市民出行纷纷换上厚外套，做好防寒保暖。
4: 今早出门一看，下霜了，可冷可冷的。穆尔道第一场霜冻，这是天气非常冷。
0: 据当地气象部门监测，本次出霜时间较往年平均时间略有提前，持续的低温霜冻天气会对本地蔬菜农作物生长产生一定影响。针对此次降温，额尔古纳市农业部门第一时间发布农事提醒，指导广大农户通过地膜覆盖、田间烟熏、灌水保温等方式，做好农作物菜地的防冻防护工作，最大程度降低低温霜冻带来的损失。气象部门也提醒广大市民，近期冷空气活动频繁，林区气温将持续走低，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气温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内蒙古台报道。内蒙古2027年度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近日启动，全区计划招聘8825人，报名分2个阶段。高校毕业生和项目人员岗位9月10号至12号报名，其他岗位9月15号至17号，笔试时间为10月17号，年龄要求一般为18至38周岁，部分岗位可放宽，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和困难群体可减免报考费，先交后退，退费申请时间为11月2号至6号，具体岗位信息请登录内蒙古人事考试网查询。9月9号，由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主办的黄河流域片水预算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经验交流会在乌海市举办。参会代表就水预算管理改革方向、节水型社会建设实践进行研讨和交流。作为全国首批市域水预算管理试点，乌海市走出资源型城市以水定产的新路径，相关节水建设成果获评全国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 性案例、中国节水十大经典案例，为炎黄同类城市提供了可复制、

0: 可推广的乌海经验。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同比上涨0.8%。
0: 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
2: 今年以来啊，国内文旅等消费新场景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八月份暑期，居民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旅游服务、宾馆住宿等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居民对高品质服务消费需求日益增长，家政类的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0: 从环比看，全国 CPI 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推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此外，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等产品价格有所上涨。财政部9月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
1: 新产业催生新岗位。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了第八批新职业，一共有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11个新职业中，和数字经济相关的就占了快一半，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微电网管理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绿色职业有3个，包括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23个新工种当中，不少是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社区工作者、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智能家具装调工等。
3: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
0: 据了解，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共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4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1: 太空菜园又上新了，空间站里的太空菜园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4: 大家可以过来这边看看，这个就是我们空间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太空菜园了。我哋喺呢度种咗有金薯、薄荷唔同品种嘅生菜，仲有羽衣甘蓝。
0: 在太空，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没有太阳光照，植物想要生存就全靠植物培养装置为植物提供良好生长环境。
4: 平时我哋会对呢啲植物细心呵护，一步一步见证住佢哋由种子发芽去到成熟。看着这些绿油油的菜叶，感觉特别治愈。等到蔬菜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采用轮采的方式保留根部，这样一棵生菜就可以持续产出，亦都保障我们一路都吃到新鲜的蔬菜。吉林酱你过来吃一口吧。
5: 好啊，早就按捺不住了。同学们，我帮大家尝一尝啊，找一个最好最肥最嫩的，看着不错啊。非常美味。
1: 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想解除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行不行？
4: 行。
5: 此次荆门大捷，
6: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7: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博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一等云辉勋章一枚。
8: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征集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9: 嚯，这都第三季了，
10: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11: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12: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8: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3: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5: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8: 我给女儿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恩享，赠亲友轻松用。
2: 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首长，参谋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白三儿，他是侦察连的连长，他的绝活是飞刀，只要他的飞刀一出手，小鬼子绝对无路可逃，而且他的枪法也是一流的。
5: 首长好。
6: 好。
4: 这位是陆有为，他擅长的是昆仑派的拳法还有棍法，他速度快，力量大，可是一员虎将啊。
6: 首长好。
7: 好。
4: 这位是苗香儿，他擅长密码发报，而且他的剑术还有枪法都是一流的。
7: 哈哈，好啊。哈哈，啊，巾帼不让须眉啊。哈哈，
1: 首长好。
7: 好。
4: 这位是吴影，侦察连的排长，他最擅长的是炸药，他喜欢给小鬼子扔个大的。
2: 首长好。
7: 好。
4: 这位是蔡彪，他最擅长的是无影腿，他出招于无形，而且他非常的足智多谋，还会说日本。
8: 聂队长，你太夸奖我了。
2: 敬礼。嗯，
7: 好。
4: 这个棒小伙儿，他叫柳飞，他的绝活是飞索，他可以利用飞索飞檐走壁，如平川。
9: 首长好。
7: 好。
4: 这个小丫头啊，她叫柳禅，她是柳飞的姐姐。
7: 啊，原来你就是柳禅啊。
10: 首长好。
7: 好啊。
10: 首长，你认识我啊？
7: 啊，不认识，不过她的名字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
11: 对啊，而且我们还知道很多伤员喜欢你来治疗啊。
10: 谢谢夸奖。
7: 好，欢迎大家，你们的到来让我充满了信心。我现在宣布，新四军猎豹突击队正式成立。天明还是你们的队长，你们这一路上想必都已经听说鬼子的行动了，你们这一次面对的将是比以前更加心狠手辣、更加狡猾的对手，所以任务非常的艰巨，你们要像猎豹一样机智、勇敢、迅速，一定要团结合作，坚决地完成任务。
12: 是，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7: 天明啊，下面把具体任务给大家交代一下吧。
6: 这，嗯，
13: 队长，到底什么任务啊？
4: 同志们，现在城里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小鬼子，叫赤坂龙一。

0: 同志们，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夺回香河镇。
1: 队长，我们为什么要夺回香河镇啊？我们在那里会不会碰到赤坂龙一？
0: 香河镇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现在。

0: 落在了日伪军的手里。为了百姓们不再受苦，也为了我方的战斗需要，所以必须夺回香河镇。在香河镇，我们不一定会碰上赤坂龙一，但是只要我们夺回了香河镇，赤坂龙一肯定坐不住，到时候我们就会交手。
1: 从今天起，香河镇就由皇军和我们皇协军管制。大家不要怕，皇军是来保护你们的。从今天起，你们将过上比以前更好的日子。只要你们对皇军忠心，就会有房有地，有吃有喝，而且还有大把大把的金票。但是，有谁胆敢暗藏对抗日本的心，或者是窝藏其他的新四军或者抗日分子，就要被枪毙，听见没有？皇军就是亲爹，皇军的话就是圣旨啊！现在大家都跟我喊口号：大日本帝国万岁，皇军万岁！
2: 这真的要说吗？
1: 喊呐！中国人。日本帝国万岁，皇军万岁。都这么哑巴了，
3: 八个不喊就死了，上帝。
1: 喊
3: 快，
1: 大日本帝国万岁，皇军万岁，
4: 大日本帝国万岁，
5: 皇军万岁。
1: 老小子跑哪儿去了？这太不把皇军放在眼里了。我来去找他。
6: 在这里。
1: 有人没有？人呢？嘿，有人没有啊？有活的人没有啊？
7: 王队长，王队长来寒舍有何贵干呢？
1: 哎，你一族之长啊，刚才镇上开大会，你为什么不去啊？害得老子在皇军面前很没有面子。
7: 老朽身体不适，王队长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1: 好，爽快，嘿嘿，那我王某人就跟吴老爷子说道说道。嘿嘿，你们吴家久居于此，也算是名门望族了。哎呀，现在这个镇子是朝阳城的门户，又地处交通要道，皇军要长期在此驻扎呀，所以以后啊，还得请吴老爷子多多配合，待老百姓多多支持啊。
7: 这跟我们老百姓没有什么关系。
1: 是没什么关系，可皇军看上这儿了，皇军要长期驻扎在这里，那就有关系了。
7: 那你们想怎么做随你们的便，跟老朽说这些有什么用？
1: 哎呀，这话不能这么说嘛。你看这镇子上九成以上都是你们吴家宗亲，你又是一族之长，以后免不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还真得跟吴老爷子多合作啊。啊，
7: 镇子已经被你们占了，我跟你们没什么合作的，要怎么样你们看着办吧。
1: 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嘿嘿，现在啊，皇军缺粮食，你务必在明儿晚上之前筹集10000斤粮食。
7: 王队长，今年粮食收成本来就不好，老百姓已经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了，要让他们把口粮都交出去，他们怎么活呀？难道你让他们都饿死吗？
1: 吴老头，你识相点好不好？这是筹集军粮，皇军可都是急脾气，收不着粮食的后果你不要我再说了吧。你自己去想办法，明天我来取粮食，到时候如果取不到粮食，可
2: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那是要死人的。

0: 爹，凤娇，你都快生了，还跑出来干什么？爹，
1: 那二鬼子来我们家干嘛呀？
0: 他们要粮食。什么？那怎么能行？爹，你没答应给他们吧？我没有答应，但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这世道。
1: 能保住百姓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看来这粮食不给他们一点儿，是过不了这个关的。
0: 不行，鄙人就死在他们手上。我和他们不共戴天，说什么也不能把粮食给他们。
1: 凤娇，丽人已经没有了，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爹，难道你想让孩子也没有娘吗？ 你想让其他族人也家破人亡吗？跟那帮畜生不能硬碰硬。听爹的，回去，回去。

0: 队长，队长，
1: 来了！
0: 队长，搜到财宝了！您看，
1: 就他妈这么点儿啊！搁着。
0: 这个香河镇本来就不富裕，只能送这么多了。
1: 哎呀，在这儿他妈守着就是个苦差事啊！
0: 啊不，自古香河出美女，那可是别有一番风韵的。
1: 嗯，有吗？
0: 有，
1: 哪儿呢？
0: 我去给你带来。
1: 那快去带来呀！
0: 是。哎，带进来。队长，队长，给您带来了
1: 啊。

0: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爹都是有抗日嫌疑的，这是要枪毙的。可王队长可怜你们，只要你们好好的服侍王队长，就可以洗脱罪名了。听明白了吗？
1: 哎，哥，
2: 海哥，
3: 回来了，查的怎么样？
2: 我们到香河镇调查，香河镇现在有朝阳军的伪军和一小撮鬼子在把守，他们的伪军头子叫王金彪，此人贪财好色，是个铁杆汉奸，他是朝阳城城防司令牛德彩的小舅子。另外，朝阳城很多百姓都姓吴，他们的族长叫吴宗汉，此人德高望重，但谨小慎微。
4: 我最恨汉奸了，先干掉他。
3: 陆有为，你就爱冲动，杀一个人管什么用？咱们呀，最主要的任务是把香河镇拿下来。你们查清楚没有？这日伪军和小鬼子到底有多少人？
4: 啊，查清楚了，伪军呢有30多个人，这伪军侦缉队呀，是伪军当中最坏的人呐，铁杆汉奸。那小鬼子也就10来个人。
2: 大哥，这都不是事儿，弄个大的把他一锅端了。
3: 一锅端了。咱们呀，得把这吴宗汉争取过来，让所有的老百姓站在咱们这边。咱必须让小鬼子和这帮汉奸呀，命丧香河镇。走，找队长，分配任务去。
2: 走，
4: 走。

0: 那边可以
1: 干什么呢？
2: 我们两个想见见你们王队长。
3: 对啊。
1: 跟我来吧。
2: 哎，

0: 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
1: 王队长，我们是兄妹，我们的爹让你给抓了，他也没犯什么事儿，就是一着急忘了给皇军点头哈腰了。
0: 什么？
1: 不，鞠躬行礼了。他都70多岁了，受不了这份罪，您，求求您给放了吧啊！
2: 队长，我们家里穷，就这个镯子还值点钱，您收下。我求求您了，您把我爹放了好不好？
0: 哦，就这镯子，我不稀罕镯子，我稀罕你。不错的妞啊，你是要放人是吧？可以啊，你爹走，你留下。
1: 王队长，可不能这样，我妹妹她已经许了人家了。
0: 许了人家了，废什么话？我告诉你，你妹子留下一个还一个。
1: 不，
2: 哥，
1: 快走，快走啊！
0: 拦住！
1: 哎，我给
0: 我打，打！
3: 是。
1: 哎，别打，别打！
2: 别打了！
0: 好了！你个臭小子！再不是抬举，我拉出去把你给崩了！快弄出去！
3: 是，
1: 王队长，
3: 走，快点，走！
1: 妹妹，
2: 哥，
3: 走！
2: 哥，
0: 来人！别，跟我走吧！啊，去！你们叫几个人到吴老爷家里把粮食给我弄回来！
3: 是，
2: 哥。
0: 还有啊，一会儿屋里不管有什么动静，谁也不许进来！
3: 啊，是。
2: 哥，
4: 卖苹果了，
5: 卖苹果嘞！
4: 又大又红的苹果，卖苹果！
3: 站住！
6: 站住！
7: 你好，哟，各位老总，
4: 这苹果我们要了。
8: 不是老总，这苹果是我们拿去卖的。
7: 对，我们是卖的。
4: 这我们要了，
9: 对，
10: 我们要了，
9: 我们要了。
7: 你们要苹果可以，得给我们钱呐。
10: 要钱？
4: 老子黑天白夜的给你看家护院，趁你个烂苹果。就跟老子要钱？
7: 不是，老总，你们要不给钱，我们回家没法交代啊。
8: 对，没法交代。
7: 一家老小全指望卖这个养家糊口啊。
4: 兄弟们，他要回家交代。
9: 交代，
7: 不交代，不要了，苹果都给你们吃了。
9: 走，还不滚？
10: 走。
4: 快走，走啊你，
7: 走啊！
4: 走！
7: 呦！
0: 哎呀，哭什么呀？别哭！真哭呀！别哭啊，一会儿哥哥好好照顾你的。你好大的胆子啊你！
2: 你现在才知道啊？
0: 哎呦呦呦呦呦！疼，真疼啊！
2: 你也知道疼啊？啊？
0: 你到底什么人呢你？啊？
2: 我？金四军，来取你狗命的！
0: 姑奶奶饶命！姑奶奶饶命啊！
2: 呸！你个狗汉奸，谁是你姑奶奶啊？你受死吧！
10: 哎呀，队长，山田少尉来了。
2: 跟他说，你马上出去。
0: 我知道了，马上出来。
2: 我警告你，不要给我耍花样。我一刀宰了你！起来！你要是敢乱说话的话，小心我的刀不长眼！走！
4: 来，吃苹果！
10: 你们都吃，甜不甜？
0: 妈的，这帮狗汉奸！

0: 可惜了这些苹果啊！不是，舍不得孩子能套上吗？是，等他们吃完了以后，赏些天吧。哎，到底什么时候炸？没事儿。
1: 好吃。
2: 王金彪，
3: 太君，
2: 这个女人是什么人？
3: 是镇上找来当下人的。嗯。

0: 炸的可真漂亮！
1: 来，咱们去看看苗香儿和陆有为怎么样？
2: 好，
1: 大哥，收拾一下。
0: 好，你们去吧。

0: 王金彪呢？死了没有？
1: 要不是这个日本少尉啊，他早就被我给杀了。
0: 这么短时间跑不远，无影有为，追！
2: 是。

0: 报告少佐，香河镇遇袭，不到十分钟就失守了，被一股新四军所占领。
1: 八嘎，一群废物，滚！
0: 嘿。

0: 一支新四军小分队，不到十分钟就能干掉我们四十多个人。看来我们是遇到对手了。
1: 荒血军就是一群混吃混喝的窝囊废，仅仅十几分钟就把战略要地仙河镇拱手让给了新四军。牛司令，你要给我一个交代，你打算怎么收拾这个残局啊？嗯，说话。
2: 司令，我想这件事情还是交给我吧，让我去收回香河镇。
1: 好，我马上派小野中队和你一起出发。
2: 不必了，一队小小的新四军不用兴师动众的，我想我们特战队就完全可以歼灭敌人，收复失地。
1: 嗯，非常的好。
2: 那司令，请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1: 嗯，
3: 慢着。
1: 你要干什么？
3: 宫本司令，香河镇是在我手里丢失的，那就必须由我们黄协军收复回来。我牛德才也是条汉子，不能被别人瞧扁了。
4: 哼，真是笑话，你有那个能力吗？
5: 你就是草包一个，竟然还敢大言不惭。
2: 嗯，
3: 我有没有这个能力也用不着你们来说。
4: 你竟敢

0: 这样跟皇军说话？
1: 论级别我是皇协军司令，官衔比你们高。
2: 你是狗屁司令！只要工本司令官一句话，你就连猪狗都不如，
0: 废物一个！
1: 是不是废物战场上见？你们别以为我不会打仗，老子也是枪林弹雨闯出来的。
3: 哼，你果然是牛啊，吹牛的本事还不小，你打的都是败仗吧？
1: 你说我吹牛？来呀，有本事咱们出去比试比试。别小看我，老子当年也是威震八方的山大王。
4: 住手！
5: 牛司令，你既然这么有把握要去收回香河镇，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怎么把它收回来？
1: 我即刻集合所有皇旗军围剿香河镇，我就不信区区几十个新四军他能守得住。
5: 好，既然牛司令这么有信心，司令，我倒是建议给牛司令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让他去收回香河镇。
6: 好，
7: 牛司令，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1: 请宫门司令放心，

0: 这是我们的责任。
1: 司令，让牛德采过去的原因一共有三点：第一，想要统治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必须要依靠皇协军；第二，让牛德采去打那帮新四军。 只不过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伤亡多少都无所谓。第三，那一小撮新四军的力量不容小觑，让牛德采过去，可以先摸清他们的底，然后消耗他们的战斗力。我们只不过渔翁得利就可以了。
2: 是啊，
1: 既然牛德采的蠢货自己积极的要过去，而我们还有这么多好处，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呢？
2: 果然头脑清晰，不愧是军校的高材生。
1: 嗨，报告，司令，在香河镇西南面50里处的地方，发现一支新四军部队向香河镇开来，人数大约一个营。司令，果然不出所料，这帮新四军只不过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司令，我请您下令。
3: 一定要派人阻止那帮新四军往香河镇进发，一定不能让他们在那边会合。
4: 好，
3: 马上派部队出发。
4: 嗨，
3: 你说，你除了吃喝玩乐，你还会干什么？你这脑子里装的全是女人啊！ 让你去香河镇，本来想让你做点成绩出来，别让皇军小瞧了咱们。你可倒好了，你把香河镇给我丢了，你让我在皇军面前脸都丢大了。哎呀，妹夫啊，
5: 司令，
6: 司令，我哪知道是新四军这么大胆子，混进城里，他们脸上又没写着新四军。
3: 你他妈还嘴硬？
5: 哎呦哈！哎呀！ 牛德采，哎呦，哎呀哥，我哥鞍前马后的伺候你，差点连命都丢了。你不但不感激他，你还在这说他，还敢踢他，还狠心要打是吧？好，你打我，你打我，
6: 还闹！都什么时候了还闹？
5: 再闹，老子把你们兄妹俩全给毙了！我问你，你还真是要把我们两个都杀了是吗？ 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哎呦，大家快来看看呐，这日子没法过了。牛德采要杀人。

0: 别再闹了，都是自家人，司令今天心情不好，能不能不闹了呀？啊，
1: 是啊，太太，别闹了。哎呦，我的天哪，你妈是吃错药了吧？怎么生出你们这两个兄妹来呀？
2: 好你个牛德彩，王金彪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1: 没完就没完，你说他哪天不给我捅娄子，我哪天不给他擦屁股啊？哎呀，
2: 那他是你大舅子，你给他擦擦屁股又能怎么样？
1: 他还硬踢我屁股呢。
2: 连你都打不过新四军，凭什么我哥他就能打得过了啊？我天天陪你吃陪你喝陪你玩，我陪你睡，我说过你一句吗？啊，
3: 好了太太，司令为了剿灭新四军的事已经够烦的了，你就别闹了。
2: 打不过新四军就拿自己人出气，你算什么狗屁司令？
3: 司令，
0: 王队长，王队长，别傻愣着呀，赶紧把你妹妹劝走啊。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4: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4: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4: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0: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4: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

0: 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源头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间腰腿痛患者

0: 服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王金彪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4: 没完就没完！你说他哪天不给我捅娄子，我哪天不给他擦屁股呀？哎呀，
3: 那他是你大舅子，你给他擦擦屁股又能怎么样？
4: 他还硬踢我屁股呢！
3: 连你都打不过新四军，凭什么我哥他就能打得过了啊？我天天陪你吃，陪你喝，陪你玩，我陪你睡，我说过你一句吗？啊！你
5: 好了，太太，司令为了剿灭新四军的事已经够烦的了，你就别闹了。
4: 就是，
3: 新四军就拿自己人出气，你算什么狗屁司令？
4: 你这，
6: 司令，
7: 王队长，王队长，别傻愣着呀，赶紧把你妹妹劝走啊！
8: 妹子，算了，我们两个累赘呀，别打搅司令，走吧。
3: 我告诉你，牛德凯，我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死给你看，你给我等着。
4: 你爱死给谁看，死给谁看。他妈的，这小娘们比他妈皇军还难对付。
7: 司令，该行动了。
9: 嗯，对啊，司令，别让皇军看我们的笑话。
7: 是，
10: 好，参谋长，姚副官，立刻集合所有队伍，准备攻打祥和镇。
11: 是。
4: 妈的，老子就不信这个邪了！区区几十个新四军，有什么了不起的？哼！

0: 吴老先生，打扰了。
1: 你就是新四军的长官？
0: 对，我是新四军猎豹突击队的队长聂天明。
1: 刚走了鬼子，又来了新四军，哼，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有我们老百姓的活路了。说吧，找我这个老头子有什么事啊？
0: 吴老先生，请您别误会，我们新四军是人民的队伍，我们是来保护老百姓的。我们这次来主要是因为日伪军占领了香河镇，我们必须夺回来。我只是先头队，大部队随后就到，我们希望得到香河百姓的支持。我知道您是这儿最有威望的族长，所以前来拜访您。
1: 啊，坐，坐下来说话。
0: 啊，谢谢。
1: 你们这些拿枪杆子的，说来说去就是一回事。我告诉你，我们香河镇的粮食都被鬼子抢走了，现在我们全镇的人都已经断粮了，所以你就不要再打粮食的主意了。
0: 没关系的，粮食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我这次来主要是希望您老可以支持我们新四军。
1: 支持？你还是听我一句劝，带着你的人赶快撤离吧。
0: 这是为什么？
1: 说句不恭敬的话，你们打得过鬼子吗？你看看现在整个中华泱泱大国，不都在鬼子的铁蹄底下吗？鬼子现在占了香河镇，也就抢点粮食，可是如果你们占了香河镇，那鬼子一定会再打回来，最后玉石俱焚，遭殃的还是我们老百姓。
0: 吴老先生，恕我直言，如果我们不占领香河镇，那老百姓会遭更大的殃，受更大的苦。吴老先生，您想想，小鬼子的作风是什么？得寸进尺。如果现在中国每一个地方小鬼子打到哪里，我们就调走哪里，拱手把国土相让，那用不了几个月，中国就亡国了，你我都成了亡国奴。您的心情我不是不知道，但是中国有一句老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连我们泱泱中国都没有了，那哪还有家呀？更何况您这小小的香河镇呢？吴老先生，这些大道理您不会不明白吧？
1: 我明白，你的这些大道理我都明白。我跟你说，如果在30年前，我吴宗汉也会跟你一样去跟日本鬼子拼命的。可是现在我是族长，我要为我全族人的安危而考虑，你知道吗？我的女儿现在就要临盆了，可是她现在活生生的变成了寡妇，孩子生下来连爹都没有，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的女婿跟你一样年轻气盛，他咽不下这口气，还带着人和鬼子干，结果呢，他就死在了鬼子的枪口之下。年轻人呐，有志气，有勇气，民族大义是可以痛快一时，可是只有我们这把年纪的人才明白，好死不如赖活着。
0: 吴老先生，您听我说。
1: 你不要再说了，我不会让我镇上的人都变成孤儿寡母的。香河镇鬼子要占就让他占吧，你们新四军要干什么我也管不着，反正不要连累我们就好。

0: 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不强人所难。但是吴老先生，您记住我一句话：不把该死的小鬼子赶出我们中国，老百姓永远不会有好日子过。
1: 来，慢点！来，怎么回事？到底怎么了？他们是这个22团3营来联络咱们的。
2: 聂队长，我们三营在半路上遇到大量敌人袭击，我们被打得很惨。我们实在是无法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营长决定暂时撤退。他让我们来通知你。
3: 好，我知道了。刘禅，带他们下去治伤，好好休息。
4: 是，来，
5: 走。
6: 队长，看来鬼子是想把咱们困死在这儿。
2: 没错，要不然他们不会出动这么多的人来拦截我们的部队。
7: 队长，那我们是撤退还是继续坚守啊？
8: 就我们这几个人，能坚守几天啊？
9: 那也不行啊！香河镇好不容易抢到手，绝不能让给鬼子。
2: 对。
3: 香河镇对我们新四军非常重要，有了香河镇这块基地，就能够拖住鬼子，不让他们蠢蠢欲动。而且，我们再也不能让香河镇的百姓再受鬼子和汉奸的摧残了。
10: 这苗姑娘说的对，还有，那个什么鬼子的队的，他们肯定会来这儿的。我们要来这儿，不就是消灭他们的吗？
11: 没错，把他们一网打尽。
2: 队长，我觉得我们要坚守在这里，绝对不能退缩。
8: 对，我们就在这儿坚守。
9: 好。
2: 决定了，我们坚守在这里，等待上级支援。
12: 报告，
13: 队长，4-5里外发现大批鬼子，
12: 来得很真快啊！准备战斗！
14: 是。
15: 参谋长，在，命令部队马上包围香河镇，准备强攻。
2: 哎，且慢，
15: 依我看，这一仗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2: 为什么？
15: 司令，你看。 香河镇3面环山，一面临水，只有东面的一条大路和北面的一条水路可走。这也是朝阳城通往内地的唯一的通道。香河镇凭借着天然的地理位置，因此它易守难攻。如果我们花重兵强攻，即便是拿下了，也必定会损兵折将，伤亡惨重啊！
12: 我不管那么多，只要能拿下香河镇，我在皇军面前才能有面子。
2: 司令，司令啊，到时候您面子是有了，可是您的本钱呢？您手上连兵都没有了，您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以后在日本人那里，您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12: 所以说，强攻不如智取。嗯，
2: 怎么智取啊？
12: 围而不打。
4: 切断他们的交通要道，这帮新四军把他们困在里面。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弹尽粮绝。到那个时候，咱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拿下香河镇。
16: 哎，参谋长说的对呀、啊，之前我已经把香河镇的粮食都弄出来了，新四军坚持不了几天就完蛋了，是不是啊，姚王爷？
12: 哦，参谋长。
2: 您这招可真够高啊！啊，哼，好，参谋长，
17: 在，
2: 就听你的，说吧，到底怎么个违法？
17: 司令，
2: 你请看，啊，香河镇离张庙不到10华里，我们把前线的指挥部就设在这儿。从今天下午开始，我们就里外三层的围住香河。 然后再成立3个突击小队，夜里就开始行动。

0: 么呢？奇怪，那我们怎么办？
1: 这样，他们的情况一定有阴谋，我们不能轻举妄动，我们赶快回去汇报队长。

0: 三儿，以目前有为观察的情况来看，我们要据守香河镇有困难的。
1: 这主要是我们没援兵。啊，
0: 援军二十二团三营的增援计划现在无法实现，小鬼子呢又在外围形成了包围圈。可是咱们子弹不多呀，我担心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2: 要是我们有粮食，一定能守下去。
3: 香儿和柳婵去查点粮食，怎么没消息呢？回来了，粮食怎么样？
4: 粮食不多了，都被二鬼子拉走了，最多还不够维持三天的量。
2: 奶奶的，没粮食，没弹药，那我们守下去可不就是死路一条吗？
3: 我们突围吧。
2: 以我们的身手突围应该不会太难，但是这样突围的话，不就等于拱手把仙河镇让给鬼子了吗？对，好不容易得来的，要是让出去，不行。
4: 师部没有下达明确指示之前，我看就算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坚守下去。

0: 有情况，出去看看。
1: 报告，
2: 二鬼子开始进攻了，
3: 来得够快呀，我正手痒呢。
4: 有鬼，小心！啊

0: 不对呀，队长，怎么咱们一来，二鬼子全跑了？
1: 队长，为什么不打了？
2: 不太对头啊，这帮伪军怎么一动不动的？
0: 对呀，既不撤退，也不进攻，不会是都死了吧？
3: 不对，肯定有问题。
4: 这样，队长，我过去看看。
5: 不用，我去。
6: 掩护。

0: 参谋长，你的这个计妙啊，啊，让他们白白忙活了一阵子。
1: 司令夸奖了，我这只不过是学了诸葛孔明的草船借箭之计。
0: 嗯，好好，非常的好。这样被围困的新四军要粮没粮，弹药又白白的消耗了不少，而对这样的袭击骚扰他们又不得不防，这个仗我看他们还怎么打。
2: 对，让他们疲于奔命。参谋长，您见招真高啊。
0: 这样下去啊，不出三日秦四军便会弹尽粮绝，那个时候他们也会渐渐麻痹，我们再发起真正的进攻，拿下香河镇便不费吹灰之力。
1: 正是如此啊，还是司令高瞻远瞩啊。啊，
0: 好，统管。
1: 司令，这杀鸡就用不着您这把宰牛的刀了，您还是先回城歇着吧。
0: 好，参谋长，这次的军务我就交给你和金彪了啊。
3: 是，
1: 司令放心，您就回去静候佳音吧。
3: 对，我一定一雪前耻，给您争回面子。
0: 好。
4: 这帮二鬼了啊，学聪明了，给咱们演了一出戏，让咱们费了不少子弹。这帮王八蛋，
3: 他妈的，哎，跟你说，这帮二鬼子整天心里不想着打鬼子，天天兔子扛枪窝里横，欺负咱们自己人。
5: 哼，老子还是第一个发现他们摸上来的，没想到竟然中了他们的计。也怪我没看清楚，害得大家浪费了不少子弹。
6: 这也不能怪你嘛，谁都没有想到，不过还是幸好队长发现的早，不然我们还不知道被骗到什么时候呢。这些鬼子实在是太可恶了，
7: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们必须想法子主动出击。
8: 队长，咱们再不想想办法采取什么行动的话，这样可坚持不了几天啊，到时候可真弹尽粮绝了。
1: 彩彪、白三儿，你们现在两个马上突围和师部取得联系，第一向师部汇报我们在香河镇的情况，第二向师部请示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该如何配合。
9: 好，明白。
4: 黄协军一直在进行试探性的进攻，用草人做士兵吸引敌人注意力，这样削弱了新四军的弹药储备和作战能力。
10: 你刚才说什么？草人？
4: 对，
10: 他们居然想得出来，这也说明那些支那人还是有点小聪明的。
11: 少佐，可是凭他们这么声东击西的，也没出什么特殊的效果，就这么一小队人，为什么不让我们直接消灭呢？现在正是进攻的好时机，如果等他们的援兵到了，只怕是夜长梦多，倒不如趁现在速战速决。
4: 少佐，我们现在正需要在宫本少将面前立功，这可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啊。
10: 先不用心急，你要仔细想一想，他们新四军这个小分队这么少的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居然攻下了香河镇，这一帮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啊。我的意思是，咱们不如静观其变，看看他们下面的行动是什么，再做出应变才好。
11: 少佐，那您认为呢？
10: 三种可能性，要么死守，要么突围，要么严防，然后寻找机会去找援兵。但目前看起来，他们应该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所以这第三种选择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虽然他们人少，但是派出一两个人出来突围去寻找援兵不是不可能，所以现在我想你们立马派人把香河镇给我包围起来，在暗地里要切断他们出来通风报信的可能，铲除他们的便衣，一绝后患，明白了吗？
11: 嘿，

0: 没有了啊，准备完没有？
1: 好了，走
0: 走。
2: 白大哥，蔡大哥，
3: 哥，准备好了没有？
0: 这还用你问？
4: 白大哥，我们也准备好了。哎，
5: 你们准备什么呀？
2: 准备掩护你们啊。
3: 我们假意进攻，实则吸引敌人注意，你们全力突围，
2: 这都是白大哥的安排。
0: 连柳姑娘和柳飞都上阵了，彪子、啊、咱俩必须得突出去。哎呦、怎么了？哎，
2: 蔡大哥，你怎么了？
5: 啊，没事没事，
4: 我想起来了，肯定是昨天晚上跟蔡大哥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为了掩护我，一定是那时候受的伤。
2: 是不是这儿？哎呦哎呦呦！这哎呀，你还说没事？这肋骨肯定是出问题了，搞不好是骨折呢。
5: 不会吧？
4: 骨折这么严重啊？蔡大哥，你怎么不说一声？你这样不能执行任务的。
2: 就是啊。
3: 不是啊，师爷，你怎么不说一声啊？哎，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就老实歇着吧，我替你去突围。
1: 哎，我没事啊。队长说让我执行任务，你别跟着添什么乱啊。我没事，你别大惊小怪。
0: 行了。彪子，你留下；影子，你跟我走。
1: 哎，我说白老大，打仗受伤是经常的事儿。再说，这不会影响我完成任务的。没事，我说行就行。
0: 彪子，你怎么这么倔呢？你这受了伤，肯定能完成任务，而且要让队长知道了，也会让你留下来养伤的。让影子跟我走。
3: 哎呀，
0: 老子是你老大，告诉你，老子让你留下，你必须得留下，好好养。影子，跟我走。
1: 好吧，但是白老大，你得看我无影啊，我怕这小子腿快，跑得快，你们俩别走散了啊。
3: 什么时候你还担心我啊？
0: 屁话，出发。
1: 哎，你们可得安全回来啊。

0: 走
1: 走、啊！妈的，追！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行了，现在你歇会儿。
1: 哥，跑得快，前面一定挡不住咱们。
0: 废话别说了，赶紧继续走。
1: 走。

站住！你们干什么呢？ 拿下！

Get out!

我，你放掉，给我，哎呦！

1: 什么事儿？阿嘎，新四军！我发誓，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那两个新四军。
2: 新四军内部必然也有高手，何况是两个人一起对付你，输了也正常，没有被他们乘人之危，你该庆幸才是。阿嘎。
3: 难道新四军的队伍里还有比我更能打的人吗？
4: 没准真的有。但是你不觉得遇上这样的对手很有意思吗？那两个人能突出重围，一定是回去搬救兵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0: 老爷，聂队长来了。吴老先生，您找我。聂队长，你赶快带着你的人撤出香河镇吧！啊，
1: 对不起，这一点我做不到。
0: 聂队长啊，现在鬼子把香河镇都围得水泄不通的，我们全镇的人都快饿死了。你们要是在这儿打起来的话， 我们肯定都得当炮灰。现在说什么都是废话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1: 爹，你这是干什么呀？为什么要聂队长他们走啊？
0: 他们要在这儿打仗了，又是枪又是炮的，子弹又不长眼睛，那还有我们老百姓的活路吗？
1: 那鬼子在这儿就好了吗？他们又是杀人又是放火，咱们一样没有活路。
0: 你是长还是我是组长啊？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大促销活动开始了，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2: 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5: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

前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刚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天特别推出全国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无宝杏仁核桃粉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

0: 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使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5: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老爷，聂队长来了。
7: 吴老先生，您找我。
8: 聂队长，你赶快带着你的人撤出祥和镇吧。啊，
7: 对不起，这一点我做不到。
8: 聂队长啊，现在鬼子把祥和镇都围得水泄不通的，我们全镇的人都快饿死了。你们要是在这儿打起来的话，我们肯定都得当炮灰。现在说什么都是废话了，我求求你，我求求你。
9: 爹，你这是干什么呀？为什么要聂队长他们走啊？
8: 他们要在这儿打仗了，又是枪又是炮的，子弹又不长眼睛，那还有我们老百姓的活路吗？
9: 那鬼子在这儿就好了吗？他们又是杀人又是放火，咱们一样没有活路。
8: 你少废话，你是组长还是我是组长啊？
9: 你要这么做就不配当组长。
8: 你说什么？
9: 我说错了吗？你善恶不明，敌我不分，鬼子要粮食你就给，人家新四军跟你讲道理，帮你打鬼子，你还撵人家跑，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啊？
8: 你混蛋！
7: 哎，吴老先生，您这是干什么？您女儿说的对，您的想法太幼稚，会为人不耻的。我告诉你，新四军不赶走小日本，绝对不撤出祥和镇。

0: 哎呀！
1: 尤为，怎么了？
2: 队长，我抓了一个俘虏。这帮二鬼子太坏了，用一些假人浪费咱们不少子弹。这个是个放线的，来不及跑了，让我抓个正着。想出这种损招，我真想一拳打死你！
1: 尤为，住手！
2: 队长，武宗汉不支持咱们，咱们马上就要断粮了。还有，这二鬼子用这些假人把咱们弹药浪费得差不多了，再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1: 现在到了反客为主的时候了。说，你们的指挥部在哪里？
2: 说，聋了你！你说不说？啊？
1: 聋了！你瞧见没有？你觉得是这个门硬，还是你的脑袋瓜子硬啊？
2: 我告诉你，你不说，我们留着你也没用。我现在就弄死你！
1: 说，
3: 手下留情！我说，我说。指挥部在八里外的张庙。
1: 你们的指挥官叫什么名字？
3: 是牛德才，牛司令。
1: 军火还有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3: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你真的不知道？
3: 我是前方部队的，后方的事我真的不知道啊。英雄饶命啊，英雄饶命啊！我知道的事我都说，不知道的也没办法呀。
1: 你们有没有口令？
3: 哎呦，哎呦！
1: 口令是什么？
3: 红烧肉，红烧肉。
4: 什么？你再说一遍。
3: 是红烧肉啊！司令喜欢吃肉，所以就叫这个。
1: 好了，就到这儿吧，别送了。
5: 刘飞，路上可要小心哦，要多听听队长和陆大哥的话。
6: 姐，我又不是第一次执行任务，放心吧，没事的。
4: 队长，你一定要小心啊。
1: 放心吧，这次去啊，主要是炸军火库还有粮仓，不会和鬼子正面交锋的。
2: 二鬼子要咱们没粮食没子弹，咱们就以牙还牙。
7: 敌人队伍庞大，如果我们一旦行动成功的话，敌人只能被我们逼得主动撤退。
1: 那可不一定，小鬼子想到的肯定是补给，不是撤退，所以必须把二鬼子的司令抓住，才有可能逼他们退兵。
5: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擒贼先擒王。
4: 可是要想把他们的司令抓住应该也不简单吧。
2: 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放心吧，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蔡彪、柳禅、香儿，你们到五里坡接应，一定要随机应变，其他的人镇守香河镇。
7: 明白，
1: 出发
5: 走吧。

0: 兄弟，敢问哪路人？
1: 别误会，枪放下，小心走火。
0: 口令：红烧肉。<笑>哎呀，搞误会了，搞误会了，放下，放下，把枪放下，放行啊，走。
2: 哎，
0: 辛苦了。
2: 哎，不辛苦，不辛苦。<笑>

0: 口令。
1: 红烧肉。
0: 啊，原来是自己人。行了，过去吧。
1: 好。
2: 队长，这群二鬼子取什么不好，害得我直流口水。
0: 没出息。走到那边去。

0: 队长，这肯定就是他们的临时指挥部呢。
1: 刘飞，你跟我去找他们的老巢。有位，你带人去找军火库还有粮仓。
2: 明白，走
1: 走。
3: 站住！口令：
4: 红烧肉。
3: 站住！口令：
1: 红烧肉。我们找司令有急事。
3: 进去吧。

0: 队长，怎么办？
1: 等机会，注意那些卫兵。
2: 哎，兄弟，里边开会呢，不能打扰。
3: 这可是司令的电报，耽误了军情，咱们谁也担待不起。
2: 行，进去吧。哎，
0: 司令的电报，队长，看来他们的司令不在吗？
1: 脑袋掉了都不知道。
4: 报告。
1: 没关系，司令不在，参谋长也不小，咱们见机行事，争取把他抓住。
0: 好。

0: 怎么样？
1: 我打听了，军火不在这儿。
0: 在哪？
1: 军火是从朝阳城直接运过来的。
0: 确定吗？
1: 确定。
2: 怎么会这样呢？
0: 他们两个已经先过去了，没有军火有粮仓，我已经查清楚了，他们粮食就在西边，烧了他们的口粮，我看他们没有口粮，饿着肚子还能坚持几天。
2: 好，
0: 聂队长那边应该要行动了，抓紧时间，走，
1: 走，
2: 走。

0: 这两个好对付。走。嗯、
1: 大家小心一点。

0: 地道的新四军，我抓的。在香河镇见过他啊！一二三四五，五个啊！胆子不小啊！啊，来干什么来了？
1: 说，
0: 还有其他同伙没有？ 挺硬啊！唱，起来，说不说？说不说？说，给我说，不说是吧？
2: 够汉奸！你说，都他妈哑巴了是吧？
0: 我一枪崩了你，队长！啥？往退！退！不然我打死他！往退！
2: 快退！快退呀！
0: 往后退，出去！快出去！退！快退呀！退到门外面，听见没有？往后退！退到大门外。
3: 都把枪放下，有情况，准备战斗。王队长，参谋长，怎么回事？
0: 亮琴，来的正好，这帮新四军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3: 是，
0: 我警告你们，再不让开，我一枪崩了他。
2: 你少他妈给我来这套！
0: 他就是个小队长，你打死他我也不在乎。赶紧给我缴！

0: 谢投降，我还可以饶你们不死。对，
1: 这么大点的官，不会因为要杀我，他们就放了你们？投降吧。反正你是汉奸，我们走不了也找个垫背的。
0: 别！我说，我是正义队的队长王金彪。
1: 看在都是中国人的面子上，手下留情，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0: 王金彪，队长，这家伙可是牛仔彩的大舅子。
1: 王金彪，你这个蠢蛋，竟敢暴露自己的身份，
0: 你有谁知道了也饶不了你。
2: 哎呦，
0: 参谋长，
3: 张义夫，你他妈真想老子开枪啊？老子饶不了你！
0: 哎呦，廖七，把他抓起来！我可谁敢！王金彪，你别胡来！别胡来！真够狠的！牛司令的大舅子你都敢打？哎呦，你枪法太差了！这样，我帮帮你。我数到三，要是你们还不让开，我就一枪崩了他。

0: 咱们不能不管王队长啊！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咱们谁也担待不了啊！您这个收敛我一些，来，送参谋长回去。快点！
1: 不是，
0: 几位爷，这样，你们放了我们队长，我们就放你们走。
1: 把枪放下，
0: 放下，都让开！ 往后退，对。

0: 刘飞先撤。
1: 刘飞，跟我走。

啊！

你

0: 刘飞，啊，陆大哥，我跑不动了，你快走，你快走啊！
1: 说什么呢？再坚持下，马上就到五里坡了。你几个仙儿在那边等着我们呢，快走！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

0: 奶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啊这胃里啊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碗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

0: 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7: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8: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9: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0: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快！
1: 海军，你没事吧？来。

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

0: 有埋伏，撤！
1: 救人要紧，注意警戒！
2: 林飞，你没事吧？怎么样？
3: 你们再晚来一点，可就见不到我跟陆大哥了。
1: 没事就好。队长呢？
3: 为了掩护我们，失散。
1: 啊？什么？
3: 这次我们碰到鬼子的特战队，他们战斗力特别强。
0: 哎，肖二姐，
4: 上！

0: 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队长，你怎么了，队长？你不要吓我呀，队长，队长。
1: 队长，队长，
2: 队长，
3: 队长，
1: 队长，
3: 队长，
1: 队长，
3: 队长，
1: 队长，
3: 队长，
1: 队长，
3: 没事吧？
1: 队长，你没事吧？
0: 队长，
1: 队长。
4: 刘禅，聂队长他伤得重不重啊？
5: 不要大惊小怪的，只是皮外伤，不碍事。
6: 队长，你受的可是内伤？
0: 啊，严重吗？
6: 没什么大碍，但是啊，要卧床静养。
5: 刘禅，现在你医术这么高明，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我治好的。
6: 这个我肯定会尽力的。
5: 鬼子这支特战队啊，非常厉害。我跟他们的首领赤坂交过手，他的枪法还有武功都是一流的。
7: 是啊，他的两个部下也不好对付。

0: 十分凶悍，要不是因为他们的话，我们也不会损失四名队友。队长，你先好好养伤，等你伤养好了，我们再考虑给战友报仇。恐怕没有时间养伤了，小鬼子不会罢手的，要坚守此地，恐怕非常困难。队长。
1: 你放心吧，我们都会尽力的。是啊。哎，白三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2: 就是啊。
3: 哎，糟了，他们会不会在半路上遇到小鬼子？

0: 白三儿，吴莹
1: 啊，
0: 你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啊！目前的战事是非常严峻，援军最快也要三天后才会赶到香河镇。
2: 三天？
1: 不是啊，师长，我们又缺粮又没弹药，我们怎么守三天呢？
0: 我也知道这很困难，但守不住也要守。
1: 师长，这不是拿我们兄弟当炮灰吗？爱他妈谁守谁守去！
2: 你个兔崽子，怎么说话呢？你就不能好好说话？
1: 我
2: 闭嘴！
0: 一旦香河镇丢失，我方根据地将面临着大兵压境。回去告诉聂天明，人在阵地在，这是命令。
2: 是啊，这守三天没问题，但必须得给我弹药。有弹药，我保证，只剩下一个人，也绝不让小鬼子踏进这香河镇一步。
0: 弹药我可以给你们。
3: 白三儿，你们带一些弹药回去，跟聂天明说，务必请他守住这三天。
2: 保证完成任务。
3: 嗯。参谋长，参谋长，
4: 哎，
3: 司令，太太，
4: 怎么样？
3: 哎，参谋长啊，怎么回事啊？当时现场很乱，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啊，到底怎么回事？
5: 我就知道这个新四军游击队挟持了王队长，后来日本人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扔了一颗手雷，把王队长给炸了。
3: 他妈的小日本鬼子！
4: 哎呦，我到底怎么样了？
5: 现在王队长他……
4: 哎呀，走！哥，哥，你怎么样啊？啊，
6: 妹子，咱俩差点见不着了。
7: 妹夫，你把这王八蛋给我毙了！就这王八蛋向我开的枪，我才受的伤。
2: 有这事儿？
7: 有！
2: 你他妈反了！
5: 刘司令，
4: 好你个周义夫，我哥到底哪儿得罪你了？你就这么要他的命吗？我跟你拼了！
5: 太太，你听我解释。太太，你听我解释。
2: 解释个屁！
5: 你听我解释啊！当时情况紧急，游击队拿王队长当挡箭牌，我是想救王队长，所以朝新四军开的枪。哎，我这个臭枪法你们还不知道吧？啊，没想到，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误伤了王队长。
4: 误伤？你开枪打他还叫误伤？有你这样的吗？我跟你拼了！
8: 太太，
5: 是误伤啊！
8: 周参谋长说的也许是真的呢。
4: 你别替他说话，周义父，我今天跟你没完！
2: 别闹了，别闹了！
9: 好了好了，小迪呀，锦彪，你们就不要再追究这件事儿了啊！我相信参谋长啊，绝对不会朝你开枪的，误伤，纯属误伤，是吧？
5: 是的，王队长，误伤误伤啊！呸！
9: 哎，锦彪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养伤，等你伤养好了以后啊，我发给你一个二级勋章。
7: 勋章？勋章管个屁呀！那才值几个钱呢！真是的。
4: 德才，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9: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就算我不追究这个姓周的，可日本人那边呢？你一定要为我哥讨回公道！
1: 太太，太太，日本人那边咱们可得罪不起呀！
0: 你给我闭嘴！老娘又没问你。哎呀，德才！
1: 哎呀，我的小祖宗，你让我清静一下好不好啊？
0: 我。

0: 司令，你说咱们这叫过的什么日子？日本人把我们当狗使唤，中国人也不把我们当人看。我跟你说实话吧，有时候我是真的不想干了。
1: 葛文彦，你以为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老子想过吗？可是咱们那近千号的兄弟吃喝拉撒的都要钱呐，你说我不委曲求全我又管谁要啊？风水轮流转呐，总有一天等老子缓过劲儿来的时候，你看我怎么收拾这帮小日本鬼子。
0: 是，我相信你。
2: 组长，镇上很多家都已经断粮了，再这样大家都挺不下去了。
3: 是啊，您得想想办法呀，实在不行我们就去找那个姓聂的队长商量商量，让他们离开。
4: 不行。
5: 冯娇，这没你的事儿。
4: 日本鬼子在中国杀人放火什么都干，二鬼子又为虎作伥，都欺负到我家门口了，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爹，你就别再放糊涂了。你想想，你女婿是怎么死的？日本鬼子就是我的仇人，谁要帮日本人，那就是汉奸，祖宗八代都会给骂的。哎
6: 呀，老爷，冯娇说的没错，咱们应该帮新四军才对啊。
5: 你们以为我想当汉奸吗？我也知道日本人他不是好东西，可是我要为我的族人着想。我们现在跟日本鬼子干，那就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那是找死啊！
4: 爹，聂队长说的对，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反抗，那中国就会亡。成了亡国奴，日本鬼子会让你过好日子吗？
5: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再让我考虑考虑。

你吃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乖，姐姐不饿，你自己留着吃啊。
1: 这是家里的老母鸡，刚下的，姑姑让我拿来给你们吃。
0: 你现在还小，这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个蛋你留着自己吃，姐姐真的不饿啊。
1: 姐姐，你们吃吧，你们吃完了好有劲儿打鬼子。

0: 下吧，这是乡亲们的一点心意。
1: 这怎么行呢？你们就这么点吃的，给了我们，你们怎么办呢？
2: 那也不能光喝野菜汤啊！啊，来吃点东西，来。
3: 不行不行不行
1: 不行
3: 啊！
1: 不行
3: 不行啊！乡亲们，这是你们最后的口粮，我们要是吃了，那你们就得挨饿了呀！
2: 不要紧，你们先吃吧。
4: 是啊，你们为了保护我们，还和鬼子拼命呢，一定要吃饱，吃饱了才有劲儿打鬼子。
2: 是啊，
3: 不行不行啊，
4: 吃
3: 点
4: 不行啊，
0: 不行
4: 啊，
2: 乡亲们
0: 不行，
2: 哎乡亲们
3: 不行
2: 不行
3: 不行，
2: 我们真的不能吃啊，
0: 吃一下吧，
2: 吃啊，
0: 不行，我们真的不能拿你们的吃的，乡亲们那个
2: 来呀，
5: 吃吧，没事的，
0: 吃吧，
2: 吃吧，
0: 留着

0: 你比我还需要呢。
1: 苗姑娘，我们要参加新四军，我们要参加新四军打鬼子。
2: 对，
1: 我们打鬼子，
3: 打鬼子，
4: 打鬼子，
1: 打鬼子，打鬼子，
0: 我们要参加新四军打鬼子，
5: 打鬼子，打鬼子，
6: 我们要打鬼子，
1: 我们要参加新四军，我们要打鬼子。
0: 不是时候，我们目前武器弹药非常匮乏，等这一次打退了鬼子，我们欢迎大家参军。
1: 是啊
7: 是啊
1: 是啊，我们现在就要参加新四军，就算没有枪没有炮，我没有锄头，我没有斧子，也要打鬼子。
2: 对，
1: 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
2: 打鬼子，
1: 打鬼子，我们要参加新四军，
2: 新四军，
1: 我们要打鬼子，打鬼子，
8: 参加新四军，
2: 我们要打鬼子。
0: 怎么样？你怎么了？
1: 快
0: 去休息一下吧。
9: 我给他把把脉。
1: 小心点啊！来来，我们吃东西。

0: 什么大事，就是动了胎气，要好好休息。
1: 凤娇，
2: 爹，柳禅，我们去看看那些碗筷收拾好了没有，好吧？
0: 啊，好。
1: 凤娇，你快生了，不能在外面瞎跑了，回家吧，啊。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倔呢？

0: 弟兄们，从另外一条路走。
1: 哥，我留这儿，你走。
0: 听老子话，队长还等着弹药用呢，赶紧走。
1: 走。

0: 上次就是这小子，抓活的，
1: 追！
2: 快回来！

0: 哎，
1: 吴影，吴影，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太好了。哎，白老大呢？
0: 我哥让鬼子给围住了。
1: 啊？
0: 他现在让鬼子围着，咱们得赶紧救他。弹药箱给你放这儿。
1: 好，苗姑娘，这样你带几个人留守，你们几个快跟我走。
2: 是。
0: 弹药箱放那边。
2: 快，
0: 走，
2: 快。
3: 我们几个返回阵地。
2: 是
4: 是
2: 是。

站住！那边，快！

0: 来，小心！来，走！
1: 哥，你没事吧？
0: 王八蛋，怎么不早点来？老子差点死这儿！
1: 我还以为咱们兄弟再也见不到了。
0: 赶紧回去！
1: 好，走！
2: 是，
1: 把枪捡起来。
3: 少佐，您真是料事如神。新四军果然在等援军。上次出去报信的新四军已经被我们逼得跳崖而死。现在的香河镇就像是一只汽油桶，连只苍蝇也别想飞进去。
4: 赶紧备车，我们去香河镇。
1: 好，
0: 我早就等不及了，早就想和这些新四军过过招了。
3: 少佐，您是不是先养好伤再说？
4: 不用了。
3: 这是白三儿用生命换来的三箱弹药，也是我们仅存的三箱弹药。同志们，师部的支援要3天以后才能到，我们的形势非常严峻。小鬼子现在随时会发动攻击，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你们看，鬼子要是想进攻香河镇，必须从东边的小路和大路进攻。无影，代表。
5: 你们两个把守东边的小路，建筑工事，多派流动哨，一旦有敌人，马上鸣枪示警。
6: 明白，没问题。
5: 有为、柳禅、柳飞、香儿，你们跟着我，镇守东边的大门。
3: 哎，
7: 那我呢？
3: 你伤得那么重，再见养着吧。
7: 不哥，你看你
5: 你哪儿那么多屁话？
3: 好，行，白三，你别吵了。这样，你跟着吴影，再不要他们镇守东边的小路，小心一点，好吗？同志们，我们的弹药现在已经不多了，你们一定要记住，一旦打起来，要节约子弹。
4: 你带人从这边来啊。你看这儿啊。

0: 是吧，指挥官？天这么晚了，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1: 牛司令，我命令你，现在马上派人去配合特战队攻打香河镇。
2: 现在就进攻？
1: 嗯。
0: 天都黑了，又要下大雨，您看不见？
2: 传出，下雨就不打仗了吗？
0: 石文中尉，说话能客气点吗？
2: 有本事跟新四军吼去，别在这窝里横。
1: 好了，不要再吵了。马上执行吧，牛司令。
0: 妈的，
2: 景娥，进攻香河镇。
3: 是
4: 是。
5: 他妈的，这半夜三更的打什么仗？
1: 就是，这不还没不能睡觉吗？
5: 哎，你们听，这外面好像下雨了吧？
6: 就这天还打仗，真他妈晦气！这不让我们去送死吗？
5: 你们埋怨也没用，司令都得听日本人的。哼、
1: 都磨蹭什么呢？抓紧时间，快点！
3: 是
5: 是，
7: 五分钟后集合。
3: 是。
8: 是反对鲁莽强攻的，现在好了，日本人逼着我们这帮兄弟连夜冒雨去送死，这些可是跟了你和司令多年的弟兄，这样做无谓的牺牲，早晚会把司令的老底给赔光的。
7: 我也没办法呀，宫本司令官已经把指挥权交给了赤坂龙一，他现在下了死命令必须强攻，我们都得听他的。
8: 可这样强逼着兄弟们去送死，这样很容易引起军变的，你想想，万一，我是说万一，这要是有人开小差逃跑了，怎么办？
7: 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也只好杀一儆百了。
8: 参谋长，这些可是跟了我们一起多年的自己兄弟啊。
5: 你他妈以为我愿意啊？我也不愿意啊！如果我不这么做，恐怕连司令的命也难保。
9: 少佐，香河镇本来就凭借天险易守难攻，皇协军的作战能力又那么差，而且他们现在士气低落，毫无斗志，他们怎么可能打胜仗呢？
10: 少佐，要不要通知宫本司令速派佐藤大队前来助战？
1: 不用派救兵，这些皇协军的作用就是我们的炮灰，他们只是来帮我们吸引新四军，真正攻下香河镇还得要靠我们自己。现在我们只要做到声东击西，就可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我想把这个主要目标就放在百丈崖。
9: 百丈崖？
1: 嗯，你们来看，百丈崖四面都是崇山峻岭，这东西两个路口是他们新四军必然要严防死守的。现在这百丈崖离新四军的路口阵地也就1000多米，我们只要悄悄地突破百丈崖，就会像神兵天将一般的出现在守候的新四军的背后，到时候我们只要做到里应外合，拿下香河镇就是唾手可得的事情。
10: 少佐，百丈崖是一处悬崖。
1: 哼，我知道是悬崖，就是因为是悬崖，他们才不会去突破。而且我相信我们赤龙特战队的特工一定有能力拿下香河镇，所以到那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些新四军一举歼灭了。你刚才看到什么人了吗？不会是眼花了吧？
9: 应该不会。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

0: 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3: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3: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5: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头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六点六

0: 动员，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
4: 够
5: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啊，您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陆大哥，二鬼子上来了。
1: 好，
0: 二鬼子上来了，大家准备战斗。
2: 是。

0: 起精神，
1: 打起精神来啊！
0: 快点跟上！打起精神来！
2: 是啊，
1: 弟兄们都打起精神啊！
0: 都打起精神来！
1: 快去啊！
3: 妈，啊，嘿。

0: 参谋长，队长，这到处都是牌子，写着有地雷，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呀。怎么办啊？
1: 参谋长，
2: 廖队长，这肯定是新四军游击队的诡计，哼，想吓唬我们。冲过去，弟兄们，冲过去！起来，快快点走，快冲，快
0: 快点，
2: 快
0: 快点，
2: 快点，快点，跟上走啊，你
0: 都看着点啊，
2: 冲冲，

0: 别跑，都给我回去！
1: 回去！
0: 谁敢离阵脱逃，我他妈毙了他！
2: 参谋长，没办法，兄弟们不想死啊！啊，
0: 妈的，这仗怎么打？廖钦，把这些人都赶回去！快点！回去！
2: 快点！快点！
3: 走啊！
0: 给我回去！
2: 快点！
3: 走啊！
2: 快！
3: 走啊！
2: 快！
4: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5: 爹，老六他们想参加游击队，一起打鬼子。
4: 荒唐，不许去。
2: 吴老爷，
6: 为什么不行？
2: 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打鬼子？怎么回事？
4: 通通留在这里，一个也不许去。
5: 爹，这为什么呀？
4: 你们这是去打仗，你知道吗？啊？你们连枪都没有，打什么仗啊？这不是去送死吗？一个都不许去。
5: 喂，这是什么事？竟然去对。

0: 发生什么事情？快去看看！走，
1: 陆大哥，白正崖方向有情况。
0: 走，咱们俩过去看看。刘传六飞在这守着，你们几个跟我来。
2: 是。

0: 车。周总，他的行踪好像暴露了，怎么办？
1: 大哥，抓紧行动，
2: 是，上，
3: 来。

追。

0: 哎呀，我的腿！
1: 算了，现在就算把他救上来，他也是死路一条。我成全他吧。继续走。
2: 这个赤白也太狠了。
3: 这一带有野兔出没，村民们布置了不少陷阱，可以拖延他们时间。这样，江二，你到前面布置几个飞雷，我在这里想办法拖住他们。
2: 好，那你小心点。
3: 我知道了。

0: 怎么样，陆大哥，我们已经在附近布置了飞雷。太好了，我刚才干掉了四个鬼子。哎，一龙二虎怎么样？还在，咱们要格外小心。
1: 请停一下，

0: 现在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们的处境非常被动，小心有埋伏。再等一会儿，肯定上来。小心，小心有雷。坏了，鬼子发现了。
1: 陆大哥，我去引开鬼子。
0: 你小心点儿。八哥，师爷，你怎么了？师爷，赶紧带人撤退，我来掩护。
2: 不行，不能留下你一个人。
0: 快，这是命令。
2: 嗨，走，
0: 诸位。仙儿，我追赤坂，你追师爷。
1: 好，走，走，快，
2: 快，走。

0: 队长，二鬼子突破雷区，向我去靠近。
1: 赶紧先回到自己的位置。
2: 是。
3: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怎么样？
1: 不行，还是二虎给跑了。赤坂呢？
0: 也跑了。这鬼子身手了得，以后碰到他千万小心。
1: 好。
0: 要是给赤坂混到镇上，可就麻烦了。咱们回到阵地，马上通知他们，早做预备。
1: 好。
0: 走。
2: 走。

0: 王八蛋，
1: 怎么回事？后面
2: 那个赤坂龙一进了向和镇，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
3: 没错，刚才偷袭你们的就是他。
2: 这个王八蛋，
1: 我去追赤坂，免得在镇上引起混乱。

0: 怎么少个吻？
1: 这个畜生因为一碗饭竟杀了这么多人。
0: 这家伙武功高强，而且头脑很不简单，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这样追下去不是办法。
1: 怎么
0: 回去向队长汇报。

0: 非常严峻，有一个凶残的小鬼子化妆成老百姓的样子，在香河镇到处杀人。我知道你们的心情，小鬼子口口声声说会保护香河镇，会保护你们的族人，可他们就是这么保护的吗？为了一碗饭杀一家人，为了一件衣服又杀一家人，他们都是杀人如麻的恶魔，都是畜生。香河镇是他们在整个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一个缩影。这些血淋淋的尸体向我们证明，对付这些侵略者只有抵抗，只有斗争。要是不把小鬼子赶出香河镇，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好日子过。
1: 对，我们要给死去的族人报仇，
2: 杀了这些小鬼子，让他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杀了小鬼子，
3: 杀了小鬼子，
2: 杀了小鬼子，
4: 乡亲们，我武宗翰曾经对着祖宗的牌位发过誓，谁要伤害我的族人。

0: 谁就是我的敌人。是可忍，孰不可忍？从今天开始，我们香河镇的吴家就跟日本鬼子势不两立。从今天开始，我跟着新四军打鬼子，保家卫国。
1: 打鬼子！
2: 打鬼子！
3: 打鬼子！
4: 打鬼子！
5: 打鬼子！
6: 打鬼子！
7: 打鬼子！
8: 打鬼子！
9: 打鬼子！
10: 打鬼子！
11: 快点！快快快！
12: 怎么样？找到没有？
13: 没有。
12: 乡亲们，这家伙一定还在镇子里，大家仔细搜查，如果发现陌生人马上报告。
14: 是。
15: 走。
16: 站住！

0: 那边看吧，
1: 队长。
2: 吴英，找到没有？
3: 没有，怎么也找不着啊！
2: 不抓到他，迟早出事。
4: 那边找，
2: 大家仔细找。
4: 好，
2: 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4: 那边找找。

0: 没事吧？没事。牛的胎！你这个蠢货窝囊废，你打的是什么仗？你的士兵贪生怕死，你指挥无能。刚开战，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当了逃兵，剩下的人也是士气低落，毫无斗志。由于你们的无能，才致使赤坂军。
1: 深陷虎穴，至今生死不明。
2: 顾满思量，你骂得对，你骂得太对了。属下领导无方，让您失望了。可是，赤坂少佐的行动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啊，所以出了这样的意外，真的不关属下的事啊！
0: 住口！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还在强词夺理推卸责任。
1: 如果不是你和你的士兵们久攻不下，赤坂军根本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0: 宫本司令，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哼，当然，赤坂少佐是受过大日本帝国严格的特战训练的，我相信，凭着他的身手以及智慧，一个人。
1: 也一定会把香河镇搅得天翻地覆的。是，
0: 到时候只要我们里应外合，我们一定能够拿下香河镇。
1: 是，属下知道该怎么做了。
0: 你又明白什么了？
1: 我一定全力进攻，和赤坂少佐来个里应外合。

牛德才，你觉得你还有这样的资格吗？我不会再把攻打仙鹤镇这样的重任交给你这样一个渣

0: 少的人马，你让赤坂军接手，那我们该干什么呀？
1: 行，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配合佐藤的部队进攻。记住，一切都要听佐藤的指挥。
0: 这个，
1: 嗯，
0: 是。
1: 佐藤君，滚！你的这条命是赤坂少佐给你的，你要拼死一战，配合赤坂军拿下山河镇。滚！

0: 队长，情况怎么样？向河镇的百姓找遍了所有的角落，也没有找到赤坂龙一啊。
1: 赤坂龙一武功高强，而且非常狡猾，找不到他也很正常。
0: 哎，队长，你看要不要抽调几个突击队员一起去找啊？光靠百姓很难找到的，就算是找到了，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2: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
3: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
0: 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助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

0: 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0: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队长，
2: 是啊，情况怎么样？
1: 香河镇的百姓找遍了所有的角落，也没有找到赤坂龙一啊。
2: 赤坂龙一武功高强，而且非常狡猾，找不到他也很正常。
1: 哎，队长，你看要不要抽调几个突击队员一起去找啊？光靠百姓很难找到的，就算是找到了，也不是他的对手啊。
2: 不行，我们镇守两个路口，人手本来就已经不够了。你想想看，鬼子还有伪军吃了大亏，很快就会过来报复的。不过，找赤坂的事情，你不用太着急。这个赤坂龙一啊，虽然是非常的厉害，但是毕竟只有一个人，而且受伤了。现在香河镇全民皆兵，我相信这个赤坂龙一很快就会浮出水面的。
1: 我只是担心，一天找不到他，迟早是个心腹大患呢。万一他要是再闹出什么事情来，那怎么办？
2: 哎，来得正好。伪军的情况怎么样？
3: 两边的阵地我都看了，只是虚张声势。
2: 啊，我们还有多少弹药？
3: 弹药不多了，不过我们在战场上弄了不少枪支弹药，坚持一天两天没问题。
2: 好，师部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等待援军，我们再坚守两天，争取抓住赤坂龙一，坚守阵地。
3: 好。
4: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5: 镇里正脉情况怎么样了？
6: 组长，二鬼子还在攻打两个路口，哎，不过被游击队给顶回去了。
7: 就算二鬼子暂时打不进来，可是杀人的那个鬼子到现在还没找到啊。
5: 好在他只是一个人，兴许他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来。
4: 可是组长，二鬼子打不进来，那鬼子会不会派正规部队打咱们呢？要是咱们香河镇被攻破了，鬼子一定会屠村的。你可得早做打算呢。
7: 是啊，
5: 现在担心这个也没有用，我们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啊，哎呀，
6: 组长，
5: 好了好了，先回去吧，其他的事情我再想办法。先回去吧，回去吧。
7: 哎，走吧，
6: 走吧，走吧。

0: 老爷，家里的米可是不多了，您这是……
1: 我知道，我知道，做完这顿再说吧。

0: 老爷，老爷，饭好了。啊，
1: 好了，这没你们事儿了，先出去吧。
2: 是老爷。
1: 出来吧。

0: 吃完饭以后，我把药换上。你到底想怎么样？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大日本皇军赤龙特战队队长赤坂龙一。你们告诉我，新四军队长是谁？
1: 啊，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2: 聂天明，
0: 聂天明，又是他！
2: 你要对付是他，请你不要伤害我的女儿。
0: 八哥，
1: 爹，你凭什么打人呢？爹，爹，
0: 凭什么？你们的新四军，还有全镇的人，都跟我们红军作对。要不是你爹允许他们跟我们作对的话，怎么可能对我们这样？我告诉你们，等大日本皇军到香河镇来，到那个时候，你们一个都别想活。
2: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有本事冲着我来，你不要杀害我的族人。
0: 你真伟大呀！啊，过来。啊，那我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只要按照我说的办的话，你的要求我可以考虑考虑。

你在干什么？你去给我把聂天明引过来，但是不能告诉他我在这里。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你待会儿回来，就给你爸爸收尸吧。快去！

0: 凤娇，找我有事啊，进来吧。你怎么了？
1: 我有事儿。
0: 凤娇，你怎么了？

0: 你有话就说，怎么吞吞吐吐的？
1: 是我父亲有事，他想让你去一趟。好，那我这就去。聂队长。
0: 不能去，我们家是个陷阱，你要是去了，鬼子会害你的。凤娇，到底怎么回事？凤娇，昨天夜里，那个杀害村民的鬼子，潜到我们家。 打死了佣人，又挟持了我。现在他又拿我爹当做人质，让我引你去我家。聂队长，你不能去啊！你要是去了，就会遭鬼子的毒手的。
1: 如果我不去的话，你爹也会遭毒手的。
0: 你要是去了，你会更加危险的。对不起。
1: 为了我爹，我骗了你。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就算小鬼子要暗算我，我也一定要去。我们新四军不能因为自己的安危不顾老百姓的死活。
0: 聂队长，
1: 你放心吧，我会想办法救出你爹的。我去安排一下。
2: 你们黄协军里居然有内奸！要不是这个内奸暴露了我们赤龙特战队的行踪，我们的行动怎么会失败？
3: 太君，你说我们队伍中有内奸，你有什么证据啊？
4: 证据？行动的那天晚上是谁在我们门口偷听？在百张崖打了一颗信号弹的又是谁？
3: 太君。
5: 那不能确定，一定是我们黄协军的人啊！哼，那你的意思是我们皇军内部有内奸了？啊，
3: 不，太君，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哼！
5: 周义福、姚邦彦，我限定你们三天之内找出这个内奸。
3: 太君，请您息怒。可我们黄协军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要是在三天之内找出内奸，这下大海捞针一样。还请太君您多宽限几天。是啊，
1: 太君。
3: 常言说兵不厌诈，兵者诡道。这两军交战中间混进点内奸，也是常有的事啊。
1: 我不管那么多。如果你们找不出那个内奸，我就把你们。
6: 和那个狗屁司令牛德才一起送上军事法庭。
7: 报告，佐藤少佐到。
6: 周参谋长，你的部队是怎么打仗的？啊？依我看。 全是一帮废物、饭桶！一打仗就知道逃命啊！我们皇军的行动计划全都被你们破坏了。
7: 佐藤少佐，请你听我解释，
6: 用不着解释。现在宫本司令已经命令我全权负责指挥，我现在命令你们皇协军要不遗余力的全力进攻。 我的部队会跟在你们后面。如果这一次要是再往回跑，就格杀勿论。是。石野君，赤坂少佐现在还在香河镇潜伏，情况十分危险。现在你务必要用你们特战队的行动方式跟他联络，要他好好的配合我们。嘿，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马上进攻！

0: 队长，鬼子发了两颗信号弹，什么意思啊？
1: 鬼子不知在耍什么奸计，我看聂队长还是以大局为重，别群我们家了。
2: 凤娇，你放心，只要我们速战速决，一定可以救出你爹。
0: 那你这不是送死吗？凤娇，你放心吧，以我们几个人的身手啊，制服那个赤坂龙一没什么问题。倒是你身子不方便，你就别进去了啊。我知道，我要是进去也是个拖累，那你们小心啊。
3: 大家按布置行动。
4: 好，走。
3: 老头，你都看到了，马上我们皇军就要对香河镇发起总攻了。只要聂天明一来，他一进吴家的大门，我就一枪打死他。休想！
4: 到时候死的一定是你。<笑>好，我谢谢你的提醒。到那个时候，我虽然不能一枪打死聂天明，但是我能在这里让他分身乏术。
3: 到那个时候，我们皇军就能轻而易举地攻下祥和镇了。
4: 小鬼子，我就是死了也不会让你的阴谋诡计得逞的。
3: 喂，你想死啊？好，我一会儿成全你。不过我现在不能让你死。等聂天明来了以后，你们两个一块儿死。
2: 赤坂龙一，你给我滚出来！

石斑龙一，你不是自诩为什么武士道吗？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家算什么本事？别做缩头乌龟了，给我滚出来！

0: 老头，你看到了吧？你女儿已经不管你的死活了，她已经背叛你了。
1: 小鬼子，你不要信口雌黄，我女儿她没有做错。聂队长，你不要管我，你赶快走。
2: 石板龙一，你设下陷阱不就是为了抓我吗？我聂天明来了，你把吴老先生放了，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0: 聂天明，我很佩服你的勇气，你明明知道这是个陷阱你还敢来。好，你既然要救这个老头，那你就得听我的，先把你手上的枪扔掉。
1: 聂队长，你可不能放下枪，咱们可不能向小鬼子屈服。我已经半截入土的老朽了，我死了没什么，你可千万不能死啊！
3: 住手！
0: 闭嘴！
1: 聂队长，你听我说，我一直以保护族人为己任，可是我已经老了，力不从心了，你要担负起这个重任呐，你一定要好好保护他们。你如果为了救我而牺牲自己，那就是牺牲了全镇的百姓，

0: 聂队长，你这是不分轻重，我看不起你。你看不起他就对了。聂天明，我承认你是个绝佳的好对手。我赤坂龙一，不管是在日本军校还是黑龙会。 不管是在我们大日本，还是在中国，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武功又高又有智慧的对手。但是我告诉你，你今天太令我失望了。你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因为你根本没有作为军人的一个理智。消灭敌人，完成任务。
1: 不要去救那些没用的人。你为了救这么一个老头子，居然扔掉了手上的枪。妇人之见，从这点上来说，你已经输了。哼！赤坂龙一，我今天为什么要放下枪？你这辈子都不会懂。我泱泱中国的仁义。 是你们这些侵略者永远都不会理解的。你们知道的，就是杀光、烧光、抢光，是猪狗都不如的畜生。我告诉你，侵略者不会有好下场，赶紧给我滚回你的孤岛去！
0: 大哥，我现在就杀了你！

0: 你听明，我想看了你，小鬼子，老子们今天是送你见阎王的，都快要死了还笑，你们以为你们给我来这一手，我就会没有准备吗？
1: 老爷，救我们呐！救救我们！老爷，队长，有炸弹！是吧，陆毅，你太卑鄙了，把钥匙交出来。交出钥匙可以。
0: 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必须先放了我。事到临头，还讲条件？交出来！我告诉你们，还有两分钟，这炸弹就爆炸了。你们要是不放了我，我们就在这里同归于尽。
2: 老爷，
3: 好，
0: 在炸弹炸之前，老子先宰了你！
1: 杀了我！
3: 老爷，
0: 你们这些心思君口口声声都说自己是老百姓的军队。 难道你们真能看着老百姓被炸死而袖手旁观吗？
2: 老爷，救命啊！救命啊！老爷，
1: 老爷，
2: 我不想死。
0: 好，我答应你，只要你交出钥匙，我可以放你走。说话算话，
1: 队长。
0: 哎，
2: 老爷，
0: 好，
2: 救救我们！
0: 那你先放了我。

0: 快说快
1: 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哎怎么样啊
2: 快啊
1: 给我打开啊
3: 钥匙是假的别动
1: 我不想死
3: 没时间了马上要爆炸了赶紧跑

0: 凤娇，
1: 聂队长，出什么事了？我爹呢？
0: 凤娇，听我说，别着急，
1: 慢点。
2: 凤娇，
1: 爹
2: 在这儿。
1: 爹，爹，哎，轻点，轻点，你伤哪儿了？
2: 没事，一点皮肉伤，爹扛得住。
3: 快点，
4: 快，快，快，
5: 这边。
3: 队长，
5: 快点，快点，
3: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
0: 快点啊！
3: 咋样了？
0: 乡亲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小鬼子从吴家跑出来了？
6: 聂队长，我们听到爆炸声就知道族长家出事了，特地跑来看看，可是没有见到什么小鬼子。
7: 队长，我想他跑不了多远，我们分头找一下，肯定可以找到。
0: 乡亲们，帮帮忙，就是挖地三尺，也得把这个小鬼子抓出来。
3: 乡亲们，这小鬼子现在还在镇上，咱们必须把他给找出来。
6: 找出来，
8: 找出来，
6: 找出来，找出来，对，找出来，找出来。
1: 等一下，队长，刚才鬼子放了两个信号弹，我想这会不会是他们的联络信号？该不会是他们要发起总攻了吧？
0: 对，很有可能是小鬼子给翅膀发的进攻信号。白三，你马上回去坚守岗位。
3: 队长，这坚守岗位固然重要，可是这王旦还在镇上，肯定会干出伤天害理的事儿来，咱们必须得把他找出来。
0: 翅膀，我和仙儿去抓，你一定要回去坚守阵地。
3: 好，有位队员们，跟我走。
9: 好，
10: 走
11: 走
10: 走
11: 走，
2: 大家听着，小鬼子禽兽不如，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从现在开始，凡我族人皆要守土，哪怕只剩下一个人，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也要奋勇杀敌，赶走鬼子。
8: 奋勇杀敌，赶走鬼子。
12: 奋勇杀敌，赶走鬼子。
8: 奋勇杀敌，赶走鬼子。
12: 奋勇杀敌，赶走鬼子。
13: 石元军、石叶军，对于攻打香河镇，你们都有什么想法啊？
14: 这次要不是我们特战队员伤亡惨重，我们一定可以突破百丈崖。
15: 八个，都是那个该死的内奸。
13: 看来我们只能够强行攻破新四军的阵地了。
14: 总统少佐，香河镇的新四军扼守着东北两个要道，如果强攻的话，伤亡太惨重了。
13: 我们必须强攻阵地，但是不能够盲目。
0: 哦，少佐阁下，你有什么妙计？
13: 你们来看，啊，这是北边的路口，也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在这边佯攻，把东边的新四军的主力给吸引过来。等到西边薄弱时，趁机把东面的路口给我拿下来。
0: 哦，少佐。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两个人带领小分队在路口埋伏等待，等到他们前去增援北边的路口防线空虚的时候，我们再给他突然袭击，一举拿下。
13: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好，那就这么办。佐藤少佐，那我们先过去了。

0: 佐藤少佐的计划还是不错的，只是咱们赤坂少佐还在香河镇里。
1: 咱们必须马上跟他取得联系，通知他在大路口跟咱们会合。
0: 走，去前面给赤坂少佐发个信号。好。
2: 夏儿，
3: 队长，
2: 我这边没有翅膀的影子。
3: 我这儿也没有。哎呀，他会去哪儿呢？队长，龙一会不会知道鬼子的大部队马上要攻来了，所以趁机躲起来，想等支援来了以后再出现呢？
2: 不会，这家伙心高气傲，不会做缩头乌龟的，肯定会兴风作浪，配合大部队的攻击。
3: 队长，你看，敌人又放信号弹了。
2: 这是在给赤坂传递消息，什么意思呢？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

0: 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

0: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鬼子上来了，都跟上，快！
1: 给老子准备！准备！快！都跟上！快！
2: 跟上！
1: 快！快冲！给老子打！

0: 那边打得跟过年似的，我们这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哎，鬼子到底唱的这是哪一出啊？
2: 可能鬼子是想集中兵力突破小路口的防线，咱们这边可不能放松啊。

0: 紧的，带乡亲们撤。
1: 好，
0: 赶紧的。
2: 乡亲们，快快往这乡亲跑，快！
3: 你走走走，这么快？
2: 快跑！
0: 陆大哥，小路口鬼子进攻太猛了，我们快撑不住了。白大哥让你赶紧带人去帮忙。
1: 陆大哥，我去。
4: 不用你去，守这儿行了。你们几个跟我走。

0: 姐，我看鬼子根本不会打我们这儿，那边那么紧张，咱们过去吧。
1: 不行，我们的任务就是守住这儿，哪也不准去。
0: 这根本没个人，我们在这儿干嘛呀？
1: 现在没有不代表一会儿没有，一会儿鬼子来了你哭都来不及。
0: 不行，我得过去。
1: 哎呀，蹲下，快蹲下。

0: 小罗，我们三没事吧？没事，我们一起去小路口阵地配合大队行动。嘿，
1: 快跟上！快！队长，
0: 怎么了？
1: 队长，我们遭到了鬼子的偷袭，阵地没守住。
2: 哎呀，该死的赤斑龙翼！队长。 鬼子马上来了，怎么办？
3: 鬼子的目的是要内外夹击，突破我们的小路防线。我们在这里拖住他们，不妨，
4: 走，不妨，快，快点，快点，快点！

0: 杀鬼子！
1: 乡亲们，杀鬼子！
2: 小鬼子，我给你拼了！
0: 啊！

0: 七旗军的援军到了，我打不过去了。是，他们穷追不舍，我们无路可逃啊！撤，走，走！别让小鬼子跑了！追，追，追，快追，快追，快追！不好，站住！你追过来，
1: 别跑！
0: 分开走，摆上牙祭贺，快走！
2: 夏儿，跟我去追赤坂。
3: 是。
2: 柳柴飞追另外两个。
4: 是。

0: 队长，石板龙一，你走投无路了，投降吧。真是笑话！你什么时候见过大日本皇军的军人投降过？
1: 那你就受死吧！

0: 夏儿，拉紧我，用力！
1: 聂大哥，
0: 用力啊！
1: 聂大哥，
0: 夏儿，上来！
2: 你拉得上来他吗？
1: 不要！
3: 拉呀你！
1: 不要！
4: 队长，
1: 队长，
4: 夏儿姐，队长，队长，
1: 队长，
4: 姐，怎么办？
1: 你去那儿找，我去那儿找。
4: 好，
1: 快走。
4: 队长，
1: 队长，不要！你大哥，你放开我吧！
0: 我不会放手的。
1: 你大哥，你放手！放开我！你大哥，你大哥！

行，来。

0: 吃眼前亏啊！再这么硬拼下去，我们就要全军覆没了！快撤呀、啊！
1: 撤！哎，左藤军，同志们，给我狠狠地打！冲啊！
2: 王团长，来得太及时了。
0: 香河镇，我们守住了。
3: 团长，我们任务终于完成了，同志们辛苦了。
4: 陆大哥，啊，不好了，队长受伤了。
5: 人呢？人在哪呢？
4: 把他送回家了，我姐在救他。
5: 好了，什么都别说了，王团长，这边交给你了，咱们回去看看。
1: 嗯，交给。

0: 他们已经死了，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活着。
1: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但是伤势还是很重。哎，虽然子弹没有伤到心脏，但是脉搏很微弱。队长，队长。
2: 队长，队长，你一定要撑住啊！队长，我们这里药品不够，设备也不全，最好赶紧送到后方治疗。
3: 我马上带人护送聂队长。不要废话了，赶紧送人。
4: 是，走。
5: 轻点，小心点，
6: 慢点。
0: 队长，来，队长，小心点，队长，一定会好起来的，队长，小心点，轻点，轻点，聂队长，
1: 你会好起来，轻点，好重啊，怎么办呢？聂队长，聂队长，柳川，队长交给你了，放心吧，香儿姐。
7: 是，队长，
8: 顶住啊，
9: 顶住啊，
10: 顶住啊，
11: 顶住啊，顶住啊，
12: 队长，
13: 队长，
14: 队长，
15: 队长，
16: 队长，
17: 队长，
18: 队长，
19: 队长。

0: 香儿，有柳禅在她身边，不会有事的，啊。
1: 胡小姐，你爹是个英雄，他的事还请你节哀。
2: 谢谢。
1: 我们团以后就要在这里驻防，咱们以后就要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打鬼子。
2: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秉承我爹的遗志，配合新四军打鬼子，绝不让那些畜生再踏进香河镇半步。
1: 好样的。
3: 八嘎，这么重要的香河镇就这样落到了新四军的手里，我们的军需物资再从这里通过都有可能。

0: 你。
1: 知不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有多悲痛吗？
2: 宫本司令，对不起啊，可是我的兄弟们也死伤过半，我们已经尽力了。
1: 住口！人死多了还有功劳吗？打了败仗还要找理由？
2: 是，
3: 对不起，这次任务我也没能够完成，属下无能。
4: 属下这次也失败了。
1: 行了行了，不能都怪你们。据情报，这支新四军的小分队叫猎豹突击队，它的前身是凤凰山游击队。他们不但单兵战斗力强，个个身怀绝技，而且诡计多端，对付他们我们要从长计议。但是我们这次行动也不是一无是处，赤坂军不就重创了他们的队长聂天明吗？这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喜讯。新四军小分队没有了他，那就等于塌了半个天，以后再跟他们交手，我们的胜算就大多了。
4: 司令，我们这次任务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皇协军内部有了内奸，要不然事情可能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
1: 牛德才，石原君已经向我汇报了，你们的队伍中有了内奸的问题，三天的期限很快就过去了，你查得怎么样了？
2: 报告宫本司令，我已经展开了全面的调查，负责信号枪的侯队长已经阵亡，至于谁使用过这把信号枪确实无从查起。不过请司令放心，我会重找线索，竭尽全力把内奸找出来。
1: 抓紧时间破案，内奸一天不除，我们就一天得不到安宁。
2: 是。
4: 司令，这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

0: 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

0: 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2: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2: 买贵了
1: 退，
2: 通通给你退，
0: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道菜，肉馅儿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7: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礼房。
8: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7: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8: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9: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相儿，
1: 别太担心了。
2: 白大哥，柳禅、柳飞怎么还不来啊？
3: 队长应该不会有事的，否则的话，柳禅、柳飞他们就回来了。要是有事，也是好事。
0: 对，这没消息，也是好消息。嗯，
1: 白大哥，
2: 白大哥，你看，他们回来了。
1: 白大哥，
0: 柳禅。
2: 队长怎么样啊？你们放心吧，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而且很快就会康复的。柳飞，到师部见到市长了吧？
4: 见着了，市长还表扬咱们了，说要给咱们寄个大功。
2: 是不是真的？哎呀，哎，白大哥，市长有一封信让我带给你，还有身后这三位，大鹏、三虎。
0: 大奎，这三位啊，以后都是咱们的队员了，我们以后啊并肩作战，
4: 欢迎你们加入。
2: 我们能加入猎豹突击队，是我们的荣幸。
0: 对，
2: 白大哥，市长还给咱们两样宝贝。
0: 什么样的宝贝？
2: 三虎，
0: 市长为了增援咱们的战斗力，送了一门炮。
2: 对了，还有一样呢，看电台。
0: 哎，对，
1: 太好了。
0: 咱们突击队啊，正需要这两样东西。
4: 白三儿，市长信上说了什么？
0: 市长说呀，由于聂队长受伤，会给咱们派一个新的队长过来，他有任务，过两天就过来。还有，给咱们配备了两个班的兵力。
5: 市长想的真周到啊！啊，
0: 好了，给新队员接风，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咱们这队长会什么样啊？
1: 我听柳山说，他是师部特务营的副营长，以前呢在少林寺练过武，据说此人的鹰爪功啊厉害得很，就不知道他的鹰爪功厉害还是我的旋风腿厉害。
0: 真是，师部派他来肯定有师部的道理，在战场上不能光凭武力，得靠这个。不过像你这种脑袋长在屁股上的人就不行喽。
1: 嘿，你个臭小子，我告诉你啊，再怎么着我也当过凤凰山的师爷，你别小看我啊。
0: 玩儿，你认真干嘛呀？
1: 你真是的。
2: 救命啊，
3: 大哥，
2: 救命，
3: 有情况。
4: 站住！
5: 站住！
6: 看不见
5: 了！跑！
2: 救命！
1: 王八蛋！
2: 你们别过来，别过来！
7: 姑娘，我们
2: 不……
7: 姑娘，

0: 这样等下去也不是办法，要不然你先去买粮，我在这儿看着他，应该行吗？
1: 哎，那不行，买粮是不着急，你看他那个样子，咱们还是等一会儿再说吧，啊。

0: 行了，
1: 姑娘，
0: 姑娘，你醒过来了。
2: 我是谁？
1: 不是，姑娘，姑娘，
0: 别跑，姑娘，你别怕，我们俩不是坏人，
1: 是我们救了你，你现在安全了。
0: 姑娘，你别哭啊！那个，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会被小鬼子和伪军追到这儿来了？
3: 我叫江小雨，家里都是猎户，就住在前面的牛背山上。本以为躲在山里会很安全，但是没想到小鬼子征粮，连深山老林都不放过。他们今天闯到我家里，抢走所有的粮食不说，还想侮辱我
0: 啊！这群王八蛋！
1: 那后来呢？
3: 后来爹娘拼死拦住他们，我乘机从后窗逃走，没想到他们一路追到了这儿。两位大哥，今天幸亏遇到了你们，
1: 不是，
3: 要不然江小雨真的……
0: 别，
1: 姑娘，
0: 姑娘，快起来，
1: 姑娘，我们也是恰巧路过。
0: 这帮畜生！
1: 姑娘，一切都过去了，你现在安全了啊！
0: 这样，你就别再伤心了。那个，你家住哪儿啊？我们送你回去吧。
3: 谢谢大哥，谢谢爹娘。爹，
0: 别太难过了，小鬼子太没人性了，你就节哀吧。
1: 是啊，姑娘，赶紧把二老安葬了吧，也好叫他们入土为安。

0: 姑娘，这些钱你去拿着，投奔亲戚吧。
1: 哎，是啊，现在乱世，你一个女孩子家不太安全，拿着吧，啊。

0: 这二鬼子带着小鬼子，不但去抢粮食，还杀人放火，真是猪狗不如啊！
1: 亏他们还是中国人，良心被狗吃了。
0: 助纣为虐，比小鬼子还可恨。

0: 姑娘，你不投奔亲戚，跟着我们干嘛呀？
1: 我老家在东北，唐嫩过来的时候，这里就没有亲戚。现在爹娘一死，我真的成了无依无靠的一个人了。你们让我上哪儿投奔亲戚去？这钱还给你，反正他也养不了我一辈子，还不如把它花在需要的人身上。
0: 说心里话，我们两个也是逃难的，我们想管也管不着你啊。
1: 两位大哥，求求你们，你们就收下我吧，让我当牛做马我都愿意。
0: 姑娘，不是我们不愿意，是我们实在收不下呀。
2: 姑娘，我们真的很同情你，但是你要是跟着我们的话，反而会更危险的。你这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不可能一直带着你的，你还是另做打算吧。
0: 真的很抱歉啊。
1: 两位大哥，你们既然不肯收下小雨也没关系，反正现在我已经是无依无靠的一个人了，不如我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
2: 姑娘，你别冲动啊。你说你这一个人怎么可能杀得了鬼子呢？
1: 我不管，反正杀一个算一个，我一定要替我的爹娘报仇。
2: 这不，
0: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你啊，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啊，走啊，走啊。
1: 大哥，我求求你了，收下小雨吧，只要能给我口饭吃，让我当牛做马我都愿意。
2: 姑娘，你别哭啊，先起来。
1: 不，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2: 你先起来，商量商量好不好啊？好不好？来来来，起来。吴阳，我看啊，咱们还先把他带回去吧啊。
0: 不是，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他的底细吗？就敢把他带回去？
2: 他的遭遇你不是都看到了吗？他也是个穷苦老百姓，不带回家他怎么办啊？
0: 师爷，这是违反纪律的。
2: 纪律是死的，人是活的，凡事都可以变通嘛。咱们要是不带他回去，他肯定找小鬼子报仇，那到时候要落到小鬼子手里，那是个什么结果啊？你不会想不到吧？咱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0: 反正我是不同意把他带过去。
2: 你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铁石心肠啊？你，
0: 我乐意。
2: 这件事啊，我做主了，带他走。姑娘，我做主了，那你就跟我们走吧。
1: 谢谢大哥。
2: 不去，走。

0: 哎，就那边啊，一会儿就到了。
1: 哎，蔡大哥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2: 蔡大哥好，
0: 走吧。

0: 谁啊？
1: 怎么回事？怎么带了个陌生人回来？
2: 啊，是我带回来的，而且必须得带回来。
1: 柳山，你带这姑娘去安顿一下。
0: 嗯，
1: 你们两个过来。
0: 大哥，
2: 哥，这啊，没事的，跟他去吧，啊。
0: 你先跟我来吧。

0: 少佐，李牧春子前来报道。
1: 春子，你到了，真是不好意思，大老远把你从关东军那里调来，真是辛苦你了。不过有春子你的加入，我们就更加有信心了。
0: 少佐，这次派我过来到底是有什么任务？
1: 目前战事比较紧张，我们听说新四军有一支猎豹突击队，他们的战斗能力非常之强，而且神出鬼没，对我们红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所以我一直在想办法要把他们彻底铲除。根据我们观察，猎豹突击队已经有内线插入了我们的皇协军，所以现在我们在想以牙还牙的计划。
0: 少佐的意思是我们也要打入敌人的内部？
1: 春子，你现在第一步是要接近他，然后想方设法把情报给我们传递出来。
0: 请少佐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1: 春子好样的。不过你要记住，消灭新四军突击队只是我们第一步计划，而接下来我希望你能够进入他们的师部，把更重要的信息给我们传达出来。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隐藏你自己，万事步步为营才是。
0: 嗨，
2: 你们两个王八蛋，没一个给老子弄回粮食回来，弄一个娘们回来，怎么回事？
3: 哥，你先别生气，我坚持不让带，是他非要带。
4: 是这样，这个女孩子啊，全家都被小鬼子杀了，她自己还差点被侮辱了，我和吴影啊，就把她给救了。
2: 那也用不着带回来吧？
5: 也是啊，这种情况给她点钱，让她投奔亲戚不就行了？
3: 不是，给了她不要，她是外乡人，这儿没亲戚。
2: 你们两个王八蛋，是不是看那娘们漂亮，所以才这么上心呢？
4: 我说白老大，你可别胡说啊！我现在是新四军了，不是以前的山大王，我怎么可能弄一个压寨夫人回来呀？
2: 你知道自己是新四军呢，你有没有点纪律性啊？
4: 我当然有了，但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2: 你救人也得看情况，你不了解这娘们的底细，万一她是奸细怎么办？这是咱们的驻地，咱们现在很危险，你知道不知道？
4: 奸细？不，她怎么可能是个奸细呢？吴影
3: 啊，
4: 你说当时咱们是不是亲眼看着他全家被小鬼子给杀了？
3: 是，
4: 很惨的。
6: 什么情况？我看见柳禅在安置一个女的，她是谁？
4: 我和吴影半路上把她给救回来的。
6: 蔡彪啊，你长脑子了没有啊？咱们这个地方是不允许陌生人进来的。
4: 难道我救人还有错啊？何况她是个穷苦老百姓，全家被鬼子杀的就剩了一个人了，多可怜呐！
6: 要按你这样说，凡是可怜的人都往这带？你现在是什么？是新四军？新四军是讲原则讲纪律，你这是严重的不讲原则不讲纪律的表现。
2: 陆有为，干什么啊？别一来就给扣个大帽子。
6: 白三儿，我知道你要护着蔡彪，我告诉你，这个事儿，蔡彪是要受处分的。
2: 我们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队伍，责任就是保护老百姓。我告诉你，彪子救了人还要受处分，还有没有点人性啊？
6: 我不管，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蔡彪，我现在命令你把那女的给我送走。
2: 哟呵，你还给老子命令上了，你算老几啊你？我告诉你，别在老子面前指手画脚。
7: 行，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好，你们都对啊，一个呢讲究的是人性，一个呢讲究的是纪律啊，都没错。这样吧，反正啊新队长马上就要来了，我看这件事情就让新队长来处理吧，啊，好不好？
2: 行，那就等新队长来再做决定。

0: 报告，看来春子已经成功的接近了新四军的突击队。
1: 你怎么知道？
2: 负责配合春子的三名士兵的尸体已经找到了，还有那个猎户家，春子也带人过去了。一切都在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但是，春子是不是能够顺利打进突击队的内部，并取得他们的信任，现在还不知道。
1: 哼，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我完全相信春子的能力。
2: 喂，宫本将军，
1: 是，我们马上就到。
0: 少佐，发生什么事了？
2: 将军要我们赶紧到会议室开会。走。
0: 嗨。

0: 昨天中午，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首都东京被美国人轰炸了。
1: 什么？

0: 去年我们大日本帝国联合舰队偷袭了珍珠港，给美国人一重创。为了对珍珠港事件进行报复，美国此次派去了16架轰炸机轰炸了我们的首都。大家要记住这个可怕的日子，这是我们每个帝国军人的奇耻大辱。
1: 司令，这怎么可能呢？美国离我们那么远，美军航母又不能搭载轰炸机，那他们是从什么地方起飞的？
0: 你说的不错，为了达到目的，美国人改造了 B-25 轰炸机，拆除了包括机枪在内的所有重物，只装炸弹。他们从大黄蜂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完之后再也不能回到航母，于是只能向西飞。当他们飞到中国东南沿海的时候，油料已经耗尽，于是他们只能弃机逃亡。
1: 你说什么？你是说这帮该死的美国飞行员现在就在中国？
0: 是的，轰炸我们首都，羞辱了我们帝国军人的美国人就在中国。而且有一架轰炸机昨天晚上就坠毁在我们的防卫区内。
2: 国民司令，把他们抓回来，随时完蛋。
0: 说得好，我接到的命令也是

0: 总统军，不，这次的任务非常特殊。我相信，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旦得到消息，他们也会争分夺秒的去寻找美国飞行员的。所以，这样的任务还是要赤坂军来完成吧。
1: 嘿，
0: 牛德赛，你的黄蟹军协助赤坂军，务必完成任务。
2: 是，
3: 司令，
0: 我看这帮美国飞行员坠落的地点地形很复杂，所以我需要提前做准备。赤坂军，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3: 嗯，
0: 记住，这是一次特殊的任务。
4: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您这看着挺面生的啊，客官。您这是头一回来我们沁香楼吧？
5: 是。
4: 您这是想点点什么啊？
6: 你们这儿有什么呀？
4: 哟，那可多了，天上飞的啊，地上走的，水里游的，还有草里蹦的，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咱做不到的。
5: 你们老板娘呢？
4: 老板娘，那在那儿呢。
5: 二位客官，一共4.1元。
7: 你们二位给4.1元了？什么4.1元啊？饭钱？老子没钱！记住了啊，以后不准跟老子提前的事儿。
5: 哼，你们二位是新来的吧？啊，想在沁香楼吃白食，长几个脑袋呀？呵，
8: 遇到一个横的了。
5: 老子就一个脑袋，有种拿去啊！哎，
8: 敢打我们怎么着？就
7: 打了怎么着？嗯，看见没有，要饭的都可以在我这吃白食。可是你们两个今天要是敢少给一个子儿，我让你们两个横着出去！
5: 好，兄弟，把沁香楼给我砸了！
8: 好，
7: 你敢？
8: 住手！
5: 你他妈找死啊！哎呀，牛司令啊！王二嫂啊！你好些日子没来了，
4: 我前些日子公务繁忙，这不是今天特意来给你捧场来了吗？哎呀，牛司令啊，你来的正是时候，我这儿啊差点让他们给拆了。
5: 这谁呀？这么大胆子，不想活了吗？
8: 长官，我们有眼无珠，我们该死，
5: 该死，
8: 找死！
7: 连王二嫂都敢得罪，给我拖出去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谢谢司令啦，小李子，赶紧把天字一号的收拾出来。今天我做东，我要请牛司令喝个痛快。
4: 好嘞，
5: 二嫂啊，又让你破费了。
7: 哎呀，司令啊，你还跟我见什么外呀？请请请。
5: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7: 哎呀，请吧。
5: 来，
7: 请。好，牛司令啊，您一定要喝好啊！多点点好菜，来来来，请请请。
5: 老板娘，我点一下菜。
7: 这位客官要点什么？
5: 要一个清炒马蹄，要一个油爆虾，再要一个糯米肠加一个鸡蛋，多加盐。
7: 多加盐。
5: 行，跟我来。
7: 进进吧。啊，你就是马队长吧？
9: 对，我就是马志成。
7: 你就是接替聂天明同志的马营长。
9: 嗯，
7: 我早就已经接到消息了，请坐吧。
9: 好。降价。

0: 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过去人们见面常问今天您吃饭了吗，而眼下在内蒙古问候语悄悄变成今天你过敏了吗。每年一到这个季节，蒿草过敏就成了不少市民躲不开的烦恼。今年内蒙古把过敏性疾病综合防治列为民生重点，自治区政府近期召开常务会议，专题听取致敏性蒿草治理汇报，将其定调为困扰多年的生态难题、民生焦点，下决心开展系统治理。高位推动，力度空前，一场直指老百姓鼻子的综合防治行动正在全面展开。
1: 这里是呼和浩特市南湖湿地公园的腹地，那大家能够看到身后正在进行除蒿草的作业的工作，机关、直属、工委组织的大概十多家单位、300多人正在这里进行除蒿的作业。那当然我们也了解到啊，从今年的4、5月开始一直到现在，除蒿工作一直在进行，那到这个月份已经是收尾的工作了。当然我们还想了解一些具体的情况，那贾强强科长呢正在那里主持工作，我们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2: 今天吧，市直机关单位大概来了10家单位，然后这次吧，我们也是马上到这个秋前之际吧，集中的再进行一次大面的这个清理，也是希望就是通过此次行动做到我们一个党员干部的这么一个引领示范的这么一个作用吧。
3: 为了最大程度降低蒿草二次生长，工作人员采取人工连根拔除的作业方式，一株一株清理，尽量把根拔净。
2: 这个片区已经基本上清得比较干净了，咱们往里面走一走看。
4: 但是大竹已经没有了。
2: 大竹体你看已经基本上薅得差不多了。
4: 哎、那你看我，
2: 对，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的所说的这个蒿草了。现在
4: 对，这其实它现在小就不好拔了。
2: 对对对。
4: 而且这个你看根儿好像很多。
2: 现在秋天一黄，它这个籽儿就落地了。
4: 嗯。
2: 落地了以后，黑化这个东西就那年就反的更多了，知道吧？
4: 对。所以咱们在3、4、5月份清，是为了清今年要长出来的这一波。
2: 对。对
4: 现在清的这一波是保证它来年。
2: 对对，
4: 那
2: 年对对对对对对对。
3: 2个多小时，400多名志愿者分工协作，对道路两侧、公园边角等蒿草高发区域展开拉网式清理。这次行动共清理蒿草20000多平米，从源头上减少了花粉滋生。
5: 人多力量大嘛，种植食材火焰高，大家每人贡献一份力量，肯定能把这个蒿草也就肯定是能清理的到位，还大家一个更清朗的呼吸的空气吧。
1: 从南湖湿地公园的门口一路到这，其实发现一路上都很多人了，
2: 对对对，
1: 而且也已经旁边堆了很多这样的这个蒿草垛子了。
2: 对对对，
1: 蒿草垛子一会儿将会怎么处理？
2: 一会儿那个什么，咱们这边这个湿地公园的负责同志和湿地公园的相关工作人员，后续将会把这些蒿草，然后那个什么陆续会。清运走的。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市卫健委携手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市园林建设服务中心等92家单位，在划定的10处区域，利用每周六、周日开展清除蒿草义务劳动。细微之处见功夫，呼和浩特市从3月起就赶在蒿草开花散粉前拉网式排查，隐患点位登记造册，还印发了蒿草识别手册，上千条杂草问题经精细化管理平台闭环处置，8000多人次作业，2000多台机械持续攻坚，累计投入专项治理资金450万元，完成。

0: 称565万多平方米绿地治理。
1: 到现在为止呢，通过我们的精细化管理平台，我们已经处理了将近1002条公共绿地这个蒿草的相关问题。整个园林系统前后投入了8000多人次来这个整治蒿草，各类的作业机械呢出动的是2800多台次，专项拿出了大概是450万元的经费来治理咱们的蒿草。靠人工拔除、机械割除这些办法，把公园、道路、绿地这些重点的区域，一共是清理了565.49万平方米的蒿草。
0: 蒿草治理不止一座城。8月31号，自治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明确要求下决心开展系统治理，加大居民小区、城乡结合部、公园绿地等重点区域清理力度，推行以草易草生态替代，运用测、控、除、易全链条模式，因地制宜，一地一策。自治区林草局牵头，联合住建、卫建、科技、气象等部门专题研究15/57治理工作。自治区科技厅投入800万元，启动花粉症诊治精准化体系构建项目，顶层设计落地，全域迅速跟进。从呼包鄂到西安盟、锡林郭勒，9个盟市主城区同步推进。呼和浩特在城区外围开展无人机易花剂喷洒，与鄂尔多斯形成双城联动试验格局。包头将蒿草治理纳入3年专项规划。西安盟乌兰浩特市拉网市清理蒿草300亩。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用无人机遥感结合地面核查推进生态治理，一场全域联动的治蒿攻坚正在内蒙古全面展开。
2: 希望这项治理能够常态化坚持下去，让我们可以安心出门，畅快呼吸。
0: 地上的蒿草能拔，飘在空中的花粉怎么办？记者走访呼和浩特市城区主次干道，发现城管环卫部门当起了花粉拦截者，一头在源头拔除抑制蒿草生长，一头在空气和路面拦截花粉。从城郊山野到城市街巷，多道防线层层接力，回应群众最迫切的期盼。
3: 我们从6月份、7月份、8月份连续3个月呢，我们就对这个重点的地方进行排查。我们出动了，2300余名这个我们的专业技术人员，对这个158万亩的范围内进行了系统性排查，排查出的需要治理的蒿属植物的这个斑块和地块呢，一共是504块。7月份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就完成了25万亩的治理任务。
4: 拔草治的是看得见的源头，可花粉看不见摸不着，随风扩散，说来就来。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提出要及时发布花粉浓度监测预警信息，测得准才能防得早，预警早一点，群众准备就足一分。那么花粉浓度是怎么测出来的？预警信息又是怎么送到老百姓手里的？我们跟着气象部门去看一看。
5: 首先呢，我们给公众一个实时的播报，我们过去24小时的五个期限，包括我们市四区的一个花粉浓度一个什么样的趋势，然后这个主要这个致密物是一个什么植物为主，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结合的这个未来3天的花粉趋势。
0: 每天早上8点，红英都会处理前一天采集的花粉样本，染色制片，辨别种类，统计数量，换算出花粉浓度，再结合气象数据和未来3到5天的天气趋势，发布未来3天的花粉浓度预警。
5: 像我们今年的花粉高发期是8月7号开始。相比25年的话，它整整晚了有10天左右。两种原因吧，一个是从气候角度，今年的话是一个降水，整体上是一个偏少的趋势。所以它对这个植被的长势，会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可能是咱们这个城市治理这块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去年的话，我们是一直持续到9月20号以后，像今年的话，我们9月15号就基本结束了。
0: 目前，呼和浩特市气象局已建成由10个人工监测站、5套自动对比试验设备、1个垂直梯度观测网络构成的全域立体监测网络，并联合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形成3+5+5+1服务模式。
6: 那么3呢，指的是我们做3天的滚动的花粉的发布。那么5呢，是我们将我们的监测预报细化到5公里。那么第二个5呢，是我们发布5种5个等级的致敏等级的预报。最后呢，是我们每天来逐日滚动的发布。 来给大家提供一个最

0: 科学、最客观的我们的花粉的监测以及未来发展变化趋势的预报。
1: 樊斌说，工作不止于精准监测，气象局还联动市卫健委、市第一医院等单位，同步发布花粉预警和科普信息，让市民提前防护。数据也送到一线处置部门，为精准防控提供科学支撑。
0: 那么我们通过和卫健部门和呼市第一医院呢开展联合的工作呢，能够将我们的数据送到后期处置部门的一线，帮助大家做好花粉防治、除治等方面的工作。同时呢，我们也把数据呢共享到了高校和科研院所，那么通过科学研究的工作来提升我们花粉防治的科技支撑能力。
1: 源头在哪儿，防线就筑到哪儿。城郊山野同样是主战场，大青山前坡的敕勒川草原是蒿草花粉重要的外源来源地，这里划定建成区外延一公里为重点治理范围，分排查摸底、集中治理、巩固提升三步推进。
2: 在治理方式上，我们主要采取的是物理清除和生态替代的方式。物理清除呢，主要是以机械抑割与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清除致敏性蒿属植物的面积呢是8574亩。生态替代呢，就是通过混播具有本土生长优势的这些羊草、苜蓿等乡土草种来挤压蒿属植物的生长空间，最后呢达到以草抑草的目的。通过生态替代，我们共治理了面积是1100亩。
3: 防是让人少受罪，治是让人早轻松。源头治理、监测预警都在推进，可对已经鼻塞咳喘的群众来说，眼下最实在的是看得上病，用得上药。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统筹医疗机构做好针对性诊疗服务，切实回应群众关切。预警发得出，还要医院接得住。医疗这条民生防线守得怎么样？我们到医院去看看。
4: 哮喘啊，还是有一个过敏源导致的，这个过敏源就是蒿草导致的。你看，蒿子四个加号。
1: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副主任医师樊长娥，这段时间每天接诊的病人都不少，大多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有的已经发展成哮喘。记者了解到，去年7月花粉季，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接诊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患者1894例，其中重症224例，占比11.8%。今年同期接诊2111例，其中重症211例，重症占比降至9.9%。
4: 前期我们也做一些义诊的一些活动，还有我们对患者免费发放的一些药品，还有做一些脱敏治疗。那我们在6月份的时候做了大批的这个脱敏治疗。那随着这个前期的预防、前期的干预呢，今年的比往年的这个重症的率呢有所的下降。
5: 我们现在治疗目标不单单是控制症状，而是延缓甚至阻断过敏性疾病的进展，减少哮喘等等一些严重的并发症，让患者获得长期的一个获益。
1: 针对各类过敏性疾病，医院采用国际公认的四位一体综合方案，避开过敏源、药物治疗、脱敏治疗和健康指导，以第二代抗过敏药为基础，重症患者用生物制剂快速控制症状，再配合中西医结合疗法全周期管理，尽量阻止过敏加重。
6: 今年5月份吧，我在市医院开始接受这个黄花蒿滴剂的治疗。今年的8月份，我就感觉我的症状基本上是从重症转为了轻症。我觉得我这个症状的减轻呢，也是一个就是综合防治的结果嘛。
1: 与此同时，过敏专科诊疗能力同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呼和浩特市各级医疗机构配齐过敏专科门诊，配备专业医护人员214名，累计接诊3878人次，完成过敏源检测20000余例。
7: 我们也开展了流行病学的调查，通过各种的途径要拿出数据，我们要向我们的卫健主管部门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我们把一些客观的事实向我们的百姓进行普及。这样我们的防由一家医疗单位向一个行业拓展，由一个行业向多领域扩展。
8: 这个相关的这个科研部门还有这个技术部门呢，正在根据我们今年的蒿属治理的一些措施呢，对一些标准性的东西呢进行汇总，然后我们计划在明年把

0: 包属植物治理的一些工作举措和技术呢，把它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
1: 回过头看这场治蒿行动，最值得琢磨的不是拔了多少草、降了多少尘，而是治理思路的转变，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应对，转向测控除疫关口前移的系统防治，从单兵突进转向多部门协同、一地一策，从简单拔除转向尊重自然规律、以草易草的生态路径。当然，思路转变只是开了个头，蒿草年年返青，治理就得年年跟进。花粉看不见摸不着，成效终究要靠数据检验，靠群众感受打分。机制能否常态，措施能否长效，承诺能否兑现，是摆在面前的下一道考题。呼吸之痛非一日之痛，治蒿之功也非一日之功。但愿这场从治已病走向治未病的转变，能真正变成老百姓每一口顺畅的呼吸。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广观不停，快乐续航，这里有全力以赴的冲刺对决，也有笑料百出的趣味瞬间。来自各行各业的挑战者奔赴赛道，向着目标全力冲刺。有人乘风破浪，稳稳闯过重重关卡，有人不惧落水，笑着起身再战。当欢笑与汗水碰撞，当勇气和挑战同行，每次奔跑都是对自我的突破。水花飞溅，脚步不停，赛道之上不分年龄，不论输赢，大家以闯关之名传承男儿三义奋勇争先的文化精神。
2: 哎呦喂，
1: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00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心中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嚯，这都第三季了，
4: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5: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

0: 啊，
1: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2: 这个舞台不为身份，只为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3: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4: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2: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这里是梦想的商场，650平米超大空间，精研每一寸教学空间，学朗诵，学摄影，学舞蹈，18班技艺看得见的品质，专业化团队硬核的底气，童年在这里种下自信的种子，岁月在这里重燃不灭的热忱。内蒙古广电艺术培训中心权威平台全龄绽放，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韶华芳华，一路繁华。内蒙古广电艺术培训中心2026年秋季开班仪式火热启动。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内蒙古携2台精品剧目进京展演，9月7日、8日，北京天桥剧场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精彩亮相，全区21支乐团乌兰木齐倾情创排，融合多民族非遗艺术，演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华章。9月11日、12日，北京保利剧院现实题材杂技剧《美好生活》重磅上演，打破传统杂技创作边界，用创新杂技语言讲述内蒙古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2台精品剧目亮相首都舞台，汇聚草原文艺力量，展现新时代内蒙古的蓬勃风貌。礼赞新时代，同心向未来。

0: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1: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孙少骋的处分决定，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包刚会见中国华能、白勇、中国东；
0: 包刚调研15、17新型电网建设及电力工作；
1: 全球规模最大风电制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项目首批产品启动商业化交付；
0: 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的来内蒙古种棵有艺术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在恩格贝启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9月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指出，党中央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自治区党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全区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坚决肃清流毒影响，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始终从政治的高度清醒认识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坚决有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自觉同一切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持续深入学习党章、党规、党纪，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而不息纠四风、

0: 树新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紧盯煤炭、国企、金融、新能源、工程项目、民生资金、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紧盯一把手和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持续规范权力运行，扎紧制度笼子，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切实用制度管好权、管好人、管好事。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进一步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把党建与业务工作统筹起来，研究谋划部署推动，一级带一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落实好监督专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以强有力的监督执纪，保障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1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勇、总经理钟国东。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华能长期以来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国家双碳目标和能源安全战略，加快推动传统能源转型升级，高标准推进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大力发展算电协同、风光清储、智慧矿山等新业态，着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今年6月，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华能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为双方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中国华能进一步落实好达成的合作共识，在新能源开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源网荷储、能源科技创新、生态修复治理等领域持续加大投入，高质量谋划布局一批新的重大项目，助力内蒙古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科技创新是能源转型的核心引擎，希望中国华能围绕煤炭绿色智能开采、煤电高效利用、新能源就地转化、新型储能建设等方向，与内蒙古携手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一批能源科技成果转化场景。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与企业一同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上展现更大作为。白勇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华能的关心和支持，并介绍了华能在内蒙古改革发展等情况。他说，内蒙古是中国华能的战略高地、投资重地，双方合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当前公司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华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围绕服务建设能源强国和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推动各项部署全面落地。下一步，中国华能将深度融入内蒙古现代能源经济发展，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深化绿色转型、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不断提升能源保障能力，助力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余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3: 9月10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调研15-5时期新型电网建设及电力工作。
4: 在国网蒙东电力公司电力交易中心、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内蒙古电力集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大青山实验室，包刚详细了解电网运行、电力交易、科技创新等情况。他指出，新型电网建设是国家现代化基础设施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要坚决扛牢保障电力可靠供应、支撑能源电力绿色转型发展的责任，优化主干输电网骨架，推动新型配电网升级改造，

0: 持智能微电网建设，构建主配微协同电网新架构，打造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要做好用电市场分析和交易机制研究，完善现货加中长期加辅助服务加绿电加绿证协同市场机制，畅通绿电资源价值转化路径。要以科技赋能电网数字化智能化建设，集中攻克柔性构网、智能调控、长时储能等关键核心技术，增强电网安全韧性，提升应急保障水平。在自治区能源局包钢听取沙哥荒大基地、和林格尔及察哈尔绿电算力园区规划建设专题汇报，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电力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官，获得电力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要坚持煤电风光水清储，多能并举，外送和就地消纳并重，原网荷储协同互动建设，夯实传统能源兜底保供能力，切实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效能，加快推进沙哥荒大基地及外送通道建设，持续开工一批成熟度高、支撑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提高投资入铜水平。要加强新型电网与算力网协同规划布局，科学配套建设算力设施供电工程，支持绿电直联、增量配电网等新业态发展，因地制宜扩大算力设施绿电消费规模，促进我区特色优势产业和新质生产力提速发展。要强化新型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建设，超前布局抽水蓄能、新型储能项目，为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坚强保障。王本强参加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上午，全球规模最大的风电制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项目金风科技绿氢制145万吨绿色甲醇项目一期首批产品在新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装车发运，标志着我国首创风电制氢生物质气化与甲醇合成全链条贯通，并实现百万吨级商业化落地，为高耗能难减排领域提供了一条可复制的零碳路径。
2: 这里是新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首批满载绿色甲醇的罐车呢，刚刚完成充装，即将启程前往营口港，发往海外。从田间秸秆到远洋燃料，这条绿色供应链今天正式跑了起来。
0: 今天交付的产品来自项目一期，年产25万吨绿色甲醇装置，已通过气化炉长周期工艺验证，技术路线达到设计指标。该项目自2024年动工，分三期建设，预计2027年底全面建成，总产能将达每年145万吨。项目依托新安盟丰富的风资源和生物质资源，完整构建了风光发电、绿电制氢、生物质低碳气化、绿氢耦合甲醇合成、零碳产业路径。这是全球范围内首创的将绿氢与生物质气化深度耦合，并实现工业化稳定生产。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从技术论证、中试迭代到百万吨级规模应用取得跨越式突破。
3: 我们重点攻克了风电波动性与化工生产连续性的协同难题，将不稳定的风电转换成稳定的绿氢。生物质本身原料的复杂性和稳定生产、稳定气化的这个难点，氢的波动性如何和化工的稳定生产进行耦合，以上三个关键技术瓶颈已经完全解决。
0: 近年来，新安盟以绿电制氢为核心，向下游延伸绿色甲醇、绿铵等产品，形成能源与化工协同闭环。
4: 首批绿色甲醇顺利发运，对全局绿色氢氨醇产业发展具有带动作用。目前已有11家生物质颗粒企业与金风绿能达成合作，形成了一业引领、百业集聚的良好产业态势。
0: 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天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的来内蒙古种棵有艺术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启动。
6: 九月的库布齐沙漠北缘，天蓝的透亮，风里带着秋的凉意。我现在呢是在鄂尔多斯达拉特旗恩格贝生态示范区的一片沙地之上。那今天上午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高校师生、外国友人、治沙劳模和先进的典型代表齐聚于此，弯腰俯身，将一束束干草树棍扎进沙中，

0: 编织起一道道整齐的草方格纱帐。
1: 来自全球六个国家和全国十个省区近600名志愿者齐聚库布齐沙漠深处，用双手在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腹地

0: 女士哈，她在网上寻亲，塞考兹基先生呢来到了内蒙古，正好过一个特殊意义的教师节。
1: 平时我们在灭火救援中，我们守护的是人民群众生命线。今天在沙漠中种树，守护的是内蒙古的生态线。
2: 计划着能够认领这么一片地，每年呢领着我们的员工来植树造林，把这项活动呢持续的做下去。
3: 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地处国家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生态攻坚战核心区。40多年前，这里还是黄沙肆虐的不毛之地，一代代治沙人扎根于此。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批次、上万名国际志愿者，先后来此义务植树。
4: 我们种下的呢，不仅是草方格和友谊树，更是一种信念，让更多人走进内蒙古，了解治沙，参与植绿，共同守护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
3: 本次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将持续到12号，接下来的2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志愿者将在恩格贝持续开展草方格扎设与生态研学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5: 在来内蒙古种棵友谊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现场，我们见到了护林员郭树。30年前，恩格贝植被盖度不足3%，流动沙丘占80%以上，是库布齐沙漠治理难度最大的区域之一。郭树在这里护林30多年，见证着曾经的黄沙漫天，如今已是林海苍翠。改变是一棵棵树长出来的，也是一代代人用脚踩出来的。
6: 这里是鄂尔多斯市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很难想象这片树林曾经是一片贫瘠的荒漠。30多年前，郭树在这里把不足1人高的小树苗栽种下来。可是大家现在看，我身边的这棵树已经长得远比我高了。
7: 在这里，郭树每天都要修剪树枝，手起剪落，干脆利落。这是在林子里练了30年的肌肉记忆。治沙起步阶段，没有路，没有机械，全靠人扛着树苗踩出一条道，一不小心就会滚下沙丘。但郭树说，比站不稳更难的是睁不开眼。说起当年，他记忆里最深的是烫。
6: 那会儿是咋往过走的？
8: 我们那时候就是光着脚丫子不穿鞋，大中午那可烫脚，一下你要不就烫起泡来了。长沙大不到1米的距离都看不见人，只能听见说话的声音。这要大的时候，我们就勒住手拉住手了。
7: 30多年前，刚随妻子来到恩格贝时，郭树觉得这地方没法待，还赌气跑过一次。
6: 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8: 有过，条件这么劣，以后跟那个爱人还生过气，家里面那时候的确困难，都连生活都解决不了嘛，我就离开这个地方了。出去外面以后也看见人家这个树以后长得也还挺好了，我还不把这个杂物能治理了以后，这个让我生活肯定会慢慢好起来嘛。
7: 一次出走，一次折返，回来后，郭树用1/3的工资买了树苗。
8: 挖一米多深，把树苗栽进去以后，到第二天说的就一下连根都刮出来，我们再扶起来，再重新栽。每天那种工作是翻来覆去。
7: 更多的时候，他们一家人都在沙地里泡着。
8: 那时候没人以后给看我，我们出来以后把它放在地下，它自然的就睡着了。手工回家的时候去看以后，过得以后，哎，我身体就一蹦都没得了。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是给他买的吃水果啦，摘水果那时候那是咱没有那个条件，就连个苹果都给他买不起。
7: 日子苦，但树活下来了。那些当年攥在手心里的小苗，如今已铺成望不到头的绿洲。恩格贝的治理从20世纪70年代起步，先后探索了草方格固沙、低覆盖度造林等技术路径，植被盖度从3%涨到了78%，动植物从20多种变成了600多种。一条长约15公里、宽约10公里的绿色生态屏障已形成，这里也获得了全国百家深呼吸小城、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高质量发展试验区等称号。郭树说，长大后的闺女不怨他，因为父亲留下的这片绿色就是给他成长最好的教育和礼物。
8: 今天你看我们这个地方能吸引这么多人过来跟我们一块植树，我感觉以后我们这个地方肯定要是变得更绿更好。现在一回一起来过去以后，证明我们值得以后留在这个地方，把根以后扎在这个地方了。
9: 有国才有家，也让我们认识到了更多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做出更多贡献的一些治沙人的故事。
7: 内蒙古台报道。
10: 鄂尔多斯市达

0: 麻辣特级迭代升级治沙理念，创新多元治理模式，走出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化治沙样板。
1: 这里是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恩格贝镇五大仓村，工人们正在开工整地布设沙帐，眼下所有作业都是为了稳沙固土，提前布局，为来年春季沙柳凝条的大规模栽植提前整理好地块，预留好空间。
2: 趁着当前有利天气，施工队伍优先完成沙帐搭建、土地规整，技术人员现场示范凝条沙柳的标准化种植工艺。等到明年开春，气温回暖，伤情适宜，直接在成型的沙帐网格内扦插补种沙柳凝条，提升治沙效率和苗木成活率。
3: 我们的活法是非常良好多样的。这个季节干的工作就是，我们工厂扩撒，苗木的成活率呀、植被覆盖度呀，提高的很好。
2: 刘平说的灵活多样，正是达拉特旗多年摸索出来的四种模式：工程固沙，用沙帐和草方格锁住流沙，百万亩沙区有了根基；以路治沙，近500,000亩治沙区域依托道路为骨架，把连片流沙分割成块，阻断沙源蔓延；光伏治沙，36万亩光伏区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科技系统治沙。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搭配十大孔对全流域整治，全方位提升沙区生态稳定性。2020年至今，达拉特旗完成各类林草生态建设任务276万亩，依托项目带动，累计吸纳本地劳动力3000多人，发放劳务报酬4000多万元，带动上百个村集体增收。
4: 通过以路治沙、光伏治沙、工程治沙以及科技治沙等多种模式，实现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库布齐沙漠目前在达拉特旗境内的治理率已经达到了80%，林草覆盖率呢，达到了58.6%。
2: 内蒙古台报道。
0: 感念师恩，岁岁如期。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2: 9月9号晚，呼和浩特新华广场、大昭广场等城市地标同步绽放出“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等温情字样，璀璨光影交织着一座城市对教师的深情祝福。
5: 老师给我们成长的道路，我们应该报为老师，老师们永远青春。
2: 9月10号，呼和浩特市召开全市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暨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发奖牌及证书。会上发布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出台20条举措，部署实施5大工程。到2030年，呼和浩特市要建成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改革示范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样板区，科技与人文教育协同发展创新区，数智赋能教育发展标杆区，教育对外合作交流先行区。9月10号上午，内蒙古工业大学为获得荣誉的教师代表颁奖，为荣休教师代表颁发荣休纪念奖牌。
6: 我们的科研呢，要紧扣自治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且呢，以场景和应用需求来培养我们的学生，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科研能力。
7: 我们把爱传递给孩子们，孩子们呢欢迎成长。所以老师和学生之间是双向奔赴、双向成长的。我想我还会保持这份热爱，把我的爱传递给孩子们。
2: 内蒙古台报道。
8: 9月9号下午，京蒙两地共同举办的歌曲创作高级研修班研讨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本次研修班采取理论授课、实地采风、创作打磨、成果推出相结合的方式，力求创作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具有广泛影响力和传唱度的主题歌曲作品。本次高级研修班安排了呼和浩特、包头、乌兰察布3D采风课程，让京蒙两地音乐家能了解内蒙古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见证新时代内蒙古发展的生动现实。两地音乐家将更多关注奔腾发展的内蒙古、生机勃勃的内蒙古、融合共生的内蒙古、团结忠诚的内蒙古，创作出真正打动人心、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内蒙古台报道。
2: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进入倒计时，包头、鄂尔多斯两支球队将会师决赛，赛事将于9月12号晚在呼和浩特体育场举行，两支球队正在全力备战决赛。今天下

0: 下午，包头队在呼和浩特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开展赛前适应性训练，队员们进行传接球、跑位、射门等科目练习，调整竞技状态。鄂尔多斯队的赛前训练也将于今天晚间进行。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0日，教师节。首先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您辛苦了。今天白天大部地区以晴为主，不过风力较大，平均风力可以达到6级以上，或者阵风7级以上。其中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局地阵风可以达到8级以上，大家要注意防风保暖，外出时请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晚到明天，全区大部以晴为主，只有在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雨夹雪，多地的空气质量以优或良为主。明晚到后天，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新安盟北部、东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有小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多地大风持续在线。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偏西地区气温会下降4到6度。预计周日降水依旧会集中在东北部地区，其中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中部偏东南、东南部地区气温会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幅度在6度以上，早晚凉意加重，大家要记得添衣保暖。呼和浩特晴，8到14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1到13度；乌海晴，9到25度；临河晴，8到24度；包头晴，7到24度；康巴什晴转多云，8到22度；吉宁晴，5到21度；二连浩特晴，9到24度；锡林浩特晴，10到15度；松山晴，13到18度；科尔沁晴，13到19度；乌兰浩特晴，13到15度；海拉尔晴，7到19度；满洲里晴转小雨，6到20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风，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

实，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

0: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2: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4: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1: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5: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1: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 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

0: 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1: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3: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4: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3: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5: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3: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6: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7: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

0: 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1: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2: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两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3: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4: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0: 地处燕山阳。

0: 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1: 像这种后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2: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告上边得抢修。
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关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3: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0: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

0: 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102.0，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101.7。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 欧盟委员会九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1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

0: 及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七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塞上江南，拜幸福地，八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所以我就关吼，叫来最关吼，真好聊的。
1: 好了，有音乐哦，
0: 你做咧啦，好啦，来去行。哎，你这歌好听啊！
2: 基隆公，你干嘛吗？你怎么有报道这么来？
3: 公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回去。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3: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徐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了。
2: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位置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3: 我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2: 不，你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啊？这样子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
3: 他的船太大了，生进无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在这里待几分应该可以，也相当比较安全。
3: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哎，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2: 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别人上楼。姐给你扶客位。
0: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0: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的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我们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3: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0: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
1: 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

0: 咱把今天主意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卖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家里不是还不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
1: 赶紧睡觉。
2: 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呢？哎，
3: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
2: 哦，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1: 常常。
0: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
3: 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是吧？
1: 哦，就是嘛，家里挤得下，花冤枉钱干啥？

0: 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1: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2: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0: 没关系的嘛，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1: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嗯，来。
2: 嗯，我吃好了，你们吃吗？嗯，
1: 我们也吃好了，来。
3: 妈，嗯，谢谢您带张成做生意多少钱啊？
1: 咱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你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昌城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3: 谢谢妈，您来了真好。哎呀，
1: 别客气了，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嗯，
2: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0: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嗯，
2: 难不成搬走了？
0: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他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2: 不知道，我走了。
0: 嗯，注意安全啊。哎，
4: 主任，
2: 忙着呢。
4: 主任，
2: 哎，走。哎，
4: 主任早。
2: 干嘛就火急火燎的？
4: 送通话记录单，
2: 又去保密局。哎呀，
4: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有那么多
5: 凤蝶呀？
4: 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2: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我们只能照办呐。
4: 主任有问题？
2: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替你捎过去。
4: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啊。好嘞，好嘞。
6: 事儿啊，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
2: 应该的，兄弟单位嘛。
7: 他就来我家喝过茶，我哪里知道他是放蝶？我问你呢。
6: 这是啊，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2: 那是当然，当然。那叶处长，你先忙，我先告辞。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
1: 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两十六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十五兵团到南川布防，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一军。

0: 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刺刀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而且第四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刘邓在全力追歼苏区联兵团。
1: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0: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1: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0: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两天。两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新的情报送出去。
1: 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怎么样，对聂副官有进展没？
1: 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请他吃个饭。
0: 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1: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0: 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的跟他独处一室了。
1: 他是福州人吧？
0: 哦，
1: 那边的菜我不会做。
0: 哎呀，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1: 重庆菜他吃得惯吗？
0: 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
2: 妈，
0: 嗯，
2: 您看我吃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
1: 哎呀，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2: 但还是您织得好。
1: 还是跟外婆学的呢。
4: 阿菊啊，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
5: 他今天一回家就这样了，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4: 你要不要问问他呀？

0: 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
1: 雪人起事，在全民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片段，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2: 好。

0: 李文远，有事吗？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甄婉她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好，谢谢。
0: 还有事吗？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你的收音机呢？嗯，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
1: 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好，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帮你打开。
0: 谢谢。

0: 叶子官，是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
0: 冬天呢，在我们老家。
1: 我哥在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冷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啊，
0: 你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1: 对不起，没关系。

0: 我吃好了，
1: 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2: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1: 哦，没有。
2: 你再吃点嘛，要不我先回去吧，您慢慢吃，多吃点嘛。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
2: 阿涛，看看去。
0: 聂哥哥，
3: 你吃好了
1: 啊？聂西来了。
3: 师母，
1: 吃早饭了没？
3: 老师，还没呢。
1: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了。
4: 嗯，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
5: 妈，我也吃好了。
1: 啊，你也吃好了？
5: 要迟到了呀。
1: 小钱，小钱，
4: 寻人启事登了吗？
6: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
7: 学成要上去，你赶紧送他一趟吧。
4: 好，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里招待所。哦，
6: 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1: 学成。

0: 师，
1: 哎，我要迟到了。
0: 行程，你别跑。
2: 没有藏队，只剩下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3: 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面日报啊？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2: 啊，谢谢。
3: 来，宝宝。

0: 妈，吃饭了。
1: 好的，马上。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
1: 您没有走错房间，陈太太，请坐吧。
0: 您是杜海同志？
1: 一路上都顺利吧？啊，
0: 总算见到你了，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完全没有问题。
1: 就好。
0: 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1: 是这样。

0: 这个地址等您。嗯，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
1: 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杭州南路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 那我就不做了，我先告辞了。
2: 陈太太，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啊，谢谢。哦，啊，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好，再见。

0: 要不然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谢谢。
0: 这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
1: 好。
2: 先生买烟是吧？
0: 好了吗？
2: 好，谢谢，欢迎下次来。
1: 您可以抽烟，我对烟味不嫌弃的。
0: 陈太太，我不吸烟的，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停下来看看。
1: 哦，
0: 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
1: 啊，师母是谁呀？
0: 哦，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0: 哟，吴司长，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哦，
1: 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你怎么也没搬走啊？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0: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嗯，结果广州一丢，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
1: 那是你眼光太高了，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哎
0: 呦，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1: 范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哦，
0: 吴司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1: 哦，那进来吧。
0: 好，嗯，哎。

0: 我就送您到这里吧，前面这一栋二楼最左边那间是了。
1: 你不上去吗？
0: 我留在外面，这是纪律。

0: 您呐，可真是庸书百成啊！您搬家剩下来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1: 我这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哦、什么事儿？
0: 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
1: 哎呀，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次长，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做好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啊。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您品品啊，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
2: 啊，我来

0: 您找哪位？
1: 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
2: 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他人呢？
0: 哦，您是那子碧葵的朋友，他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
1: 没有说呀。
2: 哎呀，你说说我跟碧葵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0: 快请。
2: 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
0: 哦，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
2: 呀，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碧葵不高兴了，我这还不相信呢。
0: 嗯，
2: 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0: 嗯，
2: 因为那天去的人呐，都抽烟呢，
0: 哦，
2: 所以他碧葵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0: 对对对。
2: 所以我才不叫他的，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
3: 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0: 好，
3: 好，慢慢聊。
0: 好好，
3: 慢慢聊，
0: 慢走。
3: 哎，好。
2: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碧葵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能等着，欢迎你，叫我武师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特务头子。
1: 危险吗？
0: 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
1: 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我给你倒点热的。
1: 哎，不用不用，够了够了。
0: 你有亲戚在警务处？
1: 啊，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啊，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0: 太空委的同志接上头了吗？
1: 接上了。
0: 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1: 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0: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
1: 明白了。
0: 还有，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出入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1: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0: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1: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
0: 嗯。
1: 啊、哦。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再见，
1: 再见，
2: 告辞了，
1: 不见，准太太。嗯。

0: 陈太太反应快，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
1: 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怎么了？
0: 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
1: 赶紧下去，开车跟着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
0: 好。
2: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3: 天天晚上抓人，这台北人都学精了，根本不出门。白天试试。
4: 红莲啊，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叫于什么来着？
2: 于肖南。
4: 对，找他谈话。是不是你们谷组长回不来了，要让他接班啊？
2: 那你们怎么不找他搭伙啊？
3: 也不是本地人呐、哪像阿旺哥里哦，又会官话。
2: 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还想当组长哦？
5: 上班赶货，赶紧。

0: 电局的，出示一下证件。
1: 啊，好。啊，这是我的通行证。
0: 你这证件有点问题啊，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
1: 我是省警务处的家属，这个通行证是我新办的。
2: 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不就都清楚了？

0: 陈太太从查无起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摆开抓工党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不会往保密局里带，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照这样来看，我觉得。 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我现在担心的是她手里的胶卷有没有销毁。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越早一点把它揪出来，就越少一份暴露的风险。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它赎出来？
2: 关键现在是什么人，什么人能出面？
0: 段厅长，
1: 什么？
0: 段厅长。
1: 陈太之一旦搅和进来，陈太太之前编的故事就露马脚了。当时抓了几个人，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哎，倒是有一个，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一直大喊保密局烂抓无辜，要找副校长告他们。为什么要找副校长？
1: 不是副校长，应该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
0: 哦。
1: 傅大炮吗？对，如果他知道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他看到了草山行馆拍老蒋的桌子。
0: 太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傅校长呢？
1: 我来想办法。
3: 报告镇管组，电话你是什么呀？
4: 嗯，
3: 见过的共谍。

0: 反正咱们俩手脚加在一起来的不够数的，没有一个是我们族长沈王不开口的。我咋就不信呢？哼，你别不信，你将有的不给他点手段，他拒不配合的，就是这种。嗯，啊，来来来来，你脱。
1: 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啊，现在这个证件都有问题，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少说得关10天半个月。所以啊，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现在你就可以拿着新证件回家，也不多，就200新台币。嗯，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
2: 你出来，
0: 说的就是你，不是你，是你。
3: 我知道了。
0: 刘哥，
2: 嗯，
0: 我有点事情，先过去啊。
1: 哎，好。
0: 哎，我说什么呢？等一下。

0: 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
1: 其实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长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0: 兄弟单位。
1: 是的，是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呀？早说我就是嫌犯。
0: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1: 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什么？他不在了？他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哦，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哎，打不通就别打了。这个干电讯的呀，耳机一戴一干就是一宿，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打。
1: 哎，丈母，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谢谢谢谢。

我饿了，刚才关了太久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女婿是你们同事啊，就关照一下吧，长官。

就在这儿。谢谢。

0: 你还知道回来呀？我加班啊！你到现在都没回家。我听邻居讲，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我怕他出什么事儿，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到家里出去找。再说等你下班回来再去找，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
1: 不，你给我打电话呀！
0: 家里电话坏了，
1: 坏了！
0: 我都要急死了！我
1: 你别着急，妈没说她去哪儿了吗？
0: 她就说去逛街了，也没说去哪儿。
1: 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
0: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
1: 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没听说有什么行动。
0: 你找你保密局老同事打听打听。
1: 这问不了。
0: 为什么问不了啊？
1: 首先，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 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都聊了一会儿，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结果电话线又断了。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跟保密有什么联系，多不好。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妈心疼我，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 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一个劲的贴补家用，带着你做生意赚钱。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就一句话的事儿，你会少块肉啊你！家里的伙食费可都是妈掏的，你哪顿饭少吃了你？
1: 行了，小点声，隔壁住的都是同事，日本人造这破木头房子不隔音，放屁都能听见。我告诉你，妈可真是，别装，我们全家都得完蛋。
0: 你不要孩子，不要老公了，非得让我说出来。不会这么严重吧？只要妈不是我们爹，
1: 就不会。别瞎想了，我明天去问问。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了。行了行了，你去帮我收点水吧，跑一天了，泡泡脚啊。

0: 锤。什么？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喂，请问你是哪位啊？哦，好，好，感激不尽。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敢来台大教书了？
1: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这消息可靠吗？
0: 可不可靠？问问便知道。
2: 是可笑，不可辱。
3: 是可笑，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笑，不可辱。
3: 是可笑，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笑，不可辱。是
3: 可笑，不可辱。
5: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笑，不可辱。
5: 是可笑，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笑，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笑，不可辱。
3: 是可笑，不可辱。
6: 同学们，谢谢你们的帮助。这次我算见识到了什么叫王良当道，鹰犬横行。
7: 副官结账。
6: 督府要完，要完呢。
8: 聂副官，
6: 还我人权，还我自由。
7: 怎么在这儿啊？
8: 今天刚好有时间来买卢正华念了好久的鱼头糕团，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你又为什么在这儿？还穿了一身便服。
7: 就为办点事儿，肚子饿了，随便吃点。
8: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该上班了，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
7: 好啊，走吧。
8: 去三路公交站。
7: 好嘞，您坐稳。
8: 聂副官回见。
7: 好。
8: 吴司长，

0: 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一把。
1: 嗯。这是陈太太女儿家的电话，她小卷应该销毁了，让她尽快过来取分。
2: 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
0: 这么快？
3: 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
2: 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3: 陈太太，你气色不太好，有什么事吗？
2: 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后面就辛苦你们了。
3: 全力协助你们送出情报，这是我们的任务了，会对上级有交代。陈太太，哪怕不是任务，有什么吩咐你跟我讲。
2: 哦，您客气了。
4: 线路修好了。喂，
5: 这是红香绸缎庄啊，请问是陈太太家吗？
4: 她不在家，有什么事吗？
5: 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0: 我回来了，
1: 妈，您回来了。
2: 您怎么才回来啊？
1: 您去哪儿了呀？这一晚上我都要急死了。
2: 先坐下来，先坐下。
0: 妈，您怎么回事啊？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都要急死了。
3: 哎呀，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这买东西呢，就碰上保密局的了，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搞了半天吧，其实就是想要点钱，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女婿啊是省警务处的王昌成。他们还都知道，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哎，昌成，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
2: 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没在所里。
3: 哎呦，你看看，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0: 昨天家里电话坏了，今天早上才修好。
3: 哎呀，可真巧。
0: 妈，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伤着没有？
3: 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昌城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
0: 总之您平安回来就好，您还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
2: 算这帮孙子还有点良心，不然我跟他们没完。对了，妈，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儿了？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他们都不知道。
3: 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第二天我一醒来，他们就把我放了。
0: 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哎，
3: 阿菊啊，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让你们操心了，也担心了，真是对不起你们。
2: 您千万别这么说吧。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上班，你们先聊。
3: 哦，好的。
2: 哎，对了，妈，您之前是在红祥绸缎庄订过料子吗？
3: 没有啊。
2: 那奇怪，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
3: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我定的我定的。哎呀，我香港比较热，到了台北就冷了，我就想加两件衣服，你看这一累就糊涂给忘了，是有这么回事儿。
2: 没事，妈，那您别忘了取，我先走了。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妈，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做。
3: 哎，不用不用，阿菊，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一觉，太累了。因为阿菊啊，我想问问你，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昌城有没有不高兴啊？
0: 没有的，妈，您想多了。您来帮我们，又是给我们补贴家用，又是帮我们带孩子的，我们省了不少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3: 那我就放心了。嗯，我去休息一下。

0: 看料子。
1: 料子是吧？
0: 哎，
1: 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保证你喜欢。
0: 好，
1: 那这边请。哎，您看，这个呀，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
0: 啊，
1: 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你看这颜色多透亮，
0: 嗯，
1: 还有这面料也好。哦，对，还有这个，您可以摸一摸，这款料子，舒服吧？摸起来。
0: 这是哪里的？
1: 这个是南洋来的，你也可以看一看。
2: 您好，
1: 哎，先生，
2: 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我过来取。
1: 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先生，我去给你找一找。

0: 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嘘，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我就过来了。
0: 我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1: 以防万一吧。
0: 哦，好的好的。
2: 还没查到啊？
3: 哎，等等啊，先生。
0: 你看你上着班还要来管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1: 没事吧，我陪您一会儿，自己家人。
4: 哎，找到了，是这个。对，这块
3: 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来，
1: 妈，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呀。
0: 哎呀，长城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1: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
0: 啊，好。
3: 哎，哎，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0: 好的。
3: 这还有两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
5: 哎，谢谢。

0: 谢谢。是我安排欠妥，让你受委屈了。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这是应该做的。我既然借了伙计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漏洞。嗯。上次给你的胶卷销毁了吧？ 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
1: 不用不用，我已经送出去了。你送出去了？对啊。这么危险的情况下，
0: 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搜集情报有多不容易啊？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
1: 你来台湾之前，小万没跟你说过吗？地下工作，安全是首要任务，销毁了证据，你才会安全。整条情报线的通知才会安全。可是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啊。当时跟我说的这个情报的时效性，如果我们把它送出去，那他得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啊？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备份呢。
0: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不服从命令？就算你把胶卷保住了，你怎么能从保密局刚出来就去接头呢？你确定没有尾巴吗？
1: 我反复确认过，绝对没有安全隐患。作为一个交通员，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0: 我刚说过安全是。

0: 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空委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东海小组完全暴露。最关键的是，上级会失去国防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1: 从现在开始暂停联系联系，我想想后续的工作安排，然后再联系你。哎，吴志同志，我下次见面在哪里啊？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吴志同志，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本来这次任务他执行的是另有其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
0: 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啊？我的上一个交通员是台湾人，参加革命十几年，可靠、过硬，没有放过错。可我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 你以为我在担心情报的安危？
0: 错，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1: 我明白了，我知道我犯错了，
0: 等我通知。在此之前。

0: 一旦落到毛眉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公也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
1: 那您回来了啊，这是你做的？
2: 嗯，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
1: 妈妈谢谢你们。
2: 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是我们得计了。昌城，把黄鱼盛出来。
3: 马上马上。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啊。你们先吃啊。
3: 妈这是怎么了？
2: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

0: 一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我亲自去基隆一趟。
1: 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
0: 嗯，放心吧，老郑，我有经验。
1: 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
0: 嗯，一良。

0: 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情报。
1: 没事就好。
2: 将军在里面。
1: 对。
0: 行，那我先走了。
1: 哎，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0: 你以为吗？伊良是他的亲弟弟。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匆忙从成都撤离，乘中美号专机直接飞往台湾。
1: 刚才在会上，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啊？
2: 你去再调到中央社听听。哎，国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
1: 方才于12月1日赴蒙继续坐镇指挥。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到20度。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红南，下至孙元亮，全部群集一团。
3: 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
1: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
3: 啊？
1: 拿酒，喝两杯。
3: 办公室啊。 办公室不行吧？
1: 我想喝，
3: 是得喝。晚上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1: 我想喝。
3: 现在在办公室，
1: 我想喝。
3: 那
1: 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3: 借酒浇愁，可以。

0: 先去洗澡啊。
1: 哎，聂副官，这么巧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2: 开心吗？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喝酒了？哦，现在才8:30，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2: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的？借酒消愁不行吗？
1: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0: 根据我判断，我们的电台不在苟延康手里。
1: 不在他手里，那会不会在刘小龙手里啊？
0: 在他手里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你们想想看啊，刘显龙他是一个商人，他拿电台有什么用？如果他误拿了我们的货，他一定会找何麻子把烟土给换回来。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何麻子，一旦有人换货，我们就有转机。
2: 我再派人过去送一次货，试探试探是谁在捣鬼。
0: 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我怀疑这是一个陷阱。

0: 站住！这是你的孩子是吧？
1: 嗯，
0: 我东西呢？我的东西呢？
1: 不知道。
0: 装傻是吧？不知道。
2: 说说我东西放哪儿了，说。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我告诉你，附近几家我都去看了，他们都说就你去过后山，说我东西在哪儿。
1: 我真不知道。
0: 还装傻是吧？好，不说是吧？不说是吧？说，我东西在哪儿？说！
1: 我说，我说，我在后山捡到一个木箱子，里面是一铁疙瘩。
0: 东西呢？东西在哪儿？
1: 我给当了。
0: 当了。
2: 当了。

0: 这位爷，您需要点什么呀？爷，我们这儿可不当这个呀。我不是当东西的，我是来赎东西的。赎什么呀？赎什么东西我不清楚。过来，看清楚，就是他。前两天在这当了东西，赶紧给我拿去。赶紧。好嘞，二位请稍等。
1: 人来了，什么人？赎东西的人。我先去稳住他们，你赶快去告诉特派员。
2: 哎，是是，站住站住，后边后边。
1: 好的，谢谢你们的帮忙。哼，
2: 放心吧，一定全力以赴。
0: 特派员，
1: 人来了。约翰，我还有些事，你先走吧。
3: OK。

0: 客官，这是前清的好货，上好的杏花，您看喜不喜欢？您要是有意的话，我低价卖给您。
1: 前清的，这是前天的吧？
2: 别动！别动！
1: 你们干嘛？
2: 哎，特派员就是他们，
1: 怎么了这是？
3: 带走。
1: 哎哎哎，这怎么了这是？
2: 走，
1: 这干什么？
4: 你们这是要把我带到哪儿啊？
1: 好，
2: 接上，快！
3: 老实点，
4: 长官，我是冤枉的呀，长官，长官，我是冤枉的。
3: 怎么样？该说了吧？
4: 我说了，我都说了，我知不知道？里面就是一个，只是个铁疙瘩。别的都不知道
3: 了。要想活命，老实交代。
4: 哎，你饶了我吧，长官，我都交代。
3: 那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
4: 我真的不知道啊。
0: 还嘴硬是吧？
4: 饶了我吧，长官，饶了我。
3: 再给他加一块。
4: 不要！
3: 这两个人。都是分开审的。
5: 是。
3: 看来魏毅只是因为贪财，他应该不知道木箱里面装的是电台。
5: 从魏毅和山民的交代对比上看，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3: 那眼下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先找到运送电台的老板，才能找到幕后的接货人。好了吗？
5: 好了，
6: 苏鬼说还是没有发现雷总有什么特别的动静。
7: 不要掉以轻心，
6: 那我们就不行动了。
7: 这样看来，梅松和军统他们现在都在暗自行动。
1: 哎，
7: 小金，干什么呢？
1: 我。
3: 没事，帮我松松筋骨。
1: 我给团长放松一下。
7: 那也得轻点儿，听听都叫成什么样了。哎，快来，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空心面。哎，快过来呀！
3: 锦兰啊，你不来我还要找你呢。有件事我想跟你说。
7: 哎呀，什么事儿待会儿再说，先吃面。
3: 我跟你说，这……
7: 你不吃，我不听。我不听。
3: 好，
7: 这就对了。好吃吧？
3: 嗯，你买的？
7: 我做的。
3: 你？是吗？
7: 不。
3: 小兰。
7: 嗯。
3: 我们接到了一部电台。
7: 什么时候？
3: 3年前。
7: 你太过分了。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告诉我什么？你不就想告诉我你什么都行，我刘显兰什么都不行吗？
1: 我说你这脾气能不能改改？什么事儿我还得向你汇报。
0: 改不了了，不改。

0: 为什么上次我们托运电台却变成了烟土，而这次托运烟土却没有任何变化，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1: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分两批人去马帮山寨托运，却出现两个结果。按理来说，马帮山寨每天都在运送东西，出现这样的事我也很诧异。
0: 那这次提货你发现有什么变化吗？
1: 上次给我们提货的是二当家魏毅，而这次他没来。
0: 那好，这次你再找人托运一次，看看东西是否可以顺利到达，再看看是谁运出来的。
1: 你的意思是，
0: 如果下次运货提货跟魏毅没关系，而货又没有任何变化，那我们就要从魏毅身上找答案。
1: 我在担心这会不会是圈套。
0: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只能铤而走险了。
2: 如果这次不是魏毅贪财的话，那这部电台已经到了青龙了，没准眼下小鬼子已经用它传递情报了。
3: 这么说我们还得感谢魏毅，他来一歪打正着倒还立了大功。
2: 可怕不就在这儿吗？我们缴获了电台，结果是因为敌人失误，歪打正着，这更危险。
3: 那好办呢，咱就把河麻子给他绑了，彻底断了他的通道。
2: 这绝对不行。你想过没有，马帮山寨的马帮是干什么的啊？就是给人运货的，而且这河麻子并不知道是运什么东西。你现在把通道给封了，并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还打草惊蛇了。
3: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2: 我已经叫人去把魏毅给放了，但是我得提醒你一下，这件事情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们方局长。
3: 放心吧。哎，那个电台呢？不找了？
2: 我派人暗中查着呢。
3: 暗中派人为什么不告诉我？
2: 你怎么又着急了？你找到这个运电台的人，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运电台的货主，找到了运电台的货，也就等于知道了电台属于哪股势力。
3: 什么乱七八糟我不懂。你是说关键要抓住运电台的货主？
2: 你这不知道了吗？当铺那边你必须给我盯紧了。
3: 又让我去跟踪？我除了跟踪我不能干别的吗？我不管，我不去。
2: 哦，你是侦缉队队长，你不去干谁去干？
3: 警察局就我一个人吗？别人不能去吗？
2: 别人我不信，我就信你。

0: 干嘛？
1: 过来。
0: 干什么？
1: 过来。
0: 干什么？
1: 坐这儿。
0: 我气饱了。
1: 快吃吧，都凉了。
2: 后来我就说啊，我是马帮山寨的卫役，我是二当家的，他们能把我怎么的？那对我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告诉你，那伺候不好我都不回来。卫役，
3: 还知道你是谁呀？
2: 还跟兄弟们吹牛？
0: 你怎么不死在里边？
2: 我是想着那人花150个大洋托运一箱子东西，那箱子里肯定有什么宝贝。
0: 你这臭毛病就是不改，你偷着看了？
2: 没看见。
0: 你没看见，你害得马帮山寨赔了一箱上好的烟土。你，
2: 我是想着他花那么多钱托运一个东西，那里面的东西。

0: 定比烟赌值钱呢。
1: 钱钱钱，
0: 是，
1: 你缺钱呐？平时给你的少吗？啊，你害得船债没了吊桥。
0: 这跟桥有什么关系
1: 啊？咱们没关系啊。梅松要继续使用吊桥、渡口和船只，我要是不答应他的条件，你能活着回来？
0: 我这么做不也是为了山寨吗？我，
1: 怪不得从小你不长个儿，你光长心眼了你。
2: 你们两个吵什么呀？
1: 没事，
0: 那个是我错了，我是想知道那里边
1: 真的不能知道。
2: 为什么？
1: 美特派员不让说，我要是说出去，咱们马帮山寨整个都完了。滚蛋！就你这个哥哥，嗯，
3: 这么看来，山寨这条路也不安全啊。
2: 问题就出在魏一，
3: 要不要除了魏一？
2: 不可以，魏一现在肯定被梅松和警察给盯上了，如果动手，肯定会暴露的。梅松这个人，在等着目标往他的枪口上撞呢。
0: 来来来来，搭把手搭把手，来，你们
4: 这边，这边啊。好，来这边，那边看看啊，
5: 别走吧。
4: 好，
0: 方正，都使点劲啊，没吃饭是不是？
4: 好，
5: 看着。来，齐了吗？齐了。
6: 你怎么来了？没事的，李代江在那守着呢。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当铺那边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这边有什么情况吗？我这没什么情况。
4: 好，
6: 刘长，你哥。刘显龙，他来干什么？
7: 魏一，
5: 啊，
7: 我的货呢？
0: 哎，行了行了行了，都放这吧。
4: 好，
7: 好，走。

0: 行了，就这样，我先走了。
1: 哎，你在这儿给我盯着，我过去一下。好的。
2: 嗯，
1: 你站住！
2: 你干嘛？
1: 我要查货。
2: 你凭啥呀？你以为你穿了这身衣服，你就是我姐了？我是你哥。
1: 穿这衣服怎么了？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在办案。别说是我哥了，是我爹我也得查。
2: 我回家去。走。
1: 你站住！
2: 你是不是想六亲不认？是不是？别拿那种眼神看我，给他查，给他查呀！

0: 刘雪龙，你说你啊，犯着家里正经生意不做，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你在干什么呀？你在败坏刘家名声？
1: 谁败坏刘家名声了？
0: 你，
1: 我怎么败坏刘家名声了？那我问你，你们方云局长也在犯烟头，他有没有败坏你们警察局的名声啊？
0: 不可能，
1: 不可能！我再告诉你，苟延康也在犯。 你看你个样，你还不相信？不相信你现在就去马帮局长看看去。我提完了货，紧跟着就是他们的人。你去，你去呀！走。
2: 来来来，嗯，狗司长，尝尝啊！
3: 局长兄弟的生活真是让人嫉妒啊！
2: 哎。

0: 在这战乱时期，你居然还能享受到这么好的东西啊！
1: 这些呀、啊，都是朋友从昆明给我带过来的。我这个人呢、啊，就是好交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嘛。
0: 对对对对，
1: 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啊？烟酒茶我都给你备了，走的时候带上。
0: 哎，别别别，这些好东西我还真享受不了。常言道，无功不受禄嘛。
1: 哎，狗族长见外了不是？烟酒不分家嘛。
0: 哦，也是也是。
1: 来来来，狗族长尝尝这个。
0: 嚯，古巴货。好好好。
1: 哎呀，狗族长啊，这个破案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我这心里边啊着急呀。
0: 梅松要我督促破案，我怎么督促你方局长呢？我看你是不是怕特派员把你就地正法了呀？
1: 哎，狗族长可得够朋友，你可不能落井下石啊！
0: 不会不会，
1: 我觉得他已经掌握了你我的情况。
0: 我有什么情况？你可不能瞎说呀，方局长。
1: 啊啊！我听说他们已经掌握了范思的情况。
0: 你是从哪儿听说的，方局长啊？你是太不了解我苟延康了。
1: 那
0: 参与范思这点事儿，千万不能让他们握住把柄，否则咱们俩还能坐这儿喝茶吗？啊？
1: 喝茶，喝茶啊，喝茶。
0: 这烟是好啊。
2: 看来方云、苟延康跟山寨也有干系啊。
3: 我们的侧重点在日本人身上。
2: 那山寨会不会跟日本人有联系？
3: 你的猜测有道理，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的，所以咱们各个方面都不能够放松啊。
4: 刘队长光临小寨，不胜感激啊。
5: 客套的话别说，我今天找你是有事儿的。
4: 刘队长有什么吩咐，尽管直说。那你带弟兄们回避一下。
6: 哦，哎，哎，走走走走走。
4: 刘队长，有什么话直说吧。
5: 何寨主，你偷偷摸摸贩卖烟土的事儿，我们警察局已经有证据了。
4: 刘队长，你说这话可太严重了。我马帮做的是托运生意，客人运什么货，我们从来不过问，这个规矩想必你也清楚。
5: 我当然清楚，你们所有的货在路上，我们警察局已经检查过了。
4: 就是啊，你们都检查了，你还？
5: 大家可都是聪明人。
4: 那你的意思是？
5: 你何寨主有明暗两道，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谈谈暗道的事。
4: 你这话里有话呀，我哪有什么暗道？
5: 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和方云、苟延康贩卖烟土的证据，我不是来断你的暗道的。谁不知道你何麻子精得跟个鬼似的，想抓住你的尾巴也没那么容易。不过话说回来，你要想做生意，恐怕还就得听我的。
4: 刘队长，你这是在要挟我。
5: 我怎么敢要挟你？谁不知道你马帮山寨有200号人枪，别说是我了，连我们方局长都不敢轻易动你。
4: 那你今天来这儿什么意思啊？
5: 何寨主，您是聪明人，我希望今后不管是谁做暗道生意，您一定得私下报告我运了些什么。
4: 那照你这么说，我马帮的规矩全乱了，我还做什么生意？一点规矩都不讲了？
5: 怎么就不能做？你能偷偷摸摸的运，就不能偷偷摸摸的看？只要发现我要的东西，你必须马上告诉我。我是代表梅特派员来的，不配合我们的后果你清楚。告辞。
6: 慢走。
4: 梅松啊梅松，
1: 老子认了。

0: 特派员，约翰少校来了。
1: 约翰，没上校，我需要你的帮助。咱们就不用客气了，有什么话你直说。
0: 好啊，陈纳德上校发来电报，我们的飞行员乔治在青龙境内追击了。陈纳德，你是说飞虎队的陈纳德上校？就是他，乔治是他们飞虎队的一个王牌飞行员。 希望你派人务必找到他。我说，
1: 最近怎么我们青龙上空的敌机少了呢？原来是飞虎队的英雄们跟他们干上了。
0: 对，
1: 好，请帮我致电陈纳德上校，就说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搜寻。
0: 好，谢谢。

0: 特派员请放心，我们的民众大都知道，美国人是来帮我们打日本人的，只要发现了美军飞行员，一定都会加以保护的。我这就去通知各个乡镇，组织民众去寻找。
1: 我已经派张副官带领一个小分队到山里去寻找了，可要在这晴隆的大山里寻找一个人，犹如大海捞针呢，必须要发动群众。
2: 嗯，好，葛科长，搜寻美军飞行员这事儿。 就由你负责去办。
0: 好的，可眼下我们还不了解这个飞行员的情况。

0: 手活着，得抓紧时间。嗯，来看一下，我想咱们的搜索应该集中在这几个区域。
1: 乡亲们，你们看看这照片上的人，这个照片上的人呢，是一个美国人。
2: 美国人啊，长什么样？
1: 他是来帮咱们打日本鬼子的。哦，你们要是发现了他，就把他保护起来，并立即向政府报告，好不好？
2: 好。哎，这美国人跟我们长得不一样啊。
3: 是啊，
2: 一眼就能认出来。
1: 是吗？
2: 你放心，只要他一出现，我们一定会保护他。
1: 哎，乡亲们，咱们不能等着他出现呢。你们想啊，万一他受了伤怎么办？渴了饿了走不动了怎么办啊？咱们得主动的去找他，好不好？
2: 好，
1: 好，都看清楚了啊，都看清楚了。
2: 这长得跟我们真不一样。
1: 只要发现他，立即向政府报告，好吧？
2: 嗯，好的，好的。
1: 好，明白。
2: 我看看，你看，你看。
4: 美国人，我是美国人，不，美国人。

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注意，主要目标是刘威，防止刘威挟持群众作为人质，嫌疑人有可能带凶器，大家注意安全，行动。
1: 赖法医，你就别过去了，我们走。

0: 你抢什么呢？全部带走！
1: 让你不要去，你非要去，我告诉你，以后你有老老实实在办公室里给我待着，逞什么能你？万一今天那把刀扎你身上怎么办？哎，
2: 郑队，戴法医人好心，
0: 我还没说你呢，你当时干什么去了？连个人你都看不住。
2: 我那会儿正……
0: 行了，别伤感伤心的。他今天拿的是把刀，万一是把枪，你也往上挡，你有几条命呢？
2: 要是对你开枪，我肯定挡。
3: 刘泽民要翻供，警察同志，我之前说谎了，对不起，我向你们道歉。今天我要如实的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你们，我的儿子刘威才是杀害孙芳兰的真正凶手。刘老师，钱都在这儿了，拿着。你以前啊用那儿存着本儿，得上柜台办，这个方便。
4: 你直接啊拿到缴费处，书上密码就行了。
3: 谢谢你啊，孙班长。你家里人没有为难你吧？毕竟这么大一笔钱。
4: 我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再说了，我帮助老同学，儿子能说啥？
3: 方兰，借条我都写好了。我已经在找人看房子了，等房子卖了我就把钱还给你。
4: 你卖了房子住哪儿啊？
3: 我就换一个小一点的，就我和孙子俩足够住了。
4: 那也好，哎呀，希望小毛洞做完手术啊，赶紧好起来。你这都多长时间没去听曲儿了？

0: 刘维到现在也没上医院看孩子啊？你是说我就想开那个混账小子了？这卡呀，你还是拿着。怎么了？他这几天在家估计又欠钱了，在家呀翻箱倒柜的。我们家的户口本、房产证就不该在家放着，这卡呀他要找着啊，又拿去赌博了。啊，
1: 好，这卡呀我先拿着，到时候啊咱在医院缴费处见。哎，对了。
2: 这卡我收着了，那就借条，你收好了啊。
3: 哟，时间不早了，我得去看我孙子了。哎，
2: 快去吧。
3: 你也早点回去，夜里风大啊。哎，那我先走了啊。
4: 哎哎。哎，
2: 你干什么？
3: 老头，这么晚出来见谁呀？
2: 哼，
3: 你来。
2: 我是出来借钱吗？钱呢？滚！
3: 我都天天你跟人打电话了，这么让对吧？让你来公园拿钱，钱呢？
2: 我让你滚！
3: 爸，你也心疼心疼我，你看我这只手都被打成什么样了。
2: 我要是再还不上钱，我这只手都保不住。
5: 那你是活该！
2: 小毛都住院这么长时间了，你去看过没有？手术费30万，你想过没有怎么办？ 我是来借钱给孩子救命的，人家听说我有个赌棍的儿子，是个无底洞，一分钱都没借给我。无底洞？这死老太太，这是咒我叔呢！你给我站住！你站住！你干了什么你？
5: 爸，小子这么凶悍！喂，120吗？我有个朋友心脏病犯了，在新民公园假山后边。好，
2: 你干什么呀？
5: 伤良心东西，滚！
2: 放蓝，放蓝！还不赶紧滚！
5: 爸，该不会死了吧？是他自己不小心摔的，跟我没关系。
2: 滚！
5: 放蓝，放蓝！我糊涂啊！一只脚踏进棺材的人，他的路还很长。我以为帮了他这一次，他能好好的照顾我孙子，没想到。
6: 他在外边竟然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你包庇他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不光是他，你也将受到法律制裁。
5: 我知道，我认罪，
6: 做错了承认，改正就好。一次次掩盖只会越走越远。你现在意识到还不算晚。对了，你儿子刘威，我们已经抓捕归案了。

0: 本院为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9条、第234条、第23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刘威犯绑架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侮辱尸体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 请进。
2: 副局，您说吧，什么处罚我都能接受。
3: 上次你配合专案组的行动完成得不错，但是你在整个过程中的表现令我们很担忧，我们不希望你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副局，对不起，我给局里带来了不良影响。
4: 不用跟我说对不起，经组织研究决定，建议你调整一段时间，局里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心理治疗。
2: 副局，我自己什么情况我自己心里清楚，我不需要心理治疗，我只要调整两天就可以了。
4: 你可以不接受心理治疗，但是如果面临射击考核，以你现在的情况能通过吗？
2: 我可以。
4: 如果当年的情形重现，站在你面前的依然是徐海山，请问你还能毫不犹豫地开枪吗？

0: 为什么让我退出专案组？你现在的状态不适合待在专案组工作呢？可海山还在里面，我要去救他。
1: 撤退的消息你没有听见吗？
0: 营救行动，组织自完待。
2: 是不是已经死了？我们有我们的计划。什么意思？窝点只是一个空壳，里面的东西都已经转移了，但我们需要它。可他已经暴露了。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只有森布，人已经被野村抓回来了。海山找到了新的地点，所以他的身份暂时安全。
0: 我们需要他留下来配合我们后面的计划。下一次行动是什么时候？不着急，先好好休息。父亲，父亲，父亲，这几年我一直在等他回来。
3: 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再让过去的事情再发生了。我不需要你的保证，我要你正视自己的心理恐惧，对得起你身上的这身警服。
0: 戴宇，戴法医，
4: 你就是郑明。
0: 是。
4: 我经常听我父亲提起过你，但是都没有机会见过面。
0: 你简直和我师父一个气质。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陈医师跟我时间最久。
1: 你好，戴法医。
0: 孙权跟你一样，技术科的。
1: 戴法医，你好。这位是高壮，老刑警了。
0: 你好，
1: 长得挺帅。<笑>
0: 这是我师父戴瑞林的儿子，戴宇，戴法医。以后就和咱们一个队了。
1: 如果他永远不能开枪。
5: 就再也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警察。
1: 海山对他很重要，换作是任何人，都很难过掉这一关。所以海山过世的消息，我们暂时对他保密。不过他总是要度过心里这一关，面对生死瞬间，不能有丝毫犹豫。

0: 没精打采，成天戴个黑手套，哪有法医的样子？
1: 手套可是你给我的，
0: 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手套可以还给我了。别做寒虫了，做回黛玉吧。
1: 我见到证明了，
0: 还是没能说出口吗？

0: 醒了。哦，你的手套湿了，我去帮你摘下来晾一晾。不好意思啊。你还有没有哪里觉得不舒服？
1: 我没事。你没事吧？
0: 我没事。那个我去帮你叫医生。手套已经摘了。

0: 哎，怎么都不吃啊？看麻衣哥哥垂头丧气的，不加班还不高兴了？
1: 你走也不说一声。
0: 我就休个假而已。
2: 郑队，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看情况吧。高壮，
3: 到。
1: 最近案子的事情你多上点心，带着大伙好好工作。
3: 行，放心吧，郑队。
1: 答应的还挺快。
0: 陈医师，你这一天天怎么这么大情绪？别把你的情绪带到工作里，注意你的态度。还有，询问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1: 要是不放心，你就别走啊。
0: 瞧你那点出息，你们都替我看着他啊。行了，别愣着，动筷子。吃啊。

0: 有案子啊，
1: 戴法医。喂，哦，马上过来。
2: 这是你的衣服，还没干。
0: 没事，谢谢。
3: 医生建议再休息休息就可以回去了。今天真的很不好意思，都是因为救我，所以你才……
0: 没事。我刚才想问你，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3: 我。
0: 是这样，我叫戴宇，是一名警察。
4: 这是我的警察证，
0: 所以你任何困难都可以跟我说说。
3: 如果是没有证据的事情呢？
0: 只要事情真实发生过，就一定会有痕迹。找到证据，那只是时间问题。
3: 其实。

0: 其实我
1: 太月没事吧？怎么还掉河里了？
2: 没事，
0: 都检查过了，医生说再休息一下就可以回去了。
1: 这位是？
0: 是我今天掉水里了，他为了救我才躺在这儿。
1: 平时让你多锻炼你不听，现在救人还反而让人家操心你，你真没事吧？
2: 我真没事。啊，对了，你刚才说什么？其实是什么？
0: 哦，没有，我刚就想说，我其实已经没事了。
2: 他是我同事，所以你不要有任何顾虑，有任何困难一定跟我们说出来。
1: 你好姑娘，这是我的证件，有任何问题找警察找我们，我们会帮你的。

0: 这是我的号码。
1: 你怎么回事啊？你知不知道家里一堆事啊？能不能省点心？
2: 对不起啊，壮。
1: 这俩谁啊？
0: 你好，

0: 你真想吗？你怎么头到哪都是事儿呢？在家里给我们添麻烦，出来又给警察添麻烦，能不能懂点事儿？
1: 别拖，你穿着吧。家里全是事儿，你可躲离不开人。下了班就别出来瞎逛悠了，给家里分担点不行吗？
2: 今天谢谢你们，我先走了。
1: 别高兴，你快。哎，别担心了，我已经把电话留给他了。
2: 这有什么困难，他会联系我们的。嗯，走吧。
1: 来，吃吧，暖和暖和。
3: 这能好吃吗？
1: 无所谓好不好吃，主要我习惯了。
3: 也对，看咱们这行的，没日没夜的，吃这个也正常。

0: 原来有个朋友，我经常和他打赌，输了的人就吃这没有调料包的泡面。不过以后怕是没有赢他的机会了。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我爸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另一个后来才知道是徐海山。
1: 同学，这是你的钱包吧？看看有没有少东西。
0: 没少，谢谢你啊。我叫戴云。
1: 徐海山。
0: 可惜在我被绑走的时候，我没有认出他来。我以为他和森部那些人一样。
2: 看来我们的伪装还算成功。
0: 当我认出他的时候，一切都来不及。
3: 你听我说，有人来营救你，出了门以后往左转，后门的人我已经解决了，翻过最后一栏一直往南走，会有人接应你。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3: 把我放下。
1: 是谁？
3: 把我放下，我没时间跟你废话。
1: 我不相信。
3: 警方派人在南边的树林里接应你，想活命立刻走。
1: 别过来，别过来。
3: 2625走，听到没？
1: 你认识他？
3: 戴老师的警号，我怎么会忘？
1: 你们杀了他，你当然记得他。
3: 你给我好想，
1: 我是谁？我叫徐海山。
3: 徐海山，你的手果然比脑子好使。
1: 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来这儿？
3: 离开仓库以后，拨打第一个号码，希望知道我是谁，混得出去再说。
0: 其实你心里早就有答案，但你还是期盼他能回来。自己欺骗自己，这场卧底行动还在继续。
2: 我愧对我身上穿的囚服，是我害了他。
0: 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在后悔。当初的恐惧让我失控，所以我一直想做一个不被情绪左右的人。我眼睁睁看着我爸，看着他死在我面前。你能明白那种生命在眼前凝结的感觉？你什么都做不了。我这双手总是让我摸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却让我看到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人间悲剧。
1: 你，韩城，

0: 他给我留的最后一句话是：“见证明，他最后一刻想见的人是你。”寒山没有家人，他把我当兄弟。他那代老师，还有父亲当亲人，他跟我说，他没有羁绊了。所以当年，他义无反顾地去了。
1: 我感觉到我的世界都已经荒芜了。
0: 直到入了警队，直到家，我才感觉到自己是活着的。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除了工作，我整个人都是麻木的。我每天都质问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开那一枪？我越问，就越觉得恐惧。今天我终于明白了。
1: 山也好，戴老师也好，这些悲剧都不是你造成的。我唯一能带回来的东西，就是他的这枚手表，但他时间永远停留在那一刻。
0: 你有你的使命，我们会永远记得你。

0: 哥，怎么了？这是不是你？
1: 我就说你下班了，怎么也不着家？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没有，哥。
0: 家里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不要脸的货？啊！
2: 林小兵，现在开教室的女人呢？
0: 来了。

0: 出来啊，这么不要脸。
1: 这到底谁给他拍的呀？太过分了。
2: 你管谁拍的，反正看就得了呗。
0: 太过分了。
3: 楼上的1008房间打扫了吗？
1: 打扫了。
4: 上班时间在干什么呢？
2: 杨总。
1: 杨总好。
3: 杨总好。
5: 杨总好。
4: 赶紧去干活。
2: 是。
4: 跟我来一下。

0: 你好，欢迎光临。
1: 你好，我想洗件衣服。
0: 你这件衣服可能要等一周了，你看我们这边订单比较多。
1: 嗯，好。
0: 嗯，那这样吧，你先留个电话给我。
1: 我可能没有时间来取了，会有别人来取的。啊，你打这个电话吧。
2: 您知道有没有联系你啊？
3: 没有。
2: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3: 咱不是给他留过联系方式了吗？他没找我们，说明是好事啊。
2: 可自杀毕竟不是小事，我那天就应该好好问他。
3: 意义不大，咱们毕竟和他是第一次见面，你还指望他什么都告诉你啊？你之前毕竟救过他，我觉得他不会再想开了。
2: 但愿吧。
3: 喂，马上过来。

0: 知晓是酒店前台。当晚八点，他坐电梯到十八楼，但十八楼监控坏了，所以他从电梯出来以后发生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1: 监控坏了，为什么没人修啊？
2: 唐律师，尸体有发现吗？
3: 尸体有被侵犯过的痕迹，但是唾液斑和体液都没有。
4: 我当时就应该问清楚了，我就应该把他带回局里问清楚。明明可以救他，您可以的。
5: 没事，你接着说。
3: 戴法医，根据尸温来看，死者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晚上九点至十点左右，初步判断是死于呼吸抑制。
4: 有被侵犯的痕迹，又死于呼吸抑制，你告诉我是什么意思？
3: 目前看来就是这样，他包里还有安眠药，有可能是之前服用过。
4: 唾液、精斑，你给我去找。安眠药吃了多少颗？
1: 给我一颗，你给我做检查。
3: 好的。
2: 辛苦了，你先去忙吧。
3: 好。
2: 孙权，手机呢？有几组指纹？
6: 只有死者的指纹，手机里没有通话记录，只有一条求救信息。房间里确实没有第二个人的求救信息。
2: 这样，辛苦大家再勘验一遍，任何蛛丝马迹都别放过。
1: 明白，
0: 明白。
2: 辛苦了，戴宇，你听我说，我们刚刚接手这个案子，目前还在收集线索的阶段，你先别激动。要想知道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你首先自己得先稳住。
7: 嫂子的手艺越来越好，以后能不能经常做给我们吃？交伙食费用。
1: 确实好吃啊。俗话说得好，这米水分离又浑然一体。哎，这就是熬稀饭的最高境界吧。
8: 感谢你们对我媳妇手艺的肯定，伙食费我觉得可以意思。
9: 哎，昨天戴法医那个样子真是吓死我了，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
1: 确实啊，一个平常从来没有情绪的人，昨天没有一句话不带情绪。
3: 你们是在说戴法医吗？昨天可真是把我吓死了，我数了证物袋足足有三遍，就怕有什么遗漏。
7: 我知道什么原因。
3: 什么原因？
7: 你快点的呀。哎，这样你们把案情分析帮我写吧，我告诉你。
3: 来，看资料，看资料。来来来，
7: 这么没意思呀。行行行，我说我说。昨天那个死者之前要跳河自杀，但是戴法医救了他，所以他这么情绪激动。
1: 这
7: 啊，这么不给面子啊。
2: 我们在林知晓的包里找到了安眠药，但他的身上有被人侵犯的痕迹，目前还不能定性为自杀，我们怀疑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1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你妹妹最近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10: 没有啊，好端端的怎么他
2: 那天在医院是因为他想自杀被我们救下来。你回去之后就没有问问他发生了什么吗？
10: 我没问。
4: 他是你妹妹，你都不关心他遇到什么事儿了吗？哎，
10: 我就是问了，他也不会跟我说呀。
2: 他平时有没有跟你聊过工作或者朋友相关的事情吗？
10: 他都不跟我聊这些，不过每天回到家里他都闷闷不乐，我觉得是工作压力大吧。可是谁压力不大呀？
2: 他情绪不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0: 他平时话也少，这个月吧，有回晚上

0: 听到他哭。
1: 你还记得是哪天吗？
0: 十号，那天是他的生日，所以我有印象。那天我们也忙了，没顾得上给他过生日。他回来的晚，我们都睡下来了。我以为是因为这个没给他庆祝，他心里难受。但这也不至于因为这个他就……你们说他是在酒店去世的，那是不是跟他的同事、领导有矛盾啊？
1: 我们现在还在收集线索的过程中。今天把你叫过来，是想征得你们家属的同意。我们希望对他进行尸检，这样可以更快地找到他的死因。
0: 不行，绝对不行！我老婆马上就要生了，那可见不得半点血腥啊！你们也说了啊，有可能是自杀，没必要尸检啊，去就去啊！
2: 她是你妹妹，你都不想知道她经历了什么吗？
0: 你问，有意义吗？人都没了。
1: 戴宇，戴宇。你干什么去？
3: 接着查，那个房间他一定有人进去过。
1: 事情发生到现在还不到24小时，我们还处于收集线索的阶段，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3: 冷静？我怎么冷静？他向我求救了吗？你看看他哥说的是人话吗？我必须给他一个真相。
1: 我命令你，立刻回去好好休息，有任何事情我会立刻通知你。跟我回去。

0: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1: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行。
2: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
3: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4: 伊利船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苏永红、冉蔚等十人入选2026年内蒙古十大最美教师。学生时代老师的经典台词有哪些？听听哪句能戳中你的回忆？白露节气后，花粉浓度明显回落，过敏症状减轻。医生提醒，切勿盲目停药，导致病情反复。丰收有风趣，赤峰是敖汉旗下洼镇的赛羊大会，韩种公羊跨省约架。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今晚播报也向全国所有的教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今天上午，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

0: 发布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教师名单，苏永红、冉蔚、袁立光、于伟平、刘巧秀、戴秀平、雷彪、李红、傅索根、常泽辉十人入选。他们来自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特殊教育等不同教育领域，用平凡坚守诠释师者大爱。那天清晨，刘巧秀总是早早地来到学校，带着孩子们跑操做运动，帮他们压腿，耐心安抚每一个孩子的情绪。与普通师生而言，这些日常平淡无奇，但对于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来说，这份准时的陪伴是他们成长路上最踏实的底气。为了打破无声与有声的壁垒，让沉寂的孩子听见声音，开口说话，30多年来，刘巧秀潜心钻研独创触觉感知教学法，为听障孩子叩开通往有声世界的希望之门。
1: 在他们身上我也得到了很多，没有什么特别的礼物，只是喊你一声老师，叫你一声妈妈。哎，老师你辛苦了，妈妈你辛苦了，其实我们就觉得值得了。
2: 拇指食指捏着。
0: 戴秀平是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力小学的语文教师，19岁站上讲台，25年扎根乡村教育一线。教学中，他秉持语文及生活的教学理念，创新情境、游戏、识字等特色教法，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自2016年起，戴秀平坚持给各旗县乡村学校送课下乡，一干就是10年。2023年，他受聘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提升专家，累计开展数十场专题培训，汇集基层教师1000余人次。
3: 始终牢记教育初心，深耕教学，用心陪伴孩子成长。
4: 那个螺丝不要紧得太紧。如果
0: 在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国赛选拔备战关键期，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师雷彪坚守实训一线，助力学子冲刺国家级赛事。深耕职教20载，雷彪把企业真实生产难题搬进课堂，依托自治区首个劳模育人工作室，汇聚劳模工匠力量，为技能学子铺就成才之路。2011年开始，雷彪积极投身中非职教合作，先后8次远赴肯尼亚开展技术交流，累计培育非洲本土师资720余人，帮扶30所院校建成108个实训室。
5: 一直到25年已经10届了，通过这种挑战赛的一个形式，从非洲的一个国家一直拓展到非洲的12个国家。现在非洲职业技能挑战赛在非洲已经形成了一个品牌。
6: 就怎么研究在低温环境下把这个棚内的空气湿度给它降到一个合适的范围内。
0: 2014年，常泽辉从北京理工大学毕业，面对一线城市的大好机遇，他毅然选择返乡从教。10多年来，他带着学生奔走于乡野基层，足迹遍布内蒙古近20个旗县区，终于攻克高寒地区大棚越冬种植难题，填补技术空白，彻底改变了北方设施农业冬闲靠天一季收成的旧貌，让寒冬农田焕发丰收生机。
6: 高校呢，培养人才，首先呢，它具有，家国情怀，以解决产业的需求为主要的任务。还有我们总结一句话呢，就是在生产一线做科研，在田间地头呢建实验室，还鼓励我们的学生呢，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呢留在百姓家。
0: 相信啊，每个人的学生时代都给老师起过外号，很多老师的外号都会熟记于心。其实外号里藏着的往往是师生间最鲜活的记忆，也是一份特别的爱。
7: 苏老师平时看着特别严肃，其实是一个很风趣可爱的少女。我想说的是，谢谢傅老师让我的语文成绩变得好了起来，谢谢傅老师让我每天的心情都特别好。
0: 孩子们口中温柔又可爱的傅静，是呼和浩特市敕勒川绿地小学的语文教师，今年已经是他连续担任班主任的8个年头了。小学班主任事务细碎繁杂，傅静始终坚守在班主任一线，每天早来晚走，盯早读，抓辅导。班里50多名孩子性格各不相同，调皮好动的，内向腼腆的，他都记挂在心上。这份日复一日实实在在的陪伴，也让孩子们打心底里亲近他，还给他起了个亲昵的外号小仙女。
8: 把我叫去，然后一起过生日。

0: 呀，或者是今天剪了一个非常时髦的发型，也会过来跟我分享，或者是家里养的小狗都会来跟我分享，我觉得听着也特别解压，特别神奇，然后也特别开心。
1: 同样有着8年班主任经历的，还有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的田震。今年他带的这届学生正面临高考，学生们学习紧张，心理压力也不小。田震就像一个大朋友一样，去倾听疏导孩子们，让他们以最好的心态完成高考这一人生大事。
2: 可能孩子们的也好，的压力其实都比较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发挥一些我们青年老师的一些优势，及时帮助他们去，找一些学习之余的乐趣。外号呢肯定是有的，上一届有人管我叫小甜甜呀之类的。我希望我的学生们都能在他们自己擅长的领域各自发光吧。
1: 同样在呼和浩特第一中学，1997年出生的刘毅宇是学校为数不多的体育出身的班主任，同时还兼任田径队的主教练，学生们都习惯喊他一声刘哥。7年前一出校门就上了讲台，刘哥说那时可太难了。
3: 难管肯定是难管，因为我也所有的事情都没有经历过，但是呢我们规矩还是规矩，就是你需要你认真做事的时候，你必须要用一个很好的态度。
1: 这几年孩子们和刘哥一起拿下了全国体育传统特色学校田径联赛北部赛区接力项目金牌等多项好成绩。跑道之上，他不只教运动技能，也把拼搏坚持传递给学生。
3: 关系相处的是非常的融洽啊，他们也服我也怕我，但是也爱我。对，
1: 大家上学的时候呢，有没有被老师的几句经典台词支配过？特别是那句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哎，一说出口是不是就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呢？那今天啊，我们走上街头随机采访市民，听听大家记忆里老师的经典台词，看看哪些话能勾起你的校园回忆。
4: 你们班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学生。
5: 老师有的时候烦了的话，他就也会说出这句话。但其实后来我们再去和老师聊天的时候，也会发现，其实老师还是恨铁不成钢吧。看黑板，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有字吗？
6: 高中时候天天听，因为上课上的比较早，然后班里面同学们可能有点困，然后就来一句，就是看什么看？看黑板的话。
7: 为了防止我们早恋，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世界上没有海誓山盟啊。
8: 我们班主任那时候说的，这么早不要相信爱情，因为他们给你的承诺肯定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人说的。我也感觉挺对的，毕业的时候就说我们是带的最好的一届。
9: 有一点吧，因为我们是我们班班人教的最后一届，而且我们也挺学习，就是成绩每次都排在前几。答题卡放地下踩两脚都比你分考得高。
10: 有过，因为我那个数学我考得不好嘛，有次就考了个单数，高中那个老师，然后他说要不你高考不要考那个数学了。
11: 某些人不要再让我发现这种情况。
12: 我感觉很常见吧，比如说谁睡觉啊，谁上课睡觉，或者谁上课说话吃零食，什么都会有这种时候。800你们谁也跑不过，但是11吃饭谁也跑不过你们。
13: 那倒是没有，但是我们老师有别的名言，上课之前会有那种三件套什么的，就会说笔记本、小考本还有语文书。一个女老师，然后比较就是可可爱爱的那种，说这道题5秒不到，1秒就能解出来。
14: 有是有，但是我们老师明明这道题我们已经会了，但他还是这道题会了吗？会了吗？大概问7、8句那样子。我们老师说你的学习成绩可能可以不如别人，但是你品德这方面不能比别人差。
1: 再来看一条和过敏性鼻炎有关的消息。这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内蒙古各地将陆续结束今年的花粉季，这意味着持续了一段时间的秋季花粉高发期已进入尾声。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家的过敏症状马上就能好转，这是为什么呢？一起来看报道。
15: 今天上午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来过敏门诊就医的市民仍然是络绎不绝。记者了解到，目前医院过敏性疾病接诊量居高不下，日均接诊约500人次，仍处在就诊高峰。
16: 我毕业十几年了吧，是我们家孩子吧，其实刚过一岁，这两天孩子就频繁的揉眼睛，完了擤鼻涕，感觉挺难受的，看看大夫是不是鼻炎，过来做个判断，这聊一下。
17: 就是过敏性鼻炎，然后有点引发那个哮喘。这个哮喘是从今年就是刚一个星期之前开始的，突然就是早上起来呼吸不顺畅，然后嗓子咳嗽。
15: 记者从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了解到，白露节气后降温降雨天气变多，花粉浓度出现明显回落。呼伦贝尔新安盟花粉季九月上旬即将结束，中部东部多数盟市花粉季将在九月中旬收尾。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等中西部地区花粉季预计九月中下旬结束，大部分人的过敏症状也会慢慢减轻。不过医生提醒，这并不代表过敏风险会彻底消失。
18: 但这时候的症状减轻并不代表这个病就好了，所以这时候不要马上停药，可以把既往的鼻喷的药继续用着，还有这些抗过敏的，比如说氯雷他定、西替利嗪，可以改成隔天一次，两周左右。
15: 医生也特别提醒大家，换季降温带来的呼吸道问题很容易和花粉过敏混淆。气温下降后，冷空气会直接刺激鼻腔和呼吸道黏膜，很多人同样会出现鼻塞、咳嗽、嗓子不舒服等症状。正因为症状相似，很多患者分不清病因，盲目停药，导致病情反复。
18: 过敏的症状好一些了，但我们仍然有这个黏脓鼻涕，仍然有嗅觉减退，仍然有不缓解的鼻塞。这时候呢，我们应当也要来医院做相关的检查，看看是不是有鼻窦炎、有鼻息肉啊，甚至有没有这个哮喘，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
15: 除此之外，每年九月都是雷暴哮喘的高发期，秋季多变的雷雨天气很容易诱发呼吸道急症，过敏体质人群需要格外警惕。
18: 降雨结合雷暴天气，把这个花粉打成小颗粒的过敏源，然后刺激气道，这是它爆发的原因。那么所以在这个季节呢，除了我刚才说的不要轻易停药，我们在室外活动的时候呢，也还是要这个戴好口罩，做好这个防护。
1: 接下来咱们到赤峰去参加一场特殊的比赛，斗牛斗鸡您都听说过，可这斗羊您听说过吗？九月八号，一场斗羊大赛在赤峰市敖汉旗下洼镇开赛了，咱们赶紧去看看。
19: 你们要过来啊！
20: 羊儿放心飞，主人永相随。
21: 不用，你是个对手，那就再来一战。
1: 赛场之上，两只成年公羊化身气场全开的体恤斗士，缠斗之间，双方攻守兼备，各展身手，寸步不让，坚硬的羊角狠狠碰撞在一起，接连发出哐哐的清脆巨响，铿锵有力，震得全场气氛热烈高涨。斗羊分两种斗法，一种是自由斗，两只羊往场上一放，不用人管，全靠实力说话；另一种是主人牵引斗，主人牵着羊拉开距离，一声令下，两羊猛地回头，哐地撞在一起，一个回合结束，再拉开再斗，直到分出胜负。比赛让围观群众直呼过瘾，这当中可不只有附近的乡亲，还有从山东、辽宁等地远道而来的近百名的外地斗羊爱好者前来观战。
22: 这个比赛挺激烈的，挺精彩的，第一次见到，挺高兴的。
23: 这是带了六只总公羊，20多只斗羊，这次活动办的也挺好，挺成功。敖汉旗这个营商环境比较好，通过这次活动，把我们这个山东的这个优质种公羊，这个展示一下。
1: 除了斗羊，在现场还能看到公羊比壮、母羊比重、小羊比美。敖汉旗养殖户贾福这次参加的是最考验养殖经验的孤羊重量比拼。
24: 咱们现在场比赛是啥呢？不要用手摸，就全凭眼睛去看的，以着这些年的经验，就把它做到上差下差，不差2斤左右。就凭这些年养殖的经验，10多年的。
1: 今年是下洼镇第一次举办赛羊大会，目的很实在，把本地肉羊的名气打出去。这里养羊历史悠久，是蒙东地区最大的肉羊交易市场。 全镇七个肉羊交易市场年交易量超过120万只，山东、河北、辽宁等地的客商都会来这儿交易。
0: 通过这个肉羊产业，让我们这个大型养殖户

0: 有更大的这个收益，通过这个肉羊这个产业链，带动这个群众就近务工，同时也让这个零散养殖户们通过庭院经济、庭院养殖，增加这个收入，每户十个羊，一年他能增收15000块钱以上。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五岁幼童不慎从六楼掉出，关键时刻两位热心男子合力将孩子救下。太空领湿毛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航天员黎佳莹拧给你看。
2: 敷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取纸巾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
1: 男子旅游时发现武功秘籍，当场跟练。古人的审美有多牛，连发簪都能做成花瓶的样子，每天都能换鲜花。内蒙古阿尔山实景演绎《千里江山图》，云雾林海秒变山水名画。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3: 呼和浩特8到24摄氏度，巴彦浩特11到23度，乌海9到25度，临河8到24度，包头7到24度，康巴什8到22度，吉宁5到21度，二连浩特9到24度，锡林浩特10到15度，松山13到18度。科尔沁13到19度，乌兰浩特13到15度，海拉尔7到19度，满洲里6到20度，额济纳旗11到1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4到17度，鄂托克前旗9到22度，固阳县7到22度，武川县4到20度，察哈尔右翼后旗6到22度，乌拉凯管理区8到22度。临西县9到26度，巴林右旗11到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8到24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内蒙古的秋天有多美？节目的最后，我们伴随着歌声走进内蒙古的秋天。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故事。各行各业的人汇聚于这座城市，奔波四方，乘波逐浪，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男女老幼皆流转于方寸餐桌，交织在冷暖人间。烟云过眼，纵物是人非，我们也能嗅着家乡的味道，寻回那一缕梦中滋味。东方还未露白，但街上扑面而来的烟火气却早已唤醒了食客们的味蕾。要想品尝康巴什地道民族风情，蒙餐早茶是最直接的选择。豪迈的人文风情派生出粗犷豪放的民族风味，从手把肉到奶茶，蛋白质是这场开胃盛宴的主角。为保证食材新鲜，现选本地羊肉必须一清早就清洗炖煮，切片上盘后，只辅以醋油蒜等小料蘸食，便是无可替代的舌尖美味。肉质弹牙，鲜而不腻，

0: 现场熬制的奶茶把仪式感和胃口都吊足，配以小粒牛肉和奶皮，油而不腻，甜而不齁。谈起菜品搭配，来自甘肃天水的主厨王栋信心满满。他深耕餐饮行业多年，对康巴什蒙餐饮食口味有着细致的调研。做一门菜，钻一门菜，看似简单的奶茶也会根据地域区别进行口味调整。太阳状的蒙古馅饼与手把肉同出一脉，内馅肉量饱满，口感紧实，外皮酥脆爽口，是颠覆传统馅饼形象的佳品。面条浓缩着中华民族餐饮精华，不同地区按饮食结构不同赋予了它不同的风味。汤浸者清，肉烂者香，面嚼者劲，暗含着润万物而不争的中华智慧。大块羊肉面正是地标式的草原风味，面条筋道，口感顺滑，羊肉软烂入味，不腥不膻，这正是老板娘老民朱拉的羊肉面深受周边居民追捧的原因。
1: 开羊肉面馆开了今年是15年吧，康巴什的教育非常好，环境也非常好，所以我就来康巴什开了，康巴什开了是5年。
0: 下料实，用功深，老民朱拉将家乡的风味带到了新居处康巴什，大家互鉴共赏，不断品尝，从而深掘食材源头，探讨风俗文化，这便是融合之妙。融的是风土人情，合的是曲高和寡。随着经济发展，康巴什吸引了不少兴趣相投的外地人才，王栋和老民朱拉便是其中代表。他们在康巴什这些年不断研究本地菜品口味，经过自己的理解和改良，摸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康巴什味道，吸引着食中知己。
2: 本节目由亮丽内蒙古健康农产品蒙自标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蒙自标认证品牌。

0: 情。我现在在哪儿呢？这里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
1: 2022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和哨镇的脑包村，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誉称号。李浩宇作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近几年来一直关注着脑包村的发展和变化。脑包村有哪些美景，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他最熟悉不过了。
0: 现在呢，我们就是坐到了远近闻名的脑包之眼的这个桥箱里面了。这个摩天轮目前是99米的高度，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最高的摩天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桥箱的设计，从外观上来看是一个太空舱的设计，而且四面包裹感、设计感都非常的十足。现在我们几乎是已经到达了最高点，我们可以看到脑包村不光有这个江南水乡的美景，还有这个欧式建筑以及明清的古建筑，真的是搭配起来相得益彰，脑包村的全景尽收眼底。
1: 脑包之眼作为标志性建筑，静静地俯瞰着整个村庄。古朴典雅的建筑，云雾缭绕的湖面，飞泻而下的瀑布，如此美丽的村容村貌，让慕名而来的1700多万国内外游客惊叹不已。谁曾想到，过去的脑包村是一个落后贫困的小村庄。
2: 过去呢，让征发生产了，一直这个滞后，没有一个好的这个产业。在2012年的7月23号，我们村这个大水冲了以后的一种场景，正好是加上这个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青坡生态综合治理这个契机，我们就是移居啊一夜。
1: 如今新的脑包村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部大青山南麓，距离市区仅18公里。脑包村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魅力独具的地域文化，发展特色旅游。脑包村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由山西籍移民聚集而居形成的村落。我们可以通过脑包村古色古香的建筑之美，领略到蒙晋文化的融合。
0: 嘿，你住过四合院吗？如果没有，一定要来一趟脑包村。脑包村的四合院每一个装修风格都不一样。我身后的呢，就是精品的民宿5号院，里面是什么样子？走，开门见喜。

0: 这个屋子里面特别的齐全，有客厅，有卧室，还有现在我们所在的茶室。怎么样，我家的茶具还不错吧？喝杯茶吧。
1: 在喇包村，既可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体验现代时尚的新潮。每到傍晚，这个充满活力的村庄就热闹沸腾了起来，这里的夜市一定不要错过。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每当夜幕降临，脑包村的烟火气就从我身旁的后备箱集市开始。走吧，咱们一起去逛一逛。哦，
1: 脑包村紧紧围绕游客所需的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线，打造不同功能的主题街区。如今文旅产业的发展，使得脑包村村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成为了宜居、宜业、宜游的旅游胜地，也成为了呼和浩特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
2: 哥们，上礼盒。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5: 还好我早有准备。
2: 哥们，上礼盒。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说是吧？看看今天你硬还是我硬？
1: 我干嘛？
0: 他问我要干嘛？你说我能干嘛？啊？

0: 哥哥，让你见识见识更厉害的。真的？现在这会儿啊，哥哥饿了，就给弄点酒菜来。
1: 这不是有蛋糕吗？
0: 大晚上的吃什么蛋糕啊？多腻得慌啊！
1: 这儿挺贵的。
0: 哥哥有钱。
1: 行，哥哥你等着啊。
0: 嗯。

0: 叔叔，这事情还没发生呢，你这一枪不就断了小何的根了吗？
1: 王八蛋，敢在老子眼皮子底下撒野，那跟日本人有什么区别？
0: 对，您说的也在理。那下一步呢？下一步怎么办？
2: 你看呢？
0: 属下认为，还是要从监视装备开始。还有，那个女大夫呢？
2: 你是第一天来的吗？难道这还是我教你？
0: 叔叔，你先别生气。人毕竟是陆军医院的，这要是追问起来的话，马上送过去，就说为此自杀。是。
3: 酒菜我都替您备下了，您快起来喝两杯啊！大爷，
4: 哟，大爷您怎么睡了呀？我都替您备起酒菜了。
3: 上床睡觉。
4: 哎呀，大爷，起来我给你喝两杯嘛。
3: 别吵！哎呀，拿着拿着拿着，走吧走吧。
4: 那我可真走了。哎，酒菜我替您备下了，待会儿您醒了自个儿喝啊。
3: 嗯。

0: 老板，橙汁死了。
1: 死了？怎么回事？
0: 稽查署的人不仅对他严刑拷打，还对他实施强暴。橙汁因不甘心被强暴，自尽而死了。
2: 是王峰安属下干的吧？
0: 就是他们。
2: 你先去把橙汁的后事料理一下，我会把他的骨灰送回东京。
0: 那向安怎么办？他们刚结婚不久啊。
2: 先不要告诉他。

0: 承志的死，我负主要责任。要不是我，让他去帮助贺导，他也不会。
1: 你现在既然已经确定贺涛对我们的行动有价值，那么承志的死就值得。现在最重要的是利用贺涛的内疚，把他拉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0: 可是我们的人现在对贺涛恨之入骨，我们怎么才能把他拉进来呢？
1: 这就是我要找你来的原因。告诉我们的人，尤其是向安，不能冲动，以大局为重。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突破口，可不能轻易的放弃。
0: 我怎么跟向安解释啊？他们毕竟新婚不久，
1: 为了帝国的大业，我们个人的幸福又算得了什么呢？你先找他谈，必要的时候我出面。
2: 哎，黄包生。
3: 哎，来了。哎
2: 呀，来，爷，车来了。
3: 怎么样，我这套衣服还可以吧？
2: 哎呦，你穿什么都好看。
3: 昨天

0: 待会儿那套衣服帮我洗好运好，我回头来拿，听见没有？
1: 您放心吧，来，车来了。
0: 这地方不错，我还会再来的。
1: 当然欢迎喽。嗯。
2: 老板，去哪？
0: 你上车吧。
2: 这扫扫一扫。
0: 放心，我肯定会给你钱的。我想拉拉车，动动筋骨。
2: 好好好。
0: 好了，走了。
3: 有病吧？有车不错，自己拉车。
0: 好了，我到地方了。
2: 老板，你真是好脚力啊！
0: 三年前我也是拉车的啊，
2: 难怪，我拉了十几年的车，今天啊是头一次坐车啊。
0: 下回碰见你，还拉你？
2: 哎呀，那可不敢，老板。哎，谢谢谢谢，那回见了，老板。
0: 老板，来一斤豌杂面。
4: 啊，一斤？
0: 对，一斤。
4: 好嘞，等着。
3: 这么一大碗面。

0: 可真难找啊。
1: 找我什么事儿？
0: 杜爷想见你。胃口不小啊。我看你还是用槽子吃吧。
1: 打我。
0: 打你？
1: 给你报仇的机会，过时不候啊。
0: 我打你，你再打我是吧？
1: 保证不还手。打完了之后带我去见老周。
0: 你确定？
1: 别打要害啊，否则我就还手。
0: 那我怎么打？
1: 回去看着办吧。
0: 我说你不是吃饱了撑着了吗？
1: 打还是不打？
0: 好，这可是你说的，给我打。我们管不管？行了行了行了，带走。
2: 你们这两下子也不行啊。
0: 我们就没下死手。
2: 你就没死手？
3: 破儿，快快，你最爱吃的面条我刚刚给你买回来的，快吃着。你没事吧？
4: 我现在见不得这些东西。小敏，我还忘了问你了，你对军统的办公室还挺熟悉吗？
3: 机关的办公室长得不是都差不多吗？再说了，我多聪明啊，对不对？哎，我跟你说，昨天你出事之后，鹿头可是跟廖通哥叫了板，才让我们进稽查署把你接出来的。
5: 哎，花儿，你不是有了吧？
3: 你说什么？
5: 哎妈哎妈！
3: 你这胡说八道，我扇你嘴，信不信？
5: 哎，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我不说了。哎，花儿，你看我这个衣服如何？
3: 你神经病！哎。
5: 我还有约会，我先走了。
3: 我来吧。坏掉了。行了，我出去看看这个饼能不能修。你赶紧把面条吃了吧，啊。
1: 前面电话亭把我放下来。
0: 怎么着，想跑了？
1: 我想跑你也逮不着啊。放心吧，跑不了，我找郎中有事儿呢。

0: 喂，紧接雾都报社。雾都报社，
1: 我找庄慧记者。
0: 我就是，哪位？
1: 亲爱的，我想你了。昨天晚上你睡得好吗？你是贺涛？听出来了，这说明你也想我了，是吧？
0: 你在说什么啊？哎呀，
1: 雪奈儿的芬芳让我难以忘怀呀，嘉陵江畔期待跟你再次邂逅。
0: 喂，你在想什么呢？
1: 保密，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大惊喜的。
0: 喂。

0: 马上交给处所。
1: 人呢？人呢？贺德！
2: 贺德，
3: 进。
4: 报告处座，那小子今天早上从妓院出来就拉车吃面，而且吃了好大一碗。
3: 你说贺涛在拉黄包车？
1: 没错，车夫坐着，他拉车，拉了最少有七八里地那么远，而且还在面摊吃了这么大一碗面。
3: 后来呢？
4: 后来那小子吃碗面，两江会的黄鳝就来了，两个人不知道说了什么就打了起来，现在那小子被两江会的人抓了起来。
3: 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1: 人还没到地方呢，半道就被黄鳝人给劫走了。
3: 贺涛会拉黄包车？
5: 行了，你们先出去吧。
4: 是。
2: 报告。
3: 进来。
6: 报告处长，刚刚解雇了。

0: 什么？贺涛和钟慧在约会？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啊？
1: 这就对了，贺涛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0: 楚总，属下不明白。

0: 我给你捋一捋。
1: 贺涛为什么当众吃那么大的一碗面？
2: 吃面嘛，自然是因为饿。
1: 为什么饿？我给你两个选择：一，昨天晚上逛窑子逛累了；二，拉黄包车拉累了。
2: 那我肯定选逛窑子。
3: 昨天晚上我是亲耳听见他的房间里是叮叮咣咣、地动山摇的，这一晚上折腾的能不累吗？
1: 你是亲耳听到，而不是亲眼看到。
2: 您的意思是说，贺涛有可能是在演戏？
1: 一个上海滩来的富少会拉黄包车吗？他这么做是想消耗体力，掩饰昨天晚上的行为，却反而欲盖弥彰。
2: 那贺涛给庄慧打电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1: 我再给你两个选择：第一，这个电话是打给我们听的；第二，是打给郎中听的。
2: 那我肯定选打给我们听，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摆脱在国民酒家的杀人嫌疑。
1: 有进步，不过这次是双选题。贺涛的目的是一石二鸟。
2: 一石二鸟？
1: 对。
3: 一石二鸟。楚总，还请您赐教。
1: 这个郎中和贺涛很可能是在唱双簧演戏给我们看。这个庄慧年轻貌美，又是现代女性，贺涛很可能对她产生了真感情。
2: 可您不是说庄慧是郎中的逆鳞吗？
1: 唐三对庄慧那是害，而贺涛对庄慧那叫爱。伤害和感情那是两码事儿。
2: 这一下郎中就难办了。
1: 感情的事情我们可管不着，但是重点还是在这个贺涛的身上。我现在对这个人越来越感兴趣了，每件事情都跟他有关系，却又好像都跟他没有关系。真是棋逢对手啊。
2: 楚总，要不把他抓起来吧？
1: 你有证据吗？喂，徐总，
4: 狗屁证据！我们急查做办案，什么时候证据了？
1: 徐总，陆氏案疑点太多，涉及面又广，确实是费时费力。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线索，正在全力的抓捕这个凶手。
4: 我什么时候不体谅你了？侍卫室又来催了，罗青的父母整天在夫人面前哭哭啼啼，搞得委座很没面子。
1: 属下办案不力。
4: 冯安啊，我从来没有给过你办案期限。
5: 当然你也没有让我失望过。我给你一个底，委座正在策划新的军事行动，急需掌握陆三案的内幕。你要是这个案子办不好，就到前线打仗去吧。
6: 是。
7: 贺涛猛然意识到自己的戏过了，上海滩的公子哥，黄包车却拉得如此地道，不是假身份，就是训练有素。凭着王峰安的嗅觉，稽查署早已悬在自己头上的刀即将落下，他必须尽快脱身，避其锋芒。而郎中则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2: 杜爷，属下办事不力，让贺涛半路溜了，现在已经回国民酒家了。昨天那儿刚发生过命案，我没敢贸然进去，先回来向您请示一下。
8: 做得不错，稽查署的事儿呢，咱们还是少沾边儿。贺涛是贵客，无情不到的话，那咱就改文情吧。
2: 哎，我这就去。
8: 嗯，让他歇歇吧。这一天又是逛窑子，又是拉黄包车的，演的也够累的。明天吧。
2: 哎。

0: 副座，局座会不会太小题大做了？几个低级军官的死能掀起什么大浪来啊？
1: 这国务之间的摩擦，也许就差这一根导火索了。
0: 和庄慧有关系的这几个人都在这儿了，
1: 你确定吗？
2: 确定，我们现在得要从庄慧身上打开这个口子，确认是凶手。让齐浩来见我吧。

0: 王先生，
1: 烤西诺已经给你点好了。
0: 谢谢。
1: 陆远行有什么异动吗？
0: 您说他是共产党，可是我观察他一年多了，一点痕迹都没有。
1: 你注意他，他就会注意你，所以你也看不出什么行动来。
0: 属下失职。
1: 这不怪你，是狐狸太狡猾了。知道今天叫你来干什么？
0: 知道，专会的日记我已经看过了，里面没有什么要紧的。
1: 就偷看了几眼，就能发现里头的内容了。去把它拍成照片。
0: 楚多，专会现在刚刚看过凶杀案现场，心里比较脆弱，我可以伺机寻话。
1: 已经没时间了。
0: 可是楚多，这样的话我跟庄慧之间的关系就完了。
1: 哪个重要不知道吗？
0: 你就没有考虑过我的风险？
1: 你是我招进来的，我不会让你冒险的。
0: 庄慧的接收器已经坏了。
1: 谁干的？
0: 是报社的一个公子哥，但是我现在无法判断他到底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1: 算了，回头我再调一个。
0: 那我也没有理由再给庄慧了。我上次回处理他已经起疑心了，要不然处
1: 没有要吗？老板，你下了最后通牒，先请官。庄慧是唯一的目击者。行了，执行吧，到时候我会派人配合你的。

0: 哟，
1: 冠冕，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2: 您派给我的任务还没干完呢。再说今天晚上也没什么事儿，这不是清静吗？过来写完再回家呗。
1: 那好，别太辛苦了啊，写完了早点回去。
2: 好吧，那明天见啊，头。
1: 嗯，再见。
2: 拜拜。
1: 哎，好，咱们走。哎。

0: 哎，干啥走？规规矩矩的。
1: 我看霍尔戴了一个发卡，特别好看，我看一下，准备明天买一个。哎，那你们呢？
0: 我文件拿掉了，明天几道干到用，所以我上二楼去拿一下。
1: 好，那你们去忙。
0: 好。

0: 你怎么还没回家呢？
1: 命苦啊，刚才碰到鹿头了，让我回来赶稿子。
0: 这老鹿头还挺狠的。那你回来干嘛？
2: 我给我妈买的药忘拿了，回来拿个药。

0: 什么好姐妹啊！还偷看我的日记？你干啥去？
1: 宋城，关你什么事儿？
0: 是不关我事啊！秦光，我真无聊，我要离开他。
1: 关你啥子事？
0: 别吵了。对不起，花。
2: 我向主编一篇报道，
3: 你必须给国民道歉，要不然我告诉卢主编。
0: 你给我滚一边去！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卢主编那说了我多少坏话？给我滚！滚！
4: 上神，注意上神。

0: 怎么了？一大早把我喊过来，出什么事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家打脸。什么？谁胆子这么大？庄慧。
1: 庄慧啊！哎呀，我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点委屈。不对啊，你不是有信号接收器吗？以你的身手，不应该啊！
0: 你去问老板呢。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你要是心里真过不去，你打我，来，你打我，你打我出出气，来打。

0: 来给你变个魔术好不好？你看，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你再看，还是什么都没有，对吧？看，
1: 我不想看。
0: 当当当当。金笔一支，特别符合你金牌记者的身份，拿着吧。
1: 我不要。哎，现在报社我是无论如何也待不下去了。老板呢？老板为什么搬？
0: 处长哪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他要没发话，你就老实在报社待着吧。
1: 可是我都已经暴露了，我还在那待着干什么呢？
0: 钟慧这个臭丫头，你放心。我早晚找茬收拾他，替你好好出出气。
1: 你出什么气啊？那本来就是我李逵。
0: 这可不是一个特工应该说的话。
1: 可是首先我得是一个女人吧？我被我的好朋友抽了一个耳光，那你以为我大早晨找你干什么？我是真的很伤心啊。
0: 那你好好想想，那好多女特工还用身体交换情报的。比起来，偷着笑吧。
1: 贾启云，这个是你说的是不是？想要情报是吧？那，给你拿好啊！我现在就回去陪陆远行睡去了。
0: 哎，滚！
2: 关门。

你看你这一大早的发这么大火，陪睡也不是陪他睡啊。行了行了行了，没吃早饭是吧？啊，吃完再说啊。服务员，

0: 花儿，听说关美那两天没来上班，交了辞职信。
1: 他交辞职信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他交辞职信还不是你丫一巴掌打得他好难过吗？
1: 他难过你去安慰他呀，跑我这儿来说什么呀？
0: 谁没那个脑壳，一日发做错事情的时候，你就不能宽宏大量点原谅他？现在兵荒马乱的，工作不好找，你都忍心让他去做苦力啊？
1: 又不是我让他交辞职信的。
0: 你们恁个好的朋友，我都为你们可惜。谁没得一个犯错的时候？你犯错的时候，他可没少帮你的忙。你不要光想着他犯错。
1: 那你去找他呀。
0: 他辞职又不是为了我。再说，我能够喊得动他呀？花儿，关门的事都拜托你哦。

0: 陆涛，那，
1: 哎，
0: 关敏的辞职信我就拿走了。
1: 哎呀，关敏的能力啊还是不错的，很合适当记者。他辞不辞职要看他自己怎么样。
0: 我替他做主了，不辞。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啊。哎

0: 头，拜拜。
1: 我是来找陆同拿回辞职信的，想反悔了？没门儿！等等我，
2: 老陆啊，改日我请你钓鱼，再见。处座，官敏会有危险吗？
1: 陆远行不会那么小心眼儿的，这么多年没联系，一开口就是一顿教训。陆远行打电话来，何涛是他们的人吗？十有八九。看来陆山的案子真的和共产党有关系。我曾经欠过陆远行一个人情，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跟共产党有关系，那我更得把它查明白了。
3: 老陆，
1: 官敏是王凤安的人，你还敢用他？呵呵，现在都国共合作了，还计较这些？
3: 你呀，哼，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忘了你是怎么被降职的啊？你上了一次王凤安的当，你还敢信？
1: 还提这些干什么？他也受到了牵连。
3: 你呀，就是心太软。 找你来呢，是陆山案有新的情报，我们的同志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把整个情况搞清楚。你快说说看。事发当天，周富贵秘密处决知情人庄慧就在陆山。庄慧肯定知道些什么，但他没有说。负责调查这个案子的就是王鹏安，他没有在陆山直接逮捕庄慧，而是选择了钓鱼。这就是你们报社监视特务。
1: 剧增的原因。哎呀，你这么一说呀，我就对上了。原来呀，我是忽略了庄慧。王凤安死死盯着报社不放，我还以为他要翻脸。再加上组织提供的杀手的资料不多，所以，我们只有从庄慧身上下手。

0: 以为你再也不会原谅我了呢？我是没打算原谅你啊，可是架不住孙兴来求我呀。原来你是因为他呀？嗯，
1: 逗你玩的。
0: 我一进报社，看到你的位置是空的，心里就空落落的，真怕哪一天见不到你了。洛儿，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这种事儿了。
1: 今天心情好，不说这个了，走吧。走啦。

0: 副座，有重大发现。
1: 讲。今天处理在肖慧已经断线的资料，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份五年前关于庄栋的监视记录。
0: 庄栋？什么人啊？
1: 这个庄栋是庄慧的哥哥。
0: 什么？我怎么不知道？
1: 那年正好赶上您去黄埔进修了，
0: 怎么才想起来这个事儿？
2: 我们把线头一直都拴在庄慧这边，所以就把他哥哥给忽略了。但是我已经问过了，他们说庄栋在校期间除了闹事之外，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就把线撤了。一年之后，庄栋失踪，这条线就断了。有我手底下这帮吃干饭的蠢货，这么重要的资料他们都能够意识得掉，害得我白白把官兵给暴露了。
3: 朱总，那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
2: 你马上去重新整理一下庄栋的资料，生老病死、祖宗八代全部都给我找出来。
0: 是。

0: 老罗啊，还有件事儿。
1: 延安发来电报，苏联回来的特工有一个人最近失去了联系，生死不知。
2: 哦，为什么单说这个人？
1: 他是重庆人。
2: 叫什么名字？
1: 真名不详，曾永明、马天亮、庄栋、孙一人、齐方生。
2: 照片有吗？
1: 没有。以防万一，所有特工照片全部销毁了，也许人已经牺牲了。
2: 要是这样，组织上也没必要告诉我们了。咱们呢，还是以防万一吧。老谢，这个王峰安主动牺牲了一名内线，也想从庄慧身上找到杀手的线索，可是这个姑娘打死了也不说，庄慧和这个杀手肯定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你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1: 会不会有其他力量从中搅局呢？
2: 当务之急就是要查清陆山案杀手的线索，阻止他继续杀戮，成为内战的导火索。我今天就去庄家。
1: 老陆啊，你这急躁的毛病怎么到现在还没改呢？这样，先看看王峰安的动静再说。
2: 哎呀，来到重庆啊，火锅吃多了，这是急火攻心呐。
3: 喂，帮我接刘经理。刘经理吗？我贺大开，帮我买一张去广州的船票，越贵越好。

0: 庄家成分比较简单，一家四口，户主庄崇汉，两江会舵头，早年在帮会之争中被对手所杀，其妻惊吓过度，精神失常，长子庄栋，国高学生，受共党蛊惑，组织学生运动，多次被捕。1938年底下落不明，次女庄慧，误读晚报记者，毕业于重庆大学。
1: 怎么了？
2: 就这些了。
1: 就这些？
2: 还有一份关于庄栋的资料，在司令部资料库，他们不给拿。
1: 为什么？
2: 他们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
1: 什么原因？
2: 说老板去了也不行。我觉得这就是故意在跟我们过不去。
1: 我他妈不管过得去过不去，我指着资料说话。
2: 是，我再去想想办法。
3: 等等，
1: 你最近工作状态非常不好，效率极低，怎么回事？
2: 对不起，楚总，我没什么事儿。
1: 有事儿就说事儿。说，
2: 我哥在老家被咱们自己的坦克压死了。
1: 什么？是意外还是人为的？
2: 说是一个连长喝多了，开坦克进了村子，一连压死了三个人，还有一个6岁的小女孩。
1: 行了，你去做好自己的事儿，这件事情我会给一个交代的。去吧。
2: 谢谢叔叔了。

0: 扣啊。
1: 怎么不喜欢啊？
2: 姚老大就是这样请客人来吃饭的。
0: 我以前要饭的时候啊，都不知道该怎么这装可怜，好不容易讨了半个馒头，却被别人给抢走了。我饿着肚子看着别人吃着属于我的食物啊，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想要一件东西真正的属于你，就必须把它吃到你的肚子里。后来我成了两江会的老大，每次吃饭我都要把桌子上的菜摆得慢慢的。我很少跟别人一起吃饭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要独自享受没人抢食的快感。
2: 我来不是跟你抢食的，是来告辞的。
0: 你要离开重庆啊？
2: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山城不适合江南人久居。
3: 我好像听说你的徒弟支了一个什么堂口叫兄弟会。哎，你要想干的话就把它干大了，我跟你做大梁。
2: 那都是余杰胡闹玩的，我是个生意人，对这些江湖上的事情压根儿就不感兴趣。
3: 真的要走？
2: 其实我还欠郎老大一个人情。
3: 你欠我什么人情？
2: 咱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那只左轮手枪里面根本就没有子弹，一支空枪别说是扣五下就是扣100下也打不死人的。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有子弹的枪和没子弹的枪分量是不一样的。
3: 行家，这个军人。
2: 我是个男人，男人没有不喜欢枪的。
3: 这样，你要愿意留下，我会给你更大的惊喜。
2: 惊喜还是留给未来吧。敬你一杯了，老大。
3: 不急，打开那个匣子，

0: 什么意思？
1: 你早就不欠我什么人情了。
2: 当初杀你的人就是冲着我来的，因为你穿了我的衣服。
0: 只认衣服不认人。
1: 一帮野鬼根本就没见过我。
0: 所以郎老大希望我这个外人能够回唐三一炷香，是吗？
1: 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力气。
2: 怎么样，
1: 以你的身手对你来说是一件小事。
0: 实不相瞒，我确实杀过人，但是我不会随便杀人，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3: 你有仇人吗？
0: 有。
3: 是有还是有过？
0: 有。
2: 我没有仇人，自从我做了两江会的老大，我就再也没有仇人了，因为我不会给任何人害我的机会。兄弟，你来重庆到底是为了什么？报仇还是报恩？我不管你为了什么，我保证你帮我一次我就帮你一次。
0: 我就是一个收死尸的，郎老大为什么这么看重我？
1: 我可以说我是识英雄重英雄吗？
0: 我今天要是不答应你，是不是就出不了这个门了？
2: 门就在那儿，你随时可以走。还有，我告诉你，我身后还有一道暗门，你也可以从这里走，或者你从楼上跳下去，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我想我的诚意从我们第一次见面起就已经摆在这儿了吧。
0: 多谢。

0: 这就是你的逃生暗道。修暗道的人都死了，两江会没人知道这条地道。
1: 为什么要把你的秘密告诉我？
0: 兄弟不就是靠彼此交换秘密吗？

0: 加倍。
1: 我们到这儿来是干什么？送你个礼物，礼物，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带出来，
2: 走，放走，
1: 老
2: 师。
1: 你们他妈谁呀？敢把老子放了？不然的话，叫师座见我。
2: 师座你是见不到了，但是阎王。 你一定能见到，
1: 你们哪个部分的？
2: 君儿，这个就是开坦克压死你哥哥的那个军官，交给你了。

0: 我问你，坦克是你开的？是那几个老百姓不长眼，当老子的路人。喝酒了你还开坦克？
1: 喝酒，老子天天喝，不喝酒开不好。
0: 不要跟快死的人说那么多废话，动手吧！
1: 混蛋！你这个草菅人命的混蛋！
0: 别他妈吓唬我！老子打仗也天天喝，击杀了日本人20几辆坦克，不就压死几个老百姓吗？
1: 算个屁呀！

0: 我告诉你，怎么把老子绑过来的，怎么把老子送回去。
1: 你敢打老子！

0: 留着他，也许还能多摧毁几辆日军坦克。
1: 不管他是什么英雄，功是功，过是过，军法必须严治。找个好点的地方把他埋了，记得立个碑。
0: 谢谢处座。
1: 这不仅仅是为你，军法就是军法。
0: 这么做不会有什么问题吗？
1: 密谱不会有人知道的。

头子，吃饭啦！慧儿不在，咱俩中午就将就着，喝点粥啊！家里没男人，他一个女娃娃养家，不容易。你认识的人多，你给他找个好人家。 不行，他们两个不对付。你不管了，我知道，你是嫌中午吃的不好，不高兴了。我下午去给你买条鱼。

0: 哎，老谢，总算把他们给甩掉了。好，天快黑了，咱们去吧。
1: 哎，少爷，
0: 哎，到了庄家呀，
1: 先别走啊，买点东西啊。
0: 买，我没带钱。
1: 你带过钱吗？
0: 好，走走走。哎呀。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庄慧的嘴，马上派人去封锁庄家。啊！
1: 这么快就收网了？
0: 我说这个庄慧的嘴怎么这么难撬？弄了半天，这个杀手是他的亲哥哥。你马上派人，今天晚上抓捕庄慧，我就不相信这庄董不现身。
2: 是，我明白了。

0: 如此美妙的琴声，如此奢华的环境，老老大还真是过着神仙般的日子。是啊，这就是我的望江楼。全重庆有多少人想在我这个位置上号令江湖？也许这就是别人眼中神仙般的日子。 可是我只羡鸳鸯不羡仙。何兄弟，你有爱过的女人吗？哼，
1: 郎老大怎么突然会问这个问题呀？因为我有啊，多爷。
2: 别说，
3: 哎，
2: 何兄弟，帮我办件事儿。
0: 什么事？
2: 到了就知道了。

0: 洗好拿过来呀。
1: 买了鱼也不放厨房，早都被掩。

0: 是连个电话也不来，哪怕来个字儿
1: 也行啊。他一个大男人的，走南闯北，能出什么事儿？您就别操心了啊。哎
2: 呀，儿行千里母担忧，等你以后自己做了娘，成了家，你就明白了。
1: 娘，您说什么呢？哎，娘，您放两次眼了啊？
3: 朱总，
4: 都准备好了吗？
3: 抓捕组和接应组都已经准备好了。
4: 不过，
3: 现在东庄会很可能会打草惊蛇呀。如果中统不出现的话，可能永远都不会出现了。
5: 嘉陵江上有钓鱼的，也有炸鱼的，只要能抓到鱼，任何手段都得上。
3: 您最好三思而行。
5: 秦啊，我是越来越搞不懂你了。这说抓贺涛的时候，你是干劲十足，要打要杀的，这怎么到了抓庄会了，你就开始推三阻四的了呢？
3: 属下只是认为，庄会虽然疑点重重，可他毕竟是我们最后的鱼饵，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恐会前功尽弃啊。
5: 庄会肯定见过陆山的那个杀手。我问你，庄会为什么要向我们隐瞒实情？又为什么这个陆山的杀手到了重庆只跟他联系？为什么？我来告诉你，因为他们两个认识，而且这个杀手是庄会想要保护的人，由此推论，这人非庄董莫属。
3: 如果真的是庄董，那庄会又死活不招呢？
5: 招不招不重要，把人给我抓回去。
3: 明白。
5: 人在吗？启云啊，走，进去看看。
3: 在外边给我守好了，等我命令。
6: 是。

0: 人是来找我老头子打麻将的吧？他还没回来呢，要不去小街那边看看？
1: 我们是来看您的。
0: 可我不认识你们呀。啊，
1: 我们是你家闺女的朋友，啊，是吧，庄花？
2: 你们来干什么？
1: 这刚巧路过，被你们家这炒菜的香味给吸引进来了啊！哎，庄小姐啊，这第一次登门也不请我们进去坐一坐啊？哎呀，
0: 闹了半天是慧儿的朋友啊！快快快，屋里请，来来来，
3: 走。
4: 娘，
1: 这什么东西糊了是不是？
0: 哎呀，我的菜，
3: 慧儿，快，你带朋友进屋去啊！快快快，哎。

0: 房子不错呀，有点年头了吧。
1: 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这路上一别，多日不见，今天临时路过进来看看你。
1: 王处长，能不提陆山了吗？
0: 来得太匆忙了，也没带什么礼物，见谅啊。
1: 你们是来抓我的吧？

0: 为什么说我们是来抓你的？
1: 不然你们到我家来干什么啊？
0: 我在问你，为什么说我们是来抓你的？难道你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啊，换句话来说，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我们想知道的事儿却不告诉我们？
1: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0: 张慧啊，你要是一直守口如瓶的话，那我只能多提几次陆山的事儿，一直提到你愿意说为止。

0: 伯母，那个先生是不是看上我家慧儿了？油头粉面的，不好。你成家没有啊？我就说嘛，这好小伙子早都被人捞光了。菜来啦！哎。
1: 这位先生，就在家吃吧，都是些家常菜。哎呀，你看我这不争气的肚子，也确实有点饿了。那我就先谢过伯母了。不客气。娘，
0: 慧儿，去拿筷子。
2: 王处长，你也有40了吧？
1: 嗯，哦，在路上了。<笑>
0: 那和我娘也差不多呀。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去，快去拿筷子，快去啊！记得拿5双啊！

0: 哎，这位是您儿子吧？啊，杜儿，庄栋。啊，
1: 这都这么晚了，他还没下班啊？他是老板，下什么班啊？
0: 老板，哪个公司的呀？不能说。伯母啊，放心，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
1: 啥伯母呀？你叫我大姐就行了。
2: 如果从他爹那边论，叫大嫂也行。
0: 啊，也好也好。哎，大嫂啊，您儿子是在哪儿工作呀？
1: 你还真从他爹那边论呀？也行。这死老头子快回来了，这要听见呀，肯定高兴，屁颠屁颠的得请你喝酒。
0: 哎，大嫂啊，您还没告诉我您儿子在哪儿工作呢？
1: 中央，别告诉别人啊。
0: 中央？哪个中央啊？延安呢？
1: 美国。
0: 不是重庆吗？
1: 美国在重庆啊。看着挺聪明，脑子还挺笨的。

0: 平云啊，来，进来一起吃点。
1: 。
2: 坐坐。
3: 好，来来来来来，坐。
2: 哎，这儿有人。

0: 人都齐了，吃吧，就是没什么好菜。今天倒是买了条鱼，不过被野猫叼走了。
1: 哎，这不还差一个人吗？不如我们再等一等。启云啊，出去买几个下酒菜。

0: 是。
1: 别去了，那是我爹。
2: 这死老头子肯定打麻将输钱了，咱们别等他，吃吧啊！就是没啥好菜，来。
0: 啊，来来来来来。
3: 这得放多少盐啊？
2: 我娘就这口味，爱吃不吃，不吃走人。
0: 哎，许云啊，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
2: 多好吃啊！
0: 挺好的。这当年我在哈尔滨的时候啊，那条件可比这艰苦多了。那想起来，这身上装的钱满大街找吃的找不到，一天到晚就是吃糠咽菜。
2: 王市长。您跑我们家来怀旧的啊？多吃点啊！
0: 见笑见笑，来来来，吃。
2: 来，来娘，别管他们，你去。
4: 王老大，到底什么事儿啊？
5: 杜爷，要是他王峰安不给脸，咱兄弟们还能看着剁奶受欺负。
4: 王峰安。
6: 何兄弟，这次全拜托你了。如果真打起来，你带着我女人沿着长江往宜昌走，会有人接应你们的。
4: 没问题。
0: 赵慧啊，爷爷老大不小的了，该找个人赶紧嫁了。
2: 王处长，您这闲心操的还真不少啊。先生，你给物色一个呗。娘，您回房间吧。哎呀，今天人多，你让我多说会儿呗。跟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呀？您忘了，我还有件衣服没补呢。

0: 有什么话你们就直说吧，我们家这些饭菜呢，也引不来你们这些苍蝇。
1: 有些事儿你还瞒着我呢。
0: 国民酒店的事儿，关敏没跟你说吗？我说的都是真话，你们爱信不信。
1: 还真不是国民酒店的事儿。
0: 那是什么事儿？
1: 麓山。
0: 陆山还有什么事儿啊？人还没到齐呢，不急。
2: 导演，怎么办？导演，上来看。

0: 军统八，绕行。
1: 红山，停车！在停车开枪！启云，客人到了，去给我请进来。
2: 是。

0: 我已经到了，可你来的不是时候。
1: 贾队长，行个方便吧。

0: 真没想到来的是你啊！庄慧是我的未婚妻，我什么时候来，你不应该感到意外吧？
1: 郎中，你瞎说什么呀？谁答应要嫁给你了？
0: 今天晚上你必须得嫁给我。
1: 郎中啊，你这不是逼婚吗？总之一句话。
0: 庄慧是我的女人，谁要敢动她，我郎中不答应。果然是两江会的老大，霸气十足啊！庄慧啊，我们两个是朋友，如果谁要是敢对你有非分之想，我就让他生不如死。

0: 又来客人了，正好快请进屋呀！
1: 冬儿，你可算回来了，娘都想死你了！冬儿，
0: 走，跟娘回家，再也不许走了啊！快走，快走！娘，娘，
2: 别走了！
1: 不不不不不，娘
0: 给你娶媳妇儿。
1: 哎，你认错了，我不是那个什么冬儿。
0: 娘。他不是我哥，我哥他没回来。
3: 我刚才明明听到你哥的声音，你把他给藏哪儿去了？你快给我把他找出来呀！
0: 娘，您认错了，行了，您赶快回屋睡觉吧。回屋睡觉吗？走。
4: 大家装作是共产党有特殊经验，比我本事还大呢。

0: 王博士做人了，王处长，咱们又见面了。跑这儿收尸体来了？
1: 混帮会了。
0: 昨天郎中的手下平了唐三30多个场子，我的手下说，你跟郎中都在现场，
2: 看热闹不犯罪吧？
3: 看热闹犯什么罪啊？
4: 这日本人的飞机来了，国民政府不也一样是在看热闹吗？
5: 对吧，王处长？

0: 我们撤退吧。不，庄会有危险，我也要进去看看。如果他们抓庄会，你要进去了会受连累的。
1: 我管不了那么多。
0: 好了，这样，我先进去摸摸情况。啊，王文爱不会对我怎么的。哎呀，
2: 老辛，我是他的主编，他是我的员工，我进去看看无可厚非啊。
0: 老吴。
1: 你是领导，是领导。
0: 哎呀，什么时候了，老辛，不要争了。再说，汪峰还了解我的底细，你还没有暴露，老辛，我去了啊。
2: 小心啊！

0: 子怎么卖？
1: 不卖。
0: 不卖，你不是要亏本吗？
1: 这位老板，橘子卖不卖，亏不亏本，跟你……
2: 我去做客的人家，有老人，吃橘子要上火，除了橘子，别的都给我装起来。
3: 除了橘子，只有苹果。
4: 那就苹果。
2: 还有啊，报社什么时候发薪水，你最清楚。要想要钱，到我办公室里去拿。

0: 小慧，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新结交的兄弟，名叫贺涛。
1: 小夫人好。
2: 郎中，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我的事情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王处长，要杀要剐就快点，不然我就要睡觉了。啊。
3: 庄小姐严重了，只是想请你去问几件事儿。
1: 好啊，那就走吧。
4: 庄小姐，请吧。
5: 慢着。

0: 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保护你。
1: 王处长，人你不能带走，妨碍公务，我就连你一起捉。我不管你是谁，我保证从明天开始，重庆将不得安宁。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 如果要是让我知道是你两江会搞的鬼，我就端了你的老窝。

0: 王处长，老老大，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
1: 这陆主编来得够巧的呀。
0: 我正好顺路进来看看庄会。来来来，有什么话坐着说。坐坐坐，来，郎老大，坐。
1: 陆主编，5年不见，别来无恙啊。
0: 还可以。

0: 这位兄弟有点眼生啊！来来，兄弟来坐。大哥啊，王峰安带人到庄会家去，说是要抓他。
1: 王峰安应该找陆远行啊，这找庄会干嘛？会不会是？
2: 和陆山的凶手有关。哎，大哥，这王峰安要是把庄会给抓了，这事可就有意思了。一边喊着国共合作，一边互相抓，互相打打杀杀，是不是啊？<笑>你就感谢吧，王峰安在查共产党，要不然我们能这么快活？
3: 那咱们为共党干一杯哦！
4: 对对对对，
0: 屁话。
3: 小心烧你屁股底下！不能吧？大哥，这段时间咱们兄弟们不是挺安逸的吗？
4: 我在想周富贵的案子。
3: 嗨，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周富贵该死，就算那个杀手不杀他，咱们兄弟也想不动过手。他就是个白眼狼。
4: 那罗钦呢？他也是白眼狼。 冤家，找上门来了。

0: 时间也不早了，既然该来的没来，这不该来的却都来了，那我也只能将就着把事情给办了。许云啊，
1: 处座，
2: 上菜，
1: 都给我进来。
0: 哎呀，王处长，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呀？啊，今天我们到庄家来都是来做客的啊，应该是群英会，怎么搞得像鸿门宴似的？各位的消息都很灵通，我就想知道这个小小的记者到底能请来什么样的大神。可是我没想到啊，这个庄会的面子还真不小。 来的都是各路的高人呐、啊，我可不是什么高人啊！你说呢？许云啊，看看各位都带了什么礼物，
3: 把你们兜里的东西都给我掏出来。 把刀放下。

0: 上一次用枪指着我脑袋那个人已经在嘉陵江里了。
1: 我也说第二次，把刀放下。
2: 够了，把刀给我。
0: 我还没削完呢。
2: 我让你把刀给我，到我家来带什么刀子呀？还有你，厨房里还有菜刀，是你自己去拿还是我帮你拿呀？
3: 好厉害的一张嘴呀、啊！不愧是干记者的，陆主编，教导有方啊！
4: 要不先搜我啊？
3: 不必了。张辉啊，今天既然来了这么多的高人，那我们总得给大家一个交代吧，免得让大家到时候说我。

0: 王峰安只会抓人顶包，是吧？
1: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故事是我讲呢，还是你讲？
1: 我没有什么故事好讲的。
2: 我有，我有故事。
3: 娘，哎，
2: 我给你们讲故事呀。
3: 从前呀，有一个猴子从一个大石头里蹦出来，带了一群猴崽子到水帘洞，当了美猴王。再后来，他拜师那个菩提，
4: 菩提佛祖。
3: 哎，对对对，菩提佛祖，拜师菩提佛祖学艺，法名叫悟空。再后来，他到了那个天庭。玉帝老儿封了他一个管马的小官，叫弼马温。可他嫌这个官小，不干了。再后来就到了花果山，自封齐天大圣。再后来
4: 孙悟空大闹天宫，被如来佛祖降服了，压在了五指山下。500年后，唐僧救了他，给他法号行者，故也被称为孙行者。他跟随师父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魔。
2: 哎呀，还是我儿子记得牢。
0: 大嫂啊，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休息。
3: 这客人都在这儿呢，我不休息，我不睡觉，再给
0: 你。你要是睡不着的话，那我就只能找人帮你了。
3: 娘，咱回屋睡觉去。
2: 我不睡，我还要给他们讲故事呢。
3: 回屋我给你讲故事，走了。
2: 真的？
3: 嗯。啊，走了。
2: 你给我讲。
3: 嗯。啊。
2: 娘，听话听话啊！娘，您听我说，外边那个人是白骨精变的，你可千万别出来了。
3: 那去找孙悟空。
2: 孙悟空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呢。
3: 你去拿扫把，去找杨排风，把他们全都赶出去。
2: 行行行，我去我去啊！你在房间里待着，千万别出来，千万别出来啊！不准出来啊！
3: 这么热闹，不让我出去。
0: 说吧，为什么去鹿山？
1: 新闻采访。
0: 是陆主编让你去的吗？
1: 是我自己要去的。
0: 采访什么？
1: 你们自己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们自己不知道吗？
0: 这个杀手带你逃离的时候看清楚他的长相了吗？
1: 我没看见什么杀手，我只知道周富贵把我捆在车上，准备对我图谋不轨。后来是我自己逃出去的。
0: 自己逃？是你会开车呀，还是车会自己开走？

0: 这个杀手带你逃亡的时候受了伤，伤在哪儿？是怎么造成的？
1: 我没见什么杀手。
0: 杀手到了重庆之后，你联系了几次？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1: 你是不是耳朵有问题啊？我都说了，我没有见过杀手。
0: 庄慧啊。 你是真的想尝尝我们稽查署的刑讯呢？我奉劝你，有什么要说的就在这里都说了吧，别到时候等进去了再想说那就晚了。今天我给你留足了面子，我希望你不要得寸进尺。 杀手跟你的通话我们都做了录音，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包庇他？是不是因为他就是你的亲哥哥？
2: 我接的都是匿名电话，没有人告诉我杀手的事情。还有，你们现在把我哥也牵扯进来。
3: 我哥人都不在重庆，跟他能有什么关系啊？起源，庄栋，1917年出生于重庆左营街，多次组织参与反政府游行，屡次被捕。1937年3月离开重庆，下落不明，疑似。
4: 加入非法党派，哎，什么叫非法党派？这你不清楚吗？愿闻其详。他说的呀，是共产党。可现如今国共合作了，怎么还是非法呀？
1: 各位稍安勿躁，这只不过是皮毛而已。起源啊，接着念。
3: 密字43501，庄栋是共党委派副苏俄培训局员。庄栋如此详细的个人情况，这是第一次公之于众。庄慧听后内心十分震撼，对自己的哥哥又多了份了解与钦佩。同年8月，参与刺杀汪精卫行动未遂；同年12月，刺杀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明秀，致其身亡。 1940年3月，联手王亚樵再次暗杀汪精卫，致其受伤。同年9月，制造日本关东军第8联队投毒，致使日军死亡45人。1940年10月，策划哈尔滨日军专列爆炸案。1941年1月至今，失踪。情报来源：甲级。
5: 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啊！
2: 没错，庄家因此而蓬荜生辉。庄慧啊，你有一个了不起的哥哥。王处长，在这一点上，我还真要谢谢你，
6: 谢谢你让我知道，我有这么一个让我自豪的哥哥。王处长，我绝对不相信。
2: 这样一位英雄会是杀手？我是一名军人，对英雄向来敬重，但是重庆太乱，
3: 我不管是谁，都不要想在重庆搞什么动作。王处长，在重庆故意捣乱的人应该是你们吧？庄慧。 涉嫌麓山谋杀案，包庇凶手知情不报，现正式拘捕，带走。
7: 是，
8: 慢着。
2: 放手。

0: 王处长如果非要抓人的话，那就把我郎中抓走了。
1: 好啊，郎中，只要你承认陆山的案子是你干的，我就成全你。
2: 王处长，随便抓人，是不是有点栽赃之嫌呢？
1: 是不是栽赃？庄慧啊，你我心知肚明。今天人我先带走，如果庄栋主动来找我自首，我就放了。
3: 这事儿不是我哥干的，这跟我哥有什么关系？
1: 你见过那个杀手不是你哥，那是谁？来坐，
4: 谁看？
5: 是我干的，

0: 行了，别废话了，我跟你们走。郎先生，你有这样一位肝胆相照的兄弟，愿意替你顶包，佩服佩服。何兄弟，此事与你无关。
1: 王处长，我跟你走。
2: 好，带走。
3: 走，
4: 王处长。
5: 哎呀，抓人不急呀！你看，我都有点饿了，你们不饿吗？要不，咱们两个下厨，给大家弄几个好吃的，怎么样？
0: 你们不能抓庄辉，
6: 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跟我说话？
7: 是主编呢，还是共产党啊？
0: 咱们呢，别绕圈子了啊！装作呢，资料你都看过，像这种人呀，绝对不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这种基本判断能力，你王处长是有的吧？
5: 军人是以执行命令为天职的吧？
7: 我们绝对不会下这样的暗杀命令的。
0: 可是只有你没有报复的理由。
7: 不错，可是八班没撤，周公没走，这足以说明我们还想将这个国共合作继续下去。
0: 除非，除非什么？除非是你们自编自导的苦肉计。
5: 苦肉计呀、啊！哼，如果要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的话，上面绝对不会派我来查陆山的案子。
7: 我想呀，王处长是一个有正义秉性的军人，我不希望你们错抓了庄辉。
5: 抓庄辉绝对没有错。我问你。 庄慧是不是共产党？不是，绝对不是。哎呀，好。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那么我也对你实话实说。陆山的这个杀手，只有庄慧监控。上面盯得紧，我也是没办法。
0: 总之，不管庄辉做过什么，你都不能抓他。那你总得给我点交代吧？好，你给我几天时间，我给你一个答复。
5: 几天？1周。
7: 3天。
0: 不行，来不及。那我还得抓庄辉。好吧，3天就3天。
8: 娘，你怎么又出来了呀？回去睡觉，不行，家里有鬼，我得去抓鬼娘。跟我哥呀，跟我娘说话，你快点。
9: 娘，我是杜儿啊，我回来了。
8: 杜儿，
9: 娘，
8: 杜儿，
5: 娘，
8: 你回来了，
9: 我回来了。
8: 娘好想你呀。
9: 杜儿不孝。 受苦了，
8: 回来就好。
9: 娘，走，我回您进屋。走，走，进屋。
8: 别再走了。哎。

0: 别走，
1: 娘，你放心睡吧，我不走。

0: 你为什么要自首？
1: 我不能连累你。
0: 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
1: 总之，你不能被他们抓走。
0: 你救人还救上瘾了是吧？
1: 两码事，我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就这么简单？你是不是认识我哥呀？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贺涛看着照片中庄栋与庄慧相似的眉眼，终于明白自己当日在麓山那突兀的悲悯源自何处。

0: 哎呦，
1: 李长官哟，
2: 辛苦了。
3: 唐三儿，今天这货不错。
4: 那你看，
3: 我明天还来啊。
2: 李长官留步。你看看是不是把证结一下？
3: 你再说一遍。啊，
2: 是这样。之前呢，我不知道朝天门药铺行是你小舅子开的，多有得罪。李长官千万别往心里去。从今儿开始，我唐三儿所有的厂子全改用你们家的火柴。
3: 好事儿啊，这个。啊，那个唐三儿，话说回来啊，我一堂堂的军官，我能欠你钱吗？我呀，就是最近手头不太宽裕。

0: 听哥一句劝，最近呐，小心点。小心什么呀？哈，大哥，你说那个杀手啊，我巴不得他来找我呢。虎孩子的把戏，跟咱来这套没用。
1: 你就是个猪脑壳。
0: 共党要是为了皖南事变寻仇，他怎么算也算不到你我的头上。我是担心呐。
1: 上面有人要跟共党翻脸找借口，那你我兄弟当炮灰呀！他妈的，谁要是敢算计咱们，咱弄死他！
0: 行行，这事儿我还在查，就是你少惹是生非。
1: 啊，行。哎，大哥，还有一件事儿，跟我两天是局座母亲的七十大寿，您看咱是不是准备点礼物啊？
0: 你这记性真好，嗨，这不是都跟大哥您学的吗？东西嘛，你看着买，钱我出。
1: 得嘞，
0: 哎，把车开回去。
1: 算了，大哥，我走两步了，行行酒。
0: 啊，对了，贺涛是财神爷，你对他稍微客气点。
1: 行，知道了，走了，大哥。

0: 你真让我刮目相看。从今往后，我会带你尽孝的。
1: 等会儿，一定要尝一尝我亲手做的菜。
2: 别忘了你说的话。
1: 放心吧，
3: 齐云啊，时间不早了，我们撤。

0: 王凤安不会无缘无故地找上门来的，你到底隐瞒了什么？那好，我只问你一句话：你确定这件事情不是你跟庄栋干的？
1: 陆长，谢谢你今天能来。
0: 好，
1: 但是这件事真的不是我可干的。时间不早了，您还是赶快回去休息吧。

0: 我的兄弟今天晚上可能走不了了，干娘真把他当成你哥了。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干娘我留留神，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
1: 等一下，你知道今天晚上稽查署会来抓我吗？
2: 是啊。
1: 为什么要带何涛来？
0: 正好在一起说。怎么了？
1: 没什么。谢谢你，浪哥。

0: 我们又不找庄辉了，抓得了吗？那你是顾忌郎中，还是陆远行呢？
1: 这要说不顾忌呢，那是大话。
0: 两家会要是跟我们闹翻了，改姓了贡，那重庆就不是我们的天下了。
1: 可是庄辉现在已经惊了，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
0: 陆远行现在已经接了这个事儿了，两年之后找陆远行要人就行了。这个陆远行可比庄慧有分量多了。

今儿可把我吓得够呛。你说，今天要是跟军统真的干起来，那得打成什么样啊？

0: 你们要杀我？
1: 竟然要灭！
0: 我只是一个卖菜的小贩儿。
1: 再他妈跟着我，小心我打死你！听见了？
0: 不敢了，不敢了。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您的儿子，我会不惜生命保护你们，不让您和庄慧受到一点伤害。

0: 又不见了。这个核桃越来越搞不懂了。哥，我想你，娘也想你。你临走交代的事儿我都做了，你放心吧，我和娘会一直等着你回来。
1: 老头子，
0: 娘，
1: 等等我。
0: 娘，别急，哥就在外边呢，你再睡一会儿好吗？

0: 现在是大英雄了，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找到哥的。
1: 哎呀，吓死我了，吓我一跳，跟鬼似的。
2: 哎呀，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1: 今天什么邪风把你吹回来了？
2: 别胡说八道的。
1: 风安，我有了，我怀孕了。
3: 这庄栋的资料怎么会在司令部呢？
1: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3: 这贾启云是怎么得到的？
1: 我怀孕了。
3: 难不成贾启云是？
4: 贾启云是孩子的变形了吧？
3: 哎，你刚说什么？

0: 方瑟，如此重任，希望你能认真对待。
1: 我们会一定尽全力办好这件大事，不辜负叛军对我的期待。
2: 很好。各位，5天后，我们将在临城举办日中友好维持大会，为临城的安危。

0: 以及大东亚共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1: 刘总，
0: 你干嘛呢？
1: 太君
0: 喊你了。
1: 不是，太君，有什么问题？
0: 没问题。
1: 既然这样的话，

0: 心是在你们这儿，但是表面上他不能让八路知道吗？要不我怎么给您提供情报？您说这件事情，我那帮兄弟那在山里野惯了，比不了你们这正规军。你说进了城，安保做不好，弄不好，他哪个小闺女背里边里去了？
1: 现在还有问题吗？没有，太君交代的事情，我一定办好。很好。来来来，走。
2: 你下错哪门子去了？哎呀，你咋这么没心没肺呢？本来就是。哈，
3: 这没还不能找指导员商量商量？我给你打赌，肯定行。我才没那闲工夫呢。你呀，踏踏实实干好你的事儿，听指导员的话，错不了。
2: 不是我说你，
3: 同志们，
2: 为了更好的环境。
4: 从现在开始，我和同济刚，我们分别训练大家射击和近身打斗的战斗技能。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听不见。
5: 有。
4: 刚刚接到上级来电，为了支援我们，组织上启动了在临城秘密安插的联络员，正在为我们寻找药品。
5: 太好，那我是不是进城一点？
4: 先不急，前段时间我们临城与那联络站失去了联系。 感觉我们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这下好了，城里的情况我们要尽早的掌握。那维持会的事情，城里的同志就能帮我们大忙。吴家同志，看你现在这个指导员做的越来越像样了，那两匹野马被你收拾的服服帖帖的。
5: 臭干部，你别取笑我，不过话说回来，我真的觉得他们情况……是啊。
4: 这两个人都成为将帅之才的潜力，引导好了，都能成为我们抗日的中坚力量。吴家同志，多帮助他们，这也算为我们抗日多做一份贡献。
6: 是。
4: 还有，童旭刚，今天晚上去找满山炮，你叮嘱一下他，不能冲动，这关乎到满山炮家人的安全。
6: 明白。
7: 包会长，
4: 记住，这次的保护费用必须保证完整。
8: 太君放心，由我王不灭，保证大会顺利召开。
9: 高教队长，
8: 你的小队作为本次大会的最后防线，负责大会的内外安全，切记务必保证这次大会的顺利召开。
9: 嗨，
8: 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
9: 太君，大会在哪开？

0: 呀！
1: 林啊，你还有不好意思？
0: 我怕你笑话呢。
1: 我笑话你干啥？
0: 咱等晾好了再给你看。
1: 行吧，你晚上去找满山跑。
0: 晚上我得跟我叔商量一下，这后边的事咋办？
1: 政委让我提醒你，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放心吧，我一定会小心。
1: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自己再好好准备准备。
0: 哎，不打扰。不打扰。

0: 36个分会会长，这几天之内选得出来吗？要是选不出来，太君可饶不了你。这次皇军可非常重视维持大会呀、啊。
1: 我心里没个小九九，哪敢应征得下来呀、啊？是掉脑袋的事儿。
2: 姜还是您辣。<笑>
0: 我至少有20个分会长人选，剩下的镇子村子，要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就从咱们的人里派。
2: 那您这是皇上委派钦差大臣，
0: 我就是临城的土皇帝。

0: 还好吧，一书未用，身体好不好能怎么着，一个老爷们连自己老婆孩子都保不住，还这么厚颜无耻的活着。
1: 叔，你可不能这么想，那不都是小鬼

0: 我想找你商量一下，就大婶子的事儿。
1: 啥？你打听到他们的消息了？
0: 还没有。我这边找您何子一下吗？这小鬼子到底能把他娘俩藏哪儿？自从他们被抓以后，我就四处打听，一直没有消息。
2: 这王八蛋！我真想抽他的筋，扒他的皮！
3: 大哥，顺子说，他看到了少爷。
2: 啥？在哪儿看见的？
3: 大哥，俺今天去找庄山要村看二舅，路过王地主家门口，突然一个孩子从大门口冲出来，就是少爷。俺刚要喊少爷，就被一个鬼子兵给扛回去了。
2: 你能确认吗？是大少爷吗？千真万确，少爷是俺从小看到大的，你认错吗？
4: 谁在我找的？
2: 说。

0: 这么长时间都忍了，你差这一会儿啊！就算你现在去了，你能救着人呢？
1: 放心吧，明天我就去给你打探一下情况。只要有我在，我一定把人把你给带回来。我你还信不着吗？
0: 我就指望你了，啊！

0: 大家召集起来，是有一件事儿要跟大家宣布。下面我们请王会长给大家讲两句。大家鼓掌。
1: 父老乡亲们，下面我宣布，李二宝任李村围城官会长，以后李村的一切事务由李二宝处理。好。
0: 在下不才，我们皇军和王会长的才爱，今后希望大家听我的，按我说的做。姐姐，散了散了，赶紧散了。
2: 看他们这帮老头啊，像木有人似的。这里谁要不听话，就跟我说，我把他们抓起来。交给皇军总
3: 兵。皇上，家里给你准备了银儿，还有好酒。
2: 我不去，我还得去别的村呢。
3: 第二，你别只顾着喝酒，
2: 顾了我的事儿，
3: 我可能扒着你的皮。
2: 皇上，放心，我一定不会耽误您的事儿。

0: 我趁住起，就算是看见海了，也不准行动。行了，我知道了，赶紧走吧。打竹板，进街来，一街两箱好买卖，有的买，有的卖，还有那幌子和粥盘，金粥盘，银粥盘，里里外外挂起来。
1: 你们几个什么的？快点离开！
2: 王军，
1: 我们是挨家挨户唱响的，您听了准发财。您就唱我们俩怎么样啊？
2: 加油！
1: 嘿，
3: 别动！快离开，咱们全赢了！
1: 不不不，我们走，我们走，
3: 走，走，
1: 走。

0: 太君，我让人印制了同七刚和孙大方的画像，贴在县城乡下的各个路口，我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把他们抓住，让他们立刻撕拉撕拉的。
1: 你果然是大日本帝国的好君，我代表大日本帝国感谢你。
0: 能为皇军效劳是在下的荣幸啊。
1: 如果要是能够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像王三，那我又何愁大东亚不能够早日实现。
0: 太君说的是
1: 回协会的事情怎么样？
0: 我已经选出了36个分会长。

0: 他们的资料。
1: 我会立刻给宫田君翻译成。
2: 不必了，我相信你。
0: 还有，维持大会已经安排好了。
2: 很好。你会带马走？
0: 他对太君有一些怨言。不会影响调遣。他愿意负责外围的警戒任务。
2: 我要你做我的眼睛。你知道，如果刘大麻子有任何异常行动，马上告诉我。
0: 来，
2: 去吧。
3: 中尉，满山跑的希儿的确是关在了王地主家的院子里，门外看似平静，但里边却重兵把守。
4: 我们还找周围的老乡打听了一下情况，这个宫田啊，之前一直想拉拢王地主当汉奸，可这王地主还算有点骨气，一直誓死不从。宫田因为忌惮他在当地的势力，就派兵把他软禁起来了。
3: 老乡还说啊，就在一个月之前，有一个妇女和一个男孩被送到了王地主家院子里。
4: 也就是说，宫田一个月前才把他们转移到这儿的。
5: 你们的意思是说，宫田为了隐藏他们，会经常更换地址？
4: 应该就是这样。
5: 去告诉裴满山，他的妻子和孩子暂时还安全的活着，先稳定住他的情绪。
6: 在这么严密的坚守下，营救也是很困难的。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反而会危及到他们的性命。
5: 现在还留着裴满山为他卖命，证明他的妻子和孩子应该暂时是安全的。
4: 那晚上我就去。
5: 这样，赵全，明天你带着小赌神去周围了解一下，侦查清楚他们的地形和火力情况，我们准备营救行动。
7: 你都听着，李奇刚、孙大刀二人是皇军的重点缉拿对象，能提供有效线索者，赏大洋100块；能击毙此二人者，赏大洋800块；能生擒此二贼者，赏大洋1000块。
5: 会议地点就在临城老街的古戏楼，小鬼子每占领一个区域，就在沦陷区扶持汉奸，成立所谓的维持会。这是日本侵略者妄想控制我中国老百姓的傀儡组织，达到他们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目的。维持会负责筹钱、筹粮、征集劳工，更重要的是，他们会盯着我敌后武装，随时向鬼子汇报我敌后军队的活动情况。
6: 归根结底，这个维持会就是小鬼子侵略咱中国人的工具。
4: 那咱就去把他搅和黄了。
8: 没错。
5: 不行，日军在临城成立维持会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八路军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使我们孤立起来，让我们在敌后没有施展空间。
4: 那咱也不能坐视不管啊。
8: 政委，我们得有所行动了呀。
9: 敌人在各个哨卡都有看守，咱们很难进入临城古街的老戏楼。
5: 是啊，同志们，所以这次行动要谨慎再谨慎，不能出任何差错。
10: 何君，
11: はい。宮田少佐、今日の二人の下車は王さんの家の前に止まった。
10: 強撃だった。

0: 贱耍的啊！跳！
1: 刘总，维持会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
2: 袁少佐，您放心，一切都按照您的指点，按部就班的进行着。
1: 很好。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要问。童七刚在做什么？
3: 中了！
4: 中了！
5: 哎哇！打中了！打中了！
6: 枪手啊！
3: 段哥，你看，我按你教我的方法，真的打中了。段哥，以后我可以多杀小鬼子了。开心啊！
7: 你说我这么个神枪手啊，天天被圈在这儿，英雄无用武之地，我心里能痛快吗？
3: 我一猜就是这个事儿。
7: 你还挺会猜。
3: 那是。哎，方大哥，我帮你排忧解难。
7: 咋还啊？
3: 这还不简单？你的外围接应工作交给我。维持会那天，
7: 悄悄对你说：“
3: 要是我弟弟闹他，要是个龙宫，给他来个翻江倒海。”啊！
7: 你这不是逼我犯错误吗？
3: 嗨，你又不是第一回犯错误了，你怕啥？
7: 也是哈，啥呀？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做好外围接应工作吧。
3: 这点事儿还能难得了那个你？哎呀，
7: 哎，啊，我得找趟刘大妈去。哎，
5: 大哥，
8: 去去去。
9: 小小，
3: 哎，
9: 走，跟我坐炸弹去。
3: 好，
9: 来，
3: 你们继续练啊。来喽！
9: 哎，进步挺快的啊。
3: 那是。
1: 就是因为八路对我们太过了解，而我们对八路却一无所知。这样下去，对我们很不利。
10: 太君的意思是，
1: 我需要掌握八路的情报。
10: 属下深知，您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搜寻准确的情报。
1: 我听说最近你跟童七刚走得很近。
10: 太君，这话可不敢乱讲啊！我是太君的人，童七刚跟着八路干的，我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怎么，太君，这是谁造我的谣呢？
1: 但是你们应该也很熟悉吧？
10: 太君，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不，您想想现在，两军交战，各为己。我现在跟童七刚，就是尿都尿不到一道壶里。哎，
1: 刘三，我不是这样。

0: 这件事情我不会让你白忙，只要做成了，我一定会对你大大嘉奖。哎，
1: 宫田少佐，这件事情我真，哎，
0: 我只能尽力而为了。
1: 好，我就等你。

0: 四全，站住！
1: 干啥啊？你可真沉得住气啊你！我有啥沉不住气的？啥事儿？说！
0: 找你，还真有个事儿。
1: 违反纪律事儿我可不干了。
0: 哎呀，我哪敢啊！这政委不是让咱做接应工作吗？你想啊，这指导员和政委一进去，他就有危险。 咱们做经营工作，是不是得保证他们安全撤离？于是我就有了这样一个计划。
1: 你想就别什么坏脾气了。
0: 哎呀，你听我好好说完。咱们去找刘大麻子谈谈他们。佟
2: 继刚，你傻了吧？那刘大麻子什么人？认钱不认人的，你咋想的？
0: 哎呀，你甭管我咋想了，反正我都唬了他就行，你就跟我走吧。
1: 哎呀，这万一就……
0: 哎呀！ 行行行，你不敢去是吧？没胆儿。行，那你没事大会你也别去，我自己一个人去就完了。
1: 哎，激将法吗？
0: 是我的，看破别说破。是不是兄弟？是兄弟就不要去一趟。
1: 行，但是说好了，政委要是发现……
0: 哎呀，行了，都是我的，我出的主意，我的责任啊。

0: 记者任何相机都准备好了，也请报社的同志联系了洪本俊，他很愿意接受采访。日本这次想把武夷社会做大，并且有扩大的趋势，这是赤裸裸的文化侵略。组织上很重视这次事情，我们绝不能让日本得逞。
1: 我会想办法让洪本俊带我到现场去看一下地形，然后我再回去和政委商量一下这次行动计划。我们一定要让老百姓们看清这些侵略者的。

0: 一次照面，路上这次采访能不能想办法避开他？这个时间，宫田应该不在司令部里，他这个时间会在健保馆里。你在那里啊，不要耽误太长时间，尽快把胡敏俊调出来。我们会在司令部附近安排同志防哨。
1: 谢谢，你想太周到了。
0: 报社的同志特意向胡敏俊提出，他们那边安排翻译，还有传单，我会提前准备好。
2: 等为师会那天，会安排人给你送过去。
3: 好，大哥，你没听错吧？这宫田想拉拢同吉刚，他疯了吧？
4: 我还真希望我听错了啊！
5: 朱子掌柜，我说我这耳朵根子发热，原来是有人念叨我。
3: 是吧？
6: 小子，我还真挺想两位大兄弟。想我，就是这么想我的。啊，出去，散了。
3: 齐刚兄弟，来上座。来，大刀兄弟，坐。哎呀！
6: 来点正式时候吧，有口福吧，起码能就收。哎呀，
3: 刘大掌柜，嗯，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听说小鬼子又给你升官了，你现在这汉奸当的可真是风生水起。我说大兄弟，咱说话能不能这么阴阳怪气的？
6: 什么叫风生水起？谁是汉奸？王侯爷那个王八蛋，他才是汉奸，我不是。<笑>
3: 正好今儿就有个事儿，来称称您刘大掌柜的良心还剩多少？你笑，称。
6: 这小鬼子不是要在红旗楼办个视察会，
3: 哥几个想混进刘大掌柜的队伍，找点事儿干。混进去以后，我们答应帮你。
6: 别，你不用帮我干什么，这事儿我帮不了。
3: 哎。
6: 你们俩不知道你们现在什么身份吗？
7: 进林城看看，到处都是你们俩的杠子。想什么呢？
8: 刘大麻子，
7: 我说你这嘴上一套，心里一套的老毛病，又犯了是吧？
8: 我说大刀兄，我真不是不帮你们。你说现在这个情形，我怎么帮？
7: 你甭废话，痛快点。
6: 算喽，我看呢，咱们这刘大掌柜的良心，还是叫狗不吃。
7: 行吧，咱就开天窗说亮。黑铁铲是我的兄弟，对吧？他跟着你们干，这我也知道啊。啊，这，你说咱们是不是一家人？是。那我们也给你说句实在话，其实吧，我们想混进这个维持会啊，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想替你。 去宰了王红叶这个狗汉奸，就顺便呢，再把鬼子这个维持会给搅和了。
6: 刘大掌柜，你看这事儿，他成吗？
3: 哎呦，我的两个大兄弟，哎呦！

0: 告します。
1: 入れ。
0: 大佐閣下、記者が来ました。

0: 行，
1: 。

0: 这次的为师会就是想用大日本帝国先进的思想让中国人看到文化的力量，想让中国人富强起来。
1: 您的话真是让我受益匪浅，我现在对这个维持大会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2: 素晴らしい。ではお手数おかけしますが、新さん、ぜひ今回の大会のために宣伝用の文書をいくつかお願いしたいんですか。
0: 太君希望沈小姐多写几篇好文章，多多宣传宣传。
1: 那是一定的。红本大佐，您刚才的话是让我很激动。我想，如果能够提前配图发表，预热一下维持大会的事情，那一定会引来更多的关注度。如果我能够提前进入会场，并且在那儿给您拍几张指挥现场的工作照片，以便以后写文章的时候配图使用。
2: いいですね。ぜひそうさせてください。今すぐにでも始められますよ。
0: 太君很赞同这个提议，我们随时可以出发。

0: 进来了，哥，怎么样了？马上就好了。没问题吧？
1: 你放心吧，按着手艺得到了二雷子的真传，差不了。
0: 威力怎么样？
1: 放心吧，政委，只要他炸了，三步之内必死无疑，五步之内要是他不死，说明他命不大的。
0: 问题是，我们怎么把这炸弹带进会场呢？
2: 咱直接拎进去不就完了吗？
0: 净说那没用的，如那么简单，我还费这劲。
1: 是啊，小鬼子肯定会检查，甚至会搜身。

0: 小子，叫我黄会长。黄会长，幸会啊！
1: 叫我黄六就行，叫我黄六就行。二位好汉，二位英雄，有话好说，有话好说。有钱，我给你们钱。刘小子一条贱命啊！
2: 黄六，我们不要你的命了，你还得带我们去参加维持会呢。
1: 原来是为这个事儿来的，啊！我也不想当这个会长啊，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2: 所以呀、啊，我们这不来救你了吗？
1: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3: 那就请你啊，跟我们回去，慢慢说。
4: 日本人为了扩大影响，这次的维持会选在一个露天的戏院举行，离戏院不远处有一个制高点，可以清晰地看到主席。

0: 常希望王会长在黄局多给我美言几句。
1: 这样不太好吧？
0: 您这次只要把事儿帮我打了，往后所有的事儿，老弟我都听您。
1: 这得了，这个忙老哥帮了，那我就不陪你喝了。
0: 好，
1: 先告辞了啊。不用送，不用送。那我就
0: 叔父远送了。

0: 当家的，你就不怕王国业这老头跑到宫田那里去害你啊？
1: 巴不得我不去。维持会这是块肥缺，一个刘大麻子够他对付了。
2: 政委，那宫田太狡猾了，我们赶到王地主家，结果发现扑了个空。
3: 啥？咋回事啊？那里面根本就没有守那小鬼子了，里里外外我俩搜个遍，连个人影都没有。
4: 行了，你俩把具体情况再详细说一遍。
2: 是这样，我们赶到王地主家，结果发现鬼子已经撤了，人质也都不在了。我俩就找着老乡问，老乡说昨天晚上天黑的时候来了辆卡车，把院子里的人都拉走了。
4: 肯定是昨天快板羊和通气缸的出现引起了他们的警觉，连夜把人转移走了。
3: 这宫田这个龟孙啊，这线不又断了吗？不行，我得跟我裴叔说一声去，免得他着急。
5: 通气缸，你现在告诉他，他上哪着急？
6: 那咋办啊？我都答应我叔把他们救出来了。
2: 你先别着急，明天这事结束后我跟你一起找。你放心，肯定离不了宫田周围，咱们俩跟踪两天不可能发现不了。
4: 对，先别冲动，宫田把他们抓起来看，他们还有利用价值，起码近两天性命是有保障的。
7: 等我们明天完成任务以后再想办法，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好了，你先坐下，把明天的具体任务分配一下。
8: 哎，说说呗，啥计划啊？
7: 先废话。

0: 二位，太君让我们在万围警戒，这儿就是我们的驻点了。您二位，就这破点儿啊？行，二位，送局千里，众口一别，行吗？啊？多谢刘大掌柜了，帮忙，我们就不进去了，跟着你们兄弟在外围守着就行。哼，盯着我。
1: 行啊，哎呀，不信任就不信任吧。只不过一点啊，你们回头啊，别把那破事儿扯我们身上。
2: <笑>你放心，刘大掌柜的，我们以后还需要你帮助，
1: 哪能让你背这个锅呢？
2: <笑>那我就多谢。
0: 兄弟们，打起精神来啊！
2: 要看到什么可疑的人。

管放心，我呀还有点事儿，先告辞一步，咱们回头再聊。嘿嘿，行，再会。走了，走了，兄弟们，走了。

以为他和护士。

0: 体了。我昨天到他家去找他，他真的病倒了，都吐血了。我怕他在传染给太君，就会让他来。他说让我在这里给您赔个不是。
1: 有心了，等温生活结束后，找个时间去看他一下。哎呦，
0: 太君，您真是不为我们操心啊！我在这儿，向您多感谢。

0: 我们失踪的时候，莫景安，你和你几个伙伴打响第一枪。
1: 那边是？
2: 哦，这是我特意布置好的，为了欢迎我们大嫂到来以后休息的。

0: 大掌柜的，那咱是来是不拦呢？
1: 对啊，来是不拦啊！
0: 您别问我呀，您是大掌柜的，
1: 你是师爷啊！
0: 我昨天晚上跟您说好了的呀，
1: 那你说啥来着？你
0: 朝天打，
1: 朝天打。

好像是刘大麻子的口罩，追！哎。

0: 我冤枉，我们一直在跟他们激战，他们太彪悍了。
1: 不对，对呀，
0: 他们行快了。
1: 给我追！
0: 不能追，不能追呀！
1: 对呀，
0: 队长，那是这样，我们东坡有句话叫穷寇莫追。你想想，到前面可是八路的地盘了，万一他们大部队在那设伏的话。
1: 大掌柜的也是为您的生命着想，对呀，光天少佐，他们对这一带太熟悉了，经常在这神出鬼没的。咱要往前追的话，万一中了人家的埋伏，万一有大部队，别说您的安全啊，
0: 不能追呀、啊！
1: 你放屁！你太君，就是他放走了八路，他就是通共。
0: 王占奎，你别把屎盆子往我脑袋扣，你说我通共，我还说你通共的，我还说你故意的。
2: 儿子，你说这前边儿，
0: 不是太君，他城里可能乱，回去再算。
1: 少队。
3: 全力で治療しろ。
1: はい。

0: 王宏毅，你吵什么吵呢？啊！你怕什么呢你？啊！我感觉你这个，你这心里肯定有鬼。鬼哦！王会长，你别忘了，这次我一直会的大权，宫田少主全权交给你。
1: 我都是老老实实听你的安排，在外围守着呢。
0: 你确实是老老实实守着，啊！老实的，连八路过去。
2: 你都没看见，你知道吗？看见了，怎么了？哎，你们这么多人在城里边，都让人跑出来了啊！就我那几个人，啊，我能拦得住人家吗？人家是这么个军好吗？知道吗？那边人马队给我推到我们爷俩去了。哼，
3: 要不是你放水，就那几个八路，怎么跑得了？
2: 哎呦，你们家大人没教给你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王辉，你要管不了我替你管，
3: 我儿子还轮不到你来教训呢，啊！
1: 田少佐来了，你好好去交代吧。你，
0: 哎呦，还真是，这要宫田少佐来问我，我可咋说呢？

0: 我想听你解释。那个黄军和保安队共计死亡24个人。报告少佐阁下，已经查明，炸弹是50队的人带进会场的。黄六在八路的逼迫下，帮着把炸弹带进去的，他也被打死。哎！
1: 太君，我说的是真的呀！太君，我已经没撒谎了。太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替出去。
2: 怎么样了？
3: 伤得很重，子弹还在里面呢。
2: 可取出来啊！
4: 我当然知道了，可是他现在已经开始发烧了，咱们止血效的药全都没有，如果输会很危险。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2: 如果他伤持续不退的话，我们贸然手术只会让他血过多，伤口感染。那就想办法给他弄药啊！这，
1: 元姐，我想跟组织联系一下。
5: 孙万全怎么受伤了？
6: 小鬼子安排了一个狙击手。

0: 真不赖不赖，我没想到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居然能混进八路来，而且还带着武器和炸弹。我本来想着在王会长的安排下，这是件皆大欢喜的事，咋能出这事儿呢？哎，
1: 刘三，我希望你明白，我没有责罚你，并不等于我相信你嘴里说的鬼话。我希望你看清楚形势，以后不要再在我的面前自作聪明，明白？
0: 我谢谢太君理解我，但是我真是冤枉啊！我本来即便是八路想进来捣乱，那也是从城外打进来，所以我的人马那个枪口都朝外面呢，我哪想到八路从屁股后头打过来了？太君，再说了，我刘大麻子承蒙太君的抬，我哪敢呢？我
2: 刘三，我觉得
1: 你对现在的形势看得并不全面。王红叶胆小如鼠，头衔已经忘了，
2: 他的儿子王振伟
1: 是一个不成器的家伙。

行动的话，那不就是往小鬼的枪口上撞吗？

0: 这回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1: 那维持会是他一手操办的，这身黑泥他想洗他都洗不掉了。

0: 这是干啥呀你？董大哥，你可一定得想办法救救我哥呀！
1: 咱这不是想办法呢吗？你坐下，坐下。走，跟我进城管要去。
0: 好，
1: 走。可政委部了，这种药现在被小鬼子严格把控啊。
0: 药铺里也没有卖的，咱去哪儿找啊？
1: 那咋办呀？我也就这个办法了。那有药总比啥也没有强吧？
0: 可杨医生说了，这种药只有鬼子的医院才有。
1: 那咱就去小鬼子医院搞。
0: 董大哥，你疯了吧？
1: 咱们刚跟小鬼子大闹了一场，被我打的那个人
0: 不是四爷是残废，
1: 他们绝对想不到咱这么大胆，突然袭击。
0: 好，我跟你去。

0: 这种药现在被小鬼子严格把控啊，药铺里也没有卖的，咱去哪儿找啊？
1: 那咋办呀？我也就这个办法了。那有药总比啥也没有强啊！
0: 可杨医生说了，这种药只有鬼子的医院才有。那咱就去小鬼子医院搞。钟大哥，你疯了吧？咱们刚跟小鬼子大闹了一场，被我打的那个人不是四叶日残。
2: 他们绝对想不到咱这么大胆，突然袭击。
0: 好，我跟你去。我跟你说好了，这次行动全部听我指挥，弄了药咱就跑，绝对不能恋战。放心吧，我全听你的。走。哎，大哥，等我一下。他现在这种情况。
2: 应该没什么大事吧？我一直在给他物理降温，但是效果不大。还好他人年轻，身体好。如果再没有药，再不手术，他担心他可能再也都撑不下去的。我们城里还有一条秘密的联络线，我已经跟他们联络上了。
3: 正在想办法，可是你们怎么一闹，可调解严了吧？现在也不知道红斑菌到底是什么情况，估计冬天是自身难保了。
4: 政委，政委，
2: 政委，统计刚刚小组人不见了，
4: 什么？
5: 赶紧，前面几个！
6: 这位皇军，
7: 咱俩喝多了。
6: 是是是，
7: 哎，队长，哦。

0: 是你吗？
1: 是你爷爷我，怎么着？
0: 童其刚，你觉得你还跑得了吗？我敬重你是条汉子，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我等你把你的子弹打过之后再进去抓你。第二个选择，现在你走出来弃械投降，我们一起喝喝酒。

0: 是我哥谢谢你，但你怎么办？
1: 别碰碰妈妈的了。记住，枪一下你就跑。
2: 我的耐性没有那么多，我现在给你们三个数，如果你再不出来的话，我就把你们打成马蜂窝。

0: 看，这样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童先生，请吧。
1: 宫田小鬼子，你真是叫老子打怕了。老子枪都扔了，你这么多人还端着枪，你是怕老子跑了，还是怕老子弄死你？
0: 童先生，不得不承认，我很欣赏你，只可惜，我不信。

0: 挖地三尺，把他给我挖出来！
1: 是。

0: 不是鬼子。
1: 快进来。

0: 去。
1: 我知道，你们是八路。
0: 你咋知道？
1: 先别说这么多了，全城警报响，估计一会儿又有大动静，跟我来。
2: 等等，你们俩先去，我去看看政委去。
0: 姐，能不能老实待着？不是你这么冲动，能这样吗？我大哥，你还是先别去了。
1: 咱们不能长时间在这里待着，太危险了。我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房间。
0: 好，
1: 跟我来。
0: 走，
2: 走。
3: 好，走，走，跟着。

情况，今天下午汇报，听见了没？

0: 这个房间很安全，外人根本找不到入口，你们就在这里待着，我不叫你们千万不要出来。
1: 太感谢了，
0: 国家危难人人有责，应该感谢你们才对。
1: 姑娘，日后我们一定会报答你的。
0: 报答就不必了，躲过这次危难再说吧。
1: 老板娘，外边就麻烦你了。
0: 外面无论发生什么事，你们都不要出来。

0: 不要出声，我出去看看。
1: 梁老板，那个有几个共党分子，对城里捣乱，惊动了太君，我们得保你的平安。你这里没来说陌生的吧？
0: 我这半夜被你们的枪声惊醒，出都不敢出，去哪见什么陌生
2: 人？爹，咱们还有任务在身，要不让弟兄先进去搜索。
1: 杨老板，太不好意思了，我呢让他们小心着一点儿，别砸了你的东西啊。
0: 王队长，我巴不得他们把东西都砸了呢。
1: 哎呀，
0: 那这样王队长是不是都可以给我换新的了？
1: 哎呀，这个多谢梁老板的这个支持啊，都麻利着点啊。

0: 这儿有没有暗示？
1: 哪有什么暗示？你可真会说戏，我一个茶馆要暗示干什么？
0: 真的？
1: 不信您搜啊。
0: 那仓库在哪？
1: 这兵荒马乱的，哪里用得上什么仓库啊？
2: 也就每天招呼几个散客，挣个饭钱。
3: 报告，什么也没有找到。
4: 知道了。
5: 你看，我说对了吧？什么意思？
0: 爹，我觉得。

0: 秀云姐，秀云姐，她的头越来越烫了，怎么办呀？
1: 高烧还是退不了，再这么拖下去，我真的担心她坚持不住了。
0: 那就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吗？

0: 照镜也没用。陆霞，你先去休息吧，都熬了一宿了，你不能再熬下去了。
1: 我不累。秀云姐，你也累了，你去歇会儿吧。
0: 政委他们怎么还不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应该不会有事儿了。

0: 要不是政委今天及时赶到，我们俩在日军医院门口早就交代了，还救人，谁都救不出来。
1: 这件事回去我一定向大家检讨。

0: 了枪，我们还是在这里躲一晚上再说吧，明天再想办法出城。
1: 老板娘，差点就命了。外面还有一个同志，刚才枪响，不知道是不是他。

陆军能够到这里，还跟我坐下喝一杯茶的人，你是第一个。请坐。我们虽然素未谋面，但是你我之间应该并不陌生。我们并不交手数次，朱先生总是略胜一筹。今天有幸请你到我这里来，这杯茶

现在往下定论，

0: 被子抓了，你俩把要送回去，我交政委去。
1: 你个人怎么去救政委？佟启刚，你有冲动了是不是？那政委因为我被抓，我不能把他一个人扔下呀。
0: 佟启刚，你好好想一想，大刀在家生死未卜。
1: 政委掩护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把药及时的送回去救大刀。政委肯定是要救他，但是怎么救？让我们回去开会，好好研究研究。
2: 这位大哥说的对，虽然我不清楚你们是什么事情，但是你一个人出去的话，肯定会被刽子抓到的。现在满城还能再查你们呢。
1: 哎呀，要做事，把药拿出来，大家分开装。
3: 今天我看到外面增加了不少伪军巡逻，除了王红叶的人，还有那个好久没露面的满山跑，也带着伪军各处转呢。
1: 姑娘，如果方便的话，麻烦出去看看，看看满山跑最近在哪一片转悠呢。
3: 好，
1: 我可以化妆成乞丐，看看能不能混出去。如果成功的话，我就赶快把药送回去，你们再想办法。
0: 行，我们走一步看一步。

0: 就是
1: 军货，
2: 王会长，
3: 昨天晚上到现在一直在为皇军效力。哎呀，皇军的奖励

0: 王会长，你可有日子没关照我的生意了。
1: 是呀，你看看
0: 上好的龙井我还给你留着呢。
1: 是吗？哎呀，你看看我最近啊实在是太忙了，这个改天呢
0: 不定去。那我就不耽误王会长办公了，有空一定来喝茶哦。

0: 八路军临城之瑞政委朱彦明啊。
1: 可心只抓到了他一个人，其他的同党
2: 怎么样？
3: 太君，从昨天半夜到现在，我们在临城挨家挨户的查，都没找到八路的同伙。
1: 现在对你们两个有一点点失望，维持会让我们失去了一位大日本帝国的高级将领，让你们两个人给我抓点鱼塘
2: 都找不到。
0: 那个朱彦明说他的同党都出城了，
1: 你信吗？
4: 哎，太君，我们这就带人重新抽查，绝不让他的余党逃脱。
1: 出去。哎哎，废话少说，看看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你还有机会。我真的不明白你在死坚持着什么，你带的队伍也不是很壮大，乖乖归顺了我，我会让你和你的队伍实现更大的报复。
2: 别做梦了。

0: 废话少说，看看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你还有机会。我真的不明白你在死坚持着什么，你带的队伍也不是很壮大，乖乖归顺了我，我会让你和你的队伍实现更大的抱负。
1: 别做梦了，能归顺你的也只有王红叶父子两眉不提的狗了。开始吧，冬天。
0: 好吧，先尝尝电流通过身体的感觉，然后我们再谈。朱政委，这个东西刚戴上可能会有点不适应，不过没关系，适应了就好。朱政委，想通了随时叫我，我在办公室里。

0: 全城戒严，四处搜索，看来只能找裴处想办法了。可是全城戒严，怎么能找得到呢？
1: 小祖神，你就这身打扮去城里转转。满山跑不是在城里寻龙吗？见着他就说我找他。哎，毕竟要到这儿来，会连累老板娘的。
2: 九月棺材铺吧，那晚上应该是安全的。明白了。
3: 爹，你说这佟七刚真的会跟着朱彦明来吗？
4: 没人来最好。如果和他们遭遇了，咱俩就危险了。不过就论他们的关系，这帮亡命徒肯定会来。
1: 爹，那咱们现在咋办啊？
4: 哎呀，该搜搜。
2: 该查查，这样子你得做足了啊！
5: 爹，
2: 朱彦民被抓，就算这次他们不来，等他们得到了消息，也不会不管吧？哟，对呀，你这话还真提醒了爹。最近这段时间呀，咱得机灵一点，睡觉都得睁着一只眼。哎，
1: 不
5: 过精神点。
1: 最近给我看好了，不要漏掉任何一个可疑的人。
6: 是。
2: 你说这满山跑

0: 奇怪了，维持会这么露脸的事儿，他不来。今天一说搜查八路，他怎么就这么积极的来了呢？
1: 我一大早就看见他带着队伍在城里瞎转悠，我也纳闷了。你说这满山跑，是不是想抓人抢功？
0: 不好说呀。自从皇军扎了他的二房媳妇和孩子，我怎么就觉着他有点瘆得慌？
1: 爹，咱可得悠着点儿。
0: 是，
1: 走吧。
2: 忙着呢，别地儿要饭去，去。
3: 哎呦，这位爷，两天没吃饭了，您就赏我口饭吧。
2: 我他妈跟你说，我这儿忙着呢，
1: 别地儿要饭去，不打，快点！我这
4: 去那边搜搜去，那边，右边看一下啊。

0: 这不安全，王空业就在这周围搜呢，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我知道，我这不是也是没办法了吗？我说你小子也胆儿也忒大，那日军医院的药你也敢抢，你这不找死吗你？
0: 这事儿是我闯空了，还把陈伟给设计去了。说，你得帮我。
1: 我要不是为了帮你，我能连夜出来搜查。
0: 说，其实本来我都没脸见你了，沈泽替你那事儿，我也没给你办好，我对不起你。行了行了，我也知道那事儿不那么容易。为师会我没参加，我就知道这宫廷会起疑心。这不昨晚一出事儿，我就赶紧带着队伍出来了。我这第一啊是做给宫廷看的，第二我就知道是你小子干的。
1: 叔不放心，你知道吗？
0: 说，难为你了。
1: 先别说这个了，咱先说点眼前的事儿吧。
0: 我们得出城，你得想办法。
1: 你也看见了，这全城现在戒备森严，想出城啊，实在是没什么好办法。我看现在最安全的，就是多在这城里多待几天。
0: 不行，一天都不能多待。
1: 一来我们得给孙大道送药，二来我得跟组织汇报政委被抓的事儿，两件事都没换。叔，你得帮我。实在不行，你借我俩人，我去把宫田帮了。
0: 你胆儿怎么那么大呢？你那怎么办啊？
1: 宫田不太好办，但是帮王红叶倒是有机会。
0: 行，再说办就办。
2: 是。

0: 知道为啥找你吧？
1: 不知道，不知道。
0: 把我们弄。

0: 你不是不老命吗？现在皇上不，鬼子，下令全城都在送你们。这时候，你让我怎么送你们出去？
1: 你的意思是，你这老命现在就不要了是吗？不，那你得让我跟我儿子。
0: 商量商量，
1: 啊！
0: 别耍花招，我在。

0: なぜ僕を避けてる？また思い出したのか？ついてきて。
1: 想要活命，就乖乖听话。
2: 堂弟啊，你胆子也太大了吧！你敢帮我爹？要是宫田太君知道了，饶不了你。
3: 儿子，就别说了，就听他们的。咱家外头全是炸弹的，
1: 还是好好琢磨琢磨，怎么保住你们现在的命吧。
2: 好，只要你们不杀我们，你要杀，我们都给。
4: 都给。

0: 你带着小鬼子屠了我们村，我就要杀了那万山泽报仇！哎呀，
1: 同济哥，这么多说好了吗？我们把你带出城，你放我们爷俩，
0: 你怎么能现在陷入杀驴呢？就是你们俩祸害了多少老百姓？我就是杀了你们八百回也不解恨。
2: 你怎么能不讲信用呢？
3: 对呀，你跟你们两个狗汉奸还用讲信用？
0: 这儿，再好不容易抓他们，不能就这么放了他们，杀了他们！行了，别说了，咱们走。
2: 我告诉你们俩，以后要是再敢帮小鬼子为虎作伥，不知收敛，小心老子对你们不客气，
0: 知道了吧？哎，
3: 你说，信守了，信守了，
0: 走。
3: 走吧，爹，没事了，没事，可算躲过一劫了。哎呀，我的妈呀！
4: 公爹他去，要是问我们，咱们可得好好合计合计，该咋说呀？
0: 是不是？快走吧！
4: 朱政委。 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好吗？其实我还真的有的时候有点佩服你，能够将藤崎刚跟森大刀这两个仇人凝聚在你自己的队伍里，你挺有本事的。我是个惜才的人，别逼我杀了你。
5: 我没什么本事，在民族大义面前，我们所有中国人都会放下私人恩怨，走在一起，把你们这些侵略者赶出去。你确实是个优秀的军人，可惜。
4: 跟错人了，作为军人，为国尽忠，没什么遗憾了。其实我不需要你跟我说什么。如果你轻易的投降了的话，就不是跟我战斗了这么久的朱燕。你知道什么让我最开心吗？
5: 抓住了你，就相当于抓住了你所有的队友。冯天，你太自信了。中国有40万同胞，你抓得完吗？我只是40000人当中的一个，我死不足惜，自古邪不压正。我告诉你。
6: 你们终究是这场战争的失败者。我只知道，现在在我面前的失败者是你。而且我更加清楚的是，我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决定你的生死。
5: 中国有句古话，想必你也听过：“人生自古谁无死，尤其担心赵汉卿。”
6: 好，我一定满足你的愿望。等你死了之后，我会把你那颗担心挖出来，看看它究竟亮还是不亮。能够死在自己的家乡，死在自己的国土上，就算死，我也是欣慰的。公爹，想想你吧，你再一意孤行。 这里也将是你的葬身之地，你和你的那帮侵略者将会变成一群孤魂野鬼，你们永远回不了你们自己的家乡。
5: 是吗？
6: 是的。

0: 哥，你醒了，我还以为活不过来了呢。
1: 你小子就盼着我死是吗？
2: 是吗？

0: 醒了，先别乱动啊，少说话。好像还有点热度，小姐什么时候进得来？我加汤吗？
1: 哎，好。
2: 哥，
0: 可是醒了你，你这一觉睡得可够长的。
2: 政委呢？
0: 啊，政委出去执行特别重要的任务去了。
2: 嘱咐你好好休息，啊！啊，这也没啥事儿了，你看着他，我先忙活去了啊。
3: 哎，等等，等等，
2: 你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我这刚醒，还给我说会话。
0: 我能有啥事儿啊？还不是说一下生理经验什么的，
2: 不得总结一下吗？
0: 行了，有还陪着你，行了，看好他啊！哎，去了啊！哎，好吧。陈副审，来。彭队长，彭队长，陈队长，政委他会有生命危险吗？
4: 杨医生，这事儿都怪我，是我害了政委。
0: 放心，我一定把政委救出来。我相信你。对了，这事儿啊，先别跟孙大刀说，他这刚醒，我怕他听着了又控制不住出点啥事儿了。
4: 放心吧，我知道的。佟队长，你看就政委的事情，我能帮上点啥呗？您照顾好孙大刀就行了，我先开会去了。

0: 那你好点吗？
1: 死不了，放心吧。
2: 哥，喝点水吧。
1: 我好。
0: 那你先照顾他，我先过去一趟。
2: 哎。

0: 我检讨，是我太鲁莽，没有考虑后果。政委被抓，我负全部责任。组织怎么处置我，我都接受。眼下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想办法把政委救出来。
1: 对，所以现在不是检讨，也不是发牢骚的时候，
0: 咱们要想办法救政委。
2: 要这样的，
0: 咱们现在就进林城，把小鬼子私人部给他端了去。好啊。
2: 哪怕把我这条命搭上，也得把政委救出来。
0: 对，没错，
2: 走。冷静点，人事一定要救的，但是绝对不能鲁莽。坐下。指导员说的对呀，我们要冷静。大家想一想，炸了日军司令部，就能把政委给救出来了？鬼子现在看管政委，非常的严。
3: 我们不摸清情况，制定好营救计划，那肯定会打草惊蛇，功亏一篑的。快把叔说的对，大家这么贸然行动，只会损失更大。鬼子抓了政委，应该不会贸然就杀了。他的目的应该是咱们整支小队，所以咱们应该还有时间。
0: 这样，指导员，我跟燕南叔先去找满山跑，让他了解清楚政委现在的关押情况，然后回来，我们再制定详细的营救方案。哎，站好。
4: 好，
3: 那你们一定要小心，我怕满山跑那儿也不安全。放心吧，这家里就交给你们了。燕南叔，咱们走。
0: 走。
5: 杨医生，小杜师妹，
6: 啊，
5: 你实话告诉我。

0: 到底去哪儿了？
1: 啊？
0: 这我不知道啊。
2: 他这两天挺忙的，我也没看见他。
0: 政委执行什么任务去了？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去？
2: 大刀，你就别操心了。现在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养好伤。
0: 我这一醒来，没见到政委，我心里不踏实，我心慌。
3: 是啊，
2: 政委就是定海神针，他不在，整个队伍都不踏实了。
0: 杨大夫，你刚才那话什么意思？这位到底怎么了？小杜神，你跟我说实话，这位到底怎么了？
4: 政委，
2: 你别动，你别动。
0: 小杜神，你要不跟我说实话，我这辈子不认你这个兄弟。
4: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为了给你找药，政委被小鬼子给抓了。
0: 什么？你？
2: 别激动啊！
0: 全部告诉我，怎么回事？
5: はい、捜査課課ホンバルカの展望です。わかった。第二番帝国中国河北方面軍第17師隊の命令、林朝の治安長官として特に宮田一郎は林朝諸屯軍総指揮師団長に任命する。
4: 就这么着，政委为了掩护我们赶紧回来给你送药，落在小鬼子手里了。
0: 是吗？他为什么不去救政委？啊！想失去医院，亏他想得出来。
4: 哥，那佟大哥也是为了你啊！你都不知道他都急成啥样了。当时情况紧急，佟大哥为了掩护我先逃走，竟然给鬼子都交枪了。他还嘱咐我告诉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0: 这条烂命值得吗？
2: 你怎么能那么说呢？在政委的眼里，你们都是投身革命的好战友、好兄弟。
0: 对，
2: 不管是谁遇到危险，他都会去救的。
0: 但是队伍里没了我可以，不能没了政委啊！小鬼子折磨人的手段那么多，我怕政委的
4: 哥。
0: 什么时候去救政委？我也要去。
4: 哥，你赶快把伤养好了，咱们一起去救政委。

0: 来个人，酒的。
1: 酒，给我酒！酒，别他妈坐这儿，都给我滚！
0: ！
2: 齐康，逃出来了！

0: 咋了？
1: 叔哎，现在就像个行尸走肉，活的还是五条狗。这一个屋子里就我自个儿，我这心里啊苦了老子。
2: 打起精神来，沈德和弟弟还等着咱去救呢。
1: 就这么活得窝囊啊，在自己屋里都不敢大声说话，这什么世道？你说咱活着到底是为了啥？
2: 为了啥？为了尊严，为了一口气，为了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咋赶啊？把所有中国人的力量团结起来，大家一块站起来跟小鬼子干。怎么干？就这么干吗？说你得活着，得好好活着，得挺直了腰杆好好的活着啊。
1: 七哥，你说你叔这样的人还能干点啥？我他妈都想好了，带着炸药去找勾铁那王八蛋同归于尽，我他妈也算当回英雄。
2: 英雄咱得当，可这命咱不能不要，咱还有沈子和弟弟呢。
3: 是啊，七哥说的对，你死了容易，可是你想没想过你活着的老婆和孩子呀？你死了他们怎么办？他们还指望咱们去救了？
1: 哪儿那么容易？宫田这王八蛋比猴还精，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把人关在哪儿。
2: 别着急，咱们一块儿想办法，肯定有办法啊。
3: 好，叔听你们的，你们就说怎么干吧。
2: 其实我们这次来就是找你上来救人的事儿，你也知道政委现在被关在连城监狱。

0: 冬天那王八蛋比猴还精，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把人关在哪儿了。
1: 别着急，咱们一块儿想办法，肯定有办法啊。
0: 好，叔听你们的，
2: 你们就说怎么干吧。
1: 其实这次来就是找你上来救人的事儿。你也知道，政委现在被关在临城监狱，婶子和弟弟也被宫田转移到了临城。我们商量好了，我们要一块儿把人救出来，可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他们的具体消息。宫田现在还没怀疑你，打探他们消息的事儿我们只能靠你了。
0: 行，明白了，我明天就出去打探去啊。今儿你们俩就别走了，住我这儿吧，有个事儿咱也得商量。

0: 朱先生，我是来感谢你的。你知道吗？正是因为你的出现，成功的刺杀了横本大佐。现在我临危受命，接替了横本大佐的一切职务。现在我是临城的总指挥。
1: 恭喜你的弟弟有高手啊。
0: 谢谢。
1: 不过我提醒你，以后本为戒，保护好你自己的脑袋。
0: 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个对手，恐怕以后没法再跟我交战。
1: 你放心，就算我死了，还会有更多比我强的中国人站起来来迎战你。
0: 朱彦明，我真的理解不了你那些所谓愚蠢的坚持。归顺了我，何必再受这些酷刑？我还会给你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
1: 为什么不呢？那是因为你没有人性，所以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
0: 不，没有人性的不是我，是你。试想一下，如果都像王红叶跟满山跑这样的，中国还会有死亡吗？
1: 闭嘴，不要在我面前提他们，他们就不配做中国人。总有一天，这帮中国不如的会跟你们这些侵略者一起被葬送。
0: 朱彦明，你怎么这么顽固？
2: 冬天，你以为杀了我这一切就结束了吗？错了，你杀了我一个，会有更多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站起来跟你抵抗。我的死不是结束，而是你们灭亡的开始。我们的民族不会因为死亡而胆怯，我们的人民会站到最后的一枪一弹，直到把你们这些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
0: 说完了。
1: 讲得好，真精彩。
0: 只可惜在我耳朵里听到的都是临死前的挣扎。你放心，我不会这么快让你死，我会等着你的兄弟们来，把你们凑在一起，一块送你们上路。好好再享受享受这些东西吧。

0: 小小，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哦，对了，佟队长他们回来了吗？
1: 还没呢。
0: 来坐，小小。

0: 有话想跟娘说啊，娘。以前是我不懂事，这次政委被抓了，我才真应该体会到亲人不能在一起，心里有多苦。
1: 娘，我以前不敢那样对你，更不敢那样对政委，政委他护着我。
2: 是怕您担心，
0: 娘，我知道错了，我真的很担心政委这次会不会回来。
2: 不会的，不会的，大家不是都在想办法吗？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把政委救回来的。
3: 一直在教我讲的，我以后一定会变成一个像佟大哥一样厉害的狙击手。
1: 等政委回来了，我跟着他，一定更听他的话。
3: 跟着他。

你真的长大了，懂事了。如果政委听到你说这些话，他肯定会特别高兴。

0: 提纲。
1: 哎，
0: 睡了吗？
1: 没呢。
0: 叔跟你说点事儿。
1: 哎，行。
0: 哎，
1: 马上说完吧。
2: 说呗，咱俩有啥不能说的？
0: 就是当年你爹那事儿。你爹一死啊，你叔就害怕，害怕小鬼子来找我。你可别怪你叔胆小。你说你叔拖家带口的，我是真不敢跟他们硬来。
2: 咱们都说这事儿过去了，你咋又拿出来提呢？
0: 我得提呀，七哥，要不在你心里永远是个糊涂账。当年确实是这老孙头把你爹关起来了，可咱不管是不是他杀的你爹，他当时作为村长，他也是为了保护村里的老百姓，为了哄着小鬼子别祸害村里，才应和着，对吧？那谁成想你爹那么倔，那挑着头跟小日本干，这样老孙才把你爹关起来。我觉着吧，其实他也是保护你爹，这不后来天天让下人给送吃的送喝。
2: 行了，叔，别说了。这事儿吧，后来我也知道了，可当时我哪顾得了那么多，我就知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而天经地义。他害死我爹，我就得叫他偿命。也确实听他解释，谁成想后来能碰见他儿子。这后来碰见孙子刀啊，我也确实是憋。这进了八路军以后啊，心里就更憋。
0: 所以说，我想提醒你，这当年不管是不是你老孙杀了你爹，毕竟是你杀了人孙大刀他老子，当时你不管不顾，现在不追究了。可人现在怎么对你，怎么想你，你知道吗？
2: 哎，叔，本来就是一命抵一命的事儿，而且啊，这一段日子我跟孙大刀处下来，他也没再提报仇的事儿了，挺好的，他不是那种人。
0: 这不管他怎么想，叔啊，就是想提醒你啊，加点小心。
2: 我知道，就算他将来要报仇，等把小鬼子赶走了，我再把这命还给他不就完了？
0: 你这心可真够大的。

0: Teresa， 这个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我听说他好像是八路的一大官。
0: 他是八路游击队政委周彦明，可惜只抓到了他一个人，剩下的余党。佩森，是不是你父母跑了？
1: 太君，你这我哪敢呀？这帮游击队，我这太狡猾了，你不知道。你说我带着我那帮弟兄啊，满县城我翻了个底儿尿。真没有啊，太君，你不信你可以问王会长去。那天我们两个人满城，我们一块儿搜的，这是真没有。
0: 别紧张，我信。那你告诉我，这个人应该怎么处理？
1: 这位八路大哥，你就降了太君吗？啊，你何必你受这皮肉之苦呢？你真以为还有人来救你吗？这什么地儿？皇军的监狱，戒备森严，连耗子都进不来。你说你这还挺着呢？你说的这，你说你这何苦呢？啊！呸！狗哈欠，猪狗不如，你就不配做个人。还你说这还嘴硬呢？你说，这太君，就像这人啊，必须给他拉出去示众去。正好咱们，对，咱正好把那游击队给引过来，咱给他一网打尽。哦，
0: 佩森，这一次。看来我要对你刮目相看
1: 了。太君，我咋了？这是不是说错话了呀？
0: 没有。很好，这次的任务完成好，你就可以和你的家人团聚了。
1: 谢谢太君。
2: 满山跑，我真后悔没早杀了你。你给我听好了，我的那些队员们上你们的当的，绝不会的。
1: 你那帮弟兄肯定比你还傻，你真不怕死？你还是
2: 共产党人，
3: 为了革命的胜利，个人的牺牲是值得的。
1: 愚蠢，对，愚蠢，真不识抬举。太君，这人就必须拉出去示众。你就让那帮老百姓看看这当八路的下场。

起来锻炼，我一定要参加营救政委的行动。

0: 三个活生生的大魂，竟然就这么不翼而飞了！
1: 我已经决定将朱彦霖斩首示众，借这个机会围捕他那些人。
2: 太君，
1: 这招高，真高，实在的高。
2: 对对对对，
1: 太君，把这帮八路围在这个包围圈里一网打尽。这个提议是裴丧提出的，我希望你们以后多向裴丧学习，少说废话，多提一些有用的建议。
0: 2天后，我会斩首朱彦霖。我需要你们做到的是，大肆的宣扬这件事情，务必要让八路得到消息。
2: 明白。
0: 裴总，这次事情我很满意，我会大大的奖赏。
3: 谢谢太君。哎呀，妈呀，吓死我了！我以为洪天知道放走通缉刚的事儿了。
2: 是爹，我想着心脏都快出来了。
3: 你说这满山跑真够损的，他怎么能想这么一个损招人呢？他就不怕八路找他算账？
2: 爹，咱们这次可不能让满山跑抢了风头啊！
3: 这小子不出事，真是闷头犯太岁。
2: 爹，你说皇军会给他什么奖赏？这说不准呐。
3: 不过，他的家人都被公园老关着呢，亮满山跑他也不敢私自打开口。这礼物他要不要啊？违抗命，要也烫手，这滋味不好受啊。
4: 七哥，七哥，事情办妥了，怎么样？是公天带着我上监狱，我见着朱政委了，我也按照你教我说的话说了，把朱政委拉出去示众。公天怎么说？公天同意了。今儿啊，还叫着王宏毅那父子开会，特意说这事儿。2天之后，拉着朱政委出去游街。
5: 完了，在城门口站守示众。宫田还大张旗鼓地宣扬这事儿，为的就是把你们引出来，给你们一网打尽。
4: 行，
5: 2天之后，政委怎么样了？
4: 被宫田招了，不成样。不过你们这政委啊，真是好样，你说都住了，还指着宫田鼻子骂。政委说什么呀？
5: 传话他听懂了没？
4: 我觉着他是听明白了。
5: 那他说啥了？话外那意思吧，我听着就是不想让你们去救他。
4: 到底说啥了呀？
5: 政委他说，为了革命的胜利，个人的牺牲是值得的。这不明摆着就不让你们去救他吗？
4: 是这意思，他就是不想让我们再去冒险。
5: 启光，示众那天，城里边肯定会安插好多鬼子跟狗腿，还有王红叶那父子跟着。营救起来，那就更难了。
4: 再难，我们也得想办法。
5: 行，你说吧，我还能做点啥？
4: 说，咱们还得尽快打听到沈泽和弟弟的下落。哎。
0: 还去盯宫田那几个兄弟，还没回话吗？没有，不过今天宫田倒是跟我说，会大大奖励我。我感觉这跟他没有关系。报告，
1: 进来。
0: 咱家的，找到大夫人和大少爷了。
2: 什么？在哪儿啊？
1: 在宫田家，这几天一直在宫田家盯着。 今天终于发现夫人在上野出来晒太阳，旁边还有个日本女人，估计是宫田的老婆。
2: 行了，兄弟，
0: 你先下去。
2: 太好了，叔，我是救回家了，
0: 跟大家商量一下营救计划，争取在救治我的同时，把婶子和弟弟一块救出来。
2: 好啊，齐哥，
0: 事不宜迟，我先走了啊。
2: 你慢点啊，慢点。

0: 少佐、この2日間でよく反省しました。私は油断しました。まさか会場内に八六軍の狙撃手がいたと。予想外でした。判断は影響し敵の位置を見落としました。
1: だからだ、我々の敵は明るく見るな。
0: はい。
1: 2日後、林町の城門入り口で城屋民山主使八郎を討伐する。杉君、君の機会の到来だ。
2: 慢点慢点，大伙儿看看，到底是军人出身，身子板硬了。
3: 行了，别扶我，咱们也可以。哎，躺了这么多天吧，都快躺出疹子来了。哎，快说说，打探到政委的消息了吗？
4: 对，快说说。
5: 有收获。政委被宫田关在临城司令部的监狱里，使用了各种手段折磨政委。
3: 那政委怎么样了？现在
5: 政委的
6: 那还用问？宫田这个畜生坏到脚底板了，政委啊已经受了不少的苦刑。
5: 那还等啥呢？咱们赶紧去临城把政委救出来吧。
4: 严大叔，你把炸药准备好啊，咱现在就去林场，把那些没人性的畜生小鬼子全炸死。
3: 咱们必须得赶紧救出政委，不然政委就……
7: 大家不要冲动，硬闯肯定是不行的，再商量一下。
4: 我知道你们说的对啊，鬼子的监狱戒备森严，硬闯是救不出人来的。
5: 今天裴叔对宫田下了个钩子，他对宫田说，叫他把政委拉出去示众，引诱咱们去救政委，好把咱们一网打尽。
7: 只要能把人调出来，就肯定有办法营救。
3: 那小鬼子能上当吗？
5: 宫田从政委身上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杀了他又不甘心，所以裴叔一说他就答应了。
4: 所以啊，这次行动是个硬仗，我们必须谋划好，不能鲁莽，否则政委救不出来，
8: 反倒把我们特别战队
4: 所有成员给打进去了。
7: 现在怎么救，什么地方救，出动多少人，咱们都得想清楚。
4: 指导员，我有个建议，我们这次行动啊必须借助满山炮。齐刚同志跟他比较熟悉，这次行动就让齐刚同志指挥吧。
9: 我可不行，是八路军老战士了，比我有经验，还是您指挥吧。再说了，还有指导员呢吗？是不是？
4: 行了，别推脱了，现在就你最适合做这个总指挥。
7: 大敌当前，就不要再推来推去了。童其刚，我正式任命你为此次战斗的总指挥。
10: 是。
5: 就关在宫田家，所以咱们救政委的同时

0: 可以，不然以后再救人就更难了。
1: 是，所以咱们只有两天时间，晚上我就再回小屋住，跟他把这事儿敲死了。
2: 大哥。

0: 让我找药的事儿，小泽生跟我说了，
1: 谢谢啊。干啥呀？整这么严肃？咋谢啊？光说说就完了？
0: 你还想让我咋谢？我还没说你，太鲁莽，你就没想过后果？
1: 我倒了，你不去啊？
0: 我当然去了，
1: 那不就完了吗？
0: 这是一命换一命的事儿。要不是政委，恐怕你都回不了。
1: 所以啊，还是得好好谢谢政委。
0: 政委这个情啊，我记下。你这个兄弟，我也认。
1: 我想啊，财报上这个人心隔肚皮啊。
0: 之前的表情，现在是亲兄弟。现在这样已经是半个废人了，政委的事儿能够上诉，我会尽快恢复，好跟你们一起去见政委。

0: 皇军将在八路政委游街，在城门外枪毙示众，每家每户必须到场，不服从皇军者格杀勿论，以儆效尤。后天皇军将在八路政委游街，在城门外枪毙示众，每家每户必须到场，不服从皇军者格杀勿论，以儆效尤。
1: 分头行动，一波去宫田家救婶子他们，一波去劫法场。
2: 大师傅，说这一家团聚的事儿，就都拜托你了。
1: 别这么说了，爽，咱们都是一家人，不分你我啊。
2: 你也放心，到时候我尽量离政委近一点，一旦有什么闪失，我好照应着。
1: 好，爽，哎，明天你一定得注意观察政委，只要他们救出婶子，就会放心二蛋。可这心二蛋没想，你无论如何得想尽一切办法帮我们拖延时间。
2: 好。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

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呵护。在岁月更迭演进中，人与自然总是能达成一种互相成就的默契，馈赠与接受，庇护与感恩，在春天的芦苇荡里一次次上演。大人琪琪哥，鄂温克柳条包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技艺在他舞动的双手间得以流传。尽管已经是公认的行家里手，但是对于这一次的选材和制作，萨仁琪琪格都显得格外认真，因为这个鄂温克木包将要承担不同于以往的光荣使命。

0: 这个季节该放飞了。这个赤毛鸭的状态不错呀、啊。
1: 哦，那个、它的状态挺好。
0: 它经过咱们这个三个季节的锻炼，它能迁走的、迁徙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对。
2: 卧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常年累月从事一线监测工作，练就了他闻声辨啼鸟和窥一羽而知全鸟的本领。他也被人称为呼伦贝尔地区鸟类监测工作的土专家，
0: 包括他的羽毛这些状态都不错。
2: 初春的灰河虽然已经解冻，但是河水依旧冰寒彻骨。河里的鱼儿是三只小鹤的美餐。对于老徐而言，卧强的到来让他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
1: 来吧，这鱼。那仨是那个去年救护过来的白骨顶鸡和那个赤麻鸭，这得放啊，为了生态平衡。
2: 救助站救助成功的鸟儿们就要重回大自然的怀抱了，但是鸟类放归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需要根据种类、生活习性、分布地、栖息地、迁徙规律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为了让这些鸟儿能够尽快归群，放归小队走走停停，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场地。
0: 再继续往里走，走了一会儿，等会儿啊，咱们找好方向，把它头冲那边那个盐碱地那边，让它往那边飞。
3: 它不挺风飞吗？
0: 对啊，这不是风向吗？风向这边吗？哦。行，
1: 自由了。
3: 好，这边白骨顶放了啊。
1: 今年冬天也是从这儿救护的，走不了了，翅膀都冻冰了。
0: 这个赤毛鸭有的时候它不怕人，有的时候还回咱们院里边还飞，以前咱放的就回，有时候回去
3: 习惯了吧，
0: 对，回去它也不是进也不吃东西啥的，就回去看一看，它就搁这个区域活动啊，它繁殖从春天迁来一直到秋天迁走，都在这个区域。
2: 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鄂温克来自大山林中的古老狩猎民族，柳条包是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智慧和力量的结晶。被鄂温克人称为欧格柱的柳条包，制作材料要求非常严格，往往需要近半年的时间做筹备工作。
4: 房子盖不完，
0: 对啊。
2: 如今，柳条包已经不再单纯地存在于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中。正如萨仁齐齐格所坚守的，文化与技艺生生不息地传递。

0: 仿佛就在一瞬间，灰河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灰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灰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 贝加尔真毛羊草，贝加尔真毛羊草，恰草，横子菜，然后是细叶柴胡，细叶柴胡，然后冷蒿，然后是铁杆蒿。哎呀，现在种类有可能减少，我们这次做本底调查以后，可能有发现有些种可能少了或者是没了。这不知道的你别看出去了，
2: 这个取气的他们，然后这个是打孔，这个是取土的。
0: 曲燕，中国农业大学在读草学博士，在保护站已经工作了3年，长期驻扎野外，让他积攒了丰富的驻地考察和研究实验技能。
3: 这个是每隔10分钟取一次，一共取4次。从往年来说的话，7月份基本是那个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属于是高峰了，高峰时期。温室气体排放越多的话，也就是它可能会对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浓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引起比如说气候变暖等这个全球问题。
0: 在灰河湿地的科研工作即将进入尾声，曲燕却有点舍不得离开了。这里世外桃源般恬静和谐的环境氛围，热情淳朴的各民族朋友，都成为了她可以永久珍藏的美好回忆。短短3年，就能让曲燕难以割舍的灰河湿地，早已经被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刁兆岩博士当成了第二故乡。13年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保护区。土壤和动物是他的重点研究对象。
4: 放到这里边吧。
5: 这个地方稍微开阔一点，你还能照到东西。
4: 嗯，对。
5: 太密了，看不见。
4: 太密看不见，但是这个位置
5: 容易被人发现。
4: 这个里边，这个附近的牧民反映是狍子比较多，就是冬起，就是河道里边。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狍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能够拍摄得到。
0: 通过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不舍昼夜的勤勉工作，刁兆岩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精准数据，为今后保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发展建议。2023年，整个灰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 在灰河草原上，朝克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6: 我这是新住的了吗？
1: 哎呀，住的烂地呢，我啥？新住的家给。
6: 你们家？
1: 你们家的。嗯。我这样不能再想想了吗？
6: 嗯。
1: 好久没给。
6: 他是好久过去的哟。
1: 嗯。
6: 其实妈在家，你们来了，我那住也是方便。
1: 真的。어들이어디통사는거유출중어린들인도인들느라달라고다다
6: 이민들느
1: 네시아리그고르가할사람난마네시나가는뭐가유지가밖에되는
6: 나가다문제밖에가이봐우리도근데또
1: 우리도틀러야돼그얘기가진짜나는잡이잠기
0: 再有三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克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在朝克一家幸福忙碌的同时，鄂温克旗、灰苏木也在举办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非遗比赛。制作柳条包必须的尾帘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蓄力的萨仁齐齐格，不出意料地夺得了比赛的胜利。他的作品饱含着对新人的祝福，将会出现在朝克的婚礼现场。
7: 快出来！

朝客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凌晨四点，朝客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一二三，走！一米多啊！三。
2: 哎，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我。

0: formato cosa fingendo sazonare。
1: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

0: 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河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1: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0: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1: 完了，鱼都没吃。它孵蛋了以后，天热了还是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孵蛋去吧，
2: 刚好
1: 着急孵蛋呢，他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辉河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0: 草籽下了以后就可以打了，草籽不下来的话就来年就不好了。现在打的话正好水分也低了，太阳几个小时就可以捆上了。
1: 秋风拂过，空气中满是牧草的甜香，星罗棋布的草捆如同丰收乐章上的音符，一个个忙碌的身影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着准备。

大地，雪花洒落，灰河湿地银装素裹。冬天来了，静谧的灰河按下了暂停键。但是走进生活在灰河北岸的达西家，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0: 随着科技发展与大众传播方式的改变，短视频迎来了风口，催生了许多流量网红。坐拥百万粉丝的达西就是这样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家乡辉和湿地的游牧生活、草原美景、民族风情都成为了主要题材和灵感源泉。许多网友在他的影响下决定走进草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和妻子的传统婚礼全网累计观看量高达上亿次。作为一个90后牧民，达西用新时代赋予的方式回报着他出生的这片土地。78岁的布德老人在辉河南岸生活了一辈子，与达西相比，他的生活印记几乎是一出生就划定了的。老人一直坚守着最传统的游牧生活，每年的5月份就会赶着家里的牲畜到场。
1: 给家里那个镜头吧。
2: 我们西贡社是10万声西，呼伦贝尔族不上过了，一个没上过了，二的那个味道不是一般味道。多种种草药吃的，多种矿泉水喝的，这回登河是大河小河泉水都有，那泉水的顶上还去想喝呢，更香那个。
0: 在布德老人的世界中，入地为牧，入水为鱼，入山为猎，这些代代传承的生活方式饱含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是对天人和谐法则的遵循。严冬终将过去，到时候辉河湿地又是一派生机勃发的美丽图景。所有以辉河湿地作为家人的生命，用勇气和智慧自由驰骋，奋力成长，他们的故事汇成了一曲壮丽的自然之歌，生动天地，语音不绝。

2023年5月13日，曼哈调音乐剧《同心记》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文化艺术中心剧场首演。同心记是准格尔旗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黄河文化等重大主题创作的原创曼哈调剧目，它以曼哈调为音乐元素，以当地两代人的生活变迁和成长记忆为主线，讲述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大潮中，经历新旧思想的博弈和自我革新的蜕变，最终坚定了信念，循初心而行，艰苦奋斗，过上了富足理想的幸福生活。同心记的故事

景离我们并不遥远，但循历史而上，准噶尔旗自古便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阵地。这里历史悠久，地貌多样，资源富集，产业兴旺，人民幸福。这里多民族互通有无，多元文化汇集碰撞，区域形象独具特色。这里生活着汉、蒙古、回、满、藏等28个民族的兄弟姐妹。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首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旗。听，一首民族交融的赞歌，处处唱响。一幅民族团结的画卷，徐徐铺展。

0: 准格尔旗博物馆坐落在大陆新区，外部呈梅晶体造型，独具地方特色。这里有准格尔的故事，准格尔人的情怀和这片热土的前世今生。
1: 好的，大家这边请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咱们准格尔旗的一个美济城的一个遗址。公元前57年呢，呼韩耶单于复汗，选择河西北地郡治蜀国都尉，都尉治所为美济城。
0: 据史学家考证，美济城于西汉设立，是两汉时期北疆地区一处军政要地。在汉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发挥着必要作用。美济城就是现在的准格尔旗沙哥堵镇纳林一带。纳林为蒙古语，汉语意为狭长的地方。经过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纳林川美济古城已然不复存在。我们也只能在古城墙的遗址中寻找些许当年的影子。但如今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村落，纳林村。走西口催生了人口的大迁徙，促成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深度交融。准格尔旗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黄河向东流，唯独龙口向西流，是对准格尔旗龙口镇黄河段的生动描述。龙口镇地处晋陕蒙三省交界，区位独特，历史厚重，黄河在此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样貌。龙口镇政府所在地马扎是晋西北人经河区入蒙的必经之地。在走西口的历史中，这里是西口古道的重要渡口。就是走西口的人进入龙口，顺纳林川北行，第一天通常要在纳林村打尖过夜。当时作为名扬口里塞外的商业重镇，纳林村商贾云集，多种文化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时光荏苒，如今走进纳林村，一条笔直的仿古街道映入眼帘，青砖灰瓦，红木门窗，商号林立，

0: 依旧书写着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融的故事。纳林手工地毯被誉为东方地毯珍品，20世纪70年代就已闻名中外。
1: 咱们本地的羊毛呀，它是你看看这个六股骨，不粗粗，差不多。
2: 有的都是也粗线儿，都是也合适的。
1: 嗯，你看，你个人看。
2: 再掉毛一点，掉毛一弯弯结结可粗。
1: 嗯，
2: 再降也降。
1: 而且不在，哎呦，你了解，也都开始降了。
2: 嗯，就树上的进步不像。
1: 嗯，你这就得你注意。
2: 嗯。
1: 你好好儿去给它操心了。
2: 对。
0: 61岁的杨李锁是纳林手工地毯染色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年轻时，他就在国营地毯厂工作。
1: 开了，对，就是60、70年代的话，我们这儿也是一个主要产业。那时候主要是出口是厂会吧。
0: 那个时候，一块纳林手工地毯就是一张响亮的名片。带火了一个产业，一个品牌，更让纳林这个小村子也成了知名的地方。但后来随着市场需求和利润空间的缩小，纳林地毯厂于2002年倒闭，很多老员工割舍不下这祖祖辈辈传承的手艺，并以家庭作坊的方式继续制作地毯，支撑这份传统手工业。杨李锁就是其中一个。
1: 本身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手工产品，这就是从这个100多年前一直流传到现在。从我接受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有一点感情的。
0: 纳林手工地毯的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包括血毛纱、染毛纱、河沙、织毯、涂花、洗毯、剪花、整修等数十道工序。一平方尺的毯面需要打10000个结，工人重复绕线割线1000余次，一针一线都承载了几代人的乡愁和记忆。
1: 那时候都是家庭作坊，都是羊毛都是手纺的，手洗的。那时候他小作坊那时候小，他就是那时候当地就是有钱人，不跟现在是一样，你叫普通人都能有钱。
0: 在杨李锁的记忆中，老一辈人时常会聚到一起研究织法，讨论花色，很多蒙汉艺术元素便在时光中慢慢融合成了一幅幅精美复古的图案，呈现在每一块地毯上。走进寻常百姓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准格尔旗大陆镇小摊子村紧邻黄河，风景秀美，人杰地灵。71岁的齐富林是这儿的名人，一大早他就开始忙活。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以他名字命名的曼汉调传承基地要在这里揭牌，老人的徒弟们也从各地赶来捧场。1996年，准格尔旗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曼汉调之乡。2008年，曼汉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齐富林是曼汉调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传承人，从小听着曼汉调，10岁开始学唱曼汉调，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方式让这种艺术形式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0: 好喝哟，好，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弯里有几十几只。
1: 高兴之余，齐福林再一次唱起自己的成名曲《天下黄河》。虽然气息已不如年轻时那么平稳，但依旧掩不住那份浓烈的感情。曼汉是蒙古语盲鹤的译音，意思是沙丘、沙梁、沙漠。探寻准噶尔旗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自古便多民族聚居，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中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时间久了并有了各个层面的融合。
2: 汉人到了咱们蒙古族地界了，他也喜欢上蒙古族这个蒙语文化，所以他一开始他就不会唱那个啥，不会唱就蒙古那调调，他就用些蒙古的调调加上汉词，后来交融的交融，蒙汉交融交融的呀，然后就这个蒙古人也唱，是汉人也唱，后来一开始唱的就一种方教学，就是前半句是蒙的，后半句是汉的，合在一起这样唱。
1: 王美珍是准噶尔旗曼汉调艺术研究所所长，一直以来他和同事四处走访，致力于搜集整理曼汉调古词曲，做好曼汉调的发展传承工作。

0: 满汉调高亢质朴，抒发着准克尔人对山对水对人对情的胸怀。它是情感的纽带，民族共生共荣的见证。在准克尔，人人爱听满汉调，也几乎都能哼唱上几句。
1: 好，谢谢两位，不错吧？
2: 满汉调它那个能流传至今嘛，它的特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即兴别词，就是老百姓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即兴别词。它就是借哪唱哪，它的词就没有限度，说是不是说我有十首来、八首来、七百首来，它是借水唱水，借景唱景，借故事唱故事，借风土人情山山水水都可以别进去。
0: 2023年成立的布尔陶海苏姆乡村乌兰木齐有队员30多人，他们全部是当地农牧民。100余年来，蒙汉人民深情演绎，代代相传满汉调。很多人都和齐福林一样，自小便跟着老一辈学习。虽然每种乐器都能拉两曲，每首老调都能唱几句，但基本没接受过专业培训，尤其是蒙古语歌词会唱的人就更少了，这极大制约了满汉调的传承与发展。
3: 体里头给我们学派下5名满汉调传唱人，蒙古语民歌传唱人，有4届的，有7届的，5名指导老师下来给我们专门就是指导。
4: 我看大家会不会先唱给一遍。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5: 就和咱们这你这个乡村乌兰木齐唱了的是，我感觉就是挺高兴。光家给咱们这么好平台，咱们也能不能误过？你比如说说我们这上元仔说呀，咱们有个活动呀，试练呀。我上午我就把我的养生给做的就做了，下午就不能误。
0: 文化是民族发展变迁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符号，其核心是民族精神。满汉调流淌着古老的血液，焕发着创新的异彩，在岁月积淀中

0: 见证了黄河与长城的亲切握手，吸收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精华，让各族群众在准格尔热情拥抱。准格尔旗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山区，有七山二沙一分田之称，年降水量在200至400毫米之间，适合种植生于切短、耐寒、耐瘠薄特点的农作物。梅子随走西口的人口迁徙进入准格尔旗，得以广泛种植。在多种文化与生活习惯的交融碰撞中，幻化出各种样貌，充盈着准格尔人的餐桌。旗二命是准格尔旗土生土长的蒙古族，卖炒米已经30年了，年头一久，人们叫着顺口，便省掉了名字里最后一个字，直接称呼他为旗二。旗二炒米坊间有名，特别是在老镇沙格堵，更是许多人的心头好。
1: 那时候就像我爷爷我老子开始炒炒米，吃炒米。那时候炒炒米啊，就是那铁锅，做个大铁锅，两头抓把就浇浇沙土，把米放进去炒出来，炒出来就刚切的，然后吃起挺好。这就一年一年长来，为了挣钱，为了生活吧，一年一年就长来进入炒房，炒在屋角来。
0: 炒米是梅子米经过蒸、炒、碾等多道工序加工而成的，清香爽口，充饥耐饿。在准格尔旗，早上喝一碗炒米奶茶是常规操作，吃一碗酸粥也是。
2: 我们老公是蒙古族，我是汉族，反正就这个在多少年已经形成习惯，蒙族也能吃汉族的东西，汉族也能吃蒙族的东西，哎，几代人都是习惯这个生活。
0: 庞俊玲是齐二的妻子，赶上订单多的时候，两口子从早忙到晚，有时甚至顾不上吃饭，一天中唯一的一餐早餐就显得极为重要。毫无悬念，炒米和酸粥成了主角。
2: 酸粥啊，好像一开头是，你看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吃了多年了，好像是前好几代人从陕西人、山西人，来这个内蒙古时候，人家那个地方就吃酸粥了。
3: 将近米子快炒完了，
4: 不多了，不大点了，
3: 好炒是吧？
0: 不难发现，准格尔人对梅子有份特殊的钟爱。在他们手中，这一传统作物能够变身出多种形态和滋味。无论是蒙古族传统做法炒米，还是尽善风味的酸粥，都有着自己的独家记忆。吃是中国人重要的一种享受，跳跃在舌尖的味道正是心灵深处最温暖的乡情。迁徙融合不光是人的选择，更是习惯的微调。离开齐尔家，一路向北，有两座非常著名的桥，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昔日车马如流的大桥早已弃用，如今只剩斑驳的桥体，唯有那颗红色的五角星还在讲述着那个年代的火热。1957年12月，准格尔旗首座公路桥梁蒙汉团结桥胜利竣工，第二座大型桥梁布尔洞沟民族胜利桥1958年10月开工，12月正式通车。

0: 当年在物资奇缺、人力不足的情况下，群起各族群众齐上阵，有功的出功，有力的出力，建起了这两座准格尔旗与外界联系的希望之桥，大大缩短了人们外出的路程，也让全旗各族人民的心靠得更近，凝聚得更近。随着社会的进步，准格尔旗各项事业生机勃勃，运输需求急剧增长，蒙汉团结桥和民族胜利桥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一条条大路，一座座高架拔地而起，承载着准格尔的飞速发展。有书解米小杂粮，揭阳肉牛满山果六大产业，推动准格尔旗种养殖业特色化、高端化、规模化，全面提升现代农牧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助力乡村振兴。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图景正在准格尔大地上演。作为全国产煤第一旗，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准格尔旗积极探索转型之路，以绿色为底色，推进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新能源产业，从传统能源输出地逐步过渡到国家重要的新能源产业基地，吸引着大批的企业、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内蒙古易高煤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港资企业，550名员工来自全国各地。袁小兵是山西人，2010年大学毕业就来到了这里，凭着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勤劳肯干的工作态度，他已经是生产管理部的工程师了。刘唯一是袁小兵的妻子，来自陕西省，是安全管理部工程师。小两口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日子过得充实富裕。
1: 跟媳妇儿是在这儿认识的，媳妇儿是2009年也是来到这个单位，后来我们也是偶然的机会也认识，然后两人也比较谈得来，然后就处对象，后来也就12年我们结婚。
2: 最开始来的时候方言听不懂，然后慢慢现在能听懂了，也快学会咱们这儿的话了。
3: 暑假作业都整理好了，
4: 看了，
3: 作者简介写了。
0: 2013年，两人有了爱情的结晶，他们给孩子取名圆满，这不光是美好的寓意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也是准格尔这座城市带给他们的真实感觉。
1: 目前我们没有打算那个去其他地方，因为我们对现在的生活也很满足。
2: 咱们准旗还是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挺好的，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你看现在这几年发展开，绿化也好了，人也多了，而且人们的就是交往呀、沟通呀啥的都比较友善，还是比较好的。
0: 由于产业结构的特殊性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很多像袁小兵夫妻这样的年轻人到准格尔旗奉献青春和智慧，他们来自不同地方，属于不同民族，有着各自的生活习惯，但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构筑着自己心中的中国梦。2023年，受台风杜苏芮影响，河北涿州市遭遇罕见特大暴雨洪水灾害，多个村庄和小区积水严重，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准格尔旗安达救援队迅速集结，第一时间赶往涿州。
5: 我们有个应急管理部协调平台，在那上面看到了，需要去救援，然后我们用了半小时差不多就集结队伍出发了。晚上11:20差不多到的涿州，下的收费站，然后下了收费站以后，那个曹家庄村那个村长过来接的我。

0: 然后把我们接到村里面以后，半夜两点开始，马不停蹄，啥也没干就开始救援。
1: 谢谢，
2: 感谢，辛苦了，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3: 安达救援队

0: 起一个有意义一点的旧乐队，想搞一个属于咱们自己的品牌出来，然后就想到了安达这个词。因为他第一是没有血缘关系，生兄弟的意思，然后第二就是安全到达的意思。
1: 安达救援队创办人韩伟从小就乐于助人，是个热心肠。创办救援队也是源于一件很小的事情。
0: 我第一份工作是交警，在执行过程中就是有挺多的司机朋友过来，他就觉得交警肯定有这个搭车线、接尖顶啊、冲击泵之类的，每次过来找，其实我们也没有，那我自己就买了一套道路救援的工具，然后通过这个工具帮了很多的人。当时我就一想，这个我一个人都可以帮助这么多人，如果是招呼一帮朋友，那肯定能帮更多的人，然后开始就组建这个队伍。我组建的时候也没想到，一下组建起来以后，身边朋友呀、同事来了挺多人。
1: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韩伟没想到自己不轻易的一个善举，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2017年3月19日，安达救援队成立，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走到一起，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安达的身影。
0: 我们现在队伍登记在册的是4600多人，然后我们在内蒙古呼伯鄂现在有10支队伍。我了解就是有蒙古族，有满族，也有这个回族，反正有挺多，4-5个民族。
1: 从高空俯瞰，黄河蜿蜒曲折，在晋山蒙交界画出完整的太极图，滋养着各族儿女。长城内外层峦叠嶂，郁郁葱葱，宛如一道绿色屏障。黄河两岸壁立千仞，雄奇伟岸，刻画着准噶尔人吃苦耐劳、敦厚包容的性格。进入新时代，准噶尔其初心不明，坚定不移

0: 的额字帽长得挺长，你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0: 好的。
1: 这匹马这阵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
0: 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
2: 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牧民。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
3: 小青马这个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金，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的，马上就变白了，八白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
2: 今天吉布呼嘎邀请的邻居那人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
4: 你那是五级过的？
5: 五级过的。
4: 哎呀，哎，你可以吗？这腰身怎么提了几个人？
0: 提了几个人？
5: 你也有用的。
4: 白石，你那五级怎么骑行过去？你马达子？
5: 你那也五级。
2: 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那人朝格图在内的八名来自乌审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
4: 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九零后的，

0: 年龄最大的是6、7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
1: 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0: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1: 1937年开始，乌审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0: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太爷爷？这是
2: 太太爷。
0: 太太爷啊，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2: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达阿姆纳读的，就是好像是
3: 朗诵的，
0: 对对对对，朗诵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2: 对对对，
0: 就是他
3: 红色故事里面的人，
0: 他的那什么，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
4: 你走的是8个人嘛，然后8个人8天走8天，这个8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就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当年，想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是家呀，那就整个不是什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是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1: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地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4: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时候，哎呀，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嘞，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1: 2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5: 延安精神还被列入第10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走出国门。
6: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
1: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4: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家乡。

0: 我一下就晕了，哼！
1: 王局长，出来一下。
2: 局长，查明了，是地下党。
1: 这不是一个一指坚定的人。送他到医务室，智商修养，又对他小以利害，威逼利诱，几天之内就能攻克。
2: 局长，有那么容易吗？地下党可都是些硬骨头。
1: 他心虚了，是在装晕。

0: 怎么样？这几天休息的还好吧？
1: 好，挺好的。
0: 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怼你吗？我对你们这种有头脑、爱思考的共产党人是很敬佩的。
2: 这位就是我们秦川队长，相信你应该听过他的大名。我告诉你，我们队长仁慈，如果换作是我，我不会给你准备如此丰盛的食物，我只会用心打到你说为止，明白吗？希望你珍惜机会。
1: 说得好听，说到底不就是想让我投降招供吗？
2: 混蛋，
3: 梁继天，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0: 嗯，你说的对，我就是想让你投降招供，我的目的很明确，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了你们的组织丢掉自己的性命，你认为值得吗？啊，梁先生，我最近正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理想和信念？我希望在这方面你能给我提供一些帮助，只要你肯跟我合作，我可以保证你和你的家人下半生衣食无忧。当然，如果你执迷不悟，那我只能再把你交给黄局长，他的厉害也领教过，到时候恐怕就没有这个气氛了。
2: 中国有句话叫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0: 好好想想吧。

0: 队长，咱们这么做能有效果吗？没看出来吗？他已经动心了。中国人常讲，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让他好吃好喝，享受好的环境，提高他的级别待遇。但是有一点，每天夜里带他到刑讯室反思2小时。是，
1: 队长，您真是洞察人心呐。
0: 这一招实在是高，属下佩服。彭局长，这一次你表现得很好，我会给你记功的。
1: 队长，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还有抓紧时间仔细盘查，共产党现在已经是风声鹤唳了，不能给他们喘息机会。
1: 这次一定要把他们的基业打下去。
2: 是，
1: 请队长放心，属下一定严加巡查。
0: 我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的。

0: 掌柜的，咱什么时候出发？
1: 我去收拾一下，拿了通行证马上出发。
0: 好。哎，师傅，点点货。

0: 张彩，张老板，
1: 你来的真是不巧，我有急事马上要出去，有什么话咱们回头再说啊！
0: 别，耽误不了您几分钟时间，
1: 不是，一分钟我也耽误不起啊！
0: 啊，那这样你要去哪儿，我跟你一块儿去行吗？
1: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0: 生病医院啊。
1: 你等我一下，小坤，哎，这是通行证，这笔画你去送，记住了，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
2: 那掌柜的，你怎么不？
1: 我这有急事要处理，记住了，务必要小心，知道吗？好，
2: 我知道了。
1: 去吧。 张彩艺，请吧。哎，韩克，どうした？梁九天は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现在没人了，有什么话您说吧。
0: 江老板，伤兵医院案是我干的。你说什么？不止伤兵医院，商务会长于德利、警察局长李金墨，也是我杀的。张公子，你开什么玩笑啊？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这个东西你应该认识吧？
1: 是沙八方，
0: 我不是沙八方，我只是在借用沙八方的名号做我该做的事情。

0: 刘警长。
1: 谁的货？
0: 哦，这是我们香满楼张老板的货。
1: 有没有通行证？
0: 有有有有。
1: 记得给你们张老板带个好啊。
0: 哎，得了您了。警长，电话。
1: 秦康队长怎么了？您说的是香满楼的车吗？这么巧，刚过去一辆，有通行证。是，是，明白了，给我追上前面车。
2: 是。你知道，做这个事情是要被杀头的。
3: 但是张老板，你做的事情也是要被杀头的。我跟你说实话吧，金表里的名单我看过了，但是你放心，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所以我今天过来可以跟你开诚布公的向你阐明我的身份。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3: 很简单，跟你们一样，想把日本人从咱们的土地上赶出去。
4: 谁呀？
0: 是我。
4: 什么事儿？
0: 黄公子带着一群警察朝咱们香满楼来了。
3: 张老板，黄卫山来了，就说明那批药已经让日本人知道了。
0: 你怎么知道？
3: 你现在别管我，现在必须带走。
0: 我已经走不了了。
2: 说的话是真是假，你已经是我唯一可以
3: 说这些
2: 了。你听我说，这个表你一定拿好了，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0: 知道。

0: 张兰才在哪儿啊？
1: 在二楼包间。
0: 没见。
1: 还有那批药，你一定要帮我把她安全的送到前线。
2: 张老板，你现在别跟我说这批药的事儿，你别跟我说药数，
1: 你现在必须带走，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0: 你先听我说。
1: 这批药是抗联的希望，你一定要答应我。

0: 我在你汤里放了毒药，毒药7天之后就会发作。这唯一的解药就在长房先生的衣服纽扣里，他人就在傅心的刘记当铺。
1: 哟，张才艺，你也在这儿？
2: 黄公子来吃饭啊，不好意思啊，这包间我定了。我可不是来吃饭的，把张来财给我带走。
1: 等会儿，他犯了什么事儿了？你们要带他走？
2: 郑兄，我在执行公务。
1: 我知道你在执行公务。 但是你的人好像有人拿枪在对着我呀，
0: 张兄，不好意思，带走。
3: 是，走。

上去，上去。

0: 喂，
1: 怎么了，师傅？
2: 啊，
1: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有辆运货的卡车可能会经过你们那块，很有可能被鬼子盯上了。你带着兄弟们，务必要保证卡车上货物的安全，听见没有？
0: 啥稀罕玩意儿？
1: 别废话！哎呦，我告诉你啊，如果鬼子把卡车上东西抢走了，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把东西给我抢回来，听见没有？
0: 行了，我知道了。

看见前面车了吗？赶紧追上！

0: 你家的人听好了啊！今天是我小山东第一次路过这儿，还没找着什么像样的东西犒劳我这帮弟兄。那么要是识相的话，把东西留下，留你们活口；要不然的话，就让你们知道知道山东人的厉害。
1: 把东西放下吧，放屁给我打！

0: 他的尸体带回防务厂，弟兄们，把这弄干净，东西全拿走。
1: 是。快，那边，来。

0: 叔，那批货去哪儿了？被什么人劫走的？你说什么？货被劫走了？青川队长，你知道那批货对我可是最重要的。
1: 你给我少话头，那是违禁品，你真是胆大包天呢！违禁品？青川队长，这。 咸鱼干和大闸蟹，啥时候成违禁品了？这啥时候出的告示？这是我真的不知道啊！青山队长，你队长，队长。
2: 这个张来才居然敢下毒，等我下次见着他，我非好好收拾他不可。
3: 行了，不怪他，毕竟他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而且我这毒不是还有5-6天吗？来得及不着急。
4: 你疯了吗？你以为闹着玩呢？这可是毒啊！
2: 鬼啊，赶紧去请个大夫过来给少爷看看。
4: 好，哎呀，行了，不用去啊，我都说了来得及。
5: 现在最关键的是张来才和那批药，我说了我没事，四叔你放心吧。喂，少爷，您的电话。喂，兄弟，我大巴了。
6: 怎么样？毒气已经到手了，现在就在伐木场呢。现在该怎么办啊？太好了。
5: 兄弟，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派车让香满楼的伙计把东西给送过去，好吧？
6: 兄弟，香满楼那小子已经死了，谁知道往哪儿送啊？

0: 你这样，你容我再想想。好吧，你先别动。
1: 少爷，怎么了？
2: 药现在就在伐木场，但是送药的伙计死了，不知道这药该往哪儿送呢。这下麻烦大了，杨靖宇日本人都找不着，我们上哪儿找去？是啊，
1: 少爷。那天我听张来才他们说，这批药品很重要，如果不能按期到的话，他们可能危险很大。看来这个张来才必须得救啊！都怪我，我那天眼睁睁地看着黄一山把他带走，居然不坐点什么。
3: 少爷，这怎么能怪你呢？张来才是为这批药啊。
4: 少爷，我觉着吧，营救张来才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您身上中的毒，如果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老爷和太
5: 太？行了，我说了我没事儿。
6: 少爷，
4: 哎，没事儿呀，
0: 少爷，
4: 少爷，少爷，来，快快快坐，少爷。
7: 你这逞能吧你？不行。必须马上拿到解药。这样吧，我和对二川去趟福新，找那个账房先生拿解药。对二川认识账房先生，我们两个去也好有个照应。我们即刻动身，拿到解药，我们赶快回来。
0: 少奶奶，对二川，
6: 哎，
0: 少爷就指望你们俩了。记住，那解药在账房先生衣服扣子里。
6: 明白。
8: 少爷，您放心吧，有我在，绝对不会让少奶奶少一根汗毛的。
7: 张汉涛，在我没有回来之前，你不准死，听见没有？

0: 隊長、隊長、これをご覧に。これは梁九天が書いたもの。奴は知ってる限り、すべての地下交通電を書いた。
1: 各地の憲兵隊に連絡せ。隣国ごとを点検し、一人も逃がさんぞ。
0: はい。
2: 全員殺せ。一人逃す
3: な。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你们？
2: 干什么？
4: 阿姐，这怎么着？伤刚好就又过来烦我呀？
5: 我跟你说过，不达目的我誓不罢休。
4: 好，叶老板，
6: 你是把那活给拿着，
4: 上去。今儿啊，就让你死了这条心。
5: 对，就是这幅画，谢谢啊。
4: 放下。我就让你看一看。
7: 你告诉我这幅画和军火有什么关系？这画我送给你。

也许从现在这幅画上还看不出有什么关系，但答应给我军火线索的人要的肯定是这幅画。哎，张汉堂，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那批军火就是你父亲从美国军火商那儿订购的。张汉堂，你有没有想过这批军火很有可能跟你父亲的死有关系？

0: 定拿好了，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的手里。这批药是抗联的希望，你一定要答应我。
1: 少爷，没事吧？
2: 我没事，四叔。
1: 从小看着你长大，你的心情我还不明白吗？这事儿不能怪你，这都是命。
2: 四叔，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1: 顾着自己身子吧。

0: 队长，嗯，陈老板，刚才我有一些冲动，你没事吧？
1: 青川队长，天地良心呐，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你这么对我，良心何在呀？
2: 张爱才。
0: 我希望你看清楚这是哪里，不要再追应了。张老板，我们掌握了你很多的信息和证据，但是我希望从你自己嘴里说出来，要看清自己的处境，为什么要执迷不悟呢？
3: 我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得起我的良心。张来才，别净说漂亮话。
0: 没听秦川队长说吗？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罪证。你们口口声声说掌握了我的罪证，我倒想听听，我这个香满楼的老板，到底哪里值得你们查来查去的？
4: 看来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
0: 带进来。
5: 张兄，对不起，别，你谁呀？哼，我根本就不认识。
3: 张来才，你真能装啊！梁九天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人了，你在这装蒜也没有用。我劝你还是乖乖合作，以免受皮肉之苦。
4: 老朋友了，叙叙旧。嗯，
5: 老哥，事到如今你就招了吧，别为了那批药品害了自己的性命。
4: 不值得，
5: 你以为我们都像你一样贪生怕死吗？你这个叛徒！其实皇军没你想的那么可怕，尤其是青川队长，特别的仁慈。只要你知错能改，悔过自新，皇军既往不咎的。
0: 梁九天，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样的人呢？嗯，
5: 老哥，只要你愿意交出药品跟金表，青川队长一定不会亏待你。 日后荣华富贵享受不尽。
0: 你这个日本人的狗，我看着你就恶心，滚！

0: 张老板，梁九天已经都交代了，再坚持还有什么意义呢？好，我承认，我承认我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而且还是冰岛市抗联地下交通站的站长。
1: 这就对了，早承认大家都高兴。说吧，
0: 药品在哪里？
1: 你们不是说被人劫走了吗？ 我总不能派人接我自己的东西吧？你们没长脑子！
0: 药品的事暂且不谈，你说金表在什么地方？我想那个叛徒已经告诉你了吧？金表被张汉涛的护院叶猫子给偷走了，根本就不在我这里。
1: 金表里藏有地下情报人员的名单。
0: 今天黄局长在香门楼抓你的时候，你正和张汉涛在一起。 怎么解释？不要跟我说是巧合。
1: 你到底想让我说什么？张恨头，是不是跟你有直接的联系？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金表到底在哪儿？我能跟那个狗汉奸有什么联系？你这是对我的侮辱！
2: 张雷残，你根本就是在撒谎！
1: 该说的我都说了。
0: 金表确实不在我这里，你们该咋咋地吧。
2: 队长，别跟他废话了，不给他来点真格的，他是不会交代的。
0: 哦，既然张老板已经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那就说明你有合作的诚意。不急，给他一点时间。张老板，你是个明白人，好好想想。

0: 我们要去找野猫，
1: 藤原，去把野猫子给我交来。
2: 嗨，
1: 队长，那张汉涛呢？
3: 没有证据，不能轻易动他。
4: 少爷，宪兵队来人了。先去吧。哎，宪兵队来干嘛？少爷，不会是因为张彩彩吧？
5: 别着急，看看再说。
1: 张彩乙，
5: 军曹大人，有事吗？
4: 我是奉我们晴川队长的命令，来请夜猫子去宪兵队问话的。他没犯什么事吧？
5: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4: 没问题，既然是晴川队长说话了，我肯定全力配合。去吧，一定要全力配合，知道吗？
6: 少爷，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配合。
5: 四叔，你慢慢吃。嗯。

0: 秦川队长，对不起。哎，知道为什么叫你当教练了吗？啊，
1: 这个我还真就知不道了。不过那个秦川队长，您要是有什么要问的，啊，需要我夜猫子帮忙的，您尽管吱声。我家少爷说了，让我全力配合。
0: 嗯，很聪明。
1: 我问你，7月25日，你去小满楼顶月饼，偷走了一块金表。这个，我这最近脑子也不太好使啊，曲川队长，你说这啥金表啥月饼，我这想不起来呀。还不承认，是吧？哼，带他进来。
2: 秦川队长，
0: 梁先生，你看一看，这是偷金表那个人吗？
2: 就是他。

0: 想要举办，怎么样？还不说？您说这事儿，对，这是我偷的金表，对，没错。
1: 金表在哪儿？
0: 偷完我还能留着吗？我就得卖了呀！
1: 还给谁了？
0: 不当时张琪用钱，我就找一家黑市，卖给了一个外地做小买卖的，也买完就走了呀。
2: 你说金表在哪儿？我这会儿我就真不知道了。
1: 真的？
2: 队长，您的意思是张来才和叶猫子都在撒谎？
3: 看似好关系，好像只是一次偶然的巧合，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在撇清彼此的关系，这不正说明问题吗？
1: 那怎么办呢？难道就这么耗着？
2: 就算他们不说，以梁九天以前的供词，我们也能分析出来大概脉络。
3: 队长，就凭梁九天一个人的话，恐怕难以相信。
2: 那要看从哪个角度分析了。如果按叶猫子所说，是他偷了金表，那么张来才和张汉涛之间就是敌对关系。张来才。
3: 把张汉涛把金表里的名单交给我，这在情理之中吧？但是我困惑的是，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呢？金表在谁手里呢？
1: 队长，您说他们两个有没有可能结成同盟啊？最后这个金表又回到了张来才的手里，
3: 完全有这个可能。如果他们结成同盟，而不是敌对关系。
4: 那他们相互之间撇清关系，这就说得通了。青川队长，您说的有道理。我记得当时抓捕张来才的时候，张汉涛也在场。如果说他们俩丝毫没有关系，那未免也太巧合了。
3: 可是，张汉涛现在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4: 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啊！哎呀，青川队长。 张总，哎呦，这您怎么亲自来了？啊，我这刚好要出门，你说你也不跟我打声招呼。
5: 不欢迎吗？
4: 怎么可能呢？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你来到我这儿啊，您让我家属于是蓬荜生辉，贵叔赶紧去准备快啊！
5: 准备什么？
4: 啊，没有，是这样的，我最近啊，这个在学习这个茶道，本来说学好了呢，过去给您露两手，就没想到这今天是属于来的好不如来的巧啊，正好全碰上了。
5: 走走走走走。
3: 张太太不在家，
4: 她回娘家了。来，青山队长，您尝一下。

0: 还行是吧？
1: 不错。
0: 对了，那个这次我们家那夜猫的事儿，麻烦你了。
1: 原本我是想带他一起回来的，但是藤野科长说还有些问题要跟他核实一下，实在抱歉。
0: 哎呦，您千万别这么说，他这个手脚不干净，这个确实这回得让他长长教训。嗯，
1: 这个夜猫子以前就有这个毛病。
0: 有，您知道吧，他在跟我之前啊就有这个小偷小摸这个毛病。他原来偷过那个前参议的笔，黄老爷的玉佩，但是都还回去了，是吧？所以这回我觉得确实应该让他长长教训，好好的管管他。
1: 怎么，你不知道他偷金表的事情？
0: 偷什么金表？谁的金表？
1: 看来你对你的手下管教无方啊，这么大的事不知道。
0: 不是不是，他是偷了您的表吗？不能啊，他没有这胆儿啊。
1: 你是在包庇他？
0: 不是，青川队长，这样，那个他偷了谁的表？您告诉我，我双倍给人赔偿。
1: 张参议，我真是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的事情都跟你有关呢？火神口、小黑山、异兽堂，这次还有金表，这都是巧合吗？

0: 你讲，有些错我可以原谅，但是如果你跟共产党、跟抗联的人搞在一起，不要说黑龙会，恐怕金王也帮不了你。
1: 秦川队长，我不明白您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但是我怎么可能和什么共产党和什么抗联搞在一块儿呢？这不可能的事儿啊！这个，
0: 张子怡，现在就我们两个人，我希望你能跟我实话实说，说出来，我可以原谅你。但是如果你跟我遮遮掩掩，真要出了事情，不要怪我手下无情。
1: 秦川队长，您说的这些我根本就不听。快！
0: 怎么回事？
2: 少爷，哎呦，大夫说了，您这胃不能喝茶呀。

0: 我跟你讲，有些错我可以原谅，但是如果你跟共产党、跟抗联的人搞在一起，不要说黑龙会，恐怕金王也帮不了你。
1: 邢川队长，我不明白您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但是我怎么可能和什么共产党、和什么抗联搞在一块儿呢？这不可能的事儿啊！这个，
0: 张子怡，现在就我们两个人，我希望你能跟我实话实说，说出来，我可以原谅你。但是如果你跟我遮遮掩掩，真要出了事情，不要怪我手下无情。
1: 秦川队长，您说的这些我根本我就不听。快！
0: 怎么回事，
2: 少爷？哎呦，大夫说了，您这胃不能喝茶呀。
1: 没事。
2: 阿贵啊，赶紧叫大夫！
0: 回来，不要找大夫。这样，我把宪兵队的军医交过来，给张先生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1: 没事。
0: 有事没事，等军医看完以后再说吧。看来你是出了大问题了。
1: 李小布，上海听这儿
3: 吧。这怎么回事啊？
1: 这小鬼子给疯了呀！
3: 那还怎么找赵方先生？
1: 找不着赵方先生，上回可不就麻烦了吗？哎
3: 呀，先别说这丧气话，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来，然后再打听打听。
4: 대장장례사와요지가아래도있다
0: 주근저러분쇼도怎么样
5: 邢川队长，我叫你来并不是因为我怕死，我总觉得我死得有点冤，所以有的事我要和您好好说道说道。
0: 好啊，我听着。
5: 其实你们苦苦寻找的沙八方就是你们的参议张汉涛。
4: 什么？你再说一次。
5: 我说这些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也不想为自己开脱，可是冰岛这大半年发生的所有案件都是张汉涛做的。
0: 证据？证据呢？
5: 张汉涛救了亲王，当了参议，我早对这个大汉奸蒙上了杀意，结果刺杀不成，反被他抓到。他把我绑到了郊外，想用沙八方的方式结果了我。我为了保命，向他亮出了身份，我是抗联的人。由此，他跟我结成了秘密盟友。

0: 我也几次想拉他进入我们抗联，但是都被他拒绝了。在他策划伤兵医院案的时候，因为没有了大巴拉和土匪的帮助，他找了我，想让我们抗联帮助他，我没有帮他，我们也有些不愉快。伤兵医院以后，抗联遭到了无辜的打击，多支游击队和地下组织遭到了破坏。
1: 我去找张汉涛理论，他就翻了脸。你说的都是真的，
0: 都是真的。我们抗联把冰岛当做了最安全的大本营，我们除了收集情报以外，其实我们很老实。张汉涛做了一系列的案件，给我们抗联蒙上了不白之冤，损失很惨重。我想来想去，还是要把这个事
2: 公诸于世，洗清我们抗联的不白之冤。昨天为什么不这么说呢？毕竟张汉涛是杀八方案，我也是考虑了很久才把他供出来。希望晴川队长，你能理解。まさかこの张来才は杀八方の帽子を张汉涛の頭にかぶった。
3: 隊長、こいつの話は全部合わない。信用できない。皇上に夜猫子を示しろ。将来才を連れて行け。奴と夜猫子退室しろ。嘘ついてるのか、わかる。すごいですね。
4: 重要なのは、あの時計だ。少年、这府心疼这么大，咱们一家一家找，太难了。别说话了，咱们都要跟上。
5: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跟踪我？你们是不是在找什么人啊？别紧张，我是抗联的人，不是什么坏人。抗联？是。你们是不是去了刘家当铺啊？那里是我们抗联的联络点。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抗联因为小鬼子的扫荡，组织各处都受到了重创，所以我们上级临时决定转移。
4: 前几天我们的人都撤离了阜新。你说，你们抗联都已经转移了，那你还留在这儿干嘛呀？啊，
5: 我留下是因为我们组织还有一些没有联络到的同志，为了不使那些没有接到通知的同志失去联系，组织特意派我在阜新留守，以便接应。
4: 原来是这样，难怪我们过去的时候人去楼空。
5: 那帐篷先生现在到底在哪儿？
6: 哦，你们在找他呀？他跟大部队转移了。我们只说了一个账房先生，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找的是谁啊？
5: 这个呀，这位同志，在我们队伍里，只有一个代号叫账房先生的，所以我当然知道他是谁啊。
4: 那现在还能追得上大部队吗？
5: 能啊，我可以带你们去啊。
6: 哎，你不是说你们组织上把你留下来，为的是方便联络吗？
5: 那你怎么又能说走就走啊？哎呀，这位同志，有怀疑精神是好的，但是你这个怀疑未免也太多了吧？都是自己同志，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再者说了，你们冒险来到阜新城找账房先生，肯定是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孰重孰轻，我心里还是有数的。
4: 这位同志说的对，我们走吧。
6: 哎，少奶奶。
4: 就觉得这件事这么不对劲儿了，他一个抗联的人，随随便便就跟陌生人说他的真实身份。那你告诉我，现在除了相信他，还有什么办法？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了。
6: 可我觉得这太冒险了。
4: 为了救张汉涛，再大的险我也愿意冒。

0: 这位同志，我们走吧。
1: 好，跟我从这边走。
2: 夜猫子。

0: 你给我机会吗？要不然你就问。我告诉你，你咱们都一样。
1: 我知道你憋着一肚子坏水，想奔到我们家少爷，是吧？
0: 待会儿我告诉你，有我一个猫在这儿，门都别想。
1: 兄弟，欢欣表，就我自己掏的，跟我们家少爷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你安心不信？
1: 嘴硬啊！
2: 带进来。
3: 张老板，来来来来来，你看啊，这个人你应该认识吧？哎呀，黄局长，他是谁重要吗？重要的是，我都跟你们说了，你怎么还这样啊？
1: 张老板，你别着急，你把之前跟我说过的话再跟他说一遍。
3: 黄局长，我在冰岛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不能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吧？啊，你太小瞧我了。<笑>
1: 张老板，我是为你好。
3: 你再说一遍，洗清了你的清白，我才有理由放你走啊！你想想，放我走？嗯，那好，那我就给黄老爷子一个面子，我呀，再信你一次。哼，这小子我认识，
4: 他是张参议的一个小喽啰，
3: 郑汉涛是沙八方。
4: 他肯定知道。
3: 你说谁小喽啰呢？
4: 谁沙八方？
3: 张汉涛！我告诉你啊，有道你说没有理，别人胡说八道。
4: 你看他，被我说中了吧？张汉涛就是沙八方，他肯定知道。这小子偷了金表，说不定就是郑汉涛。
0: 你狗急跳墙啊你！
4: 沙八方，我他妈你怎么说话呢？你是沙八方，你放你娘的罗圈屁！
0: 张汉涛是沙八方，
4: 你给我说犊子，你不承认，你过来，谁他妈沙八方？你过来！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哎，一会儿啊，都听见了啊，人证在这儿呢，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4: 不，他的话你也信啊？啊，不，你瞅你小样，这犊子他猪王的啊，他小嘴巴巴的，一口一沙八方，沙八方的啊！我告诉你，他摊上事儿了，我跟他没完，敢污蔑我们家少爷？
0: 你们家少爷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4: 姓黄的，你也不是什么好鸟。行了，你也甭跟我在这磨叽。
5: 我们家少爷是不是沙八方？你们情商队长最清楚了吧？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自己想想，在全冰岛的人都知道我们家少爷是大汉奸，对吧？他怎么可能是沙八方呢？啊，那情商队长认识我们家少爷不是一天两天了吧？如果说我家少爷是沙八方，他怎么能不知道？啊？
4: 这张来财为啥害我们家少爷？那不就是因为我家少爷停了捐点钱，建这神社吗？还是心存不法，所以才报复我家少爷吗？
5: 就算张来财恨你们家少爷，诬陷他是沙八方，那金表的事儿你怎么解释？
4: 不咋还提金表的事儿呢？我都跟情商队长已经说清楚了，我是有外偷东西的小毛病。 啊，那天下午我就是看见金表了嘛，我就迈步登步，就把他拿走了。
5: 谁成想这张来财，这派人找我去了，你说我能承认吗？我没承认吧，他找人威胁我，
4: 我真没把他当回事儿。结果第二天，啊，他派人伏击我们，啊，还打伤我们一人，就是那个，丰盛水果铺老板贺川。
5: 你要不信，你们去问问。
4: 万万没想到啊，这张来财这瘪犊子玩意儿能反咬我家少爷一口啊！
5: 反正真相就是这些了，您爱信不信了。
4: 喂，邱队长，这事儿你得问我家少爷做主啊！我家少爷能是沙八方吗？我们少爷为你们这做多少好事吧，卖多少命啊！这个冒死营救这个亲王，这您知道啊？为了当这个参议，当老百姓把我们政府那干啥都有啊，撇石子的，扔石头的，在门上写大字的，还有在我们政府门口那拉屎尿尿的，哎呦我天，那叫一个热闹！就我这脾气，我要去收拾他们去。
5: 我家上去拦住我了，愣没往去。然后说是这个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啊，咱当参议了，咱不能跟老百姓动手啊，要维护咱那个什么皇军在这个老百姓的心目中的地位。你看我家少爷说的多好啊！啊，青山队长，你千万别听那个张来财的瘪犊子说我家少爷沙八方啊，我跟你讲，他才是沙八方呢。
6: 张大老板，为了一块金表要和你们拼命，有必要吗？
4: 谁说不是呢？

0: 啊，就一块表值几个钱呢？再买一块能咋的？啊，我估摸着呀，这表上是不是有啥猫腻啊？
1: 猫腻？什么意思？
0: 我也就是猜猜，我哪知道啊？我要知道不能告诉你了吗？

0: 報告します。チャンハンタオ検査の結果が出ました。
1: 結果はどうだ。
0: 彼の血液の中に大量のヒ素を見つけました。
1: 酸化ヒ素。ヒ素？
0: はい、ヒ素は自然界にもある。でも主なるのは原用化物と固用化ヒ素。酸化化ヒ素が大量に人体の中に現れるのは可能性は一つだけ。
1: 毒をさせたのか。
0: はい、このビル元素を人体に入ると中毒反応が出る。蔓延もかなり早い。治療が遅れたら命も危険です。
1: お前何度しても奴を救えろ。
0: 今はすでに不可能だ。
1: なんでだ。
0: 彼の体の中に他の毒素も大量に発見した。もし一つ一つで検査すると少なく2週間が必要。
2: 秦根队长，我这就把我们少爷请出来。
1: 不用，张三爷最近怎么样？
2: 越来越不好了，每天都吃不下饭，老咳嗽、吐血，昨天吐了一脸盆的血呢。
1: 好，我去看看他。哎。张三爷，
2: 秦川队长来了。
1: 快进来，好好。我是来给你送化验报告的。
3: 怎么样？结果出来了吗？什么情况啊，罗志志？
1: 你是被人下毒了。
3: 下毒？谁会给我下毒啊？毒我干嘛呀？
1: 难道之前你就没有一点察觉吗？
3: 你说我这人吧，平时大大咧咧的，我也没得罪谁啊。这谁给我下毒啊？这是？
1: 你是哪天感觉到不舒服的？
3: 啊，我那天从香满楼吃完饭回来以后，我就觉得我这胸口就不舒服。老喘不上气儿，老咳嗽。难道是那天？
1: 香满楼？你认为张来才会给你下毒吗？
3: 他给我下毒？不是，他为什么毒我呀？我没招他，没惹他呀，没跟他结仇啊。呀。是不是那天，这个我逼他捐那个建神社的钱，
4: 他就跟我下毒吧？那这也太不地道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青春队长，你可得给我出个头啊！
3: 那你说这钱又没落我自个儿兜里头，对不对？那我这么做，我为了谁啊？他干嘛毒我呀？他，啊？
1: 如果只是为了给神社捐款，他会下这样的毒手吗？你再想想，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呢？想想。
3: 秦根队长是这样啊，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这憋在肚子里有些话，我就想跟你唠唠。你说自打我当了这个参议长以后吧，这不光老百姓天天骂我，这隔三差五这些参员也给我使些幺蛾子。啊，这些都没什么，我就不说了啊。这最让我心里过不去的，其实是您。

0: 说您天天怀疑我跟土匪有关系，您就那么不相信我呀？
1: 我当然会怀疑你，但是你不要紧张，在我这个位置上，我必须怀疑任何人，那都是有理由的。但是你放心，我要马上和刑警总部联系，让他们派最好的医生来给你治病。
0: 别了，您都不相信我了，我还治什么病啊？就这样吧，你知道吗？就让我这个毒啊散发全身，就最后让我死了得了。正好这样呢，您看不着我，对不对？眼不见心不烦，挺好，真的，让我死吧。
1: 张子怡，我们不是朋友吗？
0: 您跟我聊朋友是吧？说实话，青川队长，我一直拿您当朋友，您拿不拿我当朋友？我不知道，知道吧？你说这个宪兵队的事儿你管是吧？你说这黄局长隔三差五没事就过来找我麻烦，您呢都知道，您也不管不问的，你觉得你这是拿我当朋友吗？朋友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吗？
1: 你放心，从今天开始，他不会再骚扰你了。你先好好养着，我马上回宪兵队跟刑警总部联系，一定要让他们派最好的医生来给你看病。
0: 不是，你先别说医生这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你管是吧？
1: 嗯，
0: 肯定管是吧？
1: 一定。
0: 行吧，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个，就还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我那天从那个香满楼走的时候吧，我看见黄局长把张来才给带走了。麻烦您呢，问问张来才啊，他干嘛给我下这毒啊？是不是？他如果有解药的话，你让他赶紧把解药拿出来。你说我年轻轻的，我没活够呢，我不想死。
1: 放心吧，我会帮你办好这件事情的，好好养病。
2: 您慢走啊。
1: 嗯。
2: 没事，来，队长。
1: 好好照顾张才艺，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
3: 好的，
1: 嗯，
3: 谢谢何队长。

0: 队长，这是张恨头的化验报告。什么结果？他中毒了。中毒？他是从小满楼回来以后发现的症状，我派军医给他看了。中毒中的很深，可是要危及生命。
1: 队长，确定吗？
0: 叶帽子和张乐才的口供都说明了。
2: 张来才有害张汉涛，
1: 那就说明他们不是同盟关系，很有可能是张来才为了那份秘密名单有杀人灭口。
2: 张来才是康敏，这是事实。他也很有可能是我们要找的沙八方，他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去杀掉张汉涛。不对吧？他要是沙八方，那张汉涛是什么呀？
0: 他有杀人动机，那他之前为什么一直不动手啊？这就是我要说的。他有理由杀掉张汉涛，张汉涛一直被我们怀疑，他也就替张来才背了黑锅。我们把重点放在张汉涛身上，这样就忽略了张来才，他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来频频作案，所以才没有对张汉涛下手。说的有道理，当初。
3: 我们一直在怀疑张汉涛就是沙巴方，但是大巴拉出现以后，张汉涛的嫌疑暂时被排除了。可是大巴拉死了以后。

0: 沙巴方又重新出现了，我们把重点的怀疑对象又转移到了张汉涛身上。可是现在呢，张来才又给张汉涛下毒了，怎么解释？
1: 队长，这个张汉涛他要是一点嫌疑都没有，那咱们怎么会接二连三的怀疑他呢？要我说啊，这个沙巴方可能还是张汉涛。 咱们能想到张来才是让张汉涛背的黑锅，那他也能想到啊。他故意利用这一点，目的就是让咱们认为他是被冤枉的，让咱们主动替他洗去沙巴方的罪名。
2: 还有一种可能，叶猫子偷了金表，无意中发现了秘密名单，张来才不得已要杀掉张汉涛，结果没有成功。
3: 张来才临死之前，一定要找上一个伙伴，所以他一口咬定张汉涛就是沙巴方。嗯，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如果张汉涛真是沙巴方，那他的城府可太深了。
2: 可他如果要真的是沙巴方，他怎么能逃脱掉我们缜密的侦查呢？
1: 藤毅科长。
3: 以张汉涛的身家买通几个人躲过侦查不太难吧？黄局长，事情要讲究证据。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和他之间因为女人有过节，还有你们两家之间的恩怨，这是公事，我希望你能够分清楚。怎么，
1: 藤毅科长？张汉涛给了你多少好处啊？你这么替他说话？ 不会就是你让他躲过了侦查吧？
4: 你敢污蔑我！
5: 不要说了，出去。
1: 是。

0: 没看见，他们都蒙着脸呢。这个中国呀，有句老话，叫换手不换刀啊。这个神仙怕左手，
1: 我这是在拿枪换命啊。人家说了，三天不交枪，脑袋搬家。
2: 张汉涛，兄弟，你带走这条路对吗？
3: 对呀，就是这条路，一直走就对了。
2: 哎，你等等，你等等，你说大部队撤退走的是这条路，大部队要走的话，多多少少得留下点痕迹吧？我怎么什么痕迹都没看着啊？
3: 这位同志。
2: 大部队就是再匆忙，也得扫了痕迹，不是？免得给日本鬼子盯上了呀。
3: 嗯，吕同志说的对，大部队都是躲出去的，哪能给日本人留下痕迹啊？
2: 对嘛？还是这位女同志明事理嘛。同志，你看，就那个小桥，过了那个小桥就到了。走吧，
3: 走吧。
4: 说你笨不笨啊？轻点，轻点。扛个木头伤成这样，哎，
5: 你能不能轻点啊？你大老爷们还喊疼，真丢人。
4: 我也是肉长的，我也不是铁打的。好，给你温柔一点，轻一点。哟，老苏啊，你是不是也受伤了呀？
6: 哎呦，我受伤，你看看，
4: 哎呦，
6: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不耽误你了啊！
1: 别让人待着去。哎哎，
0: 你说你平时杀鬼子那狠劲儿哪儿去了？
1: 不是，这能一样吗？两把，能不温柔点？
0: 行。
1: 你说这票怎么办啊？老在这放着也不是个事儿。
0: 张公子还没消息啊？
1: 一点消息都没有。
0: 要么你给他打电话。

0: 我问问。哎，衣服穿上，冷。
1: 你们啊！哎呦呦呦！
2: 你们哪受伤了啊？哎呦！
3: 少爷，你不在屋里好好躺着，你出来干嘛？
1: 这么多事儿我躺不下。
3: 大夫给你要喝了吗？
2: 喝了。
1: 喂，
3: 贵叔，我大巴了，找一下张公子。
1: 哦。
3: 少爷，大巴了电话。大巴了，什么事儿啊？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还不是那药品的事儿。
4: 不是，到底往哪儿送啊？
3: 老在我这儿放着是风吹雨打不得正经毛啊！
4: 你呀，你帮我好好看着就行了，
3: 是吧？
4: 其他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3: 哎，我说兄弟啊，怎么了？我这听着咳得这么厉害。
4: 没事，还没事呢，都咳成这样了，用不用我过去看看你啊？
3: 不用啊，你帮我好好看着那批药就行了，剩那事儿不用你操心啊，就这样挂了。

0: 老奶奶，我说了吧，这人不能信。现在怎么办？
1: 走吧嘞！

0: 哎，干嘛？哎，看到就要killing的把兄弟扔进去。哎，少奶奶，少奶奶，
1: 老实点你。放开我！少奶奶，放开我！
0: 出去！少奶奶，少奶奶，少奶奶，
1: 放开我！
0: 小子，老子这么做了你，剁了我，剁了我，剁了我，剁了我，是吧？剁了我是吧？剁了我，剁了我。剁了我，剁了你我，等太君爽完，大爷还要爽一遍呢。放开我！放开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没事吧？没事，你没事吧？没事，是这位英雄救了我们。
1: 多谢英雄，不必客气。英雄，能不能叫我把刀？
0: 刀！大爷，饶命啊！饶命啊！大爷，
1: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他把刀把你剁了。
0: 没有，大爷，您给听错了。之前我是混账东西，我是混账，给我一次机会，给我一次机会，大爷，大爷，饶命啊！大爷，
2: 我可不给你一次机会。
0: 行了。
1: 多谢英雄的救命之恩，
0: 不必客气。我们也是路过此地，听到喊救声就赶过来了。小鬼子是奇人太甚，死有余辜。
1: 敢问英雄如何称呼？
0: 杜元飞，八大炮手下的老七，报号飞将军。
1: 杜大哥，你的救命之恩，我槐花记在心里了。大恩不言谢，山水有相逢。
0: 哎，你是老狼营的女大当家槐花？
1: 你认识我？
0: 你们老狼营威名远扬，这方圆数百里的柳子，
3: 哪个不知道你槐花大当家的威名啊？
1: 不敢当。
0: 相逢不如偶遇，既然槐花大当家的来到我们地盘，就请随我上山，让我见地主之谊。想必我们大当家的也必定是欢迎之至。
1: 你们大当家是
3: 刘一手，
0: 早有耳闻，那就请杜大哥带路吧。
1: 好，
0: 请走，兄弟们，我带着去。
1: 我待会儿跟他说。 少奶奶，刘一手是怎么回事？
4: 听说这刘一手只有一条胳膊，是辽南绿林里叫得上号的人物，用短短2年时间就把一个十几人的小柳子发展成现在的规模。
1: 我们去拜会他一下，说不定能借助他的势力，把我们找得上方先生。
3: 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呀？
1: 嗯。
4: 请。哟。
3: 四岛先生，
5: 四叔，
4: 请坐，请坐，请坐。
5: 哎，四岛先生，您来是？
3: 还不是因为那批木材的事情。
5: 哦，
3: 说好了昨天到的，怎么？

0: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1: 哟，不瞒您说，家里出了点事儿。
0: 出了什么事？
1: 我们少爷病了。
0: 病了？严重吗？
1: 他被人下了毒，找了好多大夫，连秦川先生把军医都派来了，可束手无策。
0: 这么严重啊？哦，四叔，您不要着急，我马上上报亲王，给您派一个最好的医生过来。
1: 哟，那太谢谢您了。
0: 张家是我们黑龙会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张才义又深得亲王的青睐，我们当然希望他能够尽快的好起来，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啊，四叔，那批木材的事情还烦请您尽快的发货，要不然如果赶不上这趟船，那就要等半个月之后才能发货。
1: 是是是，少爷这一病啊，家里都乱了套，我把发货的事给忘了。您放心，我立刻催他们。
0: 啊，四叔，你也不要太着急了，张才一病的事我也会尽快想办法的。
1: 那就谢谢您了。
2: 这个张来才交代了什么？
3: 除了死咬着张汉涛是沙八方之外，其他什么都没说。依我看，这个张汉涛就是沙八方。队长，要不然
2: 张汉涛是不是沙八方还需要确凿的证据。让我头疼的是，这个张来才到底要干什么？
3: 可是这个张来才他油盐不进呢，怎么办？
2: 为师敢无视。
3: 明白。
4: 老崔啊，
5: 哎，
4: 大老人呢？
5: 在这儿吗？来，两位，见过我们大唐家了。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求一次命令，强解自己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家
5: 海底小纵队与荣源。
6: 水文日志，西伯利亚，春汛已经开始了，冰冻的河水正在融化。
7: 得站稳了吧你。
6: 我没事，幸好我的取样杆也能充当很好的平衡杆。
7: 冰雪融化了，现在是从河底采样泥土样本的最佳时机啊！
6: 只需要一点点泥土，我们就能知道这里的水质到底如何。
7: 是的，这可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仔细地研究河底的泥土，真是太开心了。
6: 只需要找到一个适合采样的地点。找到了，教授。现在把泥土样本取出来，采集过程会比较困难，因为这个地区的土地终年冰冻，我得抓紧取样杆把它拔出来。太奇怪了，泥土感觉很柔软，很像是烂泥。
7: 真奇怪。
6: 我再采集一次吧。我的取样杆。
7: 天哪，帕尼，你小心一点。
6: 我觉得我能搞定。我拿不到取样杆，水流实在太快了。取样杆丢了，这下该怎么办啊？
7: 或许我们需要找人帮忙才能拿回它。
6: 你说的对，我要启动章鱼警报。
5: 张教授，帕尼，请汇报情况。
7: 帕尼的取样杆弄丢了，
8: 导致我们的研究变得不太顺利。
9: 队长，我们的飞鱼艇就在西伯利亚附近，
8: 所以我们能去帮忙。
5: 听起来不错，海底小纵队。

0: 执行任务。
1: 真有趣，西伯利亚居然比往年要暖和，但这儿对我来说还是太冷了。
2: 因为企鹅天生就耐寒，不怕冷。不过你还好吗，大西西？
1: 不用担心我，这个好用的暖手宝让我从阿拉斯加到南极洲一直都很暖和。哇，好舒服啊！现在我们得先找到帕尼和张教授所在的位置，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
2: 啊，我的小乖乖啊！
3: 你们好，
2: 找到他们了，
3: 很高兴你们终于来了，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4: 帕尼的取样杆被河水冲到了下游，我们要找到他。
3: 但愿如此。我用这根取样杆采集了世界各地的泥土样本，还一起经历了很多冒险，我真的不想失去他。
4: 特别是我们收集的一些泥土样本是比较罕见的。
2: 别担心，帕尼，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来的。
1: 也许我们应该分头行动。
5: 救命！来人，救命啊！
4: 有一只冻僵的动物，快来！
1: 动物遇到麻烦了，快点跟上它。我们一会儿就去找取样杆，帕尼，相信我。
3: 好吧。
5: 快点，我们得去上面看看那只冻僵的动物。
4: 从地形来看，到那里还需要点时间，冻土似乎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就像我们采集的泥土样本，西伯利亚的地表应该是终年冰冻的，春天也不会融化。
1: 因为全球的气温都在逐渐升高，如果天气不够冷，就无法让地表一直保持冻结的状态。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听起来好像是爆炸的声音。
5: 最近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们走，快走吧。
3: 请问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5: 当时我正在一边吃草，一边想着自己的事情，这时我发现了一只神秘的动物，它被冻在冰里。我敢说，这里从来没有人见到过像它这样的动物。你们过来看。
1: 这是什么？
5: 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是一只神秘的动物，从来没有人见过的神秘的动物。
4: 事实上它应该是一只西伯利亚蝾螈，它是一种水陆两栖动物。
2: 它没事吧？
4: 没事，它应该已经这样睡了一个冬天了。
3: 所以它是在冬眠吗？
4: 是的，它可以像这样存活好几个月。
5: 看来我闹了个大笑话，很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好了，各位后会有期。
1: 好吧，我其实很高兴有机会能见到他，我先给他拍张照。
4: 只要外界没有什么干扰，他会按时的自我解冻的。
1: 大家小心。
2: 不，那只可怜的蝾螈，他可能会被石头砸中的。
1: 不，我得赶快去救他。
3: 我也去帮忙了。他要滑走了，
1: 抓住我的手。
4: 天哪！
1: 你们都没事吧？
2: 是的，没事。
4: 很好，谢谢。
6: 是的，我很好，谢谢。
1: 那只蝾螈醒过来了。
2: 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6: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的名字是……
1: 好吧，又睡着了。
4: 他得花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从冬眠中调整过来。
2: 他睡在这里比较安全。
3: 我们快点回到河边继续寻找取样杆吧，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6: 我知道有一条去河边的近路。
2: 哦，你又醒过来了。
3: 那就这么说定了，请带路吧。你叫
6: 萨莎。
3: 请带路吧，萨莎。
6: 再往前走一点就能到河边了。
2: 哇，这些巨大的火山口为什么在这里？
6: 在我冬眠之前还没见过它们。
1: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4: 大西西，你能用章鱼手表检测一下火山口周围的空气质量吗？
1: 启动检测功能。大家看，

0: 张云手表在这里检测到了大量的甲烷气体。
1: 那意味着什么呢？
2: 这意味着冻土里原本蕴藏着大量的甲烷气体，现在地面正在解冻，气体就被释放出来了。
3: 而且甲烷气体很容易产生
4: 大爆炸。
2: 没错，我们得转移到安全地带。
1: 我可不想在甲烷爆炸的时候再去那里了。
2: 哦，别担心，皮医生，我们这儿应该安全了。
0: 河水太冰了。
2: 我觉得冷水浴还挺舒服。
0: 我也是。
2: 但是我好像遇到了一个小问题，这水流太急了，让我很难靠岸。
3: 小心啊。
0: 教授，
1: 哦不，
3: 恐怕他们被冰困在水底了，
0: 而且水太冰了，根本没办法下去救他们。
1: 冰水对我来说完全没问题，让我去。
0: 等等，带上我的暖手宝吧，你可以用它来融化冰块，
1: 这样他们就能快点出来了。
2: 我们恐怕出不去了。
1: 别担心，接下来就交给我吧，只要把冰融化了就行。
2: 太棒了。
1: 哦不，这块冰太厚了，等它完全融化还需要一段时间，你们才能出来。
5: 需要多久？我还是需要换气的。
2: 要是我们手头有东西可以敲打冰块，就可以加快它融化的速度。
5: 教授，这个可以吗？
2: 可以，这是帕尼的取样杆。
5: 加油，你能做到的，冰在加速融化。
1: 现在我带你们离开这里。
0: 他们出来了，
3: 还带回了我心爱的取样杆。
0: 你们都还好吗？
2: 现在好多了。
1: 你的暖手宝真是太管用了，达西西。
2: 帕尼，你的取样杆也帮了我们的大忙，是萨莎发现它的。
5: 但是是你用它打破了冰块，
2: 而且我还成功取得了河底的泥土样本。拿着吧，帕尼。
3: 谢谢谢谢。还有，我很高兴你们都没事。
1: 萨莎，谢谢你的全力相助，非常抱歉扰乱了你的冬眠时间。
5: 不要自责，我如果还在冬眠的话，就会错过这次冒险了。但我现在肚子真的好饿，我已经几个月没吃东西了。
2: 我有一个提议，大家去飞鱼亭里采集一些热巧克力和海藻蛋糕的样本。
1: 我最喜欢做食物的研究了。
0: 听起来棒极了。
3: 我同意。
6: 海底小纵队与南极洲救援。
7: 什么什么？听起来像是水的声音，但是这不可能啊！据我所知，南极洲所有的水都是结冰的状态。那么这个声音是从哪儿传来的呢？也许是从外面传来的。我从扩音器里听到了，但我看不到它在哪儿。这件事情真是太奇怪了，我得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最好还是启动章鱼警报。
6: 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7: 你们听听这个。
6: 这个听起来像是水流的声音。
8: 可是纳克教授，听到水流的声音没必要启动章鱼警报吧？
7: 想查出水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就必须要启动章鱼警报了。你们都知道考察站离大海非常远，所以水声不是从那里传来。而且南极洲的气候非常干燥，这里几乎不会下雨或下雪，所以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流动的水，这里只有冰。
2: 你说的对，纳克教授，南极洲被称为白色荒漠，如果能在那里找到水源，可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
7: 是的是的，但是南极洲的面积非常非常大，还很危险，所以我需要有人帮我调查一下。
8: 你需要一个像猫一样动作敏捷，像勇士一样无所畏惧，而且对水非常了解的人。
6: 帕尼，他是一个水文学家，我觉得他是这次任务的完美人选。
8: 是的，他是完美人选。
6: 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

0: 对外派员帕尼收到请回答。
1: 你好，巴克队长，我正在亚马逊河流域采集一些水样，那么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
0: 帕尼，现在纳克教授十分需要你的帮助，因为他觉得在南极洲的中心地带可能存在着流动的水。
2: 是的，是的，说不定是一条河流。
1: 一条南极洲的河流，我一定来。
0: 太好了，现在我们需要把你从亚马逊河送到南极洲去。
3: 队长，我已经出发了，我现在正在驾驶飞鱼艇前往南美洲呢。
0: 好样的，拉西西，海底小纵队还有小纵队外派员执行任务。
3: 帕尼，这位就是纳克教授。
2: 你好，你好，很高兴见到你。
4: 我对您的敬仰如滔滔流水。
2: 说到流水，你听到什么了吗？
4: 啊，我到处都能听到那种声音，是流动的水。但它是从哪儿传来的？
3: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一起找找看吧。雷达在追踪声音，我们离它越来越近了。
2: 那里，你们看，快点，快点！
4: 教授，看来我们已经找到你所说的流动的水声的来源了。
2: 是的，是的，但是水也太多了吧？
3: 有什么不对吗，教授？
2: 因为这些水意味着南极洲冰川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这都是地球正在变暖导致的。
4: 没错，那条河可能是融化的冰川形成的。我得从这个湖里采集一些样本，找出答案。
2: 我得从上空给这片水域做测绘，看看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3: 这两件事我们都能做到。
2: 别忘了，帕尼，一定要小心。
5: 南极洲的寒风很危险，你千万要注意避开。
6: 你好，南极洲。
4: 不是咸的，所以这肯定不是海水。哇，纳克教授说的没错，南极洲的风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只贼鸥，但贼鸥是海鸟，这个小家伙怎么会跑到内陆来？啊！
7: 救命！救命啊！
4: 朝我这儿飞！我会努力抓住你的。
7: 我的翅膀！啊！
4: 快上来！你好，我的名字叫帕尼。哎，
7: 是的，你好，我的名字叫博达。谢谢你把我从水里拉了上来。哦，我现在是在海上吗？
4: 恐怕你不是在海上，我的朋友。我们现在在很深的内陆，离大海非常的遥远。啊，
7: 一定是风把我吹离了航线。贼鸥通常只会待在靠近大海的地方，那里能找到食物。
4: 这里没有食物，应该说什么都没有。而且这也不是海水，我觉得这个湖泊是由融化的冰川形成的。
7: 好吧，我想我得回去大海找点吃的，但是我的翅膀受伤了，所以飞不动。
4: 别担心，博达，我会把你送回大海的。但是首先我们得上岸。
7: 啊，帕尼，我的朋友，湖岸是在那边。
4: 作为一名水文学家，我知道有时候只需要随波逐流。
7: 那好吧。帕尼，大冰块就在我们身后。
4: 我要建议你，博达，抓稳浪。
7: 这样随波逐流比我想象的还要夸张。
4: 我要坚持住。这也太刺激了。
7: 是的，好吧，可我不喜欢，帕尼，我现在更想回大海了，因为那里的海浪可不像这里的冰浪这么刺激，这么可怕。
4: 我同意，我有一些朋友可以把你送回你的家。帕尼呼叫飞鱼艇。
1: 帕尼呼叫飞鱼艇。
3: 你那边怎么样了，帕尼？
1: 我这儿有一只翅膀受伤的贼鸥。
2: 一只贼鸥？我想一定是大风把它吹离了飞行航线。
1: 没错，我需要你们帮忙把它送回大海去。
2: 冰裂开了！快点，快点，帕尼，在冰裂开之前快跑！
7: 我感觉我们要掉下去了。
3: 他们去哪儿了？

0: 掉进了一条在冰层下的地下河。
1: 一条地下河？首先我们在地上发现了河流，现在在地下也发现了。哦，有点意思。
2: 确实很有意思，但是现在我们得先救出帕尼和博达。
3: 我一边滑一边留意河水会把我们带去哪里，这就叫随波逐流。
0: 是啊，我今天随波逐流的次数已经够多的了。
2: 如果要去帮助他们，就得知道那条河到底流向哪里。
1: 嗯，我的耳朵能听到水的声音，但我看不到水声去哪里了。
2: 我想雷达应该可以派上用场，这似乎是一个测试雷达成像系统的绝佳机会。
1: 看哪看哪，我们能看到地下那条河了。帕尼，这个雷达成像系统真棒，它能看到冰下所有水域的情况。
3: 听起来真棒，不过现在如果能看到我要去哪里就更棒了。如果你们能想办法救救我们，那就最棒了。
2: 我们正在努力，帕尼。
1: 哦，这是一条南极洲的大瀑布。
2: 我们已经找到地下河通往哪里了，帕尼。在你们掉下瀑布之前，我会尽力抓住你们的。
1: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2: 那个降落伞应该能派上用场，立刻启动悬停模式。教授，麻烦你留意一下情况。
1: 降落伞吗？现在可不是弃船而逃的时候。根据我的计算，他们将在10秒之内从大瀑布冲出来。
3: 我觉得只剩下6秒了。
1: 五、
2: 四。
3: 还是随波逐流吧。三、
2: 二、
3: 一。
1: 很好，很好。
3: 我最爱的桨板。
4: 现在将绷带缠绕在博达的翅膀上，要非常迅速地缠绕3圈。
0: 啊，感觉好极了，谢谢。
1: 喝一杯热巧克力能变得暖和，帕尼。
2: 真抱歉没有救回你的桨板，帕尼。我知道你和他经历了很多精彩的冒险。
3: 说的没错。
5: 别再因为那块桨板闷闷不乐了，帕尼。我为你精心准备了一块新桨板，我现在就把它送过去。快到底都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
3: 谢谢你，兔兔兔，我真的很开心。我和纳克教授还要在南极洲的水道上做很多相关研究工作。
1: 是的，是的。如果南极洲的冰川正在慢慢融化，我们必须要知道冰川融化的程度和速度，这样有助于更好的了解整个地球是如何变化的。
3: 教授，这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不过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博达送回大海，这样你就可以觅食了。
0: 啊，是的，现在我也可以做到随波逐流啦。
6: 海底小纵队与好奇的企鹅。
7: 我真的不能在这里多待一天吗，哥哥？
8: 很抱歉，宾托，我向妈妈保证过，你得在开学第一天及时回家。
2: 别难过，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5: 李医生，你的章鱼手表修好了，你可以继续使用它了。
9: 爸爸，
5: 也擦干净了，谢谢你，小萝卜。
7: 真是太酷了，这个按钮是做什么的？
5: 这个是相机功能，
7: 那这个按钮呢？
8: 那个是启动章鱼警报的按钮。
7: 真的很抱歉，达西西。
2: 没关系，宾托，这是常有的事。
7: 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得到章鱼手表，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我该怎么做呢？
8: 你得先好好努力。还要专心于。我觉得换一个不容易分心的驾驶员会更安全的，宾托。
7: 章鱼警报响了，这次是真的。
6: 麒麟兔，请汇报情况。
10: 好的，队长。我刚刚在调查这座岛周围的潮汐池，但是就在突然间，小海龟们从埋在沙子下的蛋里一个一个孵化出来了。
11: 他们正在试着爬到海里去，
10: 但他们还需要帮助。有一个小家伙，他的脚蹼刚刚被岩石割破了。
8: 看来他们需要一个医生。
7: 那么你不能送我回家了，哥哥。
2: 我可以送你回家。

0: 托。
1: 谢谢大西西，代我向妈妈问好。
2: 一路顺风，宾托。好的，谢灵托，我和皮医生马上就出发执行任务。
0: 宾托，你想不想先陪我到处看看再回家呢？
3: 当然。
0: 宾托，这是我的妹妹卡西西。卡西西，这
3: 是皮医生的弟弟。我去看望他后，本来他要送我回家的，但是现在
4: 海底小纵队有紧急任务。我知道，我在章鱼手表上看到了。
3: 哇哦，你是怎么得到章鱼手表的？
4: 我是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因为我协助了几个任务。
3: 海底小纵队预备员，我也可以。任务是什么？
0: 我们需要为这里口渴的袋鼠们灌满水坑。你可以负责开关水管吗？
3: 你绝对可以相信我，大西西。
0: 已经很久没下雨了，这对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来说非常困难。你要做的就是像这样把水管的开关打开，等水坑灌满了之后再把它关上。
3: 知道了，
0: 走吧，卡西西，我们让口渴的袋鼠们聚过来吧。
4: 一会儿见，宾托。
3: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把这个水坑填满水。哦，好酷的甲虫。你好，你是哪一种甲虫啊？
5: 我是射炮部甲，你不会想和我有任何牵扯的。
3: 为什么不会呢？
5: 因为射炮部甲会发出很臭的味道。
3: 哦，我什么味道也没闻到啊。
5: 我们并不总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感觉受到威胁或者害怕的时候，小朋友小心点。
3: 酷啊。
0: 我们到了，水坑现在已经是空的。宾托去哪儿了？
4: 从这些脚印来看，他往那边走了。
5: 我说过了，只有当我害怕的时候才会喷出很臭的东西。你在做什么？
3: 用我恐怖的脸来吓唬你。
5: 你一点也不吓人。
0: 宾托，快躲开。那是射炮不假啊。
3: 你没有骗我，你果然会喷出臭液。
5: 想看我再来一次吗？
0: 不用了，非常感谢。走吧，宾托，袋鼠们在等着喝水呢。谢谢，我们实在是太渴了。
3: 对不起，我对那只甲虫太好奇，所以忘记打开水管的开关了。
4: 不过你的确发现了射炮布甲的特别之处，
3: 但我觉得这并不能帮助我得到章鱼手表。
0: 别灰心，宾托，我们还要再联系一位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再见，卡西西。
4: 再见，姐姐。
6: 欢迎来到美丽的公园。
0: 嗨，帕尼，
6: 你们来的正好，我正准备在那边扎营呢。
3: 我能帮忙完成这个任务。太沉了，我举不起来，甚至抬不动。这里面究竟装了什么呀？
6: 我是水文学家，这是我全部的资料。
3: 什么是水文学家？
6: 水文学家就是研究水的科学家，这是我的工作。快看那边。
3: 那是什么？
6: 间歇泉，他们可以把将近1000加仑滚烫的水直接喷向空中。
0: 这个公园是以间歇泉而闻名的。
3: 但是它为什么会这样？
6: 好问题。地下的水被加热到沸腾并产生蒸汽，蒸汽占据的空间比水更大，而地下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蒸汽，这就会使得它
3: 酷啊。但是等一下，到底是什么让这些水变热的呢？
6: 因为这个公园有座地下火山，它能让岩石变得非常热。
3: 滚烫的岩石把水加热了。
0: 所以这里有座火山，就在我们站着的地方下面。
6: 哦，是的，这些间歇泉每时每刻都在喷发，只要我们别靠得太近就很安全。
3: 看到了吗？没什么好担心的，达西西。所以我该怎么协助你完成任务呢，帕尼？
6: 现在我需要你帮我解开这些绳子。
3: 我明白了，这次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分心。
0: 听起来很不错，兔兔兔做了特殊的温度计，无论水有多热，你都可以测量它的温度。
3: 我会在1分钟内完成任务的。你好，请问你是驯鹿吗？
7: 不，我是只麋鹿，我的名字是莱尔顿。
3: 我的名字是冰托，你的鹿角让我印象深。

0: 你们很强壮吗？强壮
1: 到足以保护我自己。来，测试一下吧。
0: 哦不，
1: 我们站在一个地下硫磺泉的附近，
0: 味道好难闻啊。
1: 而且它们真的很烫，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如果地面开裂，我们掉进泉里就会被烫伤的。
0: 云托，原来你。

0: 是硫磺。我们脚下是硫磺泉，和间歇泉一样，地下滚烫的岩石把它们加热，而且硫磺能使水具有腐蚀性。看好了，你看，实在是太震撼了，
1: 而且也很危险。
0: 你说的对，
2: 得马上从这里出去了，宾图。
3: 那我们得帮助达西西和帕尼。啊，你能跳去那里吗？
2: 我当然可以啦。朋友，我要怎么做呢？
1: 不要分心，冰托，好好想想。啊，
3: 绳子！你介意我把绳子绑在你强壮的鹿角上吗？
2: 没关系。
3: 艾尔顿，当我发出信号，你就往后拉，好吗？
2: 随时听从指令。
3: 达西西，巴尼，
0: 冰托，
4: 你要用它做什么？
3: 我来救你们了！抓住绳子。
0: 抓好了。
3: 好了，艾尔顿，现在发挥你鹿角的实力吧。成功了，就是这样。成功了，
0: 太棒了，
3: 酷，
2: 棒极了！
0: 谢谢你，宾托，还有谢谢你，埃尔顿，对吧？
2: 没错，很开心帮到你们。
4: 谢谢你，埃尔顿，还有宾托，你的反应速度真的很快。
0: 没有你的帮助，我和达西西就会掉进硫磺泉了。
4: 又臭又烫的硫磺泉，
3: 硫磺泉比射炮布甲的味道还要臭。很高兴你们平安无事，
4: 不过现在我得送你回家喽。给皮医生打个电话吧，让他知道你平安到家了。
3: 嗨，哥哥，我平安到家了。
5: 我知道，因为我就站在你的身后啊。
6: 帮助和救治完小海龟以后，我就顺道回家了，还给你带了点东西。
3: 啊，一块章鱼手表。
6: 达西西说你今天表现得非常棒。
4: 的确如此，
6: 真为你感到骄傲。恭喜你成为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宾托。
3: 谢谢你们。
7: 此次荆门大捷，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8: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博将军，22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一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章一枚。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户、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Сайхныг бүлэгдэж, энэ бүлэг болгож, ажрамилаас юм аа.

使人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逸成。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0: 9月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孙绍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9月1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勇、总经理钟国东。9月10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调研15/55时期新型电网建设及电力工作。9月9号，国际骆驼研究与发展学会正式授予内蒙古阿拉善盟世界驼奶之都称号，这里未来将成为骆驼研究、开发、生产的重要基地，开发具备降糖、降脂、减重等功效的特色驼奶产品。内蒙古2027年度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近日启动，全区计划招聘8825人，报名分两个阶段，高校毕业生和项目人员岗位9月10日至12日报名，其他岗位9月15日至17日，笔试时间为10月17日，年龄要求一般为18至38周岁，部分岗位可放宽。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9月10号在天津开标，本轮集采聚焦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共纳入23个品种，覆盖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相关耗材，采购周期约为3年。9月8号，广西首趟经平陆运河出海的公路货车从柳州正式发车，这批货物将转至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完成内河接驳集结，待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通航后，将搭乘北港南宁博润轮直达越南秦居港，新线路运输里程缩短约400公里，且一箱到底。近日，坐落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赛什腾山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一次曝光及完整拍下逾100万颗恒星，这标志着我国首台大市场亚秒级采样的1米级巡天望远镜正式建成，且即将进入科学观测阶段。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一份送给老师们的专属福利。教师节刚刚过去，内蒙古多个景区的教师专属福利还在延续。呼和浩特大青山野生动物园、包头梅利根景区、阿尔山景区、鄂尔多斯大沙头景区等，凭本人有效教师工作证或教师资格证，可以享受免门票或半价优惠。部分景区活动将持续到9月13号到9月20号。一张证件，一份心意，让辛勤耕耘的老师们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放松身心，这份福利诚意满满。尊师重教之外，未成年人的用药安全同样需要制度守护。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近日修订印发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从10月1号起实施。新规明确，医师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处方时，必须取得其监护人的书面知情同意，同时要求医师充分告知麻醉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法律属性。这道知情同意的关口，守住的是孩子的健康，也堵住了麻醉药品流入非法渠道的风险。说完了药品管理，再来说说大家期待已久的假期。今年中秋节放假时间为9月25号到27号，国庆节为10月1号到7号。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按照12306的规定，今天起可购买9月24号的火车票，明天也就是9月12号可购买9月25号中秋假期首日的车票。热门线路票源紧张，大家记得定好闹钟，提前查询起售时间。出门远行前，别忘了先看看油价。据内蒙古日报和最新油价查询消息，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将迎来9月第一次调价。受近期国际油价大涨影响，预计汽柴油每吨上调260元，折算到每升涨幅在2毛到2毛4之间。如果油箱已经见底，不妨赶在调价前顺路加满。最后来关注天气变化，从今天开始到13号，受

0: 冷涡天气系统影响，中东部地区将迎来降水降温和大风天气。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东部大部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6到8度。内蒙古气象台已发布大风蓝色预警，秋凉渐浓，昼夜温差拉大，大家出门记得添件外套，防风保暖，别大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今天的奔腾新视野，我们来关注电诈洗钱案。那在上海呢，有位殷先生辛苦积攒了近600万元的积蓄，在5天之内被骗得精光。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钱呢前脚刚汇出去，后脚几分钟之内就到了深圳一家黄金珠宝市场，变成了一根根金条。
0: 这个速度是真快啊！殷先生至今都不知道自己的钱到底经历了什么，这背后到底是一条怎样的骗局和洗钱链条？殷先生的钱是怎么一步步被洗白的？咱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2023年9月，60多岁的殷先生在网络上刷到一条推荐炒股的帖子，添加了一个自称“慢慢”的投资咨询师微信。对方每天与殷先生聊家常、谈投资，逐渐获得了他的信任。畅聊2个月后，慢慢谎称要带殷先生炒外币，赚取高额收益。他提供了多个企业账户让殷先生汇款，声称可代为操作，保本返利。殷先生信以为真，陆续打款近600万元。
2: 我这个钱呢，就是要指定打到某某公司去，是不同的公司。对于这个被害人来讲，是因为打到对公账户是公司，然后他也更相信了。
1: 对方失联后，殷先生慌忙报了警。警方追踪资金流向，发现殷先生的钱打入电诈分子提供的对公账户后，大约有一半立即就被转账到深圳的一家金店，全都用来购置了金条。
3: 这一分钟可能有好几个被害人钱陆续打进来，打进来之后隔到2到3分钟，最长也不超过10分钟的时间，钱就立马进到了这个珠宝公司的账户。
1: 办案人员发现，这家金店在不到2周的时间里，与多个涉及电诈资金的公司账户频繁交易，电诈黑钱就这样通过购买黄金的方式被迅速洗白。经对比，这些问题账户不仅接收转移了殷先生被骗的钱，还涉及了全国多地其余55名被害人的资金。随着调查深入，这个买金洗钱团伙中的郑某、林某、黄某等人，以及涉案金店老板张某陆续到案。 骗子呢下手是快准狠，5天就把一个家庭大半辈子的积蓄给掏空了。那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钱一旦变成金条，追查的难度就会成倍增加。
0: 是的，黄金这个东西啊，价值高，易变现，不好追踪。那问题来了，这么大的量，他们是怎么在短时间内买到手的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 经查，郑某和林某是这个买金洗钱团伙的中间人。2023年10月，郑某结识了具有贵金属交易资质的金店老板张某，随后他带林某一同登门，并介绍林某是某商会会长，需要购买大量黄金用作商会分红。2023年11月6日，郑某和林某现身张某的金店，同行的还有团伙成员吴某。吴某专门负责冒用他人身份，以委托人的角色出面办理购金手续，这一次他就自称是邹某，并拿出身份证和伪造的6家公司授权委托书，要求签合同买黄金。当时老板张某不在店内，一名员工接待了这一行人。
2: 店员让他背身份证，他背不出来，这那就很可疑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背不出来。后来呢，让他摘下口罩，看了一下，怎么跟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不太像，而且呢，身份证上的照片这个明显要比现在这个人要年轻，所以他就觉得很可疑。当时呢，没有答应进行一个黄金的一个交易。
1: 冒名顶替被识破，黄金买卖眼看就没戏了。郑某连忙拨打了金店老板张某的电话，一番说服下，张某最终拍板应下了交易。此后，洗钱团伙每天都拿着不同企业的授权委托书光临张某的金店，他们前后一共使用了31家企业的授权委托书，与金店签订了黄金销售合同，并且所有交易的委托人都是被冒名顶替的邹某。
2: 公司

0: 是天南海北，有内蒙古的，有天津的，有广东的等等，有好多，还有四川的等等，怎么可能说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各家公司都委托了同一个人去买金？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
1: 办案人员核实，邹某本人在案发前遗失了身份证，他本人并没有参与洗钱违法活动。他们用的是空壳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去签合同，表面上看呢是正经企业采购，实际上就是个幌子。
2: 在整个洗钱犯罪链条中，还有两个重要角色，那就是幕后操盘者黄某以及取货人陈某。为了尽快拿到黄金，黄某会安排陈某全程跟随店员，在交割仓库楼下等候，第一时间取走黄金。更狡猾的是，他们会凿掉金条的专用编码，逃避警方追查。
1: 办案人员称，黄某除了安排几名团伙成员结伙购买黄金，还让陈某充当取货人，专门等着金条一出库就迅速提货。
3: 因为他们那个黄金交易是在水贝里面，但是黄金取黄金是在那个交割所那边，他们是直接派着这个取黄金的小弟一路跟着员工到交割所的大门口，直接等着黄金一拿出来，他们就立马就在街边交易拿走了。
1: 取到金条以后，陈某会立刻交到黄某手中。为逃避司法机关侦查溯源，他们还会凿除金块上的编码。
3: 这几个人在附近的一个宾馆开了个小房间，然后呢，取到的黄金一起一并拿到房间里之后呢，不是说直接的移走，他们是拿着小锤子凿凿凿凿凿，把编码都凿掉了。为了躲避侦查，连这个碎屑其实对于黄金来说有一定的价值的，他们也都忽略不计了。
1: 之后，黄某就通过境外通讯软件等待上家指令，并按照对方要求转移黄金。据此，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批对买进洗钱团伙的黄某、吴某、陈某、郑某、林某以及金店老板张某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处这些被告人4年到3年4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不等罚金。对于案件涉及的上游电诈团伙等线索，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这一环扣一环的分工明确，行动迅速，简直呢像一条流水线。
2: 这条链条上啊，除了操盘和取货的，还有一个角色也脱不了干系，那就是卖黄金给他们的金店老板。他到底该不该担责？咱们接着看。
1: 检察官指出，本案中洗钱团伙用电诈款向金店老板购买的黄金并不是普通的黄金首饰，而是每块重量1000克的金砖。10天内，几人用伪造的授权委托书冒名顶替委托人购买了85公斤黄金。而从事黄金交易行业超过20年的被告人张某，明知情况异常仍放任交易。这种明知钱款是犯罪所得而伙同他人帮助转移的行为，已构成刑法中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4: 从他知道来的这个授权人和身份证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应当知道业务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一定要人证分离？说到底就是为了将来司法机关找的时候找不到真正来买金的这个人。那么这个背后是什么？不言而喻。所以我们认为，作为一个长期从业的人员，他心知肚明，最终导致了巨额资金通过黄金变现被洗白了，是应当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1: 经查，这起案件中洗钱团伙前后使用了31家公司来买黄金洗钱，这些公司并无实际经营业务，均为空壳公司，相关线索也正在进一步深挖中。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谁说体育老师只会运动教学？在宁波的一所小学，就有一位体育老师多才多艺，惊艳全网。这位老师呢，不仅体育课教学认真负责，扎辫子、日常代班样样拿手，更藏着一手绝佳的漫画功底，全班的同学都成了他独一无二的漫画主角。
5: 我是一名体育老师，兼任班主任工作，平时兴趣爱好就是画画漫画，记录下女儿的生活日常。在课余时间，同学们都会喜欢围着我。
6: 快笑不笑？
7: 笑。

0: 这样专属定制的纪念，谁能不心动呢？小小的漫画藏着大大的爱意，跨越山海的分享则盛满了同窗的深情。一名新疆小伙耗时整整3天，花费4000多元的成本，亲手制作了上百斤的特色切糕，跨越3500公里的遥远路途，从家乡奔赴重庆校园，在新学期和老师同学们一同分享甜蜜美味。
1: 整整100斤切糕带回学校，给老师和同学们尝一尝。
2: 我今天专门是从新疆给大家带过来的，我马上给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3: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
0: 一块切糕跨越千里，承载了纯粹的青春友谊，而平凡的勇气却能在危难时刻拯救生命。普通人挺身而出的瞬间，永远让人热泪盈眶。在青岛海域，65岁的淄博大爷偶遇有人落水，面对汹涌湍急的海浪，他没有丝毫犹豫，毅然纵身跳海救人。
4: 怀揣着炽烈温情走。
5: 今天早上我看一个女的坐在拱桥的栏杆上，一打眼就摇上去了。栏杆距离海平面有3米多，我好像没想多下去，我抓住她，三柄黄水游的感觉，就像个小伙子河里把她游上来，还没水，比啥都强。
0: 年过60仍挺身而出，无畏风浪，这就是最动人的凡人担当。凡人微光，温暖世界，国之脊梁，照亮山河。正是无数先辈的默默奉献，才有了我们如今的岁月静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致敬。近日，合肥地铁的广告大屏做出了最好的示范，把最亮眼的 C 位悉数留给为国奉献的时代巨星。

以城市之名致敬民族脊梁，这一幕庄重又动人，心怀敬意看山河，带着热爱看生活。其实只要换个角度，平凡日常处处藏着意想不到的美好。一片普通的树叶能幻化出怎样的惊喜呢？

看过了生活中隐藏的美好，最后我们一起奔赴秋日盛景，感受自然的浪漫。进入九月，秋风送爽，西安盟可有中旗96万亩五角枫林正式进入了最佳的观赏期。整片林海褪去夏日的翠绿，在秋风的进展下，红橙黄绿层层叠叠晕染交织，山峦林海五彩斑斓，美不胜收。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看奔腾说天气。今天内蒙古天气的关键词是冬雨西晴，昼暖夜凉，秋意渐浓。东部地区有降雨和大风，中西部天气晴好，但昼夜温差普遍较大，早晚凉意明显。咱们来逐一关注一下。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预计今天，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天空云量较多，以多云为主，将出现小雨天气。那么其中呼伦贝尔市西北部地区雨量稍微大一些，有中雨。当地的朋友们出门请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风力方面，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地区伴随4到5级、短时可达7级的偏西风，风雨叠加，体感会比较凉。外出时要注意防风保暖，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气温方面，今天全区大部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整体呈现白天温暖，

0: 早晚偏凉的特点。那么从城市预报来看，各地的最高气温普遍在19到29度之间，其中科尔沁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度，松山28度，乌海、锡林浩特、乌兰浩特等地在25度上下。白天体感比较舒适，但最低气温普遍只有5到14度，满洲里最低气温仅为5度，吉宁7度，呼和浩特、包头、海拉尔等地也只有8到9度，早晚凉意十足，昼夜温差普遍在10到16度之间。那么其中包头市的温差在16度，一天两季的感觉啊会非常的明显。白露时节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及时添衣，建议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内搭轻薄，外搭保暖，方便随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们抵抗力较弱，更需要注意保暖。另外近期空气趋于干燥，记得要多喝一些温水，适当吃一些梨、银耳等润肺的食物，预防秋燥。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随着冷空气的东移，我区中西部影响减弱，大气扩散条件一般。那么东北部地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大气扩散条件较好。预计西部蒙市空气质量为良，中东部地区以优为主。呼和浩特晴，24到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3到13度。乌海晴，25到12度。临河晴，24到10度。包头晴，24到8度。康巴什多云，22到9度。吉宁晴，21到7度。二连浩特晴，24到10度。锡林浩特晴，25到11度。松山晴转多云，28到13度。科尔沁晴，29到14度。乌兰浩特晴，25到12度。海拉尔晴转小雨，19到8度。满洲里小转晴，20到5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生命中最爱的人》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对。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4: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3: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坚决拥护党中央对孙少成的处分决定，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包刚会见中国华能、白勇、中国东；
0: 包刚调研“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建设及电力工作；
1: 全球规模最大风电制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项目首批产品启动商业化交付；
0: 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的“来内蒙古种棵有艺术”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在恩格贝启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9月9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0: 记指出，党中央给予孙少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坚强意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鲜明态度，充分释放了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强烈信号。自治区党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全区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省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孙少昶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教训，坚决肃清流毒影响，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始终从政治的高度清醒认识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坚决有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自觉同一切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持续深入学习党章、党规、党纪，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紧盯煤炭、国企、金融、新能源、工程项目、民生资金、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紧盯一把手和年轻干部等重点群体，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持续规范权力运行，扎紧制度笼子，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切实用制度管好权、管好人、管好事。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进一步强化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把党建与业务工作统筹起来，研究谋划部署推动，一级带一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落实好监督专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以强有力的监督执纪保障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10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勇、总经理钟国东。
2: 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华能长期以来为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国家双碳目标和能源安全战略，加快推动传统能源转型升级，高标准推进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大力发展算电协同、风光清储、智慧矿山等新业态，着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今年6月，自治区人民政府与中国华能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为双方深化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希望中国华能进一步落实好达成的合作共识，在新能源开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源网荷储、能源科技创新、生态修复治理等领域持续加大投入，高质量谋划布局一批新的重大项目，助力内蒙古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科技创新是能源转型的核心引擎，希望中国华能围绕煤炭绿色智能开采

0: 煤电高效利用、新能源就地转化、新型储能建设等方向，与内蒙古携手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一批能源科技成果转化场景。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与企业一同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上展现更大作为。白勇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华能的关心和支持，并介绍了华能在内蒙古改革发展等情况。他说，内蒙古是中国华能的战略高地、投资重地，双方合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当前，公司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华能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围绕服务建设能源强国和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推动各项部署全面落地。下一步，中国华能将深度融入内蒙古现代能源经济发展，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深化绿色转型、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不断提升能源保障能力，助力内蒙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10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调研“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建设及电力工作。
2: 在国网蒙东电力公司电力交易中心、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内蒙古电力集团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大青山实验室，包刚详细了解电网运行、电力交易、科技创新等情况。他指出，新型电网建设是国家现代化基础设施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要坚决扛牢保障电力可靠供应、支撑能源电力绿色转型发展的责任，优化主干输电网骨架，推动新型配电网升级改造，支持智能微电网建设，构建主配微协同电网新架构，打造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要做好用电市场分析和交易机制研究，完善现货加中长期加辅助服务加绿电加绿证协同市场机制，畅通绿电资源价值转化路径。要以科技赋能电网数字化智能化建设，集中攻克柔性构网、智能调控、长时储能等关键核心技术，增强电网安全韧性，提升应急保障水平。在自治区能源局，包刚听取沙哥荒大基地、和林格尔及察哈尔绿电算力园区规划建设专题汇报，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电力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关，获得电力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要坚持煤电风光水清储，多能并举，外送和就地消纳并重，原网荷储协同互动建设，夯实传统能源兜底保供能力，切实提高新能源开发利用效能，加快推进沙哥荒大基地及外送通道建设，持续开工一批成熟度高、支撑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提高投资入铜水平。要加强新型电网与算力网协同规划布局，科学配套建设算力设施供电工程，支持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新业态发展，因地制宜扩大算力设施绿电消费规模，促进我区特色优势产业和新质生产力提速发展。要强化新型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建设，超前布局抽水蓄能、新型储能项目，为新型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坚强保障。王本强参加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上午，全球规模最大的风电制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甲醇项目金风科技绿氢制145万吨绿色甲醇项目一期首批产品在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装车发运，标志着我国首创风电制氢生物质气化与甲醇合成全链条贯通，并实现百万吨级商业化落地，为高耗能难减排领域提供了一条可复制的零碳路径。
3: 这里是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首批满载绿色甲醇的罐车呢，刚刚完成冲装，即将启程前往营口港，发往海外。从田间秸秆到远洋燃料，这条绿色供应链今天正式跑了起来。
2: 今天交付的产品来自项目一期，年产25万吨绿色甲醇装置，已通过气化炉长周期工艺验。

0: 证技术路线达到设计指标。该项目自2024年动工，分三期建设，预计2027年底全面建成，总产能将达每年145万吨。项目依托兴安盟丰富的风资源和生物质资源，完整构建了风光发电、绿电制氢、生物质低碳气化、绿氢耦合甲醇合成、零碳产业路径。这是全球范围内首创的将绿氢与生物质气化深度耦合，并实现工业化稳定生产，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从技术论证、中试迭代到百万吨级规模应用取得跨越式突破。
1: 我们重点攻克了风电波动性与化工生产连续性的协同难题，将不稳定的风电转换成稳定的绿氢，生物质本身原料的复杂性和稳定生产、稳定气化的这个难点，氢的波动性如何和化工的稳定生产进行耦合，以上三个关键技术瓶颈已经完全解决。
0: 近年来，兴安盟以绿电制氢为核心，向下游延伸绿色甲醇、绿铵等产品，形成能源与化工协同闭环。
2: 首批绿色甲醇顺利发运，对全局绿色氢氨醇产业发展具有带动作用。目前已有11家生物质颗粒企业与金风绿能达成合作，形成了一业引领、百业集聚的良好产业态势。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发起的来内蒙古种棵有艺术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启动。
4: 九月的库布齐沙漠北缘，天蓝的透亮，风里带着秋的凉意。我现在呢是在鄂尔多斯达拉特旗恩格贝生态示范区的一片沙地之上。那今天上午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高校师生、外国友人、治沙劳模和先进的典型代表齐聚于此，弯腰俯身，将一束束干草树棍扎进沙中，编织起一道道整齐的草方格纱帐。
5: 来自全球6个国家和全国10个省区近600名志愿者齐聚库布齐沙漠深处，用双手在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腹地种下绿色的希望。志愿者年龄跨度从8岁到78岁不等，他们扎设的草方格为来年春季造林打基础。
6: 这是我和这位大姐种的第10棵树。我和大姐并不认识，偶然间看到就是那个治沙英雄殷玉珍这个女士哈，她在网上寻亲，塞考兹西先生呢来到了内蒙古，正好过一个特殊意义的教师节。
7: 平时我们在灭火救援中，我们守护的是人民群众生命线，今天在沙漠中种树，守护的是内蒙古的生态线。
8: 计划着能够认领这么一片地，每年呢领着我们的员工来植树造林，把这项活动呢持续地做下去。
5: 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地处国家三北工程黄河几字湾生态攻坚战核心区。40多年前，这里还是黄沙肆虐的不毛之地，一代代治沙人扎根于此。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批次、上万名国际志愿者，先后来此义务植树。
9: 我们种下的呢，不仅是草方格和友谊树，更是一种信念，让更多人走进内蒙古，了解治沙，参与植绿，共同守护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
5: 本次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将持续到12号，接下来的2天，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志愿者将在恩格贝持续开展草方格扎设与生态研学活动。内蒙古台报道。
3: 在来内蒙古种棵有艺术全民生态体验公益行动现场，我们见到了护林员郭树。30年前，恩格贝植被盖度不足3%，流动沙丘占80%以上，是库布齐沙漠治理难度最大的区域之一。郭树在这里护林30多年，见证着曾经的黄沙漫天，如今已是林海苍翠。改变是一棵棵树长出来的，也是一代代人用脚踩出来的。
10: 这里是鄂尔多斯市恩格贝生态示范区，很难想象这片树林曾经是一片贫瘠的荒漠。30多年前，郭树在这里把不足1人高的小树苗栽种下来，可是大家现在看，我身边的这棵树已经长得远比我高了。
11: 在这里，郭树每天都要修剪树枝，手起剪落，干脆利落。这是在林子里练了30年的肌肉记忆。治沙起步阶段，没有路，没有机械，全靠人扛着树苗踩出一条道，一不小心就会滚下沙丘。但郭树说，比站不稳更难的是睁不开眼。说起当年，他记忆里最深的是烫。
10: 那会儿是咋往过走的？
12: 我们那时候就是挂着脚丫子不穿鞋，大中午那可讨酒，一下你就不

0: 就掏起炮来了，长沙大不到一米的距离都看不见人，只能听见说话的声音。这样大的时候，我们就练住手，拉住手了。
1: 30多年前，刚随妻子来到恩格贝时，郭树觉得这地方没法待，还赌气跑过一次。
2: 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0: 有过，条件这么劣，以后跟那个爱人还生过气，家里面那时候的确困难。都连生活都解决不了嘛，我就离开这个地方了。出去外面以后也看见人家这个树以后长得也还挺好了，我还不把这个杂物能治理了以后，这个让我生活肯定会慢慢好起来嘛。
1: 一次出走，一次折返，回来后郭树用1/3的工资买了树苗，
0: 挖一米多深，把树苗栽进去以后，到第二天说的就一下连根都刮出来，我们再扶起来再重新栽，每天那种工作是翻来覆去。
1: 更多的时候，他们一家人都在沙地里泡着。
0: 那时候没人以后给看我，我们出来以后把它放在地下，它自然的就睡着了。手工回家的时候去看以后，过得以后，哎，我身体就一抱都没得了。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是给他买的吃水果啦，摘水果那时候那是咱没有那个条件，就连个苹果都给他买不起。
1: 日子苦，但树活下来了。那些当年攥在手心里的小苗，如今已铺成望不到头的绿洲。恩格贝的治理从20世纪70年代起步，先后探索了草方格固沙、低覆盖度造林等技术路径，植被盖度从3%涨到了78%，动植物从20多种变成了600多种。一条长约15公里、宽约10公里的绿色生态屏障已形成，这里也获得了全国百家深呼吸小城、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高质量发展试验区等称号。郭树说，长大后的闺女不怨他，因为父亲留下的这片绿色就是给他成长最好的教育和礼物。
0: 今天你看我们这个地方能吸引这么多人过来跟我们一块植树，我感觉以后我们这个地方肯定要是变得更绿更好。现在一回一起来过去以后，证明我们值得以后留在这个地方，把根以后扎在这个地方了。
3: 有国才有家，也让我们认识到了更多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做出更多贡献的一些治沙人的故事。
1: 内蒙古台报道。
4: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迭代升级治沙理念，创新多元治理模式，走出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化治沙样板。
5: 这里是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恩格贝镇五大仓村，工人们正在开工整地布设沙帐，眼下所有作业都是为了稳沙固土，提前布局，为来年春季沙柳凝条的大规模栽植提前整理好地块，预留好空间。
6: 趁着当前有利天气，施工队伍优先完成沙帐搭建、土地规整，技术人员现场示范凝条沙柳的标准化种植工艺。等到明年开春，气温回暖，伤情适宜，直接在成型的沙帐网格内扦插补种沙柳凝条，提升治沙效率和苗木成活率。
7: 我们的方法是非常良好多样的。这个季节干的工作就是，我们工厂固沙，苗木的成活率呀、植被覆盖度呀，提高的很好。
6: 刘平说的灵活多样，正是达拉特旗多年摸索出来的四种模式：工程固沙，用沙帐和草方格锁住流沙，百万亩沙区有了根基；以路治沙，近50万亩治沙区域依托道路为骨架，把连片流沙分割成块，阻断沙源蔓延；光伏治沙，36万亩光伏区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科技系统治沙。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搭配10大孔对全流域整治，全方位提升沙区生态稳定性。2020年至今，达拉特旗完成各类林草生态建设任务276万亩，依托项目带动，累计吸纳本地劳动力3000多人，发放劳务报酬4000多万元，带动上百个村集体增收。
8: 通过以路治沙、光伏治沙、工程治沙以及科技治沙等多种模式，实现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库布齐沙漠目前在达拉特旗境内的治理率已经达到了80%，林草覆盖率呢，达到了58.6%。
6: 内蒙古台报道。
4: 感念师恩，岁岁如期。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
6: 9月9号晚，呼和浩特新华广场、大昭广场等城市地标同步绽放出"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等温情字样，

0: 璀璨光影交织着一座城市对教师的深情祝福。
1: 老师给我们成长的道路，我们应该报为老师，老师们永远青春。
0: 9月10号，呼和浩特市召开全市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暨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发奖牌及证书。会上发布推动基础

0: 样板区、科技与人文教育协同发展创新区、数字赋能教育发展标杆区、教育对外合作交流先行区。9月10号上午，内蒙古工业大学为获得荣誉的教师代表颁奖，为荣休教师代表颁发荣休纪念奖牌。
1: 我们的科研呢，要紧扣自治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且呢，以场景和应用需求来培养我们的学生，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科研能力。
2: 我们把爱传递给孩子们，孩子们呢欢迎成长，所以老师和学生之间是双向奔赴、双向成长的。我想我还会保持这份热爱，把我的爱传递给孩子们。
0: 内蒙古台报道。
3: 9月9号下午，京蒙两地共同举办的歌曲创作高级研究班研讨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本次研修班采取理论授课、实地采风、创作打磨、成果推出相结合的方式，力求创作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具有广泛影响力和传唱度的主题歌曲作品。本次高级研修班安排了呼和浩特、包头、乌兰察布 3D 采风课程，让京蒙两地音乐家能了解内蒙古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见证新时代内蒙古发展的生动现实。两地音乐家将更多关注奔腾发展的内蒙古、生机勃勃的内蒙古、融合共生的内蒙古、团结忠诚的内蒙古，创作出真正打动人心、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内蒙古台报道。
0: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进入倒计时，包头、鄂尔多斯两支球队将会师决赛，赛事将于9月12号晚在呼和浩特体育场举行，两支球队正在全力备战决赛。今天下午，包头队在呼和浩特北方足球训练基地开展赛前适应性训练，队员们进行传接球、跑位、射门等科目练习，调整竞技状态。鄂尔多斯队的赛前训练也将于今天晚间进行。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5: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3度；乌海晴，25度；临河晴，24度；包头晴，24度；康巴什晴转多云，22度；吉宁晴，21度；二连浩特晴，24度；锡林浩特晴，25度；松山晴，28度；科尔沁晴，29度；乌兰浩特晴，25度；海拉尔晴，19度；满洲里晴转小雨，20度；额济纳旗晴，26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7度；鄂图克前旗晴转多云，22度；固阳县晴，22度；武川县晴，20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22度；乌拉盖管理区晴，22度；临西县晴，26度；巴林右旗晴，27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4度。
1: 哪个买的？
2: 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歌啦。嘣
1: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4: 我的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5: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4: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5: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6: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4: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